0: 科学的哲啊，吴一哲老师，他是我们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哇哦，告诉你，他还是我们有名的心脏内科医师呢。他也是我们的台北马偕心血管中心有一个叫做肺高压，肺部的肺哦，好，肺高压介入的医学主任哦。那好多医师都好怕医学研究，对不对哦？他也是我们的医学研究部里面的组长哦。啊，那他是我们资深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吴医师好不好？吴医师跟好朋友打招呼。
1: 好，小鱼好，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
0: 耶、yeah, 我们的吴老师啊，他呢啊得过呢一些很棒的奖项哦，先透露一下哦、啊、各位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个叫做英国心脏协会青年研究者奖耶，2006年耶，哇，那时候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研究奖哦。OK 哈，而且呢，2019年他得过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灵奖，医疗贡献性灵奖，好，不仅是研究，不仅是临床贡献，他还会管理耶，哈。2020年，听说他得到我们马偕纪念医院的优良主管，主管好不好当啊？难当死了，好多人不要当主管了，他居然是优良主管哦！啊，其中听说吴老师最喜欢的是教学，所以好多次得到了所谓的优良教师、优良导师哦。这么样一个精彩的人物，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说说他生命轨迹的解密哦。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吴老师。吴老师，您是台湾哪里人啊？
1: 我出生于台中，我是台中人。
0: 那您高中在哪儿读书啊？
1: 我高中在台北读书，我在建国中学。
0: 为什么您会北漂到那个这边来啊？
1: 我小时候虽然在台中长大，不过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台北来上班了。那后来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接到台北来。
0: Okay,
1: 那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
0: 是是，好朋友们，台湾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男子的第一叫做建国中学。那是第一名得一秒呢。齁、哦。A 段升 A plus 才能够进去哦啊！那吴老师呢？后来就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不好意思，好朋友们，是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他是西医中医双主修哦，双主修哦啊！老师，那你又回到台中了，对不对
1: 啊？
0: 好 ，OK。那后来呢？好朋友们，老师后来还去两个地方得到硕士哦。请问老师，你在哪里得到硕士啊？
1: 我第一段是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
0: 台湾的国立阳明大学有一个叫做传统医药研究所读硕士啊。为什么想要去读硕士呢？而且是中医方面的硕士呢？
1: 是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在想，我想跟一般人走不一样的路，我想或许也有神的带领。因为我们未来想说希望能够在研究方面先有一点的体验，才走入临床，所以后来就去读了一个硕士。
0: 好朋友们，一般以西医为主的会走入中医的硕士那时候并不多哦，
1: 是
0: 那是一个挑战哦。OK 哈，听说你后来又跑到意大利得一个硕士，那是什么硕士呀？
1: 那个是肺血管的疾病的硕士。
0: 那是什么学校呀？
1: 那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那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大学。
0: 哦，意大利波隆纳大学的肺血管疾病硕士啊，哇哦！所以从中医、西医你来切入，对不对？哈，而且远赴意大利读肺血管疾病的硕士哦。老师啊，这一定有原因的哈，对不对？
1: 是的。
0: 听说这当中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对不对？
1: 是。
0: 好朋友们，你要不要稀奇？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台湾囡啊，台湾的孩子要远赴重洋去做这样的一个进修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老师啊。

0: 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呀？
1: 这个过程可能要回溯到我小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那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我小时候因为有很严重的气喘病，
0: 哦，气喘呀，
1: 是，那小时候常常会被肌肉注射，大家都知道。那后来因为长期的这个屁股的注射，后来就、
0: 就是打在肌肉打屁屁，
1: 是是是，那后来就产生了青蛙腿、后来这个部分给我等于是我人生有留下很大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同学一样的运动、那人缘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非常的好、不过很有趣的在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一个同学，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耶稣很好，可是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他的哥哥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耶稣很棒很棒，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会一天到晚跟我讲这个，那这个同学很有趣，他就一路跟我一直到国中，我们都是同班同学。那
0: 他还不是基督徒，
1: 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0: OK， 反正哥哥是基督徒，透过这个弟弟不断跟你讲，要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
1: 是是是，
0: 看你青蛙腿有一点可怜，是不是？
1: 对，然后很有趣的那个时候，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相信，因为他有几次他也邀我到他哥哥的教会去聚会。可是我里面充满了一大堆的问号。
0: 老师，那时候你心情如何啊？自己有气喘，
1: 对，
0: 为了治疗气喘，肌肉注射，结果呢，打成了自己变成青蛙腿。
1: 是，
0: 好小的孩子，那是很大的心灵的压力跟阴影哎。
1: 是，对，那个时候的确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因为我是气喘病的患者，那个时候几乎轻微的运动就会引发气喘，那也因为青蛙腿我也几乎不太能运动，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小学的时候最能够跟同学打成一片的就是去玩很多的球类比赛等等的运动，可是我大概在那个时候都很难去参与，或者即使是参与别人也不太愿意跟我同一队，因为都会因为我就输掉球或者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
0: 没有什么朋友哦，
1: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位同学他倒是对我非常的好，那所以但是他后来找我去教会，我提出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教义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太 simple 了，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好，好像他口中所陈述这么好的礼物，难道我都不用付任何代价吗？然后我都不用做怎么努力吗？我觉得还有他的其中的一些救赎的一个道理对我来说我觉得Too good to believe， 太好，以至于我不太能够接受。
0: 是是是呀， yeah， 你看，读书要努力读书啊，对不对？才能够过关呐、对不对？哈，那别人在小的时候天真烂漫的时候，自由的时候啊、可是我怎么变这样子呢？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天呐、你怎么这么惩罚我呀？哈，一直到了国中去的时候，他还在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哈，讲这个免费的恩典，怎么可能？好东西怎么可能免费呢，对不对？然后呢
1: 然后大概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大概不太有所谓的自己的信仰，那么到了国三以后，我出现了开始出现有轻微的忧郁症的症状、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忧郁症、我只知道
0: 今天的回溯才知道，
1: 我当了医生才知道，
0: 对，而且早期的时候根本、不太认识这个疾病，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
1: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太喜欢跟人有太多的接触跟相处、那个时候也因为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有很大的质疑，所以我去读了很多的哲学的书籍，宗教信仰等等的书籍，大概尝试想要从里面去得到一些解答，我为什么这一生会是这样的历程，为什么我的人生跟别人有这么大的不同，那但是很可惜在那里面我得到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其实并不能够解决我内心里面根本的那种无助。
0: 你要寻找答案。
1: 是的。
0: 像每一刻

0: 考试都有一个答案吧？
1: 对，
0: 哦，生命有没有答案呢、啊？对不对？你要寻找这个答案。
1: 是，
0: 可是呢？在人间里面诸多的努力的，可是找不到真正的让你心服口服的，
1: 哦、
0: 的一个能够把心中这个石头放下来的这个答案。然后呢？
1: 后来我辗转的，后来当然我也上了高中，
0: 嗯，
1: 可是我就在高中的时候，
0: 建中的时候。
1: 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是直接到建中，我是后来转学才到建中的。
0: OK，
1: 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到了忧郁症就比较很严重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必须要休学。
0: 是是，
1: 那是
0: 国三吗？还是
1: 就是已经高一了？
0: 高一了，
1: 我就开始我就办了。
0: 哇，才转向高一就要休学，那也是一个打击哎、欸。
1: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忧郁症是越来越严重，
0: 嗯嗯嗯，
1: 那我的父母也非常的担心，
0: 嗯，
1: 他们想说我一个小好好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读书读下去，
0: 嗯，
1: 然后会变成这个每天都不喜欢出门，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忧郁症的症状，我每天起床我不喜欢看到太阳，很特别，我不喜欢看到太阳，我会把窗帘拉起来，我也不喜欢听到窗外任何的声音，尤其是人很欢乐的声音，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厌恶，
0: 排斥，
1: 非常的排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跟我是不一样的，
0: 不同世界，
1: 对，那我就封闭自己。那个时候我父母有带我去看很多的这些寻求协助的一个单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张老师，
0: 嗯、
1: 我想应该有一些、
0: 嗯、心理智商，
1: 对 对, 對、嗯，那还有到精神科诊所去的医院去看病、
0: 嗯嗯，觉得我的孩子心理生病了。
1: 是，那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情况很严重，或许会需要住院。那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精神科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这个脱离现实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那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变这样，我完全找不到答案。那所以我就在那个情况下，我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标，我也非常的自我否定。那一直到有一天，我甚至出现了想要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活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做那件事。所以我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还跑到我们家那时候是一个算是有点透天的，然后我就跑到顶楼，我不太敢跳下去，但是我就拿了一把扫把，把它从上面往下
0: OK
1: 丢下去。
0: Okay.
1: 我想要知道什么？我想要知道我这样子如果要结束人生，我需要花多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人生就结束？
0: Wow.
1: 所以那是一个那段时间大概长达将近快一年，大概应该有八个月的时间。
0: OK，
1: 是我人生最黑暗最
0: 即使父母亲在身边，对不对？
1: 是的。
0: 即使所有的人间好像都继续在运转，可是我活在另外一个黑暗的黑洞的里面，无法自拔。哦，好可怜哦，哦，好可怜。然后呢？
1: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旁人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其实你很好。”我后来就会发现。对于一个忧郁症或在这种捆锁当中的人，有人跟你说其实你很好，那是一件多大的伤害。因为我真的不好，可是没有人相信。
0: 你到底了不了解啊？
1: 我不好，
0: 对，完全站在对立面的感觉。哦，
1: 是，那有一天我觉得我真的忍受不住了，我就
0: 好朋友们，哇，你看人前非常受敬仰的吴教授，他在小学到国中的时候，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有这一段的人生里面的插曲。哇，这是发生什么事啊？他怎么从这一个黑洞里面走出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音乐，来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一位我们的医疗界的导师，是很棒的老师哦，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吴老师提到呢，他在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因为气喘，所以呢常要打药物好在臀部，我们叫做屁股啦。结果呢打成了什么青蛙腿。所以在小学一直到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很不舒服的一段人生旅程哦。那吴老师呢刚告诉我们，甚至在高一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青少年忧郁症，需要休学一年。那到底多严重，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吴老师来亲身说法。嗯，
1: 好的，小鱼，那我就继续来讲一下我整个这个预见组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晚上。
0: 嗯，
1: 那一次应该是已经在我得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我开始有出现幻听。那大概幻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脑中常常会有两个人在对话。
0: 嗯嗯，
1: 那么一个人就一直劝我该或许该结束这个生命，
0: 嗯嗯，
1: 这对你是最好的。
0: 嗯嗯，
1: 那另外就有反对的声音也出来。
0: 嗯嗯，
1: 告诉我你有父母啊，你有，
0: 嗯，
1: 他们担心你，
0: 嗯，
1: 所以你不应该，
0: 内心在交战，啊，
1: 就是但是那个两个对话的声音非常，有时候很大声，有时候很小声。
0: 嗯，
1: 那因为有这样的脑中有这样的声音，我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失眠。
0: 嗯，
1: 我没有办法睡觉。
0: 嗯，
1: 那维持了好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下去。
0: 嗯，
1: 我就准备要去采取一些的行动。
0: 嗯，
1: 就像刚刚我讲的，我刚刚说我去丢了扫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嗯
0: 嗯，在自己跳下去之前，
1: 对，
0: 先丢一个扫把。
1: 是，
0: 哇，
1: 然后我就完了，我就跑去跟我妈妈讲说，请他之后要好好的照顾身体，然后要注意健康等等。
0: 嗯，
1: 我也不晓得说了一些反正很奇怪的话。
0: 嗯，
1: 啊，
0: 遗言，
1: 或许是这样的心情吧。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回到了房间。
0: 嗯，
1: 就在我要去做那件事之前，
0: 嗯，
1: 我的耳朵前面响起了小学同学的声音。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久跟他没联络了，因为他邀了我几次去教会以后，也发现我都一直在辩驳啦，在这些知识的上面在跟他们
0: 听不下去，
1: 有点类似像这样。
0: 嗯嗯，
1: 所以他大概觉得我没什么

0: 希望吧，或者还是怎么样，他就后来也没有再，因为后来我们高中也不同了，所以他就也没有再继续找我去教会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耳朵想起了我小学同学跟我讲的话，那段话是很简单，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非常有力量。他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跟这位神祷告。我说就这样吗？我找了那么多的书籍，读了那么多，想要了解人生的答案，甚至去心理咨商，甚至去寻求很多的协助。难道就这样子吗？就这样就可以了？可是
1: 这么简单吗？
0: 对，大家知道，如果对于一个已经用尽了很多的方法，他找不到出路，可是这时候却有一句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听起来却好像很愚笨的一种建议的时候，你应该是会去试试看，因为你想说，我试了真的没效，我再去走那一步，
1: 是，反正什么都试了，不差这一个，
0: 对，
1: 嗯
0: 也不迟。我记得我那天做了我人生或许是第一次的祷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开口跟上帝说，我真的不行。我说如果你是神，你就救我。我只记得我祷告完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我的背后被撞了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就打开了，然后我累积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好像那个重担、黑暗、压力，好像水流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然后我就哭完了，然后我哭了，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好累。然后很奇妙，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跟我说，那你就睡觉，你就睡觉。大家可能刚刚有听我说，那段时间已经好一段时间我没办法睡觉，因为我脑中一直有声音，一直有说话。很奇妙的那一天，我睡了那将近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然后那一觉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很不一样。我隔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我发现我好像没那么讨厌太阳，我会愿意打开窗帘，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听到人的声音。我不知道那个叫得救，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那个祷告比我看到的所有知识还有人所建议的解决方法都更有效，而且更有能力。那很有趣，那天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去翻我的毕业的那些同学录，然后找到我的同学，就是那个四年级
1: 小学生
0: 对传福音给我的那个同学，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跟他说我请你带我去教会。他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因为他之前一直带我去，我都不想去，我都或者是说我之后来也没有给他什么太好的回应。那我跟他说你真的想来？我说我真的想去，所以我就踏进了教会。那是我第一次人生在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以后，祷告以后，我第一次真正踏进教会，虽然之前也经过教会的门，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
1: 感谢主，感谢主。好，这个不是人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事情。好，感谢主。那就开始那时候开始进入教会里面。
0: 是的。
1: 然后你怎么继续认识这位主呢？
0: 我想很有趣。我觉得我可能在忧郁症的状况里面有时间有一点久了。我其实我刚到教会，我听他们在讲

到分享唱诗歌，老实说我完全听不懂。我根本不晓得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就很快乐。他们在唱歌的时候

0: 来到这里，我就很放松，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好像我可以安息的所在，
1: 只能在这里找到。
0: 是的，那我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往教会里面跑，我一个礼拜搞不好跑四天五天的教会，
1: 那里有一种心灵的平安跟喜乐。
0: 我跑到我爸妈都跟我说， 你到底是我们的儿子还是教会的儿子？
1: 是
0: 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我要特别讲一段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参加的人站起来讲话或分享。
1: 老师，那时候您还在休息状态还是已经恢复上课了？
0: 我是已经恢复上课了。对，就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就恢复了上课一段时间以后。
1: 哇，好特别。
0: 是。
1: 因为呢离开了学校又重新回去。
0: 是。
1: 这要很大的勇气耶。
0: 是。
1: 不容易耶。所以上帝也祝福着你，让你平安的回到学校来上课了。
0: 那我在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完我会很有感动，那我要站起来也跟大家 share 分享一些我的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很特别，我起来讲的话，我讲了可能表达不是很完全，我讲话完以后我就坐下来。
1: 老师，那时候你回去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过程的当中，那个过渡时期，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啊？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懂得怎么样的一个祷告，那我就问人家说怎么祷告，其实他们就跟我讲很简单，他说祷告其实就是跟上帝说话，
1: 不要害怕，
0: 对
1: 不对？
0: 也不要有什么格式，
1: 对，
0: 也不是像写作文，你就有什么就讲，所以
1: 很诚实的，
0: 没错，
1: 把你的心门打开来，
0: 是，
1: 跟上帝呢，跟亲密的好朋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0: 是，
1: 嗯，
0: 所以我就刚开始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上帝来祷告，跟神来祷告。那后来我从圣经的话也得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跟神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你有什么你就照你的本来的样貌来到神的面前，之后的路他就会带领你。那我在那个里面后续经历了神很奇妙的医治。
1: 好的好的，亲爱的好朋友啊，我们吴老师非常的坦诚，把这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如果您现在自己您的亲友有这样子的困难的话，不要害怕，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也多么的希望我们除了给予所谓的心理支持以及所有的社会支持之外，不要忘了他们的灵里面需要被医治，灵里面最大的医生是耶稣基督。所以吴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一段奇妙的医治旅程，这只是一个开始哦。我们一样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回来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吴奕哲医师。吴医师呢是心脏内科的名医，同时是台湾有个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哦，他也是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遇见的上帝，得恩惠蒙恩典的奇妙故事哦。刚我们的吴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上帝奇妙的打开了封闭的心灵，来照进他黑暗的人生里面，医治了他的忧郁症。这个说是一个人生里面的风暴期高中哦，上帝带领他从休学回到学校来了。那后续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请吴老师继续分享。
1: 好，谢谢。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去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有感动，那我就起来讲。那很有趣的是，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那些弟兄姊妹都很爱我，并没有跟我讲，只是很支持我这样子。他后来才跟我讲，他说：“哎，吴弟兄啊，我老实告诉你哦，你啊那时候刚来教会的时候，前几乎半年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太懂哎。”我后来在想，的确是这样，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会起来讲，可是讲的东西很片段。没有结构，那我很了解。其实我或许在忧郁症那段期间，我的大脑有一些受到某一种的影响。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才走出了这一段的阴霾。因为忧郁症并不像大家所说的，我就那一次的祷告以后，好像那个忧郁症就离我远去，并没有。
0: 是
1: 我在之后一直到我大学一二年级，其实在这段期间。这个忧郁就像一片乌云，它有时候它就会飘过来，它飘过来以后，有时候那个笼罩就会，我还会再笼罩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感谢主啊，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一群很好的同伴，都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每次在要有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陪我一起祷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事情把它

0: 跟神来诉说。
1: 嗯，
0: 那每次在祷告完以后，啊，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又在轻松下来。所以我虽然没有办法阻止乌云往我头上飘，
1: 嗯，
0: 可是我有办法不让它在我头上停留太久。
1: 哇，这个恐怕也不是只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对不对？
0: 是的，
1: 靠弟兄姊妹的关心、
0: 是
1: 祷告、
0: 是
1: 家人，好，以及上帝特别的医治跟怜悯，哈，嗯。
0: 所以后来，嗯，在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祷告，然后这个乌云来来去去，
1: 嗯，
0: 我就慢慢的从这个里面，
1: 嗯，
0: 就慢慢才走出来，
1: 嗯，
0: 然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教会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够来，做一下的我自己的见证。
1: 那时候在哪一个教会呢？
0: 我那个时候在就在召会，就是以前说聚会所。
1: OK。
0: 那我那个时候都一直拒绝。
1: 嗯。
0: 原因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以后，
1: 嗯，
0: 我一点也不想再去回顾以前那段历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再去回想，我好像站在一个悬崖的旁边，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我又掉了下去，所以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讲那一段的过程，
1: 嗯，
0: 所以那个大概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1: 嗯，
0: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1: 嗯，
0: 我才会尝试那个，这个大概也会关乎到后来我有尝试要选科的这个部分，
1: 嗯，所以这些都没有白费，对不对？
0: 是的，
1: 哦，哇，而且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吴老师后来回去读，居然上帝带领他转学到建国中学耶，
0: 是。
1: 哇，后来你居然考上了医学系耶，这多么奇妙的经历啊，能不能说说看呢？
0: 是的，因为到了后来到高三左右，大概我就比较完全比较离开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哦，那虽然到大一我说过还稍微有一点点，那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我能够跟能够跟神能够亲近，所以我就搬进了所谓的弟兄之家，那个就是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
1: 是是，
0: 可以互相的祷告扶持。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那以至于我到后来慢慢的可以定下心来，
1: 嗯，
0: 那在考完试以后，大概我就在后续的这些学业上面就变得比较顺遂，但是我里面一直都记得我以前的那个经历，就是当我遇到任何人生难解之处，我觉得我所把握的就是要把我的心再交给神，交给上帝。
1: 嗯，我觉得老师，你知道吗？你看你复学之后进去读了高压力学校耶，
0: 是，
1: 对不对？哦，哇，所以这么短的时间耶。哦，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就像我们的这样子的忧郁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一次就是零，哦，就直接关门，不是的，
0: 不是，
1: 来来去去这当中还要很多的依靠，
0: 是
1: 很多的帮助，紧紧抓住这个神，哦，所以好朋友们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孤单，哦，要继续寻求帮助，继续有个对话很重要的，哦，上帝自己的恩手也透过于身边好朋友们一起来，好多只手扶着我们的吴老师，哦，经过这个死硬的幽谷，哦，而且即使进入高压力的建国中学，哦，还要进入马上战场，以前呢，啊，那个联考不简单呢，啊，还能够考上医学系耶，哦，哇，这一段是多么大的压力之下呀，这是一般人说健康人都考不上了，对不对？吴老师在那个时候脑筋有时候还会断片呢，
0: 是
1: 还会断片呢，
0: 真的是这样，
1: 哦，居然能够这样子啊，吴老师，哎呀，上帝怎么这么爱你啊，哦，那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做特别的什么样子的交心啊？嗯，
0: 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处的圣经，
1: 嗯，
0: 他这边是讲到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1: 嗯，

0: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1: 嗯，老师所讲的这一段来自于圣经箴言，好，箴言在第四章二十三节，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再念一次呢？
0: 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1: 嗯，说一生，圣经告诉我们一生，一生最重要是什么？抓住保护的是什么？你的心。
0: 是，
1: 一切就是心以外，
0: 是，
1: 就是你的心跟一切。所以呢，这句话安慰了吴老师的心，让他抓住了一条金线。
0: 是，
1: 哦，你的心受伤了，你的心软弱了，需要被医治的，需要开口寻求医治的，医治也要保护哦，继续经营哦，不要再转向别的地方去，让其他的东西胜过你的心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一生，一生会结果子，是从哪里长出来？从这个心长出来的，对不对？老师，这一句话对你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呢？
0: 我想那个时候，还是大学联考的时代，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一直在想说，哎，我该要走什么样的一个科系？那那个时候，我只有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要希望，因为这句话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来发出，
1: 嗯，
0: 说我愿意把这颗心放在神面前，请他来带领。那我不想把心放在我自己的手中。
1: 亲爱的好朋友，吴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寻求人生解答的一个我们叫做青年人，建国中学的学生，来自于一个很爱他的家庭。这个时候呢，他呢抓住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你要最最关键的人生一生里面的结果两个，一个是从你的心所出来的，或者是你的心以外的叫做一切。所以吴老师呢，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把这个心交给上帝。老师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生该怎么决定，其实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你都会觉得不是很安全。那所以最好的路就是把它放在神的手里。那那个时候我在决定要读什么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因为神医治了我，也带领我走出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应该要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想要选择一个可以接触很多人的一个行业。
1: 所以你感受到这是真的是一个恩典呐，啊，太宝贵了，如同你的小学同学哦，不放弃的跟你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国中
0: 哦，
1: 结果呢，你百般的刁难他，结果呢，你在生命呢最后一口气之前，上帝让你想起了他以前跟你讲的，对不对？
0: 没有错。
1: 结果你要把这个恩典，觉得这真的是良药呀，
0: 没错，
1: 对不对？你要分享，对不对？
0: 是的。
1: 哇，好棒哦！然后呢？
0: 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了，当时就是我们所谓的丙组啦，就是第三类组。
1: 亲爱的好朋友，台湾早期的大专联考有分四组：甲、乙、丙、丁啊，理工组以及生物科学以及文以及商。吴老师呢就选了所谓的丙组生物医学类组啊，
0: 嗯，是的，那就当时就就去考试。那当然考试还是发生了一些的插曲，本来我的在学校的成绩应该是可以考得更好的啊。那个时候其实上了中国药大学中医学系，我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在当时来说。那但是我觉得只要一切有上帝的带领，我就安息。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再重考，反正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反正中医学系它也是中西医双主修，那我也是都可以去接触人，所以我就很安息在上帝的带领，我就去念了。
1: 不得了耶，台湾早期能够考上医学系，这个是

0: 中之龙凤啊，凤毛麟角耶哦！而且老师你是一次就考上，
1: 是
0: 对不对？好多的好朋友要重考好几年耶！上帝给他奇妙的恩典，过关斩将，把他前面很多不可能的门都打开来了。不是那时候他的心灵稳定度过高，不是他的 IQ 过高，不是他有多少多少有的不是的，不要忘记的。老师在上帝以及呢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还在经历忧郁症的治疗阶段，而且是一个青年的风暴期。哦，一次就上帝带领他考上了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所以后来他是中西医双主修。哦，上帝有奇妙的恩典哦。好，那我们呢再休息一下，喝喝水，听听音乐，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吴奕哲医师，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医院的医学教育部的主任，他也是资深的内科，特别是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哦。吴老师呢，他呢坦诚的跟我们分享，从小到大经历的有一段生命的死因幽谷，上帝呢不仅是在他自杀之前让他想起了曾经他拒绝无数次的国小的同学所传的好消息，哎，他就试试看哦，结果果然是一贴良药哟。哦，那这个不是只有一开始让他重拾生命之光而已，还继续来照亮他人生的道路哦。当然呢，高中生最大面临就是高考嘛，对不对？哦，就是所谓的要进入大学的考试，多少人的梦魇呀。结果呢，上帝一次就让老师考上了医学系耶。台湾有一所在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吴老师呢考上了一个中医学系，后来双修西医中医双主修哟。虽然他不是国立的大学，但是吴老师怎么样跟上帝回应这个带领呢？
1: 好的，我想大概每个高中生都有他的理想跟雄心了。那么当时我们都觉得，如果要读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类组，就应该要考上国。

0: 国立大学第一志愿、啊、那个大概是我们最想要进去的。可是很奇妙的，那年在大学联考放榜、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也让我在考这个化学试题的时候，不好意思，是化学试题的时候，填错格，所以我那个化学的分数就少了大概很多分，那所以我的志愿就掉了很多哈。那掉了很多以后，到了这个部分，其实我本来应该要有很多的或许不甘心，
1: 很懊恼，
0: 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等等。可是我后来回去再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了一个也是在圣经上面的话，他说啊，我们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得救，是要归回安息，不是要挣扎。我们人在想说我要得救，我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我才能得救、嗯、那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1: 这个事情一直缠绕着你，
0: 是
1: 一直不平，
0: 是
1: 那怎么办呢、啊哦、所以得到得救老师提到了一个安息、
0: 哦、嗯，然后那个圣经节后面还讲，我们要从那个里面得力，是在乎
1: 力量，得到力量
0: 是在乎平静安稳。
1: 怎么可能平静安稳？心里多不平啊，没事干干嘛填错格、啊、我人生在最重要的时候、哦、怎么又踩错一步、哦、那这怎么平静安稳呢、啊、是上帝说的、哦、
0: 是不是
1: 好朋友老师呢，他提到呢，圣经在旧约有一卷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位先知，上帝启示他说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的30章第15节，老师再帮我们读一次好不好？
0: 好，那这边是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哦，他说你们禁止不肯。
1: 对，这里说上帝说啊，你们就是我们啊，得救与得力量，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世界哪有安息啊，
0: 是
1: 安息何处找，对不对？得力量，谁不想得力量啊？靠着拳头吗？靠着言语吗？靠着人际关系吗？他说要平静安稳。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想这节经节的最后一句上帝说你们禁止不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都是采取相反方向走，
1: 靠人的，
0: 没有错、
1: 嗯
0: 要去想解决方案、找解决的方法，努力挣扎，想要从这个里面得救，想要从这里面去得力量。
1: 嗯嗯，所以这些人的方法，这些人的疲劳是重要，但是它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关键答案跟那个因素哦。上帝说不要忘了他，对不对？
0: 没错，
1: 是。
0: 所以他这节经节就提醒我，在任何的这个境况里面，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归回安息、
1: wow、
0: 我们可以平静安稳、
1: wow、
0: 然后我们可以因为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而得救而得力、一点都不花力气、
1: 所以呢，上帝邀请我们，你心中不平安吗？波涛汹涌吗？你人生坎坎坷坷吗？你可以有安息的。
0: 是的。
1: 在哪里？你逃到美国吗？移民到英国吗？移民到哪里吗？全世界一下地震，一下战争，一下饥荒啊！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有属天的，是这世界所不能摇动的安息平安，可以靠着他得救。还有呢，力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不同的重担，要有力量能够胜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他可以 empower 我们，加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而且是平静安稳中展现出来的得胜有余的力量哦。这句话在吴老师遇见不平的，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或者是人错待我的时候，他会交给上帝。好，所以他在上帝那边找到答案，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安息。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嗯，好朋友，谢谢您哦，谢谢您今天在。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吴老师跟小鱼一起来享受这一段天堂时光。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
1: 是啊，
0: 时间怎么这么快呀、啊？哦，又到了哦，我们节目的尾端了哦。今天吴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哦，他从小到大遇见了得救得力的秘诀，在耶稣基督里啊，而且这个要保守住哦，不要一下就丢掉哦，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哦，精彩的故事待续哟，好朋友们，下礼拜记得回来继续在 Start Radio 所付一生听吴老师精彩的生命故事，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3: 谢谢这个我们的玉玲老师。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玉玲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玉玲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玉玲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4: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一百一

0: 199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1: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玉玲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五都六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身障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条件。那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据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只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0: 是的，因为我们湖园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身障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啊，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1: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0: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
1: 是是。
0: 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哈独立工作，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
1: 是
0: 那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1: 是，哇，真的是如同玉玲老师说的哈，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也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爱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怎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0: 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不同，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障别不同，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主管，做一个团队的服务，大家来做拟定
1: 啊，是，
0: 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八个大领域，大家一起讨论，
1: 是。
0: 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1: 是。好，那玉玲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力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是我们比较针对重度

0: 的个案在服务，
1: 是
0: 啊，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
1: 是。
0: 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
1: 是，
0: 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
1: 是。
0: 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
1: 是是，
0: 那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述说，所以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甚至请专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
1: 是，
0: 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或者是闯
1: 是是是
0: 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还有一些情绪障碍也是我们比较面对棘手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追踪记录，
1: 是是，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1: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啊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家园，我们服务身障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这么长期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0: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1: 是，
0: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1: 是。
0: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1: 是是是，云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大概
0: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监视器是一定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2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1: 是
0: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1: 是是 哎，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

0: 我刚讲的安置或是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1: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
0: 是是，
1: 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
0: 是
1: 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
0: 嗯哼，
1: 目前是这样。
0: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有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诶，你家住的就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子，他就你的隔壁邻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家园这边的住宿的部分齁，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齁，那在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家园，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运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家园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 range 的，他也没有说啊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是满18或者是20到可能50 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说所以可能我就会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家园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1: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
0: 是
1: 那家园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0: 是
1: 甚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0: 是。那像这样的话，运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一两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1: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
0: 是
1: 每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
0: 是
1: 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

0: 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1: 是。OK， 哇，那真的是刚刚听韵老师分享，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哈，就用这样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的，像主任啊什么，它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 就是当然我觉得啦，一般在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24小时都 hold 嘛，但我们希望住民是服务对象是稳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哎，今天比如说哎，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不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
0: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天天都有发生。
1: 是是是。
0: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他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他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那可能马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1: 是
0: 那整个生活家园，可能就会有一团混乱的时段，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1: 是
0: 大家先冷静，或者是隔离处理。
1: 是，
0: 那个别还要再做一些辅导，最主要是让他们表达出来问题，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1: 是，那就据龙的了解，好像有一些家园或者是像这种租型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去参访过哈。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0: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1: 是
0: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那开火的部分呢，
1: 是
0: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他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够回到像家庭一样有归属感，能够自己去独立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他们都蛮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1: 是
0: 像我们服务员就会有谁来晚餐，那每周或者是隔周就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们去采购，
1: 是
0: 走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1: 是
0: 让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望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是足够的。我们有跑步机，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啊，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健康运动的活动。
1: 哇，那真的很棒哎！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了。比如说，母亲节会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他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哦，这种像这样，你服务的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我只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
1: 是是是，
0: 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是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哎，那。在玉林老师，我想在不同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

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哦，好像他们只能国内，哦，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

0: 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
1: 哦，是哦，
0: 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玉玲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哎，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 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第一，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啦，当天来回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从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他觉得，哎，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哎，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0: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1: 对，
0: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1: 是，
0: 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过关，然后需要做一些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呀、怎么做整理哈、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1: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玲老师讲，像比如说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我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1/4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哦，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空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哦，或是需要一些辅具哦，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你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者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
0: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已经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的需要再加强，
1: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玲老师说的啦，因为就据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

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肾脏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说，哎，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努力，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用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哦，就是他的配套，我举肾脏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巨龙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哦，我就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诶，真的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哦，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巨龙拉回来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云老师您从这样，或许您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观看过到比较长的时间，好，哦，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哎，告诉我巨龙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些啥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是说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禁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第一线的伙伴做很辛苦，那社福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做两个小时志工服务，其实后来都有，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诶，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诶，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司力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诶，哦，就一般，因为真的齁，哦，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好，就是说运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的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说诶，赶快要，啊，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一两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在排队吗，或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啊，所以只能拉两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的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七十七八十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现在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哦，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

0: 你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好、哦，他、啊、只是说不想说，云老师，你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那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1: 我们有碰到一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
0: 啊、
1: 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
0: 嗯、
1: 比较密切的服务，
0: 嗯、
1: 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0: 是
1: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啦。
0: 是，真的，就蛮认同刚玉莹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有送餐啊，有里长啊，什么都很关心李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300多个乡镇，也不是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亲民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范一些事情，这边两个有一点照应、啊、就是你也不会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很，你没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啊、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啊、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哦、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哦、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哦、服务这些身障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哦、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哦、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巨龙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身障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哦、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家长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家长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家长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是不看好他，其实他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但义卖那一次的义卖是全部给这个家庭，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

0: 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一千一千韩，哦，起标好像是三千，那一千千加，那后来加到2万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我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她喊3万，因为她之前谈的是非常否定，不希望她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好。可是她自己举手喊3万，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6万块得标，也不是她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画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它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啊，这样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障的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叫彩虹婉容，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不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啊，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好，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啊，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哦，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这样聊，他是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的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就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又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都是说，那你就是有没有可以不可以考法律啊、医科啊，或其实现在技职或很多东西也是很棒，就像刚举例的画画。谁知道，说不定他以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家或画家。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呐，因为华人嘛，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
0: 是，
1: 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林老师，我们玉林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哦，那这个第一线，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玉林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

0: 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哈，来有更好的表现哈。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健康。那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拜拜喽，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地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

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呢都不陌生。就想象啊，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哦，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两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一年级小朋友、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啊，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哦，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

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哦，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哦，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3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了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

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哦，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哎，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

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的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支援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

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万事如意。每一次节目开场，我都要祝福您啊，就是拥有满满的幸福，祝福您被爱充满。祝福您呢，好好的疼爱自己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哦。我们要谈吃，要谈饮食啊。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呢，谈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就很开心哦。因为我们邀请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每次都在节目当中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哦。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常在想哈，其实小元老师，我跟你做节目以来，我觉得我进步很多哎。
1: 不好说，我也跟你在互切互磋当中，我来回想我以前烧的菜啊，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知道的太有限了，就在这里跟你做交流。
0: 嗯，其实为什么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进步很多，因为其实现在其实我们的网络太发达了，要学什么菜你就上网去找影片啊，然后你就照着做就好了。可是我发现哦，那种它是怎么样呢，那种跟我们节目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说，比方说我要学一道菜，我就是把它找出来影片照步骤做。
1: 是，
0: 但是他这个跟我们的节目不一样，我们节目谈的是观念。因为你看我每次谈一个主题哦，然后小元老师呢，你总是会呢把一些做菜的概念分享给我们，然后我觉得有点融会贯通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它不是一道菜一道菜，而是说它是一个系统。那如果说我懂这个系统的话，我就可以把菜给烧好，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了，也给你一点回应这样子。
1: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灵敏度很高的人啊。其实烧饭呢，就不外乎是佐料嘛，调味料，那其实一通百通。啊，你要常常去操作，然后你真的是实践了，做了几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觉得做三次也没有什么不行的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累积经验的。然后你只要有主要的窍门，你能够掌握得住。然后火候啊，那你会挑食材，要买新鲜的。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你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好吃的。啊，而且还有满满的爱去做。
0: 对，
1: 所以这道菜做出来，就算说有一点清汤寡水啊，

0: 但是也没有说难吃到不能吃，对吧？总比你在外面吃那些都不晓得是什么油做的，
1: 嗯
0: 啊，你吃的时候你都会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所以我都是觉得应该主张在家里吃饭。
1: 嗯，
0: 家庭的烟火味是爱的根源，
1: 是
0: 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 是老师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哦，家庭的烟火味是爱的根源，这句话应该把它写下来，把它裱起来。
0: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在家里煮饭吃的人啊，我觉得那里有满满的爱，你就不管你是为谁做啊，就算你为你自己，也应该要好好的烧一顿饭给自己吃嘛，
1: 是，
0: 这何乐而不为呢？
1: 谈到煮饭啊，我就想到其实我从小我在结婚之前哦，我妈妈都不太让我进厨房做菜的，
0: 是的，
1: 也不太教我的。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我妈妈就说：“哎呀，等你以后嫁人了，你每天会有烧不完的菜。”
0: 妈妈疼你，
1: 她说：“你现在不用做，以后你哈每天都会做不完的。”
0: 这样子，
1: 那我就觉得，所以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技巧很差，不太会煮饭，这样子。
0: 是
1: 那可是我婆婆很好，
0: 嗯，
1: 我婆婆就会教我煮。而且我的口味啊跟我婆婆很像
0: 哦，真好。
1: 对，然后我婆婆就会教我煮，她很有耐心的教我煮，所以我的应该是说我的所谓的厨艺啊是跟我婆婆学的。
0: 有一个好婆婆。
1: 对，婆婆学的。然后我妈妈也很会煮
0: 啊，
1: 后来等到我跟我婆婆学了一些之后，我再跟我妈妈学啊。但其实别人都说我婆婆跟我妈妈他们很会做吃的，
0: 嗯，
1: 他们已经是他们街坊邻居公认会做吃的了哈。那我就是算是学习他们，但是再怎么做做来做去都是那些家常菜了哈，
0: 嗯。
1: 那可是我觉得哈，这种家常菜做久了哈，你自然就会。但是我觉得我在节目里面，我跟小袁老师谈了很多，都有很多很地方特色的菜，
0: 嗯，
1: 我觉得很有趣。有些菜我从来没听过，
0: 是吗？
1: 对啊，我就觉得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0: 那倒不敢，因为我也是我知道的太有限啊，但我尽量的能够说给你听我所知道的那一些皮毛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豆腐的调料，
1: 对，今天要来谈豆腐，今天要来谈豆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豆腐哦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很重要的食材。好，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有谈到豆腐，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豆腐。
0: 是，
1: 老师，你有跟我说今天要一开始就要先来谈豆腐的调料。
0: 是，
1: 对，你可以请你继续。
0: 其实豆腐的调料也就不外乎那几样，
1: 嗯，
0: 就是酱油、糖，一点点盐，
1: 嗯，
0: 也许你有些还可以放点黄酒，
1: 嗯，
0: 是吧？那个酒，因为它豆腐怎么样，它还是有个豆腥味嘛，
1: 嗯，
0: 那你可以点一些黄酒，也都可以避掉那个味道，
1: 嗯，
0: 再就是用蚝油，
1: 哦，
0: 啊，因为蚝油也是蛮关键的，
1: 嗯，
0: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加加减减这些调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家的味道有的咸有的重咸有的重甜，
1: 嗯，
0: 那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一向不太愿意跟人家说啊，这个要放两勺，那个放一勺，
1: 嗯，
0: 这个要放半勺。我觉得众口难调的话就应该看自己，
1: 嗯，
0: 想要吃什么样的味道自己去调，
1: 嗯，
0: 但是调味就是那么几样嘛，那也要看你自己，
1: 自己多试几次，
0: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食材有先后次序的，
1: 嗯，
0: 放到锅里去，不要说什么东西一锅就全部都倒在一起这样乱煮，不是的，
1: 嗯，
0: 啊，所以也要分先后次序，
1: 嗯，
0: 啊，这是只是最基本功啦，嗯。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豆腐的料理的话呢，
1: 嗯，
0: 其实我回想一下我吃过的豆腐让什么料理让我有惊艳到的，那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啊。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在重庆，
1: 嗯，
0: 我吃到了一个豆腐的料理，叫做口袋豆腐，啊，当时我就很好奇这个名字，才点这个菜啊，
1: 嗯，
0: 就他们端上来，我就一看，哎呦，原来是，外皮你看到它是炸的，
1: 嗯，
0: 酥脆的，黄金黄色的，
1: 嗯，
0: 哎，那一口咬下去。爆汁，
1: 嗯，
0: 哦，原来他是怎么样呢？他把那个口袋豆腐呢，就是给它中间挖空了，
1: 嗯，
0: 啊，挖空了之后呢，他会填一些不同的材料进去，在豆腐里面。那你吃的时候呢，外皮是。

0: 硬的，然后你一咬下去里面是软的，那你的口感就马上就是体验到反差感。
1: 嗯，
0: 哎，这东西吃东西有这种，就想说我现在要吃一个冰淇淋，
1: 嗯，
0: 我一咬下去，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杯子是脆的，脆皮的，可是冰淇淋是软的，
1: 嗯，
0: 全部融在你的嘴里，那个反差感也是一种，我觉得很不错的感觉啊。那所以当时我吃这个口袋豆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难得了，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因为它里面也很巧妙的啊，挖空了里面的那个所谓豆腐里面有一个空档的地方，就放了很多肉馅呐、然后还放了其他的一些他们放的一些食材进去。那肉馅的鲜嫩多汁啊，它是拿来炖的，所以豆腐本身呢吸饱了那个肉汁里面的那个高汤的精华味道，真好吃，瞬间我就觉得哇，这个牙齿满嘴留香，它那个温热的那个肉汁混合的豆腐的那个豆香在口中啊就迸发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口袋豆腐，
0: 哎，这个就是口袋豆腐给我留下很好很好的一个印象。
1: 这是哪一个地方的菜啊？
0: 哦，这四川
1: 川菜。
0: 哎，川菜，对，所以
1: 不辣。哎，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误解，认为说哎呀川菜一定是麻辣的哦，其实不然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多想法，饮食的想法不要以偏概全啊。你想想看，口袋豆腐的巧妙之处就是在于藏，把东西藏在里边，它端上来你都不知道它里面放什么东西嘛，可是放到嘴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那个美味是藏在豆腐这里面那么朴素的容器里面，他们就弄了一个口袋那个样子啊。所以呢它不像麻婆豆腐那么样的张扬那种麻辣味道啊，哎，我吃起来我觉得好温润哦，而且呢那个味道真的很惊喜，很香啊，每一口都觉得哇，这个就是他们做烹饪的过程才有这种口感嘛。
1: 口袋豆腐，
0: 对，由平淡的那种淡淡的味道，然后有酥脆的味道全部融在嘴里，我觉得这就是吃的享受，因为你那种渐进式的那种愉快感你就呈现了，其实这也就是中国料理啊，有时候会吸引人的地方，那种叫做含蓄的美啊，我觉得特别好吃，所以也就让我知道其实四川菜它也有百味不辣的菜，我们不要认为它全部都是麻辣的，而且它的鲜香程度呢绝不逊色于所有其他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菜我跟你们今天介绍，我也觉得因为我的印象非常深，对这道菜，而且我也觉得好好吃。
1: 你只有吃过一次吗？
0: 我就吃过一次，我就记到现在。
1: 哎，但是他现在还吃得到吗？
0: 我一般到川菜我都没看到，我不晓得，也许这个菜做起来比较花功夫吧，比较是用功夫的菜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看到菜单上有这个菜，你们不妨点，我觉得这个菜也蛮好吃的，对，
1: OK， 让你印象深刻的料理
0: 是口齿留香，我觉得
1: 很棒。哎，那我知道还有一道豆腐也是让你有非常惊艳的滋味。
0: 哎，对对对，这道豆腐菜我觉得也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它叫做文思豆腐，是淮扬菜啊。
1: 文是文章的文，
0: 思想的思，
1: 思想的思，
0: 对，文思豆腐，
1: 淮扬菜，
0: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那个淮扬菜。对，它是用那个非常极致的刀工，
1: 刀工，
0: 哎，所以那个厨师他必须要有好的身手啊，能够切那块豆腐。据我所知，我有问那个厨师长，他是跟我说，他说他们这个是必须要有刀工的啊，譬如说那个豆腐才300克的豆腐，你的300克有多大嘛，你说是不是？那可是呢他这个刀工的处理就哇非常厉害了。他说呢把那个文思豆腐啊就摆平了以后呢，横切要多少刀你知道吗？一块豆腐88刀。天哪天哪，你想想看，
1: 横切
0: 片要片88刀，然后呢竖切188刀，
1: 竖直的切188刀。
0: 天
1: 哪，
0: 哎，你说
1: 那这样子切起来很细很细，
0: 就跟头发一样细。
1: 哇，那这谁

0: 做得出来、啊、
1: 然后不断不能断，断了你就废了，你的功都废了。
0: 哎、哦，但能够做这种文思豆腐的应该是少数的厨师吧。
1: 啊，不不不，淮扬菜他们非常注重刀工的，
0: 所以淮扬菜大家都会切。
1: 淮扬菜的厨师他们刀工是
0: 都很好，
1: 一级棒的。对对对，
0: 哇，太厉害了。
1: 而且你那个切出来的豆腐不能粘黏，
0: 嗯，
1: 就是丝丝分明。为什么呢、嗯、他们切完之后呢就摆在那个水中，
0: 嗯，
1: 就让它散开来，拿个筷子去拨一拨，让它们散开来。为什么、嗯、让它不粘连，然后去豆腥味。
0: 嗯，
1: 啊，浸水的目的就是浸，让它没有那个豆腥味。
0: 嗯，
1: 然后就是再来就是讲它的什么，就是讲它的那个高汤了，怎么煨那个高汤嘛、
0: 嗯
1: 嗯、当然他们煨高汤当然不外乎就是鸡汤啊，骨头汤啊、
0: 嗯、
1: 啊，他们就会煨出那个高汤出来啊、
0: 嗯、
1: 那汤是很清澈的，
0: 很棒的高汤，
1: 不油的，不油的、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文思豆腐这个材料，这个豆腐就放进去，
0: 切好的，
1: 全部全程用小火煨，不能大火、
0: 嗯、
1: 你一大火它豆腐就吹散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小火，要看火候、
0: 嗯
1: 这个是非常考究的啊。这个端上来呢，它上面那你看那个汤哦，很清澈见底哦、
0: 嗯、
1: 然后它就撒一些火腿丝，
0: 嗯，
1: 很简单。
0: 那这样子看到汤里面的那个豆腐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很细很细，
1: 非常就是像头发那么细丝的，
0: 嗯
1: 啊，而且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说，中国人才会做出这种料理，这个完全有时候国宴都可以，就是呈现给外国客人看到吃这么棒的中国菜，
0: 嗯
1: 啊，我是觉得这个
0: 好吃吗？
1: 当然好吃啊，太好吃了，原汁原味。
0: 它是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啊？
1: 非常清淡，我跟你讲，清淡的不得了。
0: 它不是很细吗？
1: 非常，那个豆腐，哎呦，不要说太好吃，我刚刚我现在跟你讲，我都流口水。
0: 它这么细，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在想象，
1: 滑嫩的感觉。
0: 哦，滑嫩的感觉，
1: 滑滑嫩嫩的、
0: 哦，
1: 你都不用用牙齿去咬，你抿一抿，它就融在你的嘴里了。
0: 哇，那这很适合老人家吃
1: 啊！对对对，讲对了，而且好消化。
0: 嗯，
1: 对它，其实我告诉你，我曾经回家我自己做过。当然了，我不敢
0: 横切88刀，
1: 我横切10刀，我就觉得已经叫做功夫了、
0: 嗯、
1: 直切我可以切多一点，
0: 对，
1: 那我一样也把它切细丝，
0: 嗯，
1: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像他们切的那么达标的那个、
0: 嗯嗯、
1: 那个细如发丝的那个、
0: 嗯、
1: 那个细法，可是我觉得，
0: 嗯，
1: 这个菜我家做、嗯、我做过。
0: 嗯
1: 啊，一样我用高汤煨，一样我放火腿丝，
0: 嗯，
1: 一样吃到嘴巴里都有一种幸福感，
0: 滑嫩。
1: 对，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一非要达到厨师的那个厨艺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自己回家，我们自己买块豆腐多简单，
0: 讲得太好了，
1: 我就经常做这种事。
0: 嗯，
1: 你说我为什么会哎想要吃这个想要吃那个，对吧？
0: 嗯，
1: 不同的吃法。其实我就常常是这样，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食不厌精嘛，
0: 嗯，
1: 对不对？你就要自己去，哎，试试看嘛。我今天做了不像法师没关系，我像那个豆干丝也无所谓，
0: 嗯。
1: 可是你把那个味道做出来，
0: 是，
1: 对吧？口感当然没有人家那么样细滑，
0: 那也很好吃啊，
1: 那也很满意啦，
0: 嗯，
1: 对不对？我们慢慢进步总行吧，给自己一个期许，
0: 嗯，
1: 为什么不行？
0: 嗯。对，所以要有那样子的一种动机哦，就是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愿意回家来尝试哦，
1: 对，
0: 不断的去试出那个味道来。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这个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豆腐料理，是小袁老师他说他吃过的豆腐的料理当中，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哦，很棒哎。我希望我也有机会有口福，以后可以有机会吃到这两种料理哦。嗯，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中国这么多地方不同的经典的豆腐的料理，我们要继续来聊。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很开心哦。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豆腐料理哦。哎，刚才他有跟我们聊到呢，他印象中他吃过的，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很美味的两道豆腐料理，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小元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要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一些经典的豆腐料理哦。其实，在上一次我们也有谈到了一些料理，像这有上一次我们也有谈到了一些不同地方的经典的料理哦，但是我们这部分还没有谈完哦，那我们还有地方可以谈啦哈，安徽啦，江。

0: 色啦、云南啦，还有很多地方还没谈到呢啊。那我想今天就请小袁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江浙的，好了，江浙的，
1: 江浙的名菜啊，
0: 嗯，
1: 这个豆腐来讲呢，我吃过的是西施豆腐。
0: 西施，施是哪个施啊？
1: 就是四大美女的西施。
0: 哦，西施啊，哦，那这个西施豆腐长得很美吧？
1: 因为它是在浙江的诸暨的菜，经典菜。
0: 哦，
1: 相传呢，就西施跟这个故事好像还可以挂上钩，跟着这道菜啊。
0: 哦，是啊。
1: 对，但是以我所知道的西施豆腐的配料啊，它是以嫩豆腐做食材，主要的食材，它会有金针菇啊、木耳啊、肉末，还有香菇，他们用那个鸡汤给它微煮出来的。
0: 哦，
1: 对，然后煮到那个味道都入味的时候，再用葛粉，粉葛的那个葛粉，
0: 钙白粉，
1: 他们是说葛根粉。
0: 哦，葛根粉，
1: 哎，就让它来勾芡。
0: 嗯，
1: 那色泽就是它的色泽呢，就是洁白如玉。
0: 嗯
1: 啊，汤汁就是很浓郁的鲜美味道。
0: 那豆腐是最后放的？
1: 豆腐跟那些食材一起煮，所以豆腐你知道吗？它是百搭的，它可以跟谁煮，它就变谁的味道，就吸足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呢，口感是润滑的，非常的细腻，好吃，
0: 好吃。
1: 对，而且色泽各方面也配得很好看。
0: 嗯
1: 啊，这叫西施豆腐。
0: 我发现呢，小袁老师，你介绍了一些微的豆腐的菜，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的高汤。
1: 对，那很关键。
0: 很好，用鸡汤去熬。
1: 不要用清水，你清水熬出来的味道实在是还是没有办法。提升它的口感。
0: 你谈到好多道菜都是它的高汤，它们用鸡汤来弄。
1: 是的，是的。好，那然后其实浙江菜呢，也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蟹黄豆腐。
0: 哦，蟹黄豆腐这个比较常听说。
1: 因为就是他们盛产螃蟹、大闸蟹嘛，所以都会用这个蟹黄、蟹粉来做那个搭配，跟那个嫩豆腐一起煮。那它呢，因为那个蟹黄跟蟹粉呢，现在成本很高嘛，那因此呢，现在很多的餐厅他们就会用其他的食材来代替，比如他们就会用咸蛋黄。
0: 哦，咸鸭蛋。
1: 哎，他们就用咸蛋黄来替代这个
0: 蟹黄
1: 。可是他们煮出来的味道，他不说你还真就吃不出来。
0: 哦，是哦。
1: 所以我觉得OK 啦，因为人家也是想吃那个味道嘛，那他们可能为了成本的关系就不用蟹黄了，很多都是用咸蛋黄。
0: 那这一道菜的话，也是先炒爆香，还是要用微，还是怎么样？
1: 那蛋黄要先给它，就是先给它做一点处理，让它入味啊什么的，然后再跟豆腐一起煮。
0: 哦，
1: 应该是咸中带鲜。而且口感细腻，是非常嫩滑的一道菜，这个我觉得卖相又好看，
0: 对，
1: 又好吃，配饭也不错，而且吃起来不油腻，
0: 是，
1: 这个在浙江一带他们吃这个，就也算是季节菜了，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那还有一个呢，也是让我觉得还不错的菜，就是有一次我去黄山，然后我们在黄山市的时候，我们就吃那个。除了臭鳜鱼，让我最怀念的就是臭豆腐，他们的虎皮毛豆腐。
0: 哦，
1: 他那个对他那个豆腐就是什么样？哎，先去发酵以后呢，长了一层白毛，发霉的白毛。
0: 这是安徽菜。
1: 哎，这是徽菜。
0: 虎皮毛豆腐。
1: 对，虎皮毛豆腐。
0: 毛豆腐那个看起来有点恐怖，
1: 欸。不会，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觉得人家给我推荐，我都会愿意试的。我不会说，我又那个发霉，那个怎么吃啊？不会，我觉得就很像你吃外国人的那个 cheese 一样嘛。cheese 也发霉啊。也是一层毛啊。但是他做一做，给你弄一弄，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嘛。不要拒绝，不要拒绝啊。所以呢，我就在那个黄山那边，我就吃到这个毛豆腐。
0: 它是煎的噻。
1: 哦，它做法也很特别，因为它这个豆腐是经过人工发酵。

0: 表面生了一层白毛嘛，而且相当高哦，不是？
1: 那它是跟臭豆腐一样吗？
0: 不太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它，我听他们介绍是说，这个毛豆腐的蛋白质啊，分解成多种氨基酸。

0: 来给我感觉吃到嘴里，我觉得鲜醇爽口
1: 哦，
0: 哎，气味好鲜香哦。食用的时候呢，我可以蘸一点辣椒酱，
1: 哦，
0: 就特别有它的那个味道，
1: 嗯，
0: 特别好吃，不输给什么臭豆腐。
1: 嗯，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对对对，
1: 虎皮毛豆腐，安徽的名菜，
0: 哎，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嗯，
0: 那至于你说臭豆腐，我去到这个长沙吃过他们的黑的臭豆腐，
1: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嗯
0: 啊，不够香，我觉得不够我们台北的臭豆腐香。
1: 嗯
0: 啊，你说在那个南京也有臭豆腐，
1: 嗯，
0: 对吧？嗯，绍兴也有，
1: 北京也有吗？
0: 北京是那个也是很臭的，也是发毛，
1: 嗯，
0: 发毛的。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我最喜欢台湾的臭豆腐。
1: 台湾臭豆腐好吃，
0: 真的香。为什么？它还配那个泡菜，
1: 嗯，
0: 对吧？蘸点那个辣椒酱。我没有试，我就会想去吃一次。哎，
1: 嗯
0: 啊，我都跑到那固定的那个店去吃。
1: 嗯，
0: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它现在已经涨价了，
1: 所以你吃过很。中国各地的这个臭豆腐之后，还是觉得我们台湾的臭豆腐
0: 最好吃，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觉得它真够臭，但真够香。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东西其实就看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跟口感嘛。
1: 嗯，
0: 那台北的臭豆腐它炸到有够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就是配那个泡菜，而且它会淋一种酱汁，
0: 对，特别特别大，
1: 那个，酱汁淋下去
0: 特别大啊，蒜蓉酱啊，
1: 对对对，
0: 特别搭。所以我就讲嘛，这么多臭豆腐我吃了这么多，我还是喜欢台北的臭豆腐。个人啦，
1: 对，
0: 个人喜欢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嗯，是。那我们豆腐哈，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嘛，
0: 是，
1: 对不对？好，那有些豆腐是做凉拌的
0: 啊。对，凉拌豆腐是很多的了，
1: 嗯，
0: 像皮蛋豆腐嘛，我刚才也说了嘛，
1: 嗯，
0: 你皮蛋豆腐你可以放香菜粉，放点葱花，
1: 嗯，
0: 是吧？加一点你喜欢的，哎，紫菜也可以放上去，
1: 哦，
0: 对吧？
1: 加酱油，
0: 哎，一点点啦，酱油真的不要太多，
1: 是哦，
0: 对吧？但有些人喜欢放酱油膏，
1: 哦，酱油膏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1: 嗯，
0: 对，看你喜欢啊，撒一点点的麻油都好，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当你今天准备的菜不够，你要想加多一个菜，这个就很简单了。
1: 哎，我看到有人做这种皮蛋豆腐，有两种不同的，算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0: 是
1: 有人就是直接白白的豆腐上面就是放皮蛋，
0: 嗯，
1: 淋直接淋酱油，然后吃的时候再用咬，然后咬白，然后再咬这个汤匙去咬白豆腐，然后再挖一点，
0: 也可以，也可以。
1: 但有人他就把它弄得很碎
0: 啊，我也不喜欢弄得碎碎。
1: 有人是弄得很碎很碎，把它全部搅在一起。
0: 那我不喜欢，我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拿个调羹哈去蒯一下，
1: 嗯，
0: 你什么什么喜欢多一点就多一点，
1: 对，
0: 我觉得这好吃，
1: 嗯
0: 啊，你要是弄得像江湖一样，我觉得吃起来那个口感我不太喜欢，
1: 每个人不一样，
0: 个人啊，个
1: 人
0: 喜欢不一样，
1: 看个人口味。
0: 是的，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很会做皮蛋豆腐，他就是把它弄得碎碎，全部搅在一起，也蛮好吃的，嗯，
0: 是吗？
1: 可是我自己，我的吃法也是跟小袁老师比较像的。
0: 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干净利索，你不要搞得好像一锅糊江湖一样。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那样吃，
1: 嗯，
0: 对，
1: 我也是，
0: 对，
1: 嗯，真有意思哈，哦。那你看凉拌，我之前也有吃过一道很好吃的豆腐料理。虽然说不是我擅长的，但是是我的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杨明，
0: 哦，
1: 他很擅长的一道菜哈，
0: 是
1: 他常常弄，就是豆腐，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叫做小黄瓜
0: 啊，可以
1: 小黄瓜拌小黄瓜拌豆腐，
0: 嗯，
1: 然后里面有麻油啊什么，很好吃，
0: 嗯，
1: 他就是会也很简单的，
0: 是
1: 很简单，没有掺太多东西，就是小黄瓜。豆腐把它搅一搅，小黄瓜烂，小黄瓜是嫩豆腐啦，把它弄烂，
0: 是，
1: 然后呢，然后要放，因为我这不是我做的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有放麻油，好像还有放一些胡椒粉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拌一拌，夏天的时候，
0: 嗯，
1: 很爽口，
0: 你还可以放点芝麻，
1: 哦，是哦，
0: 嗯，放点白芝麻，
1: 应该也很棒，
0: 味道又提升了，对吧，
1: 嗯，
0: 我会放芝麻，
1: 哦，
0: 对，啊，很好吃，啊，尤其夏天。很清爽，
1: 你也会拌小黄瓜吗？
0: 我也会，但是我比较不放小黄瓜，我就会比较喜欢 放点葱花
1: 哦，

0: 小花，
1: 我就喜欢葱花，因为我喜欢就是那个味道哈、啊，不一定要很多多样东西拌在一块儿，像葱花、小葱拌豆腐，我撒点芝麻，
0: 哦、
1: 放点紫菜上去、
0: 嗯，这样很香。
1: 哎，我就淋一点麻油，一点点的酱油。
0: 对对对，
1: 我就这么简单。
0: 对，这样很好吃
1: 啊！我就这么简单的这样吃一。吃一小盘豆腐，
0: 嗯，
1: 对
0: 嗯，
1: 也挺好。
0: 嗯，我刚谈到说，我那个我们电台另外一个主持人杨阳明，他做了这个小黄瓜拌豆腐。他小黄瓜哈，他是用刨丝的，
1: 啊、嗯、啊，是
0: 把它刨丝、刨丝、刨丝，刨的细细的，然后这样拌下去，
1: 也不错，
0: 可能这样
1: 很清甜，
0: 很清甜，对，很清甜，
1: 也很清甜。
0: 小葱拌豆腐应该也很不错。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加一点，如果我喜欢综合一点，我还会放一点那个木鱼花。
0: 木鱼花
1: 啊，木鱼花，你知道吗？哦、就是那煎鱼，刨的煎鱼，日式料理常有的
0: 那
1: 种。
0: 哦、
1: 那
0: 叫柴鱼，
1: 哎，
0: 柴
1: 鱼
0: 片，
1: 哎，对，就刨那个木鱼花，就给它撒在上面。
0: 哦，
1: 啊，那我觉得那个也是真香的。
0: 嗯嗯。
1: 所以我就看我自己今天想放这个，我就不放。不放小葱，
0: 嗯，
1: 我就放这个，放点酱油，也挺好吃的。
0: 嗯嗯，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也会常做一道料理，是跟豆腐有关的。
1: 嗯，
0: 那其实这道料理呢，我不晓得外面有没有人做，可是我之前就是自己这样做，随便就刚好做出来，我觉得很好吃，就是金针菇，
1: 嗯，
0: 烩豆腐。
1: 也可以啊，
0: 很好吃、欸、
1: 也可以啊，
0: 就是金针菇炒一炒啊，跟豆腐，然后呢用酱油什么去烩它，然后呢、嗯、很金针菇本身它就滑滑嫩嫩的嘛，
1: 是是是，
0: 它所以你不用放太白粉，不用放那个葛粉，
1: 对对，
0: 它就会稠稠的，然后吃起来就像烩饭一样，
1: 也
0: 很好吃，
1: 也不错。我觉得豆腐，你记得它就是百搭食材，
0: 对
1: 啊，它跟谁靠都没有问题，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佐食的一个食物啊、
0: 嗯、
1: 你们不要小看它的营养价值、
0: 嗯、
1: 我其实一个礼拜吃最少4次
0: 嗯, 嗯
1: 啊，我不是煮汤，我就是做菜，
0: 嗯
1: 啊，我经常会吃豆腐的，
0: 对，我也常常煮豆腐，因为豆腐真的很便宜又很营养，
1: 非常好、
0: 嗯、
1: 非常好的食物，对
0: 嗯, 嗯，那刚才我记得节目在刚开始之前，那时候我们有聊嘛，哈，你有跟我谈到说，其实云南也有豆腐料理、
1: 嗯。哦，对对，云南的豆腐呢，它就做法跟这个中原一带的人做的就不太一样啊。它有一个建水豆腐，我记得那时候
0: 建水，看见的见。
1: 哎健就是健康的健，
0: 哦、健康的健，
1: 水就是山水的水啊，
0: 水果的水。
1: 哎，对，健水豆腐，他那边的豆腐的特产是用烤的，
0: 烤豆腐、啊，
1: 哎，烤来吃的啊，
0: 嗯，
1: 味道也特别好。我觉得你去到某个地方，你就不妨吃当地的，
0: 嗯，
1: 他有什么特殊的做法，还或者那边也许他们本身的水质跟我们这边水质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含碱啊或者怎么样，它出来的豆腐就比较跟我们这儿的味道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哦，
1: 但它的烹制的方法是用烤出来的豆腐，
0: 嗯，
1: 啊，那次我吃我也是觉得很好吃，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有点特殊啊，
0: 嗯，
1: 对，不错。然后那个其实，在云南你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用烤的比较多，我觉得。
0: 嗯，
1: 但是你偶尔吃一次，你也觉得哇，真不错呀！真的，
0: 嗯、
1: 你不要看人家的那个材料啊，或者他的方法不跟我们不一样，你不妨到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吃他们当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0: 嗯，
1: 对，旅游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
0: 嗯嗯，
1: 对，
0: 是。云南的烤豆腐啊，建水烤豆腐，
1: 对，很出名哦。
0: 嗯。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豆腐，
1: 也是它另外一个地方也叫石坪豆腐，也是类似烤的，
0: 也是烤的。
1: 对，我吃过2次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0: 嗯，
1: 啊，他们的沾的那个料也很香，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边做的跟他们做的那个蘸料不太一样，
0: 嗯，
1: 啊，他们有点带点酸酸甜甜的，也蛮好吃的。
0: 嗯，
1: 对，
0: 反正烤了之后就直接沾酱，
1: 哎，沾酱吃，很好吃。
0: 嗯，
1: 对。
0: 那日式料理里面其实也超多豆腐的。
1: 哎，对，日本人那个，因为你看他们，我记得在那个京都有一家店，
0: 嗯，
1: 他就是专门在卖，就是腐竹，就是哎，那个水啊过来啊，那个豆腐皮啊。

0: 啊，就是跟着水滑过来啊，
1: 嗯、
0: 你就拿个竹签。一撩撩上来，你就放在那个他放好的一个架子上面，就放在那儿，让它控干水啊。
1: 嗯，
0: 跟着你一下子，你就可以下到你的水火锅里。
1: 哦，
0: 哎呀，多好吃啊！太棒了，而且很有诗意，你不觉得吗？很有意境嘛啊！
1: 腐皮豆腐，
0: 哎，对，很好吃。
1: 嗯，
0: 香滑的不得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也是吃的是，哇，津津有味，太好吃了。
1: 嗯。
0: 腐皮真的不错，
1: 嗯，像日本的菜里面、哦、炸的东西也蛮多的
0: 啊，炸豆腐太多了，
1: 炸豆腐很多。
0: 啊、我觉得呢，对我来讲我是一般般了，
1: 嗯，
0: 对，不，他们炸的东西，他们的油是蛮干净的，
1: 嗯，
0: 啊，你看他们的油不会黄黄的，没有，
1: 嗯、
0: 炸出来的东西都是洁白样啊，
1: 对，对
0: 啊，吃的比较放心。我在日本吃这些他们所谓的。炸虾啊，炸水这个蔬菜，我觉得都很好吃，而且他们炸的那个不会太焦，
1: 嗯
0: 啊，可是很香，
1: 对，
0: 但他蘸的那个萝卜泥，
1: 嗯
0: 啊，太解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萝卜泥也是值得推荐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炸物的话，
1: 嗯
0: 啊，你把萝卜泥磨碎，然后加一点那个柠檬汁进去。
1: 嗯
0: 啊，点着这个柠檬汁跟那个萝卜泥吃这个杂物，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知道是最怎么样，就会不要那么上火。
1: 嗯，
0: 啊，这可以试一下。
1: 嗯，像他们的什么关东煮啦，好，或者是他们味噌汤里面，
0: 是的，一定放豆腐，
1: 一定是少不了豆腐的。
0: 对，这个很棒，这个搭配太棒了。
1: 嗯，嗯是啊。其实谈到豆腐、哦、还有一些跟豆腐相关的可能大家比较不会直接想到的，比方说像豆腐乳。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
1: 豆腐乳跟豆腐，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有个外国朋友，
0: 是
1: 他呢之前哦很喜欢吃豆腐，
0: 是，
1: 然后呢有一次他第一次看到豆腐乳啊，然后他就想说，哇，这个一定是另外一种很好吃的豆腐，就整块整块的就这样吃下去，就快把它
0: 太咸了，
1: 快把它咸死了这样子。所以其实豆腐乳它跟豆腐的关系是什么呀？
0: 它也是豆腐之后再发酵啊。
1: 哦，
0: 然后你晓得吗？这个豆腐还可以入菜啊，豆腐乳。
1: 豆腐乳，
0: 对，因为我就很喜欢拿这个南乳啊，
1: 嗯，
0: 就红色的豆腐乳，红色的，
1: 嗯，
0: 那种来焖猪蹄。
1: 哦，
0: 哎呀，那个太好吃了，那个跟你红烧光放酱油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豆腐乳我也蛮喜欢。我吃稀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配一块豆腐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哇，神仙吃法，太好吃。
1: 其实豆腐乳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入菜，我只知道就是。配稀饭的时候拿来吃、
0: 嗯、
1: 你刚谈到入菜
0: 是
1: 在煮猪脚的时候，
0: 对，炒一炒，把豆腐乳给先卸开来啊、哦，然后先姜葱蒜先爆锅、
1: 嗯、
0: 然后把豆腐乳下去炒一炒，把那个豆腐的香味给炒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再把猪脚放下去、
1: 嗯、
0: 焯过水的猪脚下去就爆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
1: 加热水再去、
0: 加热水，对，然后再加调料嘛，然后再慢火炖，
1: 那就是卤猪脚、
0: 啊、卤猪脚，但是我加豆腐乳啊，
1: 哦，不一样哈、哦
0: 那出来的味道就不是只有酱油卤那个味道，
1: 哦，
0: 就特别好吃。
1: 所以用豆腐乳来卤猪脚还需要放酱油吗？
0: 放一点，
1: 一点点、
0: 哎、酱油是必须再放一点的，放一点、
1: 哦、
0: 我不放老酱油，我就放点生抽啊、
1: 哦、
0: 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嗯，
0: 调个味道，这样其实你那个腐乳的味道就很重了。
1: 嗯，那豆腐乳还有什么可以做其他料理？
0: 炒青菜啊，炒空心菜啊。
1: 哦，炒空心菜
0: 也可以啊，炒空心菜也非常好吃。
1: 哦、
0: 蒜蓉空心菜、
1: 哦，
0: 炒豆腐乳也是我的最爱。
1: 是啊、
0: 哦，是
1: 这些我都没试过，回去可以好好试一下。
0: 可以吃，我觉得它很下饭。
1: 嗯 嗯，
0: 非常好吃。豆腐乳的，我以前听人家讲，哎呀，不要吃豆腐乳，那腌制的，其实不是。
1: 嗯、
0: 啊，豆腐乳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营养分的，
1: 是啊、哦。
0: 现在被人家说豆腐乳就是外国的起司嘛，
1: 嗯，
0: 起司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多好处的，吃它没有什么坏处，所以我现在都会吃臭豆腐的、
1: 嗯，
0: 臭的臭豆腐就是北京那个王致和的臭的臭豆腐，
1: 嗯、
0: 我也会吃，
1: 嗯。
0: 对，
1: 反正你就是不会害怕这种所谓。

0: 不会
1: 这种发酵的东西，
0: 我不会，我不会，我很接受这些。对
1: ，OK， 哇，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吃的哟，真的觉得好棒哦，今天学习到很多哎，对呀、啊，特别是每次想到这种吃的，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博大精深哎、欸！
0: 没有，你有快乐，
1: 对，
0: 因为你一吃了高兴了，你一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怎么没想到他跟他煮会这么好吃啊？哇，你就好兴奋哦！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对吃特别喜欢的人，对，我觉得吃到喜欢吃的，然后吃到对身体又健康，那你就好好的乖乖的，就是。准时吃饭嘛，你不要说有一顿没一顿的乱吃、这不对，我觉得还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吃饭是最重要的。
1: 节目最后的时间啊，小云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部分？
0: 我觉得豆腐是非常好烹饪的一道食材啊、你们就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么麻烦，其实它真的一点都不麻烦、你可以煮，可以凉拌，是吧、你可以入汤，你就是做一个砂锅鱼头，你就最多要不然你就加一点白菜，对吧、加一点笋片，那很丰富了。你要吃一个东西，它又有汤又有菜，觉得一点都不难哦。人家常常说做饭好麻烦啊，又要洗又要弄什么的，我觉得这不是哎，你养成习惯了。
1: 做豆腐特别不麻烦。
0: 真不麻烦，
1: 除非你要做那个文思豆腐
0: 那个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没有那种刀工没关系
1: 对
0: 吧，我们切十刀20片、或者再来给它左右再切一切，我们一样可以做出那个样子出来、只是我们粗一点而已、那又何妨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怕尝试，你这一次做不好，下次再做，你一定会改良的。
1: 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没有煮饭的天赋了，我就是不会煮。其实就是先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啦。
0: 不用不用，因为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对吧？
1: 是，
0: 要就试着去尝试，不要觉得这个我可能不行。你做出来就行了、
1: 是，
0: 对，
1: 确实、我们的饮食实在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亲手烹饪煮给我们所爱之人这种食物更加的有意义。
0: 那真的太棒了，你想看你就算你不吃、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还有你的先生他们都是看着你在烧饭的呀、你不要以为人家不说话就过关了、你首先你要把他全家人的健康饮食要摆在第一，我觉得这也是责任啊。
1: 对，这是关乎到我们健康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小云老师带来今天这么精彩的内容啊！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豆腐哈、豆腐的这个话题，也可以让你觉得啊，听了觉得很开心哦，也觉得收获满满啊！那我们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假期过后开始上班或者是上学，您是不是觉得懒懒的？来，起来，我们用个冷水啊，给自己洗把脸，对镜子中的你一个灿烂的微笑，然后给自己打打气，说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天，加油！

朋友，您好吗？您最近过得好吗？如果您最近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听完下面的故事会带给你一些启发和力量。这是获得2023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的短片奖的影片。整部的短片气氛非常的安静，却能带给人无穷的力量。我们来听听看。迷路的孩子在漫天大雪之下四处游荡，他身后的脚印说明了他已经走了很远。周围的大雪虽然让他感到有趣，可是他还是失落地坐在了地上。就在这时候，从他旁边的雪地里就窜出了一只鼹鼠。嗨，你好。得知男孩迷路之后，鼹鼠说道。一只鼹鼠跟我说过，迷路的时候顺着河走，河会带你回家。于是男孩和鼹鼠开始了到处寻找小河。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他们先来到了最高的山坡上，果然看到了在不远的地方的有一条河。在前往小河的路上，男孩询问鼹鼠有没有最喜欢的格言。鼹鼠回答说，如果你第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吃点蛋糕。男孩说，哦，我明白了，有用吗？鼹鼠说，每一次都有用的。来到了小河边之后，他们不知道该往哪边走才是对的。就在犹豫的片刻，太阳即将下山，为了安全起见，两个人只好来到了附近的树上休息。可周围却不时地出现猫头鹰，让男孩感到非常的恐惧。这让鼹鼠想起了长辈跟他讲过的话。我认识

市的大多数老鼹鼠都希望少去关注自己的恐惧，多关注自己的梦想。而男孩的梦想就是回家。正当他和鼹鼠聊着家的样子的时候，一只狐狸闻着味道就来到了树下。饥饿的狐狸把男孩和鼹鼠当成了食物，无奈他们站在树枝上，而狐狸没有爬树的本领，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了。可狐狸刚离开没多久，远远的地方就传来了痛苦的尖叫声。男孩听得出来是有人受伤了，说道：“我们应该去看看。”鼹鼠附和着说：“好主意。”于是男孩和鼹鼠一起找到了发出声音的地方，只见刚才的那一只狐狸被人类设置的陷阱困住了，不停地发出呼救声。这时候的鼹鼠却鼓起勇气朝着狐狸走过去，想要拯救它。可是狐狸却对着鼹鼠露出了獠牙，证明自己的实力。你如果留在这个陷阱里，你会死的，鼹鼠对着狐狸这样说道。这个时候的狐狸也意识到了鼹鼠是想要帮助自己的，于是站在原地不再动弹。鼹鼠用自己锋利的牙齿解开了狐狸的束缚，得救之后看了看鼹鼠和男孩，然后狐狸就转头消失在森林里。男孩边抱起鼹鼠边说道：“你做得很好。”而鼹鼠也温和地回应说：“我们最大的自由之一就是如何对事情做出反应。”第二天，鼹鼠再一次来到了小河边，鼹鼠却玩起了滚雪球。刚开始还很开心，等他意识到没有办法挣脱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最后，鼹鼠掉进了小河里。虽然河水不深，但是对于不会游泳的鼹鼠来说也是致命的。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昨天的善举有了回报，路过的狐狸跳入了水中拯救了他，因此狐狸也加入了帮助男孩回家的队伍。他们穿过雪地来到了一片树林，在这里又遇到了一匹马。不知道什么原因，马儿非常的失落，他就站在树林里一动也不动。于是男孩邀请马儿加入回家的队伍，为了逗他开心，男孩用尽了浑身解数和马儿在雪地里追逐打滚。也许是男孩天真快乐影响到了马儿，很快的他就变得活泼了。现在男孩、狐狸、鼹鼠和马儿一起踏上了寻找家的方向。在他们走过的雪地上，被脚印踩出了一颗心形。马儿带着男孩飞驰，可在经过一条小溪的时候，男孩从马的背上跌入了水中，被马儿救上。

0: 半之后，男孩却哭了。他非常抱歉自己不该松开缰绳，转过头去默默地擦掉了他的眼泪。没事，落泪是有原因的，眼泪是你的力量，不是你的弱点。马儿说道，生活很艰难，但是你是被爱的。这句话让男孩看到了希望。快看，他抬起头，果然看到了远处的村庄。现在他们的目标更加明确了，继续朝着村庄走去。在路上，男孩询问狐狸，你说过的最有勇气的话是什么？
1: 救命！
0: 寻求帮助不意味着放弃，而是拒绝放弃，狐狸这样说着。就在这个时候，前往村庄的道路突然出现了暴风雨。马儿虽然嘴上说着最讨厌这种天气，但是为了帮助男孩快点回到家中，还是勇往直前地冲入暴风雨中。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由于风实在太大了，男孩和鼹鼠从马背上被吹落在地，周围的树木被风吹得左右摇晃，如同鬼魅一般。这让男孩感到十分的害怕，马儿温柔地蹲在了地上，帮他们遮风挡雨。马儿温柔地说，当你感到困难超出了控制，就把注意力放在眼前你所爱的事物上。经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暴风雨终于停止了，远处出现了彩虹。当男孩走出树林之后，却看不见村庄的踪影，因为现在和村庄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村庄被树木遮住了，这让他变得迷茫，失去了目标，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需要走。渐渐的，男孩起了放弃的念头。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的大脑会欺骗你，它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一切都没有希望。但是我学会了这个，你是被爱着的，重要的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东西。狐狸的这一番话再一次激励了男孩。这时，马儿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他之所以独自在树林中呆呆地站着，是因为他和其他的马儿不太一样，因为他长着一双可以飞翔的翅膀，而遭到了其他马儿的排挤。无论你会不会飞，我们都爱你。马儿也感受到了男孩、鼹鼠和狐狸的爱，于是勇敢地展示出了自己的翅膀。这一次，他不再为自己的优势感到自卑，带着男孩、鼹鼠和狐狸迎着那即将升起的太阳飞上了天空。他们见到了其他的马儿这辈子也见

不到的风景，翱翔在天际，自由自在。有了高空的视野，很快找到了村庄的位置。马儿带着男孩来到村庄附近，男孩和他们拥抱告别之后，转身朝着村庄走去。可没走几步，他就回过头来，说道：“家，并不总是一个地方，对吗？现在，鼹鼠、狐狸和马儿就是他的家人，他们依偎在一起。你们了解我？”他们说：“是的。”“你们依然爱我？”他们说：“是的，我们更爱你了。”

这是一个温馨感人又能够给人启发的故事。透过男孩寻找回家的路，途中交了三个朋友，透过朋友的友善乐观，鼓舞了男孩在艰困当中不放弃寻找回家的路。是的，人谁能一生都没有困难，一帆风顺呢？走人生路，总有失败、失落、恐惧、害怕的时候。若是有人适时地伸出援手，温暖的陪伴，安慰中的激励，那么一路走来就不至于那么的艰难孤单。更重要的是彼此有爱。男孩的梦想是回家，然而最终他体悟到的是，家不总是一个地方，而是有爱的地方就是家，而家人相爱在一起，扶持在一起，这就是个甜蜜的家。朋友，祝福您有个甜蜜的家，彼此相爱，共同扶持的家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个充满不公平并且强者才有权力的世界里，我们渴望一个所有人都能够以之为家的世界，一个所有不同的团体都融合为一体的世界，一个不是某个人追赶着另一人，而是所有人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的世界。那是一个彼此相处日益增长，所有的人都能真正的生活，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其权利的世界。我们还渴望着能有一些人，他们能投入全部精力，他们能投入全部精力为所有人争取权利，即使明明知道这样做要面对的是辱骂和毁谤，却依然勇往直前。耶稣回应了这股渴望，在第八个祝福当中，他并不是在建立一个乌托邦，相反的，他相信我们可以不一样。前东德修雷梅尔牧师认为，八福阐明了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的时候，成为一个快乐并且祝福别人的协助者时，就呈现出人的真正意义。八福赞美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被重建的人性面貌，在天堂乐园之外发生了一些像在乐园里的事。这道祝福向我们提出挑战，但是它并没有将不可能的事堆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来承担，正好相反，它强化了我们要拥有不顾任何代价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因着与自己这股对正义的渴望接触，在我们心中那股从事正确作为的力量会慢慢滋长。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习惯的醒茶。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

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珊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下半段。我们上一次听到了第四首唱的是这个作词者要对圣母，他有许多的倾诉，他心里头对圣母的感念啊。那么第四首用到的是第十段跟第十一段的歌词。那么到了第五首，就是这个用到的是第十二段的歌词。第十二段的歌词讲的是他希望这个将这个耶稣他遍体受伤的这样子的状况，他为了我，为了这个作词者，也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所受的苦难，作词者希望能够让他能够一起来共同承担这份苦难。这是第十二段的歌词，而德弗扎克就写在第五首曲子里面。那我们来听听一样的是 Robert Shaw 来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亚特兰大管弦乐团所做的演出。我们就来听听看第五首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

这是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五首曲子，写的是第十二段的歌词。那么下面我们要来听第六首以及第七首曲子。第六首曲子蛮特别的，它是写给男高音以及单纯的男声合唱。他写的是第十三跟第十四段歌词，这两段歌词就是作词者他希望能够与玛利亚一同哀哭，并与耶稣能够一起分担他的痛苦。那么他希望在他有生的年岁当中都能够一起分担玛利亚的痛苦以及耶稣的痛苦。那么第十四段歌词唱的是希望与玛利亚一同站立在十字架旁边，同时站在玛利亚的旁边。这个作词者说他是含着眼泪这样子盼望的。我想作词者应该是个男生，所以他那么这个德弗扎克在写的时候就想这样子两段的歌词。

就让男生，男生男高音的独唱，还有男生的合唱来搭配。好，这是第六首曲子。那么第七首曲子呢，是合唱团来演唱第十五段的歌词，颂赞这个玛利亚是所有的信徒当中最卓越的。那么，希望玛利亚不要拒绝他的颂赞，那么也请玛利亚能够让他与让这个作词者与他能够一起来，哀叹耶稣的受难。好，这是第六首以及第七首的两首曲子，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的音乐，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由 Robert Shaw 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管弦乐团的演出。

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第六以及第七首，听了以后会让你感觉到真的整个

心都静下来，同时也会好像回到那个十字架的旁边，跟着这个作词者所叙述的那些景况，然后他所祈求的也会变成你的祈求，所以我觉得难怪德弗扎克的这个作品，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却是圣母道出去里面最经典中的经典。我们来听听看第八首跟第九首的曲子，它是写了第16段的歌词到第19段的歌词哈，它这个第八首跟第九首两个是分开，但是那个歌词哈，不是完全的照第16段到第19段的歌词，可是差不多的意思哈。那么16到19段的歌词是希望永远都纪念耶稣所为我们担负的这个死，然后希望耶稣能够，作词者希望能够与耶稣一同在他的苦难中做他的良伴。做他的好的伴陪伴，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不太，就是其实是耶稣陪着我们，在我们痛苦的时候，耶稣成为我们最好的良伴。那么他希望这个作词者希望能够一起来，感受到耶稣为我们受的这些苦，受的这些创伤，同时，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第18段的这个歌词里面讲到，盼望耶稣能够保守我们，这个不要受到那个火的洗礼，哈，就是你万一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希望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即使有错，我们也愿意悔改。那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免除那个火的刑罚。那么也求，这个玛利亚能够给我们保护哈，当然我说过，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玛利亚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只有上帝能够保护我们，耶稣能够保护我们。那么到了第19段歌词，就是盼望我们在最后离世的时候，能够这个依靠圣母的恩典恩慈，到达这个天堂的彼岸。但是我说过，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只有耶稣的恩典恩惠才能让我们得胜哈。所以不是靠着圣母，圣母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OK。好，这是第16到第19段的歌词。德弗扎克利用第八首跟第九首两首曲子来诠释这4段的歌词。那么第八首是女高音跟男高音的二重唱，第九首呢是女低音的独唱。好，所以这个一个二重唱，一个独唱来诠释这4段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德弗扎克所写的第八以及第九首，那么写的是第十六段到第十九段的歌词。那么最后一首第十首唱的就是最后一段的歌词，盼望在最后的时刻，我们身体已经亡故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灵魂能够接取到天上，在天堂里面享受福乐。那么这是作者向圣母最后的祷告，最后就是阿门颂。那么我想最后这首曲子我们就把它听完。德弗扎克写的是真的很有声乐的这样子的风格，同时也把整个的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旁看着自己的孩子挂上十字架，最后被领下来，把那个身体放下来在地上，那么真的那个锥心刺骨的痛，我想整首曲子表达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那么 Robert Shaw 的诠释也是我听过几个版本里面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好的，难怪一个半小时的曲子能够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我想今天也就在最后这段音乐当中也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听还有几位作曲家，还没有完哦，还有几位，特别是到当代这个时期，19世纪啊，特别是20世纪哈，这个德弗扎克已经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人了。那么在20世纪的时候，又有哪一些作曲家为了这段古老的歌词来谱写非常非常棒的圣母道出去？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

0: 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继续上一周访谈周深安老师，因为我之所以会继续不断的访谈同一个老师，我想这个原因啊，我再重述一遍，因为我们爱在深秋其实很重要的是灵性的健康。灵性的健康虽然在过去世界卫生组织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个元素，当初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那么大概近十年以上了，应该有就是开始把这个灵性健康列在这个全能健康的这个元素当中，就原来是三个，现在变成四个，而且全球各国的这个相关议题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站在身为一个人的立场来说，我们绝对绝对的是相信灵性健康是全能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事实上它不但重要，而且它应该居首位，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临床的案例。我们为什么会达成共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谈到生理、谈到心理、谈到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万物之灵。好，那既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那灵才是我们整个活力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主要的泉源。那只有当我们灵里面健康了，我们什么都来劲。讲得更具体一点，其实灵健康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脉络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动力。因为我们常说我们的表达的语言，我们讲出来的，用我们的声带发声发出来的这个语言，只有在我们所有的语言，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只有7%，93%呢，有我们的肢体语言和我们的行为语言。那这个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基本上面就是我们只要醒着，当然睡的时候你也记不得嘛。好，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的意识是清楚的，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那这些表达的本身，因为是内心的，所以它绝对是跟我们的灵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持续的在探讨爱在深秋，人很不简单的活到深秋，要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吗，活得长其实不重要，是活得长还要活得好。那活得好这个跟灵性健康有关。那么进一步我们发现音乐基本上是人的灵所感受到的，让它可以，我们讲健康促进。

性也好，讲他这个得到舒畅也好，舒服也好，不管他怎么形容，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灵里面满足了。那这个变成很重要很重要需要探索的一个议题。好，那从过去我们这个访要邀请这个圣恩老师来接受访谈，我们已经发现单单的从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深信有一个造物主唯一的，而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那他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满足他所造的人活得好。那么音乐呢，从单单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站在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来看，他就发现上帝真的是造物主。因为所谓真的是造物主，从圣经的，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只能先从圣经开始嘛，那圣经所提供的这些宝贵的资讯，为什么要特别讲音乐人？因为音乐人他可以一开始就从音乐的角度去看见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中，其实就充满了音乐。那因此这个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在上一周我们跟圣恩老师在这个谈音乐的过程，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既然音乐要成为我们灵性健康的一个很重要促进的工具也好，方法也好，那么我们必须要兵分两路。一个就是音乐基本上是非常的主观的谈到它带给各个人的一个满足。好，那为什么要强调各个人的满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客制化的部分，因此这个部分不谈为什么，我们只谈你有没有满足。如果你听了你就觉得是一种享受，是带给你满足，那就够了。只是说可能我们要记一下，说究竟你听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个情境当中，换句话讲的具体，就是说在你当时心灵的需要的部分你要知道。因为得到满足你可能只是很简单讲 我听了以后就很舒服，那你还是要知道一下是为什么原因你听的这首音乐让你觉得舒服。舒服就是满足了嘛，满足就是你的前提是你有了需要，那你当时你的需要是什么，这个音乐带给你什么满足。好，这个是一个部分。当然从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期待不管是创造音乐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这个提供音乐欣赏的这个提供音乐的选择的人来说，他应该要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这样的音乐是能够满足当时在场的人的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这个圣恩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他站在不同的场域。好，不同场域就表示这个场域基本上面他会聚集有一些共同需要的人在这里。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哪一些音乐是在这种场域当中聚集的人他所需要的。举例说他列出来说可能在餐厅，那在餐厅一定是吃饭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享受吃的满足这个前提之下，什么样的音乐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好让我们吃的非常非

0: 常的这个满足，所以就会从这个场域来探讨我们今天我们在不同的餐厅我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个餐厅有放一些音乐，那那个选择放音乐的人是怎么选择的，他的考量是什么啊？那或者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或者我们在书店，或者我们在大卖场，或者我们在怎么样的营业的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要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稍微学术或者比较硬一点的，所谓我们绝对是从人本主义，就是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说，才有办法知道要怎么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如果我们现在是卧室，那不管你是午觉还是晚觉，晚上要睡觉，那么在卧室的音乐应该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但是都是场域来试 来探索哪些音乐是我们应该要提供的。好，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然后把时间交给尚涵老师，他来告诉我们从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的角度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应该要怎么样的选择最适合的音乐。
1: 谢谢陈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好，很荣幸可以再一次来到陈哥的节目。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开了我的眼界，听到陈哥分享他听到那个格罗菲写的这个大峡谷这一个曲子的时候，他听到的那个驴子上山的一个在一个小径里面上山的那样的音乐，他可以解析成是像一对夫妻在走这个婚姻的道路啊，这样子的描写对于一个已经70多岁的一个人生历练如此老练的这样子一个人来说，他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让我学习很多，而且非常 surprise，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学到非常的多。我稍微回应一下上一周这个就是陈哥所分享的这样子的感受，我觉得我学习到的是不同专业训练的一些背景的人，他们听到音乐的感受还是会，或者是不同的个性都会有听到这个音乐，他们的反应反响回应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非常好非常真实，而且真的我是觉得太有意思了哈。那么这就回到我跟陈哥的信仰，就是上帝造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的感恩，就是我更加认识原来上帝造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唯一独一的宝贝，而且他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不同的恩赐影响之下，那么他又让人又跟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有这样子创造的欲望，那么所以每一个不同恩赐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他利用了这个创造能力以后，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又可以丰富更多人的那种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各种的艺术，不管你是在服饰上面你可以把一件衣服做得很漂亮，或者你可以是把一个器物，比如说一个杯子，你可以让它做得非常的美丽，那让人在生活当中就都有不同的那种美的感受。这个，然后我们学习去聆听每一个不同的个性的人，不同专业的人，他 去

这个听了音乐以后的感受，你从这个分享当中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个性如何。好，那么我想音乐或者是艺术，我们更广泛的说艺术，看了一幅画，我们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各自发出来的那种回响，那种心得，你从那个对方的分享当中，其实我觉得艺术，每一项不同的艺术都可以是个很好的媒介，去成为了解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谈到灵性，我回到陈哥给我的那个大议题，就是第三人生在深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陪伴旁边身边你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也许也是孤身一个人，但是你需要陪伴的时候，更高层次的一种陪伴，不只是人有一个人在旁边而已，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陪伴的时候，你了解到这个很好的一个触媒，很好的一个媒介，你借由这个媒介，也许两个人一起看部电影，两个人一起听一首音乐，两个人一起看一幅画，然后引起了话题，然后各自分享，尊重别人的那个分享以后，你们会彼此更加了解。如果各位还是夫妻的话，我觉得还有夫妻的那一层关系，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触媒，在这个陪伴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而不是泛泛的只谈你吃饱了没，你睡饱了没而已，好，你今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绘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触媒。那么在环境当中引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第二个层次，我就想上个层次，上个礼拜的这个音乐的设计，我是想引领大家开始有一点对音乐，原来音乐是那么可爱，有这么多的想象力的空间。而今天我们再回到一些实际的生活里面，生活的层面，所以我就想到大家总是会在生活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各个不同的场域的时候，那么你觉得那个场域里面应该有些什么氛围，而也许你挂一张画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放一盆花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吊一个吊饰在那个空间里面，这些都是具象的摆设。可是如果今天就是一个场域，然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你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化学效应的，那个就是音乐，让你进去以后会感觉到你很舒服，或者是你会感觉到很快乐，或者你会感觉到很紧张，或者你会感觉到什么东西。那这是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自己旅游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时候的场域空间的那位设计者，他是有思考到这个声音听觉的部分人类除了视觉的响应之外，听觉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在里面。比如说在这个我去参观在台湾的这个永和有一个宗教博物馆，他的那个设计师是汉堡德先生，这个宗教博物馆进去的时候，他一进去就是一个水幕的这个墙，然后有水声，你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廊道，是一个水幕的墙，那个水幕你会听到一片的水声，不是很大声的，是清流的一个水幕墙，你眼睛看到一片水幕，然后你就听到潺潺的小声的流水声。他跟我们自己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汉堡德先生自己亲自跟我们介绍，是说他觉得因为是宗教博物馆，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觉得水是很

0: 重要洗涤人心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哈、所以他就设计了一道水幕墙。当你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这个洗涤自己，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场域，把自己的心灵可以放下来，安放在此。所以他希望大家经过水幕墙，然后听到那个水流声，没有任何的音乐，但是就是水声跟一个视觉的水幕墙走过去，于是心安放了以后，继续进到宗教博物馆去欣赏里面的馆藏。所以那个声音的设计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教堂的设计，在国外的教堂是很重视这一块的。所以在任何的场域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音响，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出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想是不是我们叙述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听一首音乐，然后大家觉得这首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合里面，等音乐放完之后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哥怎么说。
1: 我们就
0: 这样子可以吗、
1: 就用听这个音乐作为一个段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请听众朋友们来想一想，你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域里面。好，我们来听音乐。

0: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看起来已经对于我这个主持人来说，已经达到了让我可以睡午觉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对我说不出来这首曲子的曲名，但是很熟。而且为什么说让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他就是闭起眼睛听这个音乐，就是等于看到对这个舞者或者是一群舞者，他们非常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曲调之下，然后跳舞。那为什么会让我睡着？因为他让我的这个整个心情是顺着这个音乐哈。确实就是这个主观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慢慢的步入舞池，然后慢慢的享受这个在音乐中轻快的踏着舞步哈，来享受。特别如果是这个舞者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情愫在的话，那我想这个更是美哈。所以我只能讲这个主观听了这个音乐之后的感受。那如果说你一定要问我说在什么场合听，我觉得如果是在睡觉前卧室，我也觉得可以得到一个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啊。那如果是在餐厅，我倒不觉得要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好，因为对于吃东西会不会吃得更舒服，感觉不会。那如果说我好像是在被三人老师考试了哈，如果说是在医院在接受治疗的过程，我也不觉得这个音乐是合适的一个场所。那假如是在卖场啊、书店啊、营业场所，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是一个选择题的话，我大概会选说在卧室，在要进入睡眠，要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非常舒适的睡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感受来形容的话，我如果三选一哈，就是三老师出的这个场所的题目来讲，那我会选择卧室。我不晓得这个三老师的这个是这一题会不会得及格的分数，我不敢说。
1: 听众朋友不要有标准答案，就我觉得好像台湾这个教育长大

0: 乐曲哈。那其实它如果你说要目的性的话，其实当初这种曲子的这个创作是为了要在晚宴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贵族的他们在那里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各位可以想到皇宫贵族在皇宫里面，在这个贵族的家里面的那个大大的餐厅，一个长桌哈，那他们就会请到几个弦乐家，这里面全部都是弦乐哈，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子，然后就在旁边演奏这样子音乐来助兴哈。就是其实中国也有这样子的音乐，就是这个宫宴里面也是有助兴的音乐，不过中国的宫宴通常都会是编钟在敲哈，这个是才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或者是编钟编庆这样子音乐才是宫廷里面这个吃饭的时候那种欢愉的快乐。可是在西餐厅里面，在西方的这个吃饭的时候，他们西方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但是千万，我再次强调，千万不要有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那么导师刚刚因为陈哥是医院的这个主管，是医院的这个专业哈，我倒是建议可不可以医院里面可以放这样子的音乐，反而可以让大家的那个紧张的感受可以解除掉哈，因为毕竟在诊间里诊间可能不需要哈，但是在那个走廊或者你进到医院以后的那个氛围哈，就是可不可以稍微这个平静一点。那么当这个吵杂的人生里面有这样子音乐产生，就说那个心灵的那种紧张。我突然想到最近有不是最近了，这前一些年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就是英国在他们的捷运站旁边就放古典音乐，然后这个那种青少年的肇事率哈，就是那种爆冲的肇事率就降低了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作用力在里头哈。那所以在哪儿都没有关系，不过我要说他原来创作就是为了是要饮宴使用的哈，没有关系啊。我刚刚已经看到陈哥快要睡着，我怕节目就要我主持，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陈哥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要补充，我要放下一首音乐，可以吗？
1: 我唯一的一点补充啊，是没有错。既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嘛，哈，但是看起来有一个部分应该是共识。不管你说建议在医院，或者在车站，或者在这个人潮多的地方，哈。那表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效益，这个效益就是让人的情绪可以放松，或者他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心情可以放松。
0: 是的，
1: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们应该会有共识啊。这个不管是要睡着了或怎么样，就是放松了嘛。
0: 对，
1: 啊，就是放松了。所以我从就是如果不谈主观，要说客观啊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客观它里面的元素哈，就是帮助所有的人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在吃饭，在这个候诊，在这个等车，在这个赶路哈，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帮助你神经轻松下来，然后这个倒是没话说哈。所以这是我的回应哈，我觉得确实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说是要在什么场合来放，但是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效益，就是让人的可以放松下来，可以让他这如果从健康来讲的话，绝对有帮助啊，绝对有帮助。好，
0: 是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曲子。

0: 嘿，这首曲子让陈哥回应一下，感觉如何？我们不把音乐切掉，来，陈哥。
1: 我从一开始听啊、哦，我就觉得他至少会让听者哈、哦，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因为他是轻松的，然后是这个就是那个 melody 是舒服的，好、哦，所以因为山老师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嘛，哈、哦，那我们纯从自己的听的感受来说的话，这首曲子应该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放是最合适，因为它会让听众得到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很轻松，哦，就是很轻松，所以这是我最直白的感受。
0: 建议所有的业者，如果不管你是从事任何行业，如果你的那个场所是一个 open 的场所，我就都建议这个音乐是都可以放，它还是莫扎特的。所以为什么虽然有一本书叫莫扎特效应哈，那然后其实有反对的意见蛮多，整个的那个就是反驳那本书的那个理论也不断的出现，大家是有在一个论战，不一定说听莫扎特就会很聪明这件事情，其实什么音乐听起来几乎都是有聪明，不是所有音乐哈，就是还是要有选择。那么当然就像陈哥刚刚说的很直白的，就是它是很轻松的，它是很简单的哈，然后愉悦的，这些当然在你读书的时候你使用它是很好的。那么你如果比如说假如你是会需要去陪伴老人家，其实在医院里面放这样，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老人院，我真是觉得这样子音乐是很好的一个让大家心情自然。就像其实刚刚那首曲子也是很适合放在老人院里头，老人他就是一个氛围，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氛围，好像你放了芳香精的那个意思是一样，只不过芳香精是在你的嗅觉，而这个是在你的听觉上你放松。所以如果懂得的人就是把芳香精放进去，好，各种精油的组合，然后加上音乐的这个听觉，我觉得整个场域就会非常的舒服。
1: 它的曲名叫什么？
0: 这个是莫扎特的那个小提琴的奏鸣曲，根本没有什么曲子的名字，奏鸣曲是一个很中性的，它就是一个曲子的形式、啊、但是它的曲子的感受就是这样。那么莫扎特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跟陈哥说这个之前我们节目谈到

0: 贝多芬就是非常的刚烈，因为他28岁就开始已经开始耳聋了这样。可是莫扎特他只活了37岁，但是他一生都悲苦的不得了。但是你听他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悲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但是他是非常饿的，非常又多又有生孩子，又有婚姻，又有家庭，各种重担。然后小的时候也不好过，因为被爸爸牵着鼻子到处整个欧洲这样子巡回的那个，5、6岁就开始这样巡回整个欧洲这样跑。那个时候不是坐车，是坐马车，这样稀里哗啦一直这样。他一生不是平顺的。可是所有莫扎特作曲的曲子里面，他用到小调的成分很少，他用到大调的成分非常的高比例。只有最后一首，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比较熟悉音乐，他最后一首安魂曲，那才是真的用到比较沉重的音乐。对，
1: 我们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1: 这个莫扎特刚好是他等于把他外在的这个所带给他不是那么喜悦的这个环境，因为跟着他爸爸到处跑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他里面却上帝让他想起来的这些，就是他里面涌出来这些乐曲反而是让他可以平衡，让他可以健康。否则他
0: 可以
1: 陷在那个困难里面嘛。
0: 是，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像贝多芬那样的会去噔噔噔噔，为什么？他不是，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对，他的个性是很调皮的。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一下那个阿马迪斯那个电影的话，不过那个阿马迪斯的那个真实的成分，我们是有一些音乐专业的人是觉得他过分戏剧化，他也没那么的怎么讲，调皮的过头。可是他毕竟是不像贝多芬的个性，所以个性不同，做出来的东西不同，处境不同，处遇不同，但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不同，写出来的音符也不同。对，有意思。
1: 这样说起来，这个莫扎特的创作的曲子绝对不能用在准备作战前。
0: 有一个人不能最不能的是肖邦。你听了肖邦的音乐绝对不能打仗。待会儿好吧，先破题，我就是要放一首肖邦的音乐，听了这个音乐你绝对不能。所以我们有说，就是在那个书本里面有说，就是心理学家说，如果要让对方这个溃敌的话，前天晚上全部放肖邦的音乐，明天你就不用打仗就可以胜利。可是莫扎特的音乐不见得，它会让你舒服舒畅，可是心态是正的，非常正能量，应该是这样讲。对，所以陈哥要回应吗？
1: 没有，我的回应是我忽然想到说，毕竟我们不是西方人嘛，我们是华人嘛，所以说同样用刚才不管是莫扎特的小夜曲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奏鸣曲，那毕竟是西方社会熟悉的乐曲，
0: 是，
1: 那也许申文老师可以帮我们有机会准备一下我们华人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既然他没有受限在什么样的场域，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带给大家是一种放松的这个愉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兴起这样的一个气氛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选一些曲子。我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所以我们既然听了这个申恩老师很用心帮我们预备的曲调，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等于把西方的这些听得很舒服的乐曲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一想就可以想到华人用什么样的一个乐曲，也可以让我们

0: 很快的就走进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殿堂，让我们放松。
1: 嗯，我马上回应陈哥，华人东方的音乐的这个理念跟华人的音乐的这个想法，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在整个的音乐的学术这个位置上面来说的话，华人的音乐是没有在这些场域里面来使用。华人的音乐学音乐的概念，就请记得像孔子说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科目。那么礼之后是乐，那么音乐是用来做什么？它不是用来娱乐，它是要来陶冶人性的。所以音乐是在提升人的灵性生活。因此音乐，各位现在听到的华人的音乐啊，好像就是很多的大乐团，或者是说那个好几个音乐器一起演奏。对不起，这些全部都不是华人音乐的美学，不是东方音乐美学。东方的音乐美学是古琴，一人一把古琴，而且我只弹给一个人听。所以伯牙叔齐他只弹给一个人听，当这个知音走了以后，他就把那把琴给断了。他说我知音难觅了，我不再弹。所以这是华人，这是中国人的音乐的想法，对于音乐的使用的看法。所以音乐是提升灵性这个部分，在华人反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娱乐的这种音乐，做这样子娱乐性的演出的音乐，那么好的音乐是宫廷里面的人才听得到，一般的人的市井小民里面很少有这样子音乐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比较是知书达理一点书香人家的话，那么你就是弹古琴弹古筝或者是琵琶这一类的。那么琵琶都还稍微层次低一点，因为琵琶可能就会是在青楼里面的女子去弹，所以那个娱乐性稍微强了一点点啊。那最能修身养性的就是古琴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弹的话，我觉得类似像西方这样子的感受的音乐，东方是很少的。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那个是把中国的音乐已经西方化，东西融合了，我们才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课题，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就，我反而觉得如果真的是灵性培养，咱们就要听古琴的音乐，而且是一人弹一把古琴，不是合奏，它是独奏。对，
0: 所以我也很直白的回应了哈。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哎，这个我们华人都一直是在，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革命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阶层之下哈。这个就是阶级好，阶级带来把人都开始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共同的一些满足好了好。所以这个不得不叹口气哈。我们实在充满了感恩的是说，幸好当初我们的蒋总统，老蒋总统蒋中正先生带了一批人到了台湾，好让我们享受了这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好然后才有机会去知道成为一个人的这个有以人为本啊，享受人应该有的这个合乎人性的一些对待啊，这个实在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
1: 陈哥没话说了，
0: 不是说不下去了，因为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感动到说不下去。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可能在华人5000年的文化当中，我们是一批可以从出生就没有受到任何瑕疵的不当的这个瑕疵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人哈，我们应该是充满了快乐的，这是所谓的真正的自由人。好，我们要结束了吗？还是说这个三老师还有准备一个这个刚才提到什么是
1: 肖邦的音乐？
0: 肖邦的音乐，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一起进入睡眠前告一个段落。
1: 好，没问题，大家准备一个躺椅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戴这个耳机，然后我们在肖邦的夜曲
0: 告一个画，画下一个休止符。好，
1: 有非常美丽的一首肖邦的夜曲让大家来听听看，那或许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先
0: 就是随着肖邦的乐曲走进这个节目的尾声。
1: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会了。
0: 下次再会。
1: OK,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伟伟。今天呢，我们在来的过程中哈，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那我们就想到说，哎，在来的路上，那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他有带小孩在府中，府中是板桥那个地区的地名，有一个视听中心哈，是政府办的，就是有盲人去看电影，但是旁边。

0: 有人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帮助盲人看电影来说明，哎，这个电影是什么？他可以听得到声音，听得到那种高低啊、紧张啊、快乐啊，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有这样。那我就突然想说，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体会过盲人，就想说，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别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我请到的是杨淑慧，也那是我的好朋友啊。那因为他也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妈妈，所以我们聊起来就特别的开心，因为都有相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说对于你从来不是单亲，而且是在一个家庭就白手到老这样说，所以你就不太能够理解单亲那种挣扎痛苦，好，还有是面临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像刚刚我说到，我在来的路上听到说，哇，我们在旁边帮了盲人在那个导读这个电影的内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份需要。就像在家庭完整的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想到单亲妈妈的需要，一样的道理哈。那讲了这么多，我先请淑慧老师，淑慧来介绍一下自己，请。
1: 大家好，我叫杨淑慧。那我曾经有过两段婚姻，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有一个女儿，那因为他爸爸有两次前后两次的外遇，所以我选择离婚。那在离婚四年之后又进入第二段婚姻。对，那第二段婚姻维持了十几年，在大概十一二年前就结束这段婚姻，所以这十几年来我是单身一个人生活。对，
0: 好，你看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经验分享的时刻，也是一个智慧传承的时刻，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因为我自己在离婚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离婚协，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嘛，那我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一张空白的离婚协议就改，我愿意离婚，就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没有想到，因为我只是觉得说这么样一个痛苦的关系哈，而且对方已经有生小孩啦，我讲我的故事嘛，对方已经生小孩了，跟别的一个女士生了小孩，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挽回的事情，所以就是现在叫做净身出户哈。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只想到说我要离开这个让我痛苦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要还我清净，我是这样的心态。那你呢？
1: 应该我的心境应该也是跟你差不多。其实在我女儿大概应该是我前夫第一次外遇应该是在我怀孕的期间，
0: 怀孕的期间，
1: 对，跟他的同事，那一直到我女儿生下来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外遇。对，那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那时候是很不可接受，所以我就
0: 新婚嘛，
1: 对，其实也不是新婚，就是我们是。我很早就结婚了，我22岁就结婚，26岁才生我女儿，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才刚有第一个小孩嘛，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家出走去我阿姨家住，那后来是因为我前夫他爱喝酒，那时候肝病住院，婆婆跟我讲，我就回来家里
0: 照顾他，
1: 对，要照顾他，然后一方面就是也要照顾女儿嘛，那后来是因为他生病住院，后来有好了。后来那个外遇对象没隔几个月就闪电嫁人了，所以他们那段关系结束了。
0: 是，
1: 那我为了女儿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所以我选择原谅。对对。那经过平静的几年，一直到我女儿大概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又有了第二次外遇。 也是，
0: 那也是过了七八年哦。
1: 对对，然后

0: 对象也是同事，一位未婚的同事。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一直为了女儿，我很想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我一直很想挽回先生的心。可是我发觉他一方面就是爱喝酒的毛病不改，然后一方面他跟这个第二个外遇的感情，我觉得已经很深。因为我也曾经跟他谈过，希望他能够斩断这一段外遇的感情，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觉得他一直没有
1: 很爱这个女生，
0: 对，
1: 爱这个女生，对，哦，因为中国有句话嘛，就是说，近水楼台，天天在一起相处的同事哈，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家人会反对说哎呀，男人会有同样，这是过程，有时候会这样，你就忍忍嘛，要以家为重啊，就是那么都已经那么久了，就是你就过你的日子嘛，对不对？他有按时拿钱回来呀，你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会不会有家人这样子？
0: 倒是没有，那是，
1: 哦，没有吗？
0: 那时候我当我下定决心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再因为他等于是想要脚踏两条船，他不愿意放弃那个女的，
1: oh.
0: 他也没有想要跟我离婚，是我自己坚决要离婚的，
1: oh.
0: 对，但是那时候我为了女儿的监护权也曾经跟他谈过，那他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女儿的监护权
1: 啊，他这么不尽责，怎么还喝酒？怎么要女儿的监护权呢？
0: 因为他其实我女儿是一直就是阿嬷帮忙照顾
1: 哦，
0: 对，
1: 阿嬷很好，
0: 对对对，那时候婆婆是跟我们一起住的，对，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是给我的建议，就是说那时候我也还年轻嘛，才三十几岁，然后他认为说，好吧，那个我女儿既然有她阿嬷照顾，那就监护权就给我前夫，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等于是我净身出户，我自己搬，对，我把房子给他，女儿给他，我自己搬出来，对，
1: 哇，那就是就净身出户，哎，奇怪啊，就是犯错的不是我们，然后他说我们要净身出户，哇，那女儿一定很不谅解吧，对不对？他那时候已经懂事了，
0: 对，一开始他会
1: 应该几岁，十岁吗？
0: 对，差不多九岁十岁，
1: 九岁十岁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成长的年龄是一个分界点，因为他似懂非懂，他哇，这时候对小孩来说，你再小的时候小孩还不懂事嘛，最多就是看不到妈妈，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会懂得分辨事情的时候，那一定要给孩子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交代，要不然他会觉得妈妈你不要我了耶，
0: 对，
1: 因为我在我原来的家庭是一样的，是你离开我呀，对
0: 对，其实就是后来我女儿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曾经跟她聊过这个事情，那一开始的确对她，我刚离婚的时候，跟她爸爸刚离婚的时候，的确对她心灵上有所，她有受到这个阴影的影响，可能功课退步了，或者是说他那时候的确会认为说，是不是妈妈不要他了，为什么要选择跟爸爸离婚，
1: 哎，还有一点，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小孩认为说是不是他不乖，有没有这种心理？
0: 倒没有谈到这一个，但是他会认为是妈妈不要他，对对，所以那时候离婚之后，因为女儿的学校离我上班的地点很近，所以我选择每天，她下课的时候去校门口等她，去看她。对，利用那短暂的相处机会去跟她谈谈话，或者是说买点心给她吃这样子，对，让她知道说，虽然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但是妈妈对她的爱永远是不变的，我还是很爱她的。
1: 而且身体力行哈，
0: 对，
1: 哦，所以你真的很棒，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嘛，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待了20多年嘛，就很多都是小孩子

0: 他没有讲，可是他会心里觉得是不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害爸爸妈妈离婚这样子。哦，那真的是，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就一直就一直陪着他每一天这样子哈。
1: 对，几乎每一天。
0: 哇，那他等于说仍然，这真是很不简单的哈。那夫家也很配合。
1: 我跟我女儿见面的事倒是没有刻意让她爸爸他们知道，对。
0: 还是得回去会讲啊，
1: 他有没有讲这个我倒不
0: 知
1: 道，只是我就觉得说我要让我女儿知道说妈妈还是爱她的，对，虽然没有办法跟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还是会尽量想办法去跟她见面，对，
0: 哇，那好，那我们再聊聊哈，因为后来我的状况是，我虽然选择净身出户，但是我的前夫说，哇，那个房子给你好了，那你连房子都没有，但是我的房子后面付的是有800万的贷款，所以贷款我要付嘛，对对，真的是很辛苦的日子，而且比如说学费交不出来呀，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哈，都很烙印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过程。对，那个你在这方面是都是爸爸帮他交学费是吗？
1: 对，他爸爸在，就是我们离婚后不久，他就娶了那个外遇对象。
0: 哦，这样
1: 对，
0: 子。
1: 那一开始他还自己没有生小孩之前，对我女儿也还算不错，都会帮忙看她的功课。可是后来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就开始对我女儿不太好。
0: 哦，还有几个孩子。
1: 他生了两个女儿。
0: 哦，那她是职业妇女，应该
1: 对
0: 很
1: 对，
0: 辛苦哦。
1: 对对，那所以渐渐的，我女儿也对她阿姨也是觉得阿姨对她的态度不一样了，跟刚开始嫁给她爸爸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渐渐的对阿姨也是越来那种有不满的情绪。对，那到了我女儿读大一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妈妈，那个阿姨跟我说学费不帮我缴了，要我自己负责。"所以从她念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生活费还有学费就是一直就开始由我负担，
0: 哎，这个跟我也很像，因为我那个我自己有3个小孩嘛，那有的读私立的呀，还有的是怎么样？那后来到了我的儿子也是，高中的时候哈，高中的时候就说，这个学费小孩到了18岁就应该独立了哈，就是对方的那个前夫的这个同居人嘛，他就说，小孩到了18岁，本来每个月都会付个1万啊2万这样，他说不付了，那就真的你读大学读私立大学，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对
1: 对，
0: 不对？好，对，然后就自己付，对，好像我相信他们刚开始选择嫁给一个有家庭的人哈，重组一个家庭，一定是有感情的，但是后来知道家庭经营家庭是很现实的，没那么舒服哈，所以后来就选择要放，就要放手，不能再下去了嘛，对不对？那哇，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这个我们单亲妈妈的心声哈。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ts Radio， 然后啊，跟单亲家庭，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讲到两个单亲妈妈的心声哈。其实基本上生命中是有孤单的，但是当我们有了爱的话哈，就是像那个淑慧就进入到第二段婚姻里面啊，彼此相爱，就会滋润那个很干涸很孤单的心声啊。而且因为孩子又不在身边哈，那每个选择都是他当时的心境。那因为我的前夫是不在台湾哈，在大陆，那我有三个小孩，到离婚的时候最小的才幼稚园，所以不太可能进入到另外一段的感情。而且我也选择就是说尽心尽力把三个小孩带好，但是呢每种选择都有很孤单的这个路程。好，淑慧要不要再谈谈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因为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彼此都会考虑很多嘛。人家说第一段婚姻是懵懵懂懂，就恋爱迷昏了头，所以人家说结婚的婚哈是女生昏了头才会进入婚姻。当然原意不是这样，原意的骨子那个婚就是那个婚的意思。那后来大家开玩笑就碰到很多婚姻的问题嘛，就说哎呀女生啊，你这个昏了头才要结婚哈。那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样的情况选择愿意再次的踏入婚姻？
1: 我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我是搬到弟弟家跟弟弟住。
0: 哦，
1: 对，那时候弟弟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他有多一个房间，我就跟弟弟住。
0: 对，你房子也没了嘛，女儿也没了，
1: 对，
0: 全部都给了。
1: 对对对，
0: 真是。
1: 那离了婚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变成没有一个归属感，
0: 还飘，没有落脚，没有真正落脚的地方。
1: 对，感觉好像，生活没有目标，就觉得说，好像变成自己一个人，好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感。那离婚后几年之后，那就透过朋友的介绍，对对，就认识第二段婚姻的这先生。那他也是离婚的，他有三个女儿，那他三个女儿的监护权都是给前妻。
0: 哦，
1: 对，
0: 好，那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进入第二段婚姻哈，那第二段婚姻对方也是有负担的，虽然说

0: 女儿是给前妻照顾哈，那他也要付一些赡养费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那在钱的方面，你看嘛，我们看琼瑶的例子嘛，你看，那个皇冠的负责人哈，他是多么的喜欢琼瑶，对不对？这边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可是当他在琼瑶最后选择自杀的时候，他说他永远都不要再跟这个平先生哈埋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心仍然在他前妻的孩子的身上。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嗯，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其实在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前，我先生说啊，以后薪水会交给我
0: 哦，
1: 对。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职业妇女，对，那收入也还 OK，我也不计较这些，所以变成我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生活费都是我在负担。
0: 那你们本来你住弟弟家吗？
1: 对，那在我就认识第二个先生之前，刚好我也那时候也存了一笔钱，我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结婚后等于是第二个先生是来跟我一起住的，那他自己的房子是店面是出租
0: 哦，就会有收入哈。
1: 对，
0: 那收入会给你吗？
1: 不会
0: 啊，
1: 不会。所以
0: 他的薪水、他的房租收入全部都是他自己的，然后住到你的房子，
1: 对，
0: 然后生活费你负担。
1: 对，所以我觉得
0: 哎，你这个叫做包养。
1: 对，变成我觉得我但是一开始刚结婚那头几年，其实他对我是不错的，而且他的嗜好我是觉得就是他喜欢种花花花草草
0: 啊，对啊，
1: 对，他是把我
0: 以情养性这种，
1: 对对对对，养花食草，那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兴趣很好，是我喜欢的，所以他会把家里的环境整理得非常好，买了很多的盆栽
0: 哦，
1: 对，
0: 是很有艺术性的啊，
1: 对对。
0: 哇，这个我觉得一定，我这样听你讲，我就可以有画面，就是说，哇，那你居住的环境一定很棒哈，然后那个房子啊、布置啊各方面，因为他属性是这一方面的人。
1: 对，然后结婚后呢，我也比较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是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等于是妈妈抚养他，
0: 也是单亲妈妈抚养孩子长大，
1: 对，四个，他是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所以他是长子。
0: 哇，
1: 对对对，那他是长子，但是我是觉得他跟他们手足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他可能本身从小在比较贫困的生活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比较看重钱，他很重视钱，
0: 那是必然的，比较是必然的现象嘛，
1: 对对对，
0: 因为生活所迫啊，对对对，
1: 对，所以听他讲，就是他在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等于说一大家子的人是住在一起，那买的第一个房子是用他的名义买的，他是说那时候他当兵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所以当完兵回来的时候买的第一栋房子，但是那时候妈妈应该也是有帮忙出一点，对，那等于一大家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后来他
0: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妈妈
1: 还有他三个弟弟嘛，还有他，还有他后来结婚，也生了孩子以后都住在一起。
0: 天哪！
1: 对，所以变成就是他的在他第一段婚姻里面，他的小孩跟他的弟弟们，会有我可能为了争看电视或生活上的那个有很多的摩擦。对对，
0: 我觉得他第一个太太好可怜啊，对对，因为不容易，
1: 对，
0: 你要有超凡的智慧，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哈，能够生存，生存，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前夫他也是寡母，对，也是寡母，家里也是四个小孩，四个小孩，我的前夫也是长子。那我结婚以后嫁入他们家，也是跟小姑、大姑、小叔一起住，就是

0: 还要早上5点钟起来去买菜，还要做早饭，还被规定要手端着那个早餐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吃。天哪，我现在想我以前怎么那么乖啊。所以我刚刚一想到你说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这很不容易。对对对，哎，我们怎么谈到这个了？对，好，反正我们就讲到说，那后来你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先生应该是蛮不错，就是除了在经济方面哈，那其实是蛮好的一个，
1: 对的，一开始其实真的，我们也前面
0: 很
1: 有
0: 幸
1: 几
0: 福，
1: 对几前面几年是的确是蛮幸福。那后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因为他三个女儿，监护权在他前妻手上，那他前妻本身是一贯道的，是吃素全素的，然后三个女儿是交给他，等于我前夫的岳母照顾，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去娇西。他们住在娇西，去看他，看
0: 女
1: 他
0: 儿，
1: 女儿。他大女儿是跟妈妈住，然后老二、老三是等于是外婆抚
0: 外
1: 养。
0: 婆带，
1: 对对对，那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二女儿国中毕业以后呢，他就把她接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因为老二就有点叛逆。有点类似太妹，又是抽烟，又是反正又乱交男朋友啊什么的，有的没的问题一堆。那时候他搬来跟我们住以后呢，
0: 他也不会服你管教啊。
1: 我是觉得说啊，既然是我先生的女儿，我当然也要把她当自己的
0: 女
1: 女
0: 儿，
1: 儿对待，所以我也算蛮疼她的。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第二任老公，他管教小孩的方式，其实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他二女儿已经念高中了，然后有时候晚回来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竟然还会打他，我就觉得说有话好好讲，女儿都这么大了，应该用爱的教育方式啊。
0: 打女儿。
1: 对对，我就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不认同的。那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他二女儿是真的会乱交朋友，然后又
0: 懂，
1: 抽烟的，的确是让我们蛮操心的。那有一件事后来比较令我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年的春节，我跟我第二任老公我们出国去玩，那时候因为要过年嘛，我在过年前我就领了5万块的新钞。然后在出国前，我放到我的枕头下面，想说回来才有新钞可以包红包。那等到回国之后，哎，我发现我的钱不见了。那我先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是他二女儿拿的。那时候他已经回到他外婆家嘛，我们就到娇西去找他，然后问他说是不是他把钱拿走了？他说是。然后问他钱拿去干嘛了？他说给同学买机车3万多块，只剩1万多块，那就把1万多块还给我。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一路上他就哭哭啼啼，然后他爸爸就一路上就骂他。那也没办法呀，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是他也会把同学带到家里来跟他一起住，然后反正他的行径真的是跟一般正常的少女是
0: 不
1: 真的不
0: 一
1: 一样，
0: 样，
1: 对，这是真的很叛逆，对。那为了这事也没办法，后来他自己就说他要搬去跟他妈妈住，后来他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了，结果好像隔没1、2年吧，就回来跟他爸爸说他要结婚了，那时候才应该17、8岁，他爸爸很生气，他就觉得很没面子，他说你要结婚，你叫你妈妈帮你办，他不理，对，所以结果他二女儿就这样匆匆忙忙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就应该那时候已经她已经怀孕了。
0: 怀孕了，
1: 对，那也嫁得不好，前后生了2个小孩，那不久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哎，只好他没有无路可去啊，哎，就回来住我

0: 这边又回来跟我们住。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时候我自己又有钱，我又买了第二个房子。
1: 嗯嗯，
0: 那等于这个原来住的这个房子就给他女儿住。
1: 嗯，
0: 哎，对，所以

0: 变成单亲妈妈，
1: 带两个孩子，
0: 对对，
1: 哇，好辛苦，
0: 嗯，
1: 是回来跟你们住吗？
0: 对，就等于我把原来的房子给他住嘛，然后我们搬到我后来买的房子，
1: 买的房子，
0: 对对，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此时都觉得心情很沉重，我都不知道淑慧怎么过来的哈，就是你是散尽家财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听淑慧。因为我要没有介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介绍淑慧，她长得非常美丽，身材非常好，然后有一份很好的职业，那我就想说又这么贤惠，那我想说如果听众朋友是男性的话，听到说哇，如果我能娶到这么好的那么贤德的女子，我们暂且不说她容貌漂亮，就是贤德的子女一定非常的珍惜。那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听了真的都很不舍，所以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下去，因为这个事情他也从来没有跟我们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提过。那我谢谢淑慧，她非常在这个访问的时候真的是愿意分享出来。我就好像觉得一个人扒开自己，其实为了让别人受益，是让所有听众朋友听到他的故事，知道说哇，原来也有人是这样过来的，就比我好多了嘛，哈，就会讲有，因为我们在上团体治疗都会说，哇，我觉得我简直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听过别人的故事以后，说哎呀，比我
0: 可怜，
1: 对对，我好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今天我访问的是杨淑慧女士，那我是非常的敬佩她，但是我在这边还没有请她讲之前，我要讲一下，就是她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把房子就送给前夫了，然后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刚刚听她讲说，哇，她一间房子就送给她前夫的二女儿住哈。那然后呢，像你这样的个性的人哈，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哈，因为可以在你身上占便宜哈。那为什么你最后要选择离婚呢？是这个男的又有外遇了吗？还是怎么样？他一定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啊。
1: 这倒不是他有外遇，而是我觉得我们的三观那个价值观差太多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把金钱看得太重了，而且呢，我觉得他对妈妈不孝，对手足感情淡薄。那时候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为了修复他们母子的关系、手足的关系，我尽力去做我该做的，比如说我母亲节啊什么的，我会做一桌好菜，邀请婆婆跟小叔们来家里吃饭。那过年过节，我也或是三不五时，我也要我先生我买一些补品回去孝敬婆婆。对，那婆婆也对我蛮好的，就是她也认为说，哎，我这个
0: 是个非常好的媳妇，
1: 我这个做媳妇的真的跟就是觉得她觉得我还算蛮懂事的啦，也蛮孝顺她的。对，
0: 不仅是这样子，你第一任的婆婆也是非常喜欢你，觉得你很孝顺。
1: 对，第一任婆婆对她也，那一方面我也很感谢她照顾我女儿，所以我女儿我一直告诉我女儿要好好孝顺奶奶
0: 啊。
1: 对，所以一直也跟她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后来我自己有第二段婚姻，我还是会跟我女儿一起买东西去看第一任婆婆。对，那时候她年纪大也大了嘛。
0: 真的，在一般，尤其是我们在单亲家庭协会，就很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嘛。那其实婆媳关系哈，是婚姻之中的减项、减分。可是呢，你两段婚姻哈，都是别人辜负你哈，可是你在婆媳关系里面确实加分，两个婆婆都这么的欣赏你，你对她都这么的，我觉得是孝顺，真的是孝顺。
1: 我觉得对，对我来说，在我两段婚姻里面，我没有婆媳的问题，
0: 没有婆媳的问题，
1: 只有先生外就是价值观跟外遇的问题。对，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尽力遵守我们中国该妇女该有的三从四德，我也尽力在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可是今天对方不懂得珍惜，那是对方的问题。决定要在结束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我不适合婚姻。我第二次我会选择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没有自我，我越来越失去了自我。就即使说有时候我想回去看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老公的脸色，他总是
0: 失去自我，就是他没出钱没出力，然后自己的房租收入、自己的薪水收入都是纳入他自己的口袋，然后他还要管束你的自由。
1: 对，就是他希望我能够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照顾他。因为其实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也有刚刚有谈过，就是他喜欢种花、养花、食草。
0: 对呀、
1: 所以在十几年前透过朋友的介绍，在苗栗卓兰那边，他买了一块果园，那个是

0: 是有使用权跟权利，但是没有
1: 地上使用权，
0: 地上使用权，因为那是等于是水土保护的，对，靠近鲤鱼潭
1: 哦，
0: 那苗栗的鲤鱼潭左兰那边，对，那所以呢，那时候每个礼拜都等于说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早上就会开车带他载他下去果园那边，那边也有房子可以住，对，那一直以来就是我好像就是他免费的台佣，去那边也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啊，煮饭啊，洗衣啊，
1: 所以他很享受你对他的照顾，
0: 对，
1: 享受你的付出，
0: 对，
1: 硬体软体哎，真的，那一定有一个事端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定，毕竟你们生活也十几年了哈。
0: 对，那时候就是他二女儿的两个小孩也，他们一个念国中，一个念小学了，所以有时候假日他也会带他们到我们一起到左兰的果园那边住。那有一次我记得我有跟我先生讲好说我要回嘉义看我爸爸妈妈，也得到他的同意，我也跟他讲说那我礼拜天下午才会回来，那时候不对，我时间上应该有点错误，应该是我礼拜五回去，然后礼拜六晚上回来，我跟他说我礼拜六晚上才会回来，结果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坐在客厅那边，然后气呼呼的，我一进门就骂我三字经，我说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我要回娘家也得到你的同意，我也跟你讲好我什么时间回来，然后他是认为说我就反正自己回娘家去了就
1: 不管
0: 他，跟他两个孙子就没人煮饭给他们吃啊，那我那时候就真的一肚子委屈，我说我也跟你说了，那你知道我回娘家你应该自己又就要准备你们吃的啊，不能都指望我都巴望我来做给你们吃啊，所以那一次我本来又被他骂的狗血淋头，又真的很想说我自己开着车就走好了，可是我又狠不下这个心，我还是忍，把这口气忍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渐渐的我就觉得他、
1: 你会有点醒觉了，说
0: 对，
1: 这是什么生活，是不是？
0: 对对，那时候我也后来我也曾经就暗示他说现在我因为我本身是在证券公司上班嘛，我有跟他讲说现在景气不好，那收入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他就会说那水电费多换多少钱我帮忙出水电费好了，
1: 他帮忙出，
0: 对，他就觉得
1: 他帮忙出水电费，
0: 对，那水电费才多少钱啊，可是我就觉得说，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就说反正现在先用你的钱嘛，等到老了你没钱了再来用我的钱，所以那时候我就心生警惕，觉得说哎呀，这个男人真的是不可靠，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觉得说你根本不会替我着想，你只是吃定我了，对，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他的价值观真的跟我离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捡到别人的手机竟然就占为己有，我说这是别人东西应该拿去警察局啊，或
1: 者
0: 是想办法去还给人家啊，
1: 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从很多小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贪得无厌，对，
1: 所以就萌生了你这个要离开他的念头哈。我们在这边姑且不论对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来哈，就是一路上看来后来你说要离婚，他要这个房子也要便宜的价钱，就是买走什么之类的，
0: 他倒也那在对在要谈定要离婚的时候，他是说叫我把房子卖给他。那我他讲的价钱倒也还算蛮符合市价了，倒也没有说很便宜。那所以他说多少钱跟我买，我就一口答应，我也没有跟他讨价还价。对，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好，反正他也还算合理的价钱，那我自己搬出来，那我只是想重新找回自我，我就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1: 哇，我觉得这好像是

0: 是上集，还要有续集。那我再邀请淑慧就我们后面谈谈，因为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就想说，就是从整个的我们这样聊天，我就觉得如果从世界的体系来看，你就是亏损连连。对，可是但是我看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有了信仰之后，然后每天像你昨天说，哇，你就骑着脚踏车从淡水到沙仑，一路上的美景哈。那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说，你长得美丽，身材又这么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让自己过得很充实。然后你现在就是想说我如何贡献自己哈，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很多。人家说老人戒之在得，可是你是就是说当我们步入我们晚年的时候，你却是要想到说我如何不断的要付出贡献自己。所以在神国体系你是这么的富足哈，这样的差异哈，我们到下一次我们再约个时间请你来谈谈好吗？
1: OK， 好
0: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在这边 say goodbye，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假期过后开始上班或者是上学，您是不是觉得懒懒的？来，起来，我们用个冷水啊，给自己洗把脸，对镜子中的你一个灿烂的微笑，然后给自己打打气，说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天，加油。

朋友，您好吗？您最近过得好吗？如果您最近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听完下面的故事会带给你一些启发和力量。这是获得2023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的短片奖的影片。整部的短片气氛非常的安静，却能带给人无穷的力量。我们来听听看。迷路的孩子在漫天大雪之下四处游荡，他身后的脚印说明了他已经

经走了很远。周围的大雪虽然让他感到有趣，可是他还是失落地坐在了地上。就在这时候，从他旁边的雪地里就窜出了一只鼹鼠。嗨，你好。得知男孩迷路之后，鼹鼠说道。一只鼹鼠跟我说过，迷路的时候顺着河走，河会带你回家。于是男孩和鼹鼠开始了到处寻找小河，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他们先来到了最高的山坡上，果然看到了在不远的地方的有一条河。在前往小河的路上，男孩询问鼹鼠有没有最喜欢的格言。鼹鼠回答说，如果你第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吃点蛋糕。男孩说，哦，我明白了，有用吗？鼹鼠说，每一次都有用的。来到了小河边之后，他们不知道该往哪边走才是对的。就在犹豫的片刻，太阳即将下山，为了安全起见，两个人只好来到了附近的树上休息。可周围却不时地出现猫头鹰，让男孩感到非常的恐惧。这让鼹鼠想起了长辈跟他讲过的话。我认识的大多数老鼹鼠都希望少去关注自己的恐惧，多关注自己的梦想。而男孩的梦想就是回家。正当他和鼹鼠聊着家的样子的时候，一只狐狸闻着味道就来到了树下。饥饿的狐狸把男孩和鼹鼠当成了食物，无奈他们站在树枝上，而狐狸没有爬树的本领，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了。可狐狸刚离开没多久，远远的地方就传来了痛苦的尖叫声。男孩听得出来是有人受伤了，说道，我们应该去看看。鼹鼠附和着说，好主意。于是男孩和鼹鼠一起找到了发出声音的地方，只见刚才的那一只狐狸被人类设置的陷阱困住了，不停地发出呼救声。这时候的鼹鼠却鼓起勇气，朝着狐狸走过去，想要拯救它。可是狐狸却对着鼹鼠露出了獠牙，证明自己的实力。你如果留在这个陷阱里，你会死的。鼹鼠对着狐狸这样说道。这个时候的狐狸也意识到了鼹鼠是想要帮助自己的，于是站在原地不再动弹。鼹鼠用自己锋利的牙齿解开了狐狸的束缚。得救之后，看了看鼹鼠和男孩，然后狐狸就转头消失在森林里。男孩边抱起鼹鼠边说道，你做得很好。而鼹鼠也温和地回应说，我们最大的自由之一就是
如何对事情

0: 情做出反应。第二天，鼹鼠再一次来到了小河边，鼹鼠却玩起了滚雪球。刚开始还很开心，等他意识到没有办法挣脱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最后，鼹鼠掉进了小河里。虽然河水不深，但是对于不会游泳的鼹鼠来说也是致命的。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昨天的善举有了回报，路过的狐狸跳入了水中拯救了他，因此狐狸也加入了帮助男孩回家的队伍。他们穿过雪地来到了一片树林，在这里又遇到了一匹马。不知道什么原因，马儿非常的失落，他就站在树林里一动也不动。于是男孩邀请马儿加入回家的队伍，为了逗他开心，男孩用尽了浑身解数和马儿在雪地里追逐打滚。也许是男孩天真快乐影响到了马儿，很快的他就变得活泼了。现在男孩、狐狸、鼹鼠和马儿一起踏上了寻找家的方向。在他们走过的雪地上，被脚印踩出了一颗心形。马儿带着男孩飞驰，可在经过一条小溪的时候，男孩从马的背上跌入了水中，被马儿救上岸之后，男孩却哭了。他非常抱歉自己不该松开缰绳，转过头去默默地擦掉了他的眼泪。没事，落泪是有原因的，眼泪是你的力量，不是你的弱点。马儿说道，生活很艰难，但是你是被爱的。这句话让男孩看到了希望。快看，他抬起头，果然看到了远处的村庄。现在他们的目标更加明确了，继续朝着村庄走去。在路上，男孩询问狐狸，你说过的最有勇气的话是什么？
1: 救命！
0: 寻求帮助不意味着放弃，而是拒绝放弃，狐狸这样说着。就在这个时候，前往村庄的道路突然出现了暴风雨。马儿虽然嘴上说着最讨厌这种天气，但是为了帮助男孩快点回到家中，还是勇往直前地冲入暴风雨中。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由于风实在太大了，男孩和鼹鼠从马背上被吹落在地，周围的树木被风吹得左右摇晃，如同鬼魅一般。这让男孩感到十分的害怕，马儿温柔地蹲在了地上，帮他们遮风挡雨。马儿温柔地说，当你感到困难超出了控制，就把注意力放在眼前你所爱的事物上。经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暴风雨终于停止了，远处

出现了彩虹。当男孩走出树林之后，却看不见村庄的踪影，因为现在和村庄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村庄被树木遮住了，这让他变得迷茫，失去了目标，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需要走。渐渐的，男孩起了放弃的念头。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的大脑会欺骗你，它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一切都没有希望。但是我学会了这个，你是被爱着的，重要的，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东西。狐狸的这一番话再一次激励了男孩。这时马儿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他之所以独自在树林中呆呆地站着，是因为他和其他的马儿不太一样，因为他长着一双可以飞翔的翅膀，而遭到了其他马儿的排挤。无论你会不会飞，我们都爱你。马儿也感受到了男孩、鼹鼠和狐狸的爱，于是勇敢地展示出了自己的翅膀。这一次，他不再为自己的优势感到自卑，带着男孩、鼹鼠和狐狸，迎着那即将升起的太阳，飞上了天空。他们见到了其他的马儿这辈子也见不到的风景，翱翔在天际，自由自在。有了高空的视野，很快找到了村庄的位置。马儿带着男孩来到村庄附近，男孩和他们拥抱告别之后，转身朝着村庄走去。可没走几步，他就回过头来，说道：家并不总是一个地方，对吗？现在，鼹鼠、狐狸和马儿就是他的家人，他们依偎在一起。你们了解我？他们说：是的。你们依然爱我？他们说：是的，我们更爱你了。

这是一个温馨感人又能够给人启发的故事。透过男孩寻找回家的路，途中交了三个朋友，透过朋友的友善乐观，鼓舞了男孩在艰困当中不放弃寻找回家的路。是的，人谁能一生都没有困难，一帆风顺呢？走人生路，总有失败、失落、恐惧、害怕的时候。若是有人适时地伸出援手，温暖的陪伴，安慰中的激励，那么一路走来就不至于那么的艰难孤单。更重要的是彼此

此有爱，男孩的梦想是回家。然而最终他体悟到的是，家不总是一个地方，而是有爱的地方就是家，而家人相爱在一起，扶持在一起，这就是个甜蜜的家。朋友，祝福您有个甜蜜的家，彼此相爱，共同扶持的家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个充满不公平并且强者才有权力的世界里，我们渴望一个所有人都能够以之为家的世界，一个所有不同的团体都融合为一体的世界，一个不是某个人追赶着另一人，而是所有人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的世界。那是一个彼此相处日益增长，所有的人都能真正的生活，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其权利的世界。我们还渴望着能有一些人，他们能投入全部精力，他们能投入全部精力为所有人争取权利，即使

明明知道这样做要面对的是辱骂和毁谤，却依然勇往直前。耶稣回应了这股渴望，在第八个祝福当中，他并不是在建立一个乌托邦，相反的，他相信我们可以不一样。前东德修雷梅尔牧师认为，八福阐明了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帮助别人

0: 巴福赞美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被重建的人性面貌，在天堂乐园之外发生了一些像在乐园里的事。这道祝福向我们提出挑战，但是它并没有将不可能的事堆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来承担，正好相反，它强化了我们要拥有不顾任何代价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因着与自己这股对正义的渴望接触，在我们心中那股从事正确作为的力量会慢慢滋长。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习惯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下半段。我们上一次听到了第四首，第四首唱的是这个作词者要对圣母，他有许多的倾诉，他心里头对圣母的感念啊。那么第四首用到的是第十段跟第十一段的歌词。那么到了第五首，就是这个用到的是第十二段的歌词。第十二段的歌词讲的是他希望这个将这个耶稣他遍体受伤的这样子的状况，他为了我，为了这个作词者，也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所受的苦难，作词者希望能够让他能够一起来共同承担这份苦难。这是第十二段的歌词，而德弗扎克就写在第五首曲子里面。那我们来听听一样的是 Robert Shaw 来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亚特兰大管弦乐团所做的演出。我们就来听听看第五首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

这是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五首曲子，写的是第十二段的歌词。那么下面我们要来听第六首以及第七首曲子。第六首曲子蛮特别的，它是写给男高音以及单纯的男声合唱。他写的是第十三跟第十四段歌词，这一段这两段歌词就是作词者他希望能够与玛利亚一同哀哭，并与耶稣能够一起分担他的痛苦。那么他希望在他有生的年岁当中都能够一起分担玛利亚的痛苦以及耶稣的痛苦。那么第十四段歌词唱的是希望与玛利亚一同站立在十字架旁边，同时站在玛利亚的旁边。这个作词者说他是含着眼泪这样子盼望的。我想作词者应该是个男生，所以他那么这个德弗扎克在写的时候就想这样子两段的歌词就让男生男高音的独唱还有男生的合唱来搭配。好，这是第六首曲子。那么第七首曲子呢是合唱团来演唱第十五段的歌词，颂赞这个玛利亚是所有的信徒当中最卓越的。那么希望玛利亚不要拒绝他的颂赞，那么也请玛利亚能够让这个作词者与他能够一起来哀叹耶稣的受难。好，这是第六首以及第七首的两首曲子，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的音乐。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由 Robert Shaw 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管弦乐团的演出。

德弗札克的圣母道主曲的第六以及第七首，听了以后会让你感觉到真的整个心都静下来，同时也会好像回到那个十字架的旁边，跟着这个作词者所叙述的那些景况，然后他所祈求的也会变成你的祈求。所以我觉得难怪德弗札克的这个作品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却是圣母道主曲里面最经典中的经典。我们来听听看第八首跟第九首的曲子，它是写了第十六段的歌词到第十九段的歌词哈。它这个第八首跟第九首两个是分开，但是那个歌词哈不是完全的照第十六段到第十九段的歌词，可是差不多的意思哈。那么十六到十九段的歌词是希望永远都纪念耶稣所为我们担负的这个死，然后希望耶稣能够作词者希望能够与耶稣一同在他的苦难中做他的良伴，做他的好的伴陪伴。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不太就是其实是耶稣陪着我们在我们痛苦的时候，耶稣成为我们最好的良伴。那么他希望这个作词者希望能够一起来感受到耶稣为我们受的这些苦，受的这些创伤，同时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第十八段的这个歌词里面讲到盼望耶稣能够保守我们这个不要受到那个火的洗礼哈，就是你万一

你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希望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即使有错，我们也愿意悔改。那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免除那个火的刑罚。那么也求，这个玛利亚能够给我们保护啊。当然我说过，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玛利亚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只有上帝能够保护我们，耶稣能够保护我们。那么到了第19段歌词，就是盼望我们在最后离世的时候，能够这个依靠圣母的恩典恩慈，到达这个天堂的彼岸。但是我说过，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只有耶稣的恩典恩惠才能让我们得胜啊，所以不是靠着圣母，圣母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OK，好，这是第16到第19段的歌词。德弗扎克利用第8首跟第9首2首曲子来诠释这4段的歌词。那么第8首是女高音跟男高音的二重唱，第9首呢是女低音的独唱。好，所以这个一个二重唱，一个独唱，来诠释这4段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德弗扎克所写的第八以及第九首，那么写的是第十六段到第十九段的歌词。那么最后一首第十首唱的就是最后一段的歌词，盼望在最后的时刻，我们身体已经顽固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灵魂能够截取到天上，在天堂里面享受福乐。那么这是作者向圣母最后的祷告，最后就是阿门颂。那么我想最后这首曲子我们就把它听完。德弗扎克写的是真的很有声乐的这样子的风格，同时也把整个的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旁看着自己的孩子挂上十字架，最后被领下来，把那个身体放下来在地上，那么真的那个锥心刺骨的痛，我想这首曲子表达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那么 Robert Shaw 的诠释也是我听过几个版本里面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好的，难怪一个半小时的曲子能够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我想今天也就在最后这段音乐当中也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听还有几位作曲家，还没有完哦，还有几位，特别是到当代这个时期，19世纪啊，特别是20世纪哈，这个都

傅达克已经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人了，那么在20世纪的时候又有哪一些作曲家为了这段古老的歌词来谱写非常非常棒的圣母道出去？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亲爱天父，我们要为所有即将要进入婚姻在准备婚礼的新人们来祝福，求父神来祝福这些要进入婚姻当中的男男女女，他们在筹备婚姻结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顺利，祝福他们有很好的沟通，也祝福双方的家庭有很好的关系。主啊，你知道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繁琐的事情，也是考验双方感情的一个过程。是的，主，求你带领这些即将进入婚姻的新人们，他们在婚前的这些沟通都可以顺畅，他们可以建立美好的婚姻，长长久久的幸福。主啊，求你祝福这些即将进入婚姻的这些新人们，他们可以找到真正对的人，结个对的婚。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真正遇到正确的对象，让他们的婚姻在你里面被保护被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继续上一周访谈周生安老师，因为我之所以会继续不断的访谈同一个老师，我想这个原因啊，我再重述一遍，因为我们爱在深秋其实很重要的是灵性的健康。灵性的健康虽然在过去世界卫生组织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个元素，当初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那么大概近十年以上了，应该有就是开始把这个灵性健康列在这个全能健康的四这个元素当中，就原来是三个，现在变成四个，而且全球各国的这个相关议题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站在身为一个人的立场来说，我们绝对绝对的是相信灵性健康是全能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事实上它不但重要，而且它应该居首位，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临床的案例。我们为什么会达成共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谈到生理、谈到心理、谈到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万物之灵。好，那既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那灵才是我们整个活力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主要的泉源。那只有当我们灵里面健康了，我们什么都来劲。讲得更具体一点，其实灵健康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

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脉络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动力。因为我们常说，我们的表达的语言，我们讲出来的，用我们的声带发声发出来的这个语言，只有占我们所有的语言，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只有7%。93%呢，有我们的肢体语言和我们的行为语言。那这个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基本上面就是我们只要醒着，当然睡的时候你也记不得嘛。好，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的意识是清楚的，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那这些表达的本身，因为是内心的，所以它绝对是跟我们的灵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持续的在探讨爱在深秋，人很不简单的活到深秋，要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吗，活得长其实不重要，是活得长还要活得好。那活得好，这个跟灵性健康有关。那么进一步我们发现，音乐基本上是人的灵所感受到的，让它可以，我们讲健康促进也好，讲它这个得到舒畅也好，舒服也好，不管它怎么形容，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灵里面满足了。那这个变成很重要很重要需要探索的一个议题。那从过去我们这个访要邀请这个圣安老师来接受访谈，我们已经发现单单的从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深信有一个造物主唯一的，而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那他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满足他所造的人活得好。那么音乐呢，从单单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站在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来看，他就发现上帝真的是造物主。因为所谓真的是造物主，从圣经的，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只能先从圣经开始嘛，那圣经所提供的这些宝贵的资讯，为什么要特别讲音乐人？因为音乐人他可以一开始就从音乐的角度去看见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中，其实就充满了音乐。那因此这个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在上一周我们跟圣安老师在这个谈音乐的过程，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既然音乐要成为我们灵性健康的一个很重要促进的工具也好，方法也好，那么我们必须要兵分两路。一个就是音乐基本上是非常的主观的，谈到它带给各个人的一个满足。好，那为什么要强调各个人的满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客制化的部分，因此这个部分不谈为什么，我们只谈你有没有满足。如果你听了你就觉得是一种享受，是带给你满足，那就够了。只是说可能我们要记一下，说究竟你听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个情境当中，换句话讲的具体，就是说在你当时心灵的需要的部分，你要知道

0: 因为得到满足，你可能只是很简单讲，我听了以后就很舒服。那你还是要知道一下是为什么原因，你听的这首音乐让你觉得舒服，舒服就是满足了嘛。满足就是你的前提是你有了需要，那你当时你的需要是什么？这个音乐带给你什么满足？好，这个是一个部分。当然，从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期待，不管是创造音乐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这个提供音乐欣赏的这个提供音乐的选择的人来说，他应该要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这样的音乐是能够满足当时在场的人的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这个山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他站在不同的场域，好，不同场域就表示这个场域基本上面，他会聚集有一些共同需要的人在这里。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哪一些音乐是在这种场域当中聚集的人他所需要的？举例说，他列出来说，可能在餐厅，那在餐厅一定是吃饭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享受吃的满足这个前提之下，什么样的音乐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好，让我们吃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足，好，所以就会从这个场域来探讨。我们今天我们在不同的餐厅，我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个餐厅有放一些音乐。那个选择放音乐的人是怎么选择的？他的考量是什么？啊，那或者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或者我们在书店，或者我们在大卖场，或者我们在怎么样的营业的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要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稍微学术或者比较硬一点的所谓。我们绝对是从人本主义，就是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说，才有办法知道要怎么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好，如果我们现在是卧室，那不管你是午觉还是晚觉，哈，晚上要睡觉，那么在卧室的音乐应该是什么？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但是都是场域来试。来探索哪些音乐是我们应该要提供的。好，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然后把时间交给尚安老师，他来告诉我们，从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的角度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应该要怎么样的选择最适合的音乐。
1: 谢谢陈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好，很荣幸可以再一次来到陈哥的节目。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开了我的眼界，听到陈哥分享他听到那个格罗菲写的这个大峡谷这一个曲子的时候，他听到的那个驴子上山的一个，在一个小径里面上山的那样的音乐，它可以解析成是像一对夫妻在走这个婚姻的道路啊，这样子的描写，对于一个已经70多岁的一个人生历练如此老练的这样子一个人来说，他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让我学习很多，而且非常 surprise，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学到非常的多。我稍微回应一下上一周这个，就是。

陈哥所分享的这一样子的感受，我觉得我学习到的是不同专业训练的一些背景的人，他们听到音乐的感受，还是会或者是不同的个性哈，都会有听到这个音乐，他们的反应、反响、回应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非常好。非常真实，而且真的，我是觉得太有意思了哈。那么这就回到我跟陈哥的信仰，就是上帝造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的感恩，就是我更加认识，原来上帝造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唯一独一的宝贝，而且他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不同的恩赐。影响之下，那么的个他又让人又跟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有这样子创造的欲望。那么，所以每一个不同恩赐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他利用了这个创造能力以后，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又可以丰富更多人的那种。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各种的艺术，不管你是在服饰上面，你可以把一件衣服做得很漂亮，或者你可以是把一个器物，比如说一个杯子，你可以让它做得非常的美丽，那让人在生活当中就都有不同的那种美的感受。这个，然后我们学习去聆听每一个不同的个性的人，不同专业的人，他去这个听了音乐以后的感受，你从这个分享当中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个性如何哈。那么我想音乐或者是艺术哈，我们更广泛的说艺术，看了一幅画，我们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各自发出来的那种回响，那种心得，你从那个对方的分享当中，其实我觉得艺术每一项不同的艺术都可以是个很好的媒介，去充分了解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哈。所以谈到灵性，我回到陈哥给我的那个大议题，就是第三人生在深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陪伴，旁边身边你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也许也是孤身一个人，但是你需要陪伴的时候。更高层次的一种陪伴，不只是人，有一个人在旁边而已，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陪伴的时候，你了解到这个很好的一个触媒，很好的一个媒介，你借由这个媒介，也许两个人一起看部电影，两个人一起听一首音乐，两个人一起看一幅画，然后引起了话题，然后各自分享。尊重别人的那个分享以后，你们会彼此更加了解。如果各位还是夫妻的话，我觉得还有夫妻的那一层关系，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触媒，在这个陪伴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而不是泛泛的只谈。你吃饱了没？你睡饱了没？而已。好，你今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绘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触媒。那么在环境当中，引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第二个层次，我就想，上个层次，上个礼拜的这个音乐的设计，我是想。引领大家，开始有一点对音乐，原来音乐是那么可爱，有这么多的想象力的空间。而今天我们再回到一些实际的，生活里面，生活的层面，所以我就想到，大家总是会在生活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各个不同的场域的时候，那么你觉得那个场域里面应该有些什么氛围？而也许你挂一张画，
在那个空

0: 间里面，也许你可以放一盆花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吊一个吊饰在那个空间里面，这些都是具象的摆设。可是如果今天就是一个场域，然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你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化学效应的，那个就是音乐，让你进去以后会感觉到你很舒服，或者是你会感觉到很快乐，或者你会感觉到很紧张，或者你会感觉到什么东西。那这是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自己旅游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时候的场域空间的那位设计者，他是有思考到这个声音听觉的部分。人类除了视觉的响应之外，听觉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在里面。比如说在这个我去参观在台湾的这个永和有一个宗教博物馆，他的那个设计师是汉堡德先生。这个宗教博物馆进去的时候，他一进去就是一个水幕的这个墙，然后有水声，你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廊道，是一个水幕的墙，那个水幕你会听到 一片的水声，不是很大声的，是清流的一个水幕墙，你眼睛看到一片水幕，然后你就听到潺潺的小声的流水声。他跟我们自己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汉堡德先生自己亲自跟我们介绍，是说他觉得因为是宗教博物馆，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觉得水是很重要洗涤人心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他就设计了一道水幕墙。当你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这个洗涤自己，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场域，把自己的心灵可以放下来，安放在此。所以他希望大家经过水幕墙，然后听到那个水流声，没有任何的音乐，但是就是水声跟一个视觉的水幕墙走过去，于是心安放了以后，继续进到宗教博物馆去欣赏里面的馆藏。所以那个声音的设计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教堂的设计，在国外的教堂是很重视这一块的。所以在任何的场域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音响，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出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想是不是我们叙述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听一首音乐，然后大家觉得这首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合里面，等音乐放完之后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哥怎么说。
1: 就
0: 这样子可以吗？
1: 就用听这个音乐作为一个段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请听众朋友们来想一想，你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域里面。好，我们来听音乐。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看起来已经对于我这个主持人来说，已经达到了让我可以睡午觉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对我说不出来这首曲子的曲名，但是很熟。而且为什么说让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他就是闭起眼睛听这个音乐，就是等于看到对这个舞者或者是一群舞者，他们非常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曲调之下，然后跳舞。那为什么会让我睡着？因为他让我的这个整个心情是顺着这个音乐

0: 确实就是这个主观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慢慢的步入舞池，然后慢慢的享受这个在音乐中轻快的踏着舞步哈，来享受。特别如果是这个舞者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情愫在的话，那我想这个更是美哈。所以我只能讲这个主观听了这个音乐之后的感受。那如果说你一定要问我说在什么场合听，我觉得如果是在睡觉前卧室，我也觉得可以得到一个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好，如果是在餐厅，我倒不觉得要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好，因为对于吃东西会不会吃得更舒服，感觉不会。那如果说我好像是在被三老师考试了哈，如果说是在医院在接受治疗的过程，我也不觉得这个音乐是合适的一个场所。那假如是在卖场啊、书店啊、营业场所，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是一个选择题的话，我大概会选说在卧室，在要进入睡眠，要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非常舒适的睡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感受来形容的话，我如果三选一哈，就是三老师出的这个场所的题目来讲，那我会选择卧室。我不晓得这个三老师的这个是这一题会不会得及格的分数，我不敢说。
1: 听众朋友不要有标准答案，就我觉得好像台湾这个教育长大的孩子，我们都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是要有标准答案。其实在艺术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答案，只是有些人会这样处理，有些人会那样处理。刚刚这首曲子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哈，那其实他如果你说要目的性的话，其实当初这种曲子的这个创作是为了要在晚宴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贵族的他们在那里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各位可以想到皇宫贵族在皇宫里面，在这个贵族的家里面的那个大大的餐厅，一个长桌哈，那他们就会请到几个弦乐家，这里面全部都是弦乐哈，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子，然后就在旁边演奏这样子音乐来助兴。就是其实中国也有这样子的音乐，就是这个宫宴里面也是有助兴的音乐，不过中国的宫宴通常都会是编钟在敲哈，这个是才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或者是编钟边庆这样子的音乐才是宫廷里面这个吃饭的时候那种欢愉的快乐。可是在西餐厅里面，在西方的这个吃饭的时候，他们西方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但是千万，我再次强调，千万不要有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那么导师刚刚因为陈哥是医院的这个主管，是医院的这个专业哈，我倒是建议可不可以医院里面可以放这样子的音乐，反而可以让大家的那个紧张的感受可以解除掉哈，因为毕竟在诊间里诊间可能不需要哈，但是在那个走廊或者你进到医院以后的那个氛围哈，就是可不可以稍微这个平静一点，那么当这个吵杂的人生里面有这样子音乐产生，就说那个心灵的那种紧张。我突然想到最近有不是最近了，这前一些年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就是英国在他们的捷运站旁边就放古典音乐，然后这个那种青少年的肇事率哈，就是那种爆冲的肇事率就降低了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

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作用力在里头哈，那所以在哪儿都没有关系。不过我要说，他原来创作就是为了是要饮宴使用的哈，没有关系啊、我刚。

0: 是共识，不管你说建议在医院或者在车站或在这个人潮多的地方哈，那表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效益，这个效益就是让人的情绪可以放松，或者他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心情可以放松。
1: 是的，
0: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们应该会有共识啊，这个不管是要睡着了或怎么样，就是放松了嘛，
1: 对，
0: 啊，就是放松了。所以我从就是如果不谈主观，要从客观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客观它里面的元素就是帮助所有的人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在吃饭，在这个候诊，在这个等车，在这个赶路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帮助你神经轻松下来，然
1: 是，
0: 后。这个倒是没话说所以这是我的回应我觉得确实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说是要在什么场合来放，但是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效益，就是让人的可以放松下来，可以让他这如果从健康来讲的话，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好。
1: 是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曲子，先不说是什么音乐，大家听听看。

0: 哎，这首曲子让陈哥回应一下，感觉如何？我们不把音乐切掉，来，陈哥。
1: 我从一开始听啊、哦，我就觉得他至少会让听者哈、哦，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因为他是轻松的，然后是这个就是那个 melody 是舒服的，好，所以因为三老师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嘛，好，那我们纯从自己的听的感受来说的话，这首曲子应该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放是最合适，因为它会让听众得到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很轻松哦，就是很轻松，所以这是我最直白的感受。
0: 建议所有的业者，如果不管你是从事任何行业，如果你的那个场所是一个 open 的场所，我就都建议这个音乐是都可以放，它还是莫扎特的。所以为什么虽然有一本书叫莫扎特效应哈，那然后其实有反对的意见蛮多，整个的那

0: 就是反驳那本书的那个理论也不断的出现，大家是有在一个论战，不一定说听莫扎特就会很聪明这件事情。其实什么音乐听起来几乎都是有聪明，不是所有音乐哈，就是还是要有选择。那么当然就像陈哥刚刚说的很直白的，就是它是很轻松的，它是很简单的哈，然后愉悦的，这些当然在你读书的时候你使用它是很好的。那么你如果比如说假如你是会需要去陪伴老人家，其实在医院里面放这样，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老人院，我真是觉得这样子音乐是很好的一个让大家心情自然。就像其实刚刚那首曲子也是很适合放在老人院里头，老人他就是一个氛围，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氛围，好像你放了芳香精的那个意思是一样，只不过芳香精是在你的嗅觉，而这个是在你的听觉上你放松。所以如果懂得的人就是把芳香精放进去，好，各种精油的组合，然后加上音乐的这个听觉，我觉得整个场域就会非常的舒服。
1: 它的曲名叫什么？
0: 这个是莫扎特的那个小提琴的奏鸣曲，根本没有什么曲子的名字，奏鸣曲是一个很中性的，它就是一个曲子的形式啊。但是他的曲子的感受就是这样。那么莫扎特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跟陈哥说，这个之前我们节目谈到贝多芬就是非常的刚烈，因为他28岁就开始已经开始耳聋了这样。可是莫扎特他只活了37岁，但是他一生都悲苦的不得了。但是你听他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悲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但是他是非常饿的，非常又有生孩子，又有婚姻，又有家庭，各种重担。然后小的时候也不好过，因为被爸爸牵着鼻子到处整个欧洲这样子巡回的，那个5、6岁就开始这样巡回整个欧洲这样跑，那个时候不是坐车是坐马车啊，这样稀里哗啦一直这样。他一生不是平顺的，可是所有莫扎特作曲的曲子里面，他用到小调的成分很少，他用到大调的成分非常的高比例哈。只有最后一首，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比较熟悉音乐，他最后一首安魂曲，那才是真的用到比较沉重的音乐。
1: 所以
0: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1: 这个莫扎特刚好是他等于把他外在的这个所带给他不是那么喜悦的这个环境哈，因为跟着他爸爸到处跑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他里面却上帝让他想起来的这些，就是他里面涌出来这些乐曲哈，反而是让他可以平衡，让他可以健康，否则他
0: 可以这么
1: 陷在那个困难里面嘛。
0: 是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像贝多芬那样的会去噔噔噔噔，为什么？他不是，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对，他的个性是很调皮的。好，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一下那个阿马迪斯那个电影的话，不过那个阿马迪斯的那个真实的成分，我们是有一些音乐专业的人是觉得他过分戏剧化，他也没那么的怎么讲，调皮的过头哈。可是他毕竟是不像贝多芬的个性，所以个性不同，做出来的东西不同，处境不同，处遇不同，但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不同，写出来的音符也不同。对，有意思。
1: 这样说起来，这个莫扎特的创作的曲子绝对不能用在准备作战前。
0: 有一个人不能最不能的是肖邦。你听了肖邦的音乐绝对不能打仗。待会儿好吧，先破题，我就是要放一首肖邦的音乐，听了这个音乐你绝对不能。所以我们有说，就是在那个书本里面有说，就是心理学家说，如果要让对方这个溃敌的话，前天晚上全部放

0: 肖邦的音乐，明天你就不用打仗就可以胜利。可是莫扎特的音乐不见得啊，它会让你舒服舒畅，可是心态是正，非常正能量，应该是这样讲。对，所以陈哥要回应吗？
1: 没有，我的回应啊是，我忽然想到说，毕竟我们不是西方人嘛，哦，我们是华人嘛，所以说，同样用刚才不管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哈，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奏鸣曲，那毕竟是西方社会熟悉的乐曲，
0: 是
1: 那也许盛恩老师可以帮我们有机会准备一下我们华人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好今天在好，既然它没有受限在什么样的场域，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带给大家是一种放松的啊，这个愉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兴起这样的一个气氛啊，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选一些曲子，我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所以我们既然听了这个盛恩老师很用心帮我们预备的曲调，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等于把西方的这些听得很舒服的乐曲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一想就可以想到华人用什么样的一个乐曲，也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就走进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殿堂，让我们放松。
0: 我马上回应陈哥，华人东方的音乐的这个理念跟华人的音乐的这个想法，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在整个的音乐的学术这个位置上面来说的话，华人的音乐是没有在这些场域里面来使用。华人的音乐学音乐的概念，就请记得像孔子说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科目，那么礼之后是乐，那么音乐是用来做什么？它不是用来娱乐，它是要来陶冶人性的，所以音乐是在提升人的灵性生活。因此音乐，各位现在听到的华人的音乐啊，好像就是很多的大乐团，或者是说那个好几个音乐器一起演奏。对不起，这些全部都不是华人音乐的美学，不是东方音乐美学。东方的音乐美学是古琴，一人一把古琴，而且我只弹给一个人听，所以伯牙叔齐。他只弹给一个人听，当这个知音走了以后，他就把那把琴给断了。他说我知音难觅了，我不再弹。所以这是华人，这是中国人的音乐的想法，对于音乐的使用的看法。所以音乐是提升灵性这个部分，在华人反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娱乐的这种音乐，做这样子娱乐性的演出的音乐，那么好的音乐是宫廷里面的人才听得到，一般的人的市井小民里面很少有这样子音乐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比较是知书达理一点书香人家的话，那么你就是弹古琴弹古筝或者是琵琶这一类的。那么琵琶都还稍微层次低一点，因为琵琶可能就会是在青楼里面的女子去弹，所以那个娱乐性稍微强了一点点啊。那最能修身养性的就是古琴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弹的话，我觉得类似像西方这样子的感受的音乐，东方是很少的。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那个是把中国的音乐已经西方化，东西融合了，我们才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课题，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地方，我反而觉得如果真的是灵性培养，咱们就要听古琴的音乐，而且是一人弹一把古琴，不是合奏，它是

0: 读者。对，
1: 嗯，所以我也很直白的回应了哈。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哎，这个我们华人都一直是在，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革命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阶层之下，哈，这个就是阶级，哈，阶级带来把人都开始。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共同的一些满足好了，好，所以哎，这个不得不叹口气哈。我们实在充满了感恩的是说，幸好当初我们的蒋总统，老蒋总统，蒋中正先生带了一批人到了台湾，好，让我们享受了这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好，然后才有机会去知道成为一个人的这个有以人为本啊，享受人应该有的这个合乎人性的一些对待啊，这个实在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
0: 陈哥没话说了，
1: 不是说不下去了，因为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感动到说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可能在华人5000年的文化当中，我们是一批可以从出生就没有受到任何瑕疵的不当的这个瑕疵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人，我们应该是充满了快乐的，这是所谓的真正的自由人。好，我们要结束了吗？还是说这个三老师还有准备一个这个刚才提到什么是
0: 肖邦的音乐，
1: 肖邦的音乐，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一起进入睡眠前告一个段落。
0: 好，没问题，大家准备一个躺椅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戴这个耳机，然后我们在肖邦的夜曲
1: 告一个画，画下一个休止符。好，
0: 有非常美丽的一首肖邦的夜曲让大家来听听看，那或许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先
1: 就不是、啊、就是随着肖邦的夜曲走进这个节目的尾声。
0: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会了。
1: 下次再会。
0: OK, 拜拜。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拖延症这件事情。我想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问题吗？你觉得拖延症只是单纯的时间管理问题吗？讲到拖延症哦，很多人的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小时候啊，我们暑假作业有没有？不到开学的前一天，我们绝对不会动笔来写。或者是呢，我们以前在职场办公的时候呢，老板交代的案子，好像不到最后一秒钟哈，我们都没有灵感，都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像我们在壮士代年纪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经过这大半辈子了。在职场上呢，已经身经百战了，觉得拖延症呢跟我们是毫无关系的哈。我们总是呢准时的上下班，准时的缴交房贷，或者是总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壮士代的朋友真的都没有拖延症的问题吗？我请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说过了好几年想要去哪里旅行？比如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或者我自己啊，我们已经想要去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已经好多年了哈，结果到现在还是没去成。或者是说呢，一直想要整理家族的老照片啊，想要做成一个这个 family tree，但是呢，那些老照片是不是还躺在柜子的最深处呢？或者是，我觉得肠胃老是不太舒服，每次吃完饭胃总是胀胀的，早就该去做一个肠胃镜检查了，可是总是觉得说，好像那个麻醉有点可怕耶，算了，有空再去好了哈。我们总是呢想说下次再找机会吧，其实呢，拖延症是不分年纪的哈。以上所说的这些种种现象呢，就是拖延症的一种哈。但是呢，对我们壮士代的朋友而言我们拖延的已经不再是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和单纯的职场上的工作哦。我们其实拖延的已经是我们的人生了，而且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棒的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作者呢，中文的翻译名称为威廉·克劳斯啊，他是一位非常权威的认知疗法专家。他在书里面告诉我们，拖延症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认知给自己设下了陷阱。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大脑的 reset。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为大家先点播一首陶喆所唱的歌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圣诗哦。是由陶喆改编的《祷告良辰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终结拖延症》。现在呢，我要请各位来把我们内心那个总爱把事情往后推延的小恶魔，要来剖析一下它了。在《终结拖延症》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哦。他说世界上呢，大概有 25% 的人都有严重的拖延症，但是几乎呢，大部分哦，90%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那25%。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呢，说明拖延呢是人类的通病。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话呢，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哦。书上有提到说，有一种拖延呢叫做简单拖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明明非常的简单，可能只需要30秒就能解决，但是我们总是会拖。举例来说呢，比如说像那天哈，有一位长辈叫我帮忙用手机订个高铁票，明明打开 APP 点几下就好了，大概2-3分钟吧，但是呢我就是拖。或者是说前阵子呢，我需要帮我母亲打个电话去长照中心确认一个辅具的一些细节。哎，我知道早打早安心哦，但是心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心态哦，就觉得说

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待会再做就好了嘛。哦，所以就是一直拖。这种呢，在书中呢，作者就称作为简单拖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明明呢，是负责任的大人，不是吗？那作者呢，他是一个认知疗法的专家，他用了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 ABC 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啊。什么叫做 ABC 模型呢 ？A 这个字母呢，其实代表着 activating event， 也就是触发事件，也就是你必须要去完成的那件事。比如说，哦，我答应这个老板要清理堆满这个垃圾的一个车库哈，或者是呢，要去报名一个社区大学的画画班。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A， 也就是触发的事件 ，activating event。C 代表的是 consequence， 就是结果，也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在这里指的就是拖延、逃避，还有随之而来的焦虑感。我们常常会以为因为 A 譬如像前面所举的例子，要清车库啦，或者是要去上画画课啦，太难了，所以导致了 C 啊，就是拖延。但是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A 其实它不会直接导致 C 哦，也就是说，你要去学画画或者是要清理这个车库，并不会导致拖延哦。那是因为中间卡着一个最关键的 B 也就是 belief， 也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呢，我们脑海中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剧场。所以真正让我们拖延的呢，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大脑里面那个不理性的信念，也就是 B。其实从我做这个教练的一些经验里面来说，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壮世代来讲，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信念是什么呢？我遇到的 case 大部分都是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完美主义，或者是害怕失败。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了。我有一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位客户，她是62岁的退休的职场女性。她来找我做教练会谈，她开宗明义就说：“我想要来做教练，目的呢是为了要改善自己的时间管理。”那我们再多谈了一会儿呢，她就说她想要做很多很多事，但是到了年尾呢，却常常一事无成。我们一路一路的谈到最后呢，就发现他其实实在是一个非常讲究完美的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这个信念呢，就造成了他所有的拖延，造成他年尾一事无成的主要原因。譬如呢，他说：“哎呀，我一直想学开车，但是心里又会想说，我如果去报名，然后一直学不会怎么办？到时候考不上驾照那怎么办？会不会被我的儿子甚至我的孙子笑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拉下这个脸。”于是他一想要报名，就一直害怕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所以一直有这个念头，考不上考不上，就造成了拖延。或者呢，他也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想要整理他过世父亲的照片。但是他脑海里就浮现一个念头，他说：“啊，这所有的照片都要重新分类。但是我今天待会儿就要出门了耶，大概做不完，算了，等有时间再做吧。”结果每一次都是等到下一次，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好多年了。我们呢，常常总会以为要等一个完美的时机，或者是完美的心情，才想要开始行动。但是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时机。当我们被这些非理性的信念绑架的时候呢，我们消耗的其实不是时间哦，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与个人的赋能。所以认知疗法要教我们的就是去改变那个 B， 也就是我们的 belief， 我们的信念。当我们发现呢，自己又在

拖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脑袋里在害怕什么呢？那个害怕是真实的吗？哦，就比如说那位女士，如果考不上，那会怎样？会被笑 ，OK， 那被笑又怎么样呢？再考一次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我今天就只清理这么一个小抽屉的照片，是不是也比什么都没做好呢？所以当我们改变了信念，我们的行为自然也就改变了。讲到这边，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已经拖延超过半年或者是一年的呢？当你现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大家很诚实的问问自己，阻挡我们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吗？还是我们心里面隐藏着某个如果怎么样会怎么办的完美主义信念呢？想一想，把这个隐藏的信念找出来。希望大家能够静心的想一想。那我现在为大家点播一首由马友友演奏的《万福玛利亚》，希望这首歌美妙的旋律能够帮助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让我们拖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谈书中提到的一种叫做自动驾驶的模式。什么是自动驾驶啊？其实它就是指不动脑生活啊。其实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目标呢，都是不动脑子的生活。其实我就是其中一个哈。其实呢，不拖延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我们就得动脑了呀。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是要动脑子或者是动手。而我们其实天生啊，天性就是不喜欢动脑子，就是想做点简单的事儿。我们再来回想看看，

年的时间里呢，其实我们都在干嘛？我有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啊，其实呢，我常常拖延哈，拖延的时候我都在干嘛呢？看看 LINE 啊，看看微信啊，看看电视啊。哎呀，这个前阵子非常流行的《逐玉》啊，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我竟然还可以再重看一次哦，就是打开电视放着，因为呢，它完全是不需要动脑子啊。但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像读书啊，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子里分泌的那种那个波哈，那个脑波其实是动起来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爱读书而喜欢看电视呢？因为电视更接近自动驾驶的状态。哇，我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电视而不爱读书哈。所以呢，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不需要动脑筋、非常安全、非常舒服、没有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原来我们人哈，这个原厂的设定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哈。这就像是那个飞机呢，飞到了一个固定的高度呢，机长就按下了那个自动驾驶的按钮一样。作者呢在书里面讲了一句呢，我觉得感到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哈。他说：“自动驾驶呢就等于是平庸。”书里面举了一个刘翔这位男士的例子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刘翔啊，他是退役的中国男子田径运动员，他曾经被誉为亚洲飞人。他呢曾经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会上以12秒的记录打破奥运记录，夺得男子110公尺的跨栏金牌，成为亚洲首位啊，在田径短跑的这个项目夺金的一个运动员哦，是亚洲首位哦，啊，真的蛮了不起的。所以呢，刘翔跑得非常的快哈，但是如果他每天都保持自动驾驶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呢，那么他永远就拿不到世界冠军了。所以他必须要去挑战自己，做一些非自动驾驶的事情。当然了，我们壮世代不是要去拿什么世界冠军啊，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是战后婴儿潮的这些我们这些壮世代的朋友们啊，其实50到75岁啊，这20多年我们其实可以算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黄金岁月哦。因为这个时间呢，这个年纪呢，是我们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哈，我们不需要为其他人而活的日子，我们不需要顺应父母的期待啦，为老板而活啦，为公司而活呀，甚至不需要围绕着我们年幼的孩子打转，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大把时间。难道我们要在自动驾驶的沙发上把这最珍贵的20多年给平庸的消耗掉吗？所以呢，我鼓励各位壮世代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曾经心里面有任何的梦想，现在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想要让生活更精彩，我们就要有意识的觉察自己是不是处在自动驾驶的模式。如果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来脱离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式。不过呢，我们常常想要脱离舒适圈的时候哈，通常都很难，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大脑呢一直会说，哎呀，明天再说啦，算了算了。所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呢，作者教了我们一个威力无穷的绝招哦。这个做法呢，作者把它给他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把背包扔过去。什么意思呢？他举个例子哈，他说你想象一下，咱们走在路上呢，前面有一道很高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们想翻过去，但是我犹豫了哈，觉得这个墙太高了，哎呀，好像很难呢，我也怕摔跤哈，或者是觉得哎呦，要爬这么高的墙好累哦哈，所以心里那个拖延的小恶魔呢，马上就会跳出来说，算啦，我们回家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多好呀。这个时候哈，如果我们把身上背着那个最重要的背包，里面可能装着我们的钱包呀，或者装着我们的钥匙啊，里面有

们的身份证啊、健保卡啊，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背包，用力的往墙的另外一边一扔，扔过去，那背包的就掉在墙的对面了。这下子你还有的选吗？我们就没有退路了啊！所以非得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肯定哈，不管是搬砖头啊、找梯子，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是得爬过那道墙，把背包给捡回来。这其实就是给出承诺的力量，创造一个让我们没有退路的环境，来用积极的方式啊，积极的压力来对抗拖延症。所以在我们第三人生里面，要怎么样把背包扔过墙呢？如果你一直说想要去走朝圣之路，却永远在看攻略哈，哎呀，这讲到我了哈，每天都在看刷这个 YouTube 啊。但我的背包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立刻去刷卡买下一张不能退票的机票哈，钱就是花下去哈，那我就没有退路了。如果或者是说我其实也一直很想重新学法文哦，那我的背包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去报名缴费，并且呢我可以在脸书上好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宣告，我这个月要开始学法文咯，年底我要用法文唱一首圣诞歌给大家听。哈哈，当我们把这个话哈说出去了，钱也缴了，这时候我们其实呢就是为自己创造了这个书中的作者所说的非做不可的这个把背包扔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做不可的最终期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哈，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调整成那种潜能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跨越过去后的成就感，大家想想看，这个岂是我们自动驾驶的那个舒服的生活能给到我们的呢？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用你的想象力啊，想想在你梦想的第三人生蓝图里面，目前挡在你前面的那道墙是什么呢？那为了要逼自己跨过这道墙，你今天或者是现在，你立刻可以做出哪一个把背包扔过去的具体行动呢，来切断自己的退路。这个行动呢，不需要很大，但是必须要有一点破釜沉舟的决心哦。大家要不要来一起想想看呢？

透过了前面几段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拖延背后的信念，也学会了用把背包扔过墙来逼自己一把。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两个书中最简单，但是我觉得也最有效，最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用小工具哦。第一个呢，叫做喊停，这一招。这一招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其实呢，我知道饭后坐着最容易发胖了，所以我就规定自己每天这个饭后大概差不多是两点的时间嘛，就应该到公园去快走一下，运动一下。可是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常常本来打算要出去快走运动一下，结果呢怎么样，到了四点我们还坐在沙发上，因为我们可能不小心这个吃饭的时候看什么连续剧就一路看下去了，所以呢心里面常常呢会觉得说，哎，我再看五分钟就好。结果呢，不知不觉怎么样，好可怕哦！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后就过去了。我们整个人呢，就陷入陷到这个沙发里面，变成一个 couch potato 了沙发马铃薯，就是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的脑子呢，知道要出门，但是身体怎么样，就是动不了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喊停的这个小工具。所以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正在陷入拖延的泥沼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心里面或直接的大声就对自己喊一下停，这就像是一个当头棒喝，一个响亮的停字可以瞬间打断我们大脑正在运行的自动驾驶回路就好像说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的拉回现实。其实当我们呢陷入自动驾驶的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知觉的，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当我们突然有觉察，即使有一点点觉察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不太愿意离开那个舒服的舒适圈。所以当我们有觉察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大喊一声停，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打断这个大脑里面自动运行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回路，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拉回来。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是在告诉我们的大脑说，哎，现在是由我来做主哦，切断这个自动导航模式的时刻了。所以呢，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步呢，作者就介绍了第二个工具，叫做回归纸与笔的力量。书里面强调呢，我们现代人实在太依赖手机跟数位工具了，真的，现在我们要手写什么字，有的时候想不出来，但我知道字长什么样子，那就是因为打字打太多了。但在对抗拖延症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拿出一

将实体的白纸跟一支真正的笔其实是非常有魔力的哦。因为当你在纸上写字的过程呢，大脑的神经元呢会产生更强烈的

纸跟笔，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一二三四，非常清清楚楚的写下来，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时间规划哈，不用很复杂，可能就是写下，比如说3点到3点半我们要出去快走，4点打电话给某某某某某人。作者说呢，给自己做计划填上时间的那一刻呢，人的内心其实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和掌控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有哦。当我这个试试看用作者的方法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确实是不错，而且感觉好像我可以掌握我的时间了，那种无力感呢就自动消失了。其实是跟我们小时候喜欢排读书计划表一样，现在我们一样可以为自己的第三人生排计划。当我们呢把这种虚无缥缈的代办事项变成纸上具体可见的时间区块的时候呢，其实掌控感感受到了，焦虑感就自然大幅的下降哈，他们就好像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哈。还有一个教练常常使用的一个心法哈，我想要送给大家哈，就是说呢，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讲呢，我们不要常常去想完成哈，而是要想什么呢？就是开始。很多人拖着不整理房间，是因为觉得整理整个房间实在是 Oh my God， 真的太庞大了。你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虽然只有3分钟，比如说我现在叫了55688，他还有5分钟才来，那你这5分钟要干嘛呢？其实我们依旧可以就花这5分钟的时间，我就说我就整理这个桌面的左半边，到了5分钟我就喊停，我就下去。好，所以呢，往往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整理这个桌子也不难呢，就这么短短时间我就整理好了。所以当我们熬过最初开始的那个3分钟啊，行动的惯性就会带着我们继续做下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好大好难哦，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要开始说那我们做10分钟就好了，你就会发现10分钟做完以后，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难呢。这就是物理学上的静摩擦力与动摩擦力的道理，启动的那一下最难，但是你一旦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顺畅很多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那么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目前呢我自己也是在第三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目前呢是 ICF 认证的专业教练哦。那在教练的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最核心但是我也觉得非常美的一个信念哈，就是说呢，教练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专家。我也在实际的经验中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绝对具备自己足够的资源跟智慧去活出我们心目中渴望的样貌。所以拖延症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去重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常常感叹哈，岁月如梭啦，光阴流逝啊，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感到很无力哈。我们能控制的是如何不辜负这些时光，不要让改天有空再说成为口头禅哈。我记得在这个脸书上哈，常看到一句话哈，就是说有空就聚聚哈，不要等到告别式哈。虽然听起来觉得很震惊哈，但是想想未尝不是如此哈。所以呢，我要讲一个好像很落入俗套的一个这种口号哈，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哈。说想见的朋友今天就去约，想学的才艺呢今天就去报名，想要爱的人今天马上立刻就去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问哈，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不求多，只要一件事就好哈。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只需要花费5分钟内的小行动，是你可以立刻拿起纸笔写下来并

且说做到呢？哪怕是你现在立刻起身哈，去把一张你一直想扔掉的旧衣服哈，拿去这个回收，都可以哈。行动就是疗愈拖延最好的解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Teresa。终结拖延症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晚上的对话呢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并且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点点的这个觉察的光芒。月光对话节目呢是一个专为我们50加以上的壮世代朋友所制播的节目，我自己呢也正处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哈，那我非常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呢能够透过教练的专业的技能帮助大家一起来圆梦，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呢重新的来定义自己。因为呢我从小就是一个重度的音乐发烧友，所以呢我一直相信呢最深刻的觉察哈往往都是发生在最放松最轻松的那个 moment 哈，就是一个啊哈这种 moment 哦。所以呢在这个节目里，我希望透过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结合教练式的引导提问，陪大家一起有知有觉的看见我们生活中的惯性盲点，让我们不仅仅是年纪变大，心智与生活也能够一起变得更丰盛，让我们一起陪伴彼此，把这一段第三人生活得闪闪发光。最后呢想要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啊，它是经典的爵士名曲，叫做Feeling Good。 那我特别为大家播放的版本呢是由Nina Simone 所演唱的最经典的版本哦。这首歌呢透过强烈的感官描写与大自然的这个对大自然的赞颂，传递了脱离束缚找回自我的强大正能量，所以我特别挑选这首歌，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摆脱拖延症。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一定要脱离自动驾驶的模式，就像这首歌里面所描写的，我们可以重获新生与拥抱自由，我们的第三人生绝对可以由我们亲手设计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这个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

0: 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这个礼拜又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七月份好热哦，对不对？七月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季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都在七月份生日，所以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呢，就会吃一次蛋糕，很热。然后呢，但是很开心。听众朋友，七月你过得好吗？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一个希望专注在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陪伴照顾者他们的不同的生命的故事，也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特殊境遇的孩子。这些特殊境遇的范围当然包括非常非常广哦。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成长背景，不论他是因为经济，或者是因为他的身份、文化，或者是地域性等等等等，他的成长过程是比较特别的。那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特别，这些孩子啊，以及陪伴他们的大人，一定有一些很多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生命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在更旁边的人，因为认识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故事，因此我们有了一些想法跟反思，也或者是说，其实就像节目中的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我们其实也许我们没有特别的孩子哦，或者你会说，我也没有身边我的孩子也不是特殊境遇的孩子，所以那我们要到底怎么去感同身受，或者是怎么引起共鸣？其实我自己真心的说，就算我们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困难，所以邀请你这个礼拜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礼拜我们去谈到了有关藏在心底的感谢，当他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时候，不一定是对方不在了，而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也许他表达的时候会增加别人的困扰，或者是让别人有压力等等的。但这个礼拜我想要跟您谈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如果您有脸书的话，欢迎您打开你的脸书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自己有，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福音加油站里面每一天的小短文或小故事当中，都会带给我一些启发。就好像说，听众朋友会回馈我每个礼拜听淑慧的节目，都不知道淑慧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平常都知道，但是怎么节目听完一个小时，哇，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深度的想法。我自己知道，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我们就是很普通的妈妈，很普通的女性，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脑袋一点都不普通。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极美好的事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或者是我真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就会说，哎，你脑袋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有这些？但是又说实在的，听着我们聊啊，我开启了一些话题，一些思考的一些问题跟想法，他们也觉得非常有趣。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不一样的。那这个应该讲今天这个主题呢，我自己曾经想过，但我就想我要怎么跟大家谈啊，没想到感谢上帝让我在福音加油站的在前几天有一篇短文我看到了，它取名叫做人生赛局哦。好，我们节目的刚开始就先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再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国的西部有一个地方，它大概是位在非常干旱的沙漠和山林中间很边陲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都以照顾牧场的羊啊、牛啊、马为生，所以除了牧场的工作，有些人还参与了放牧，就是牧牛啊的竞技，或者是成为专业的牛仔竞技者，然后去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比赛。有一天啊，有三个专业的竞技者因为过去的比赛产生了一些嫌隙，就是有一些互看不爽，于是这三个

人呢就决定相约要在黄昏的时候进行决斗。那怎么决斗啊？他们三个人决定要用枪法来一决高下。这下糟糕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警长那里。哇，警长啊，就赶快哦，连忙的要去拜访这三个人，希望他们在决斗前呢，劝他们不要冲动行事。所以他一开始的就先去了那个枪法最准的 A 啊，他的家里，他就跟那个 A 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先死，你是先死掉的那个人。”那 A 呀、啊，就枪法很准啊，他就说：“怎么可能？我枪法最准了，十发九中，我怎么可能先死？”警长就说：“你再准也寡不敌众吧？你想一想，三个人决斗，枪法比你差一点的 B 一定也是先射你。那因为如果他把焦点放在 C， 他肯定也快不过你这个 A， 所以无疑就是自寻死路。”那枪法最差的 C 呢，他也会先射你，因为 B 的枪法没有你准，所以 C 就会先射你，是为了替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那你想想 B 跟 C 同时举枪射你，你说你能不死吗？警长匆匆的说完之后，就赶快的去赶去的 B 的家里。他就跟 B 怎么说，他也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死。” B 就说：“为什么？虽然我的枪法没有 A 那么准，但是也没很差吧，总是要拼一下啊。”那警长就说：“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 A 的头号对手、欸、他一定会先射你，更别说旁边还有一个 C， 结局不一定会如你所愿哦，你好好的仔细考虑一下吧。”说完啦、啊、警长又立马的快马加鞭去 C 他们的家。他一样哦，他一样叫 C 放弃决斗，但他说：“你枪法那么烂，简直就送死，你就放弃决斗吧。”这个 C 啊，就跟警长说：“是啦，我是知道我的枪法很烂，但我不去比，就永远会被看扁啊。A 跟 B 虽然是龙虎的争斗，我反而有胜算呢。”警长就说：“你说的是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子弹是不长眼的，后果很难预料、欸、如果 A 跟 B 两败俱伤了，好，你侥幸存活下来，你觉得小镇上的大家又怎么看你呢？所以警长啊，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劝说，然后他就回到那个他的 警察的办公室，赶快啊就找了两个同事，就赶快跟着他一起去当初这三个人说要决斗的那个广场去守着，想说如果真的他没有说服这三个人放弃的话，真的要火拼，那这些警长就警察也要有一点防范啊。时间慢慢过去了，就接近了黄昏决斗的时间，广场啊也真的来了好多好多要看热闹的居民，只是等了又等，太阳下山了，天都黑了，这三个人有没有来？当然是没有来啊。所以他就把它想成这个福音加油站，他就用这一个小故事在讲人生赛局哦。有时候这个人生赛局，我看了这个以后，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故事真是有趣。如果我是那个警长，我会怎么办？然后我是这三个人，不论 A、B、C， 警长跟我说，我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从这一场这个故事哦，还没有发生的西部决斗跟大家说起。这个故事的最后啊，刚我跟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后其实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广场，对吧？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出手，选择没有出手的故事，而且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枪声的决斗。但是他背后有没有决斗？有，这背后藏了很多，它藏了智慧、克制，还有评估、判断利弊，以及对他未来声誉哦，就是那个 C 嘛，有一个他的名声的深思熟虑。这故事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牛仔的抉择，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类似像这样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常常也会要去想，我们要不要出手，我们要不要反击，我们要不要证明我们自己。
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想要从这个小

小的故事，这个西部牛仔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大人，我们在冲突当中的选择，或者是所谓的退让，这当中的智慧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要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智慧之前，其实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否有从这些我们走过的经历的事情当中去发掘我们的智慧，好叫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的时候更接地气，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智慧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不是去说教，而是陪伴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去取代一些冲动。毕竟孩子没有办法跟我们24小时相处在一起，您说对吗？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可能就是一个更高明的出手。我觉得这个今天的题目呢，我觉得不是只是在谈一个决斗，其实我想要更多的跟大家聊大人怎么去带下一个阶段的孩子，特别是如果你家有青春期的小孩，但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不是青春期的小孩才会这样子哦，可能连那个国小的小孩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些了哦。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邀请大家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觉得挺像今天节目的一刚开场，就很像一个那种竞赛的背景声音的音乐，我们来听动力火车的彩虹。

哇哦，这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我自己超级喜欢这首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闷闷的，就会去选择听一些像这样子的。在台湾其实很喜欢打棒球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的歌曲，它都是因着棒球的那种比赛啊，或者是一些赛局，然后就有一些歌曲的产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西部牛仔的故事作为开场，一个没有出手的故事，跟大家聊一个有时候我们怎么在一场没有声音的决斗当中，我们透过智慧克制，或者是评估一些利弊，以及对未来自己的声誉做一些深思熟虑、的考量，甚至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我们自己在这些十字路口当中，我们要不要出手，怎么反击，要不要反击，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去证明我们自己，其实这些冲突当中的选择与退让的故事跟智慧太精彩了，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先从我自己出发，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有自己想要去对应，跟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篇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为什么对我的冲突，或应该说不是冲突，就是那个震撼，或甚至引起我想要往下挖，或者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这个主题。我就想到啊，因为常常我们在教育的现场，或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等等，我们就会被教育说要勇敢去面对挑战。但是我们会以为勇敢面对挑战就是每一次就是要正面对决，但有时候真正的勇敢是懂得何时不战，不何时不去战，就是挑战那个战。我自己常在想，我自己就有时候就会一直反复想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像这个故事当中，这个 A 他不是有一个最准的枪法吗？理论上他是不是最有胜算的？所以当警长去找他的时候说，你不要比，你可能会死掉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要相信吧，因为他觉得他就是最棒最有把握的那个啊。他觉得他根本就是他的优势就是已经是众所皆知的。可是有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认为是强者的时候，你知道吗？反而我们是最容易变成攻击的目标。所以警长怎么说，他就说，所以你看 B 一定瞄准你， C 甚至就算比你更差的他也瞄准你。所以有时候最厉害的看起来是强者，反而其实是危险的。所以你要懂得，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你是要选择出手还是转身。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处境？例如像我们的孩子在班上很出色，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啦，我们就说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班上很出色，表现很好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或你有没有真的就出现过被同侪嫉妒，或者是被挑衅？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如果你自己有孩子，有时候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论哪一方面很不错，就算他人际关系，就是他也许他功课没那么好，可是他人际关系非常好，他也是很出色，他可能会怎么样？会挑衅，还会被排挤。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智慧去陪伴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认识一个道理哦，强者不必应战，就是应就是去面对挑战，那个因应的应战。我们也是不是也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明白，有时候这种战场，人生的战场很长很多，有时候其实是需要靠冷静跟思考的，不是比快跟比狠的。哎呀，血气呀，很快上。

来，但是要冷静思考其实是不容易的。有时候逞口舌之快或者逞力气之快都快啊，容易。你看很多的孩子真的，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人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所以大家要不要 我们一起来想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遇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都是在教我们勇敢面对挑战，好，那我们可能就会自己把它联想成每一个挑战都要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才是赢。那有没有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好，当然我们身边先不去讨论赢跟输的定义啦，就是我们去回想，因为我们一直要叫别人不要去每次都去正面硬去冲突，那别人当然我们自己那个别人不一定，也许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就会说啊，退就会输啊，退就吃亏啦，退就会被欺负啊等等的哦。那我们就先来想想，我们搞不好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回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父母的，或者是你是大人的，你陪伴一些孩子青少年，不论是多大的孩子，我有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我们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所有的人看，我觉得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大人自己有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很想证明给别人看，待会我就跟大家说，我到现在我的同事有时候鼓励我的方式是要我证明给别人看，我其实这点反而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是激励我。那如果很不幸的，或是说你的孩子就是天生比较激进的，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你会怎么去陪他思考？你会怎么去陪他去想其他的方式哦？我自己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人生有没有退步就赢的经验，我不敢说很多，但是我其实想讲一个夫妻当中的我觉得这比较真实。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反应很快的人，虽然他讲话的演讲啦或者即兴演讲没有我那么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他的反应可不慢呢，所以特别是像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啊，或是有争执的时候，我先生可是不慢的，而且他会很急着要去表达他的不满啊、意见啊等等。可是大家知道吗？有时候两个人在吵架，或是不愉快的时候，或意见不合的时候，最容易会擦枪走火的，就是两个人都争着要讲话。那我知道沟通不是为了要关系破裂，而是要把话就是观念啊或不明白的地方讲清楚，所以最重要的是沟通而不是撕裂关系。所以我跟我先生从开始交往到现在，那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的个性是他很难马上冷静或很难忍住让别人先讲话，所以你知道我们两个在不愉快吵架的时候是这样，我就让他讲，然后呢其实他每次讲我都好想要反驳，他讲一件事我就会想要马上跟他说不是这样，我就忍住，不然他等一下就有完 没完没了，然后他就讲完了，抱怨完了也好或骂完了也好，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换我讲了吗，然后他当然第一次就会说好啊换你讲啊，然后我就讲，然后他又赶快想要反驳你知道吗，就跟我想反驳一样，可是他没有我那么容易忍住，然后他又开始反驳，那我这时候怎么样，我就让他讲，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讲你就听嘛，他讲到差不多那个气差不多了，就是那个语句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声，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好，我声音就是想这样，现在这样我会比较平稳，我不会说现在怎样换我了吗，我不会，我会说那换我了吗。其实你们会说，我有很多身边朋友说哈，你怎么可能在吵架的时候还语气这么的平稳，哎呀我冤枉啊，我没有天生那么厉害，我是练来的，我是克制来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要克制。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换我说了吗，哎，我竟然语气这么平稳，他就会说好你讲啊，然后我就换我讲，我再讲，那你听众朋友你以为我先生就会好好换我讲啊，没有啊，他只要我讲了他觉得不高兴的，或者是他不认同的，他就会插话这样子，然后他就越来越讲，然后我就让他讲，然后到最后三次，大概人哦，大概三次，他就知道你的意思，然后他就慢慢的被你影响了，所以他会学习尊重，就是别人在讲的时候，这样才有办法沟通。

你知道吗？如果夫妻的沟通跟争执，就是夫妻的争执是为了沟通，让彼此更了解，不要误会的话，所以赢的定义是不是有达到沟通？那如果我先忍退，其实我是不是赢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这样的经验，太强了，在夫妻关系里面。那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给自己给所有人看？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自己哦，有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还会有这种大人都想要告诉我说，你就证明给别人看。好，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啊，我就讲职场好了，就像大家在社会上一样，就说我就是要做给你看，不是像别人说的，我们一下子就会辞职或我们做不到，我怎么样都要撑过去，我就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有能力。那个别人到底是谁呀？好，如果有一个对象，那还好，要证明给你老板看。或者是什么小孩证明给爸爸妈妈看，证明给老师看，证明给同学看，那个对象，到最后你知道吗？人哈很习惯证明给谁看的那个谁已经不见了，就自己就会去假想一个谁。之前心理咨商师会问过我这种你的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哦，可能有人会说我什么，有人会说，然后心理咨商师就问那个人是谁？其实自己平心而论，没有那个人呢，都是我们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孩子不要证明哦，不需要证明这件事情，说实在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人都很难做到。那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关系。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他们就觉得我很棒。所以如果我们要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或给所有人看，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方法，那就是在家庭教育里，他不论做什么。你其实都会无条件爱他，都知道他很棒。我觉得这也蛮难的，因为人有时候会有一些期待哦。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爸爸妈妈又来自于另外更早的两种的那种原生家庭，其实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要慢慢的转变，真的是要有意识的觉醒啊。那如果孩子想证明自己，我会怎么陪他思考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这样的，我就会去问他说：“你觉得那个别人是谁？那个别人对你来讲有意义吗？”哈，例如，如果那个老师是要证明给老师看，因为老师会给你分数，那我不是要为了证明给老师看，我是为了那个分数。好，fine，就是你为了要有一个对自己认可的一个成绩的对自己的期待。OK，好。就是你要搞清楚，不是那个人，不是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其实就是这样。重要的是自己的评价。如果别人给你再好的评价，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那个别人就很多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过这需要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才能够谈。但我觉得跟孩子谈之前，我觉得其实要自己先跟自己谈哦。那你看呢？我们再回到前面刚开始故事的那个 A、B、C 三个哦，在故事里面，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那个 C 就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其实他是可以最不怕的，对不对？因为反正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A 也最厉害，B 也比他厉害。那照理他就是去拼一场啊，就像他说的，他就是最没有包袱的啊，搞不好他就赢了，因为 A、B 会互相攻击呀。那他搞不好就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但是哦，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种人性。当人感到边缘啊，或者是弱势，或者被忽视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怎样冒险一搏。他就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为什么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人性。当自己是那个最差的、最边缘的，就会被忽视的，他就很想要冒险一搏。你看，我用"冒险"两个字，就好像有些小孩啊，他在学校，他可能就是学校的一些规定跟期待，他是那个表现最不好的，所以他会用什么方法破坏秩序呀、啊？老师有什么规则，我就偏偏不要遵循；爸爸妈妈说要怎样，我就偏偏不要，来换取被看见的机会。其实他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很冒险的。很多的专家或者是很多的人，我相信不要说专家，我们父母都知道，其实孩子没有真的想要成为那个坏学生，他们只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从这段我们要来换一个方向，更深的来聊一聊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比较边缘型的，比较不敢讲话的，然后很容易会被忽视的，其实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提供他们安全感？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我们可以避免让孩子

入一种情境，就是我宁愿做错事情，我也要被注意，就是宁愿去犯规也要被注意的这种选择。我们要怎么避免，不论是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或者是我们陪伴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大大小小，像我自己就比较不会。我先说，当然你会说啊，那一定是你很优秀啊，所以你没有被忽视。其实有时候也会啊，你在一个群体，你在这里被重视，你在另外一个群体也有可能会被忽视。那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的做法是，我会先想我要不要在这里被重视。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不要，我想不想，因为人不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被看见。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一个经验，不是故事，就是我去参加黑暗对话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全黑。什么叫全黑？就是你打开眼睛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光了，就是你根本没有任何光，然后它是营造一个无光的一个完全全黑的情境，然后在那里面有一群人做一些任务的挑战，而且那些挑战都是真的，例如他可能要闯关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等等，很多啊任务的挑战。那刚开始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任务，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都会让大家排好，就是稍微先缓和一下、缓冲一下，适应一下黑暗，因为可能有些人从来，我跟你讲，那个比你眼睛闭起来还黑，比你戴眼罩还黑哦，真的。然后呢，而且你不是躺着的。我记得那一次我第一次去黑暗对话的体验的时候，我确定了，我就是我进去在那个缓冲区的时候，我确定我看不到别人，换句话说别人也看不见我的时候，我超级开心的，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超开心的。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说，哦，大家先稍微站着稍等一下，好，他的指定是站着。我当我一发现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干嘛站着，我就要坐下啊，我就蹲下啊，用我最舒服的姿势站，也不知道站多久，我超级开心的。我自己发现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每一个场合被看见，哇，我超自在。但是很多人一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啊，没有人看见他，或他看不见别人，他好紧张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说，我们要先跟孩子聊，我们不是要每个地方都被重视，而是你要不要被重视？你需要被重视。好，那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被看见、被重视？像我自己，比如说我当时换一个舞蹈队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老师换了一个编舞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很厉害，这样，所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我。哎呦，我很沮丧，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想被看见啊，我很想被重用啊。那我又不给我当然就没有我是那种不会马上自暴自弃的人啊，哈。我又很努力，那也老师不看我，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留意每一次老师到每一区要发派或者是指定一些动作给每一区的舞者跳的时候，我就非常认真，而且我动作不止做到位，还做到满哦。我觉得老师应该有感受到我很想要，而且我做的还不错，所以我就被看见啦。所以怎么样跟还比较没有被重视的孩子去分享，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那另外我觉得父母要给一个很深切的安全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了。哦，待会我们要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那种很想拼一次给大家看的经验？我自己其实没有，但是我有过拼一次给自己不要后悔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有一年在写书，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当了妈妈更要练习做自己这本书。那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专业，就是靠写作在谋生的，我是把我的一些作品集稍微集结，然后再做一些调整，集结成册在城邦出版社出版。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忙啊，照顾孩子啊，还有工作啊，学业等等。哇，其实也是可以放弃啊，因为我没出书也不会怎么样。后来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就拼一次给自己看，这样就是有点像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我倒不是要给别人看哦。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就比较边缘，他是会用一种故意做错事，或者是我们讲故意捣蛋好了，那大人要怎么去判断他是情绪还是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你常常陪伴这个孩子你才知道。换言之，如果父母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或者是大人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你就只会用你自己的成见来看待，来

习，那相对的孩子也会这样学习到。刚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哦，真的是比较边缘的，在某些团体边缘，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跟陪伴？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至于说到边缘，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边缘，他就觉得说，他就我应该怎么说？哦，对不起，就是他怎么说？就是他进到另外一个。

去想他在另外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而且他人缘也很好。那进到国中他就突然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朋友。其实那时候我给他的第一个安全感就是在提醒他，他有成功经验的，就是说他不在这里这个团体当中有所谓他期待的好的经验，或者是他期待他，因为他想要的是好人缘嘛，好朋友很多这样。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是，你在这里没有好朋友很多，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我就要去勾起他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好叫他不会觉得在这里的状态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全盘。所以我当时其实做这样。那另外呢，我也会帮他再去多制造几个其他很好的经验团体，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一次不好就是其他的不好。让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我想跟大家介绍有一首歌我超级喜欢的，然后这是一首我之前呢在另外一个 NPO 服务的时候，这是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他们唱的一首歌，它是用布农族语，但是非常非常好听，叫做《从此刻起》。我们先来听，我觉得连前面的前奏都很好听。好，从此刻起。

Hello，嗨，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实在太投入在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是从此刻起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这首专辑的名称叫做《布农孩子的传承与跨界》。这首歌曲是从此刻起，他们在讲的是一群从部落，不能说离开部落，因为部落的孩子会要到都市去求学。他们说啊，他们离开是为了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歌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喜欢这种曲风，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歌曲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可以听懂他在唱什么，可是那个旋律就很美很美啊。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有时候当我们的孩子或我们当我自己其实资源不够，就像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哦，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就是豁出去了。为什么会豁出去？因为我们想要被看见啊。所以我就想跟刚刚就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故意的要捣蛋，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但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判，就只有认识他的。我说实在，你说靠专家，我觉得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当孩子感到边缘，觉得自己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刚好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那可是再又回来，我们刚刚再想一想这个故事里面哦，这个警长啊，为了要去让这三个就是三个 ABC 三个就叫什么啊，牛仔哦，就是 A 是枪法最好 ，B 是中等，然后 C 是枪法最差，三个人竟然要决斗，所以他就各自去跟三个人分析利弊，劝他们不要来哦。所以啊，另但是比较特别的、哦，他跟 A、B 分析的时候是有讲到生死，他跟 C 的时候也有分析到生死。可是大家有听到吗？他还提醒了 C 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就算你赢了，就是 A 跟 B 两败俱伤了，你赢了，你侥幸活下来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有时候人生的赛局里面，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赛局。我们赢了面子，输了尊重，所以声誉这件事情，声哦，名声的声，名誉的誉，声誉这件事情其实是选择的。哎呀，其实也不是只有声誉是选择，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哦。所以警长就跟 C 分析了不止生死，还提醒他哦，他说就算你赢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这是一个。跟 C 对 C 来讲，它是一个选择的后果，跟生育长远性的提醒。这情感超厉害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知道，我们在一时的一些情绪啦，或者是想要争一口气啦，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都知道，我们看别人很会啦，就为那一口气，真的用名声、用信任，甚至是你的未来的等等等等去换吗？这口气这么值得吗？甚至有时候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哦，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啊，键盘侠啊，就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我就是要，比如说什么正义侠、正义哥，我就是要马上的，就是宣泄。我开玩笑，我看了这个影片，我就觉得一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站下。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句话，你可能不只是给自己留下记录，不好的记录也是会有，或者是你可能会影响别人的一生。其实很多人，我自己说啦，我看到很多不能说演艺人员，就是有些人他们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当他们初起红的时候，网络上很多酸民的一些言论，都会让这些明星或者是网红就受不了，他就自杀之类的。那有些人会说啊，这就是心理素质不健康啊，或者心理素质不够强，人家一句话你就要死要活。可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原因其实是

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时之争就害别人伤了命哦。这有另外一个故事哦，孔子他跟颜回有一个故事，我们有空待会如果今天节目够，我们再来谈哦。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其实教孩子不是只有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去尊重别人，我们怎么守住我们自己的家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还有我们自己人生未来的。有大家有听过一个词吗？叫做人格名片哦，名片还有分人格，所以怎么去守住这个价值？有因为孩子的未来人生很长哦，所以这一段我们其实想要跟孩子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谈，我们怎么跟孩子建立一些标准？因为孩子一定会问说啊，怎么去看待这个标准？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尊重，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是要放弃？我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有标准的人，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然后就决定做与不做。但是我说实在的，好像很难，那我们只能用一些通则。所以我们就从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件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听听看啊。所以我第一件事都是先想自己。我们要先找到我们失败的经验，我们才会去想，什么情况要争，什么时候要放。那我们就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去捞，就像我们学历史一样，我们就从自己，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历史。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曾经因为一时情绪，吼，爽，然后因为一时冲动，我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后来后悔的。当然，人生没有什么后悔药，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都要很谨慎。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大姐。他非常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就是说他的生活亦如玉啊，然后他也是一个好人啊。但他说他在人生大概就他年轻的时候，他小孩大概1岁多的时候，他跟他先生离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先生外遇，而且他外遇的对象哦是，这个太太也认识的人，然后而且这个外遇的对象还是他们公司的。比较低阶的员工，也就是说，他不是什么学，也没什么学历，然后也没有什么美貌，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人。而且这个员工也知道老板娘，也知道老板跟老板娘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就是女儿很小，才1岁多。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就外遇。那我这个大姐就说，她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她当时就很生气，觉得被背叛，然后她就毅然决然的，就是离婚，而且她从此之后就不让她的这个前夫跟她的女儿再见面。所以换句话讲，因为她的女儿在1岁左右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她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亲，没有见过。那你说啊，怎么会？那这个父亲怎么没有来找她？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很奇妙。那再加上后来这个前夫就跟小三就结了婚，那这小三当然就也不是当然就不要他这个先生就跟前妻这边有联络，那这个前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自己觉得自己愧疚还是怎样，就都没有联络。唯一呢，这个他的就只有跟他的奶奶，就是我这个大姐，她的前夫的妈妈有。跟他们的孩子还有见面，所以小孩基本上没见过爸爸，反而见过奶奶，蛮特别的。所以他其实现在会觉得有点后悔，他会觉得说，好像剥夺了他女儿的一个跟父亲的关系哦。虽然他觉得他当时有一点意气用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史里面去谈。什么东西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有时候，当时如果以这个故事来讲，其实我们当时如果可以多考虑到孩子，或多考虑到各个方面，也许我们就不会后悔。就是有很多的情况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说，哦，难道我们就要外遇就一定要接受吗？也不是。那外遇就一定要斩断吗？也不是。所以这中间其实可以从历史的背景，我们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来跟孩子们分享，也许也可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哦。那另外，我觉得这一段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被误会哦，或者是被贴标签、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名誉。我们是会教他说：“哎，不重要啊。”像以前我们的长辈就说：“啊，不要紧啦，哦，没关系啊，那个嘴呀，谁得把人辛苦垫啊？就是说那个嘴巴长在人家身上啊，你要怎么讲随便他，我们没办法。”哎，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教育哦，我觉得。因为名誉其实是件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别人是恶意的攻击，我们要怎么？

捍卫我们的名誉，不一定代表我们要回头去攻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需要智慧，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们要怎么怎么做。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要先思考，不一定是要退让。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退让，就是生命这件事情是值得尊重，不能退让。还有名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嗯，我觉得不然以后孩子也会不尊重，也会不珍惜他自己的人格名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每一个家庭都自己来讨论才有可能的。嗯，我觉得我也还要想要给大家听一首歌欸，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先听一小段好不好，我们先听前半段就好。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待会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想介绍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点点。

这首歌呢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想要去竞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或者是我们太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讨论的再多，但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一个上帝的丰盛的应许，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值得被尊重被看见，然后我们也不用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这首歌是我想要先在节目的尾声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想要特别放进来，因为也许我们的前半段跟大家用一些脑袋瓜在想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统统整理出来，整理完更多的认识自己，也可以去跟孩子们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用了这个三个牛仔没有出手开枪的这一个决斗来谈人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决斗，它是需要靠着智慧，靠着克制，还有靠着很多的选择来甚至分辨利弊来去做决定的。所以这个节目对不起这个故事的最后，黄昏过去了，观众散场了，这三个牛仔谁都没有出现，所以也没有谁输也没有谁赢，他们选择了一种哦不被掌声包围，但却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方式来结束了这场比武，好武力的武。这是一场没有开枪的决斗，其实却也是一场非常深思熟虑的胜利。所以我特别想要把这个故事跟今天这个节目，跟一起跟我一样一起陪伴孩子成长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凡事都争第一，而是我们想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勇敢是能够在思考之后选择

会下。真正的自信并不是靠他人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生命的决斗场不是那种分输赢的分界点，而是价值的养成，你说对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从故事开始来谈，慢慢的来谈到我们自己，谈到孩子，其实更多也在回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当中拔枪，而是在安静当中做出选择。柏拉图说这句话。那还有一句我也蛮喜欢的，这句话应该很蛮常听到大家在讲哦，或你可能也听过，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要活出自己。这两句话很喜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中拔枪，而是在安静中做出选择。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您是否还喜欢，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还是更高明的出手。今天这三个牛仔，三个立场，他们从紧张到最后三个人都没有出现，这当中面临了挑战、冲突、挑衅、比较，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局？这跟我们的人生很像，人生不必逢战必应，长远比当下更有力量。不需要每个孩子或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最强的那个人，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做对选择，也陪孩子成为做对选择的人，您说是吗？谢谢您跟我在这个礼拜一起从这个故事来聊长远的问题，跟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相会。那今天很特别哈，是我们在跟我们汇智基金会再一次的在推动这个过程。那汇智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不遗余力哈，在社会上的付出，我记得那时候是从个位数的这个家庭，那时候还是 COVID-19 疫情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有几百家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帮助了很多的安亲客服班社区。今天我们要特别去采访呢，是很特别。往年的采访呢，都是说我们是在录音棚里面，一般就是我们到汇智基金会啊，他们那边去采访，他们办公室去采访专访。这一次呢，很特别，是用线上采访，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这个地区呢，我在跟各位讲的时候，他们在屏东哈。待会要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呢介绍屏东这个环境哈。所以我们现在是从台北呢来去跟屏东采访，然后还有我们电台，我们电台在淡水的巴黎那边，你看两岸不同的地方，我们来收音，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拜我们现在科技之赐来做一个采访。那这一次的呢，采访的我们的访谈主题呢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那从风灾乔迁过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新的面貌的变化。那我们看见部落的孩子生命的力量也开始改变。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屏东雾台社团法人屏东县的原住民的文教协会的课班的主任们，他们来接还有他们孩子们接受采访。当然，我们先邀请到是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在互动的联系的他是很多方面的联系，不是只有我们这边的联系，还有很多的我们要帮助的一些团体们，他帮助的就是我们的柏林。柏林你好。
1: 是，森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的柏林，大家好。
0: 是，柏林，这一次我们在采访的这个团体他们在屏东呢。
1: 是。
0: 我要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1: 是。
0: 听说每一个只要是帮助的团体，你们都会去访视。
1: 对，是因为我们全台湾总共有帮助110个课后照顾班，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离岛没有以外，那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补助跟辅助的偏乡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那屏东也有我们的伙伴们。那这一次我们举办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决赛季颁奖典礼，那总共有来自全台湾的八支队伍入选，那其中呢来自屏东的就有两队，一队呢就是我们今天受访的屏东县原住民文教协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做不散不散课后照顾班，所以我们特别邀请这一群孩子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当时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孩子们的家乡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然后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故乡，就从山上迁徙到山下来，然后我们就帮助了这样子的一个课后照顾班，可是他们却从这样子的一个风灾的迁徙，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重新扎根，所以我们有看到他们透过诗歌朗诵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也希望把这份感动传达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看见部落的老师还有部落的孩子们他们所展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对，是。
0: 那我们来邀请我们请全球听众朋友来看见我们部落的师生们他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来第一位邀请是我们的老师梁晨，可乐老师你好。
2: 喂，你好，我是可乐老师。
0: 我们还有一位老师是陈静茹，陈静茹老师，静茹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静茹老师。
0: 是，来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老师请问一下，这个你们这个课后班的名字很特别，它的拼音是 VUSAN， 这个发音要怎么发音？先教我好不好？
2: 这叫 Wusang。
0: Wusang。
1: Wusang。
2: 就是种子的意思。
0: 不是长是种子的意思
2: 它就是代表一颗颗正在成长的种子。
1: 哇，那这个跟我们汇智护幼苗成大树是同一个心念，对，我们都要好好守护这一些小小的种子，小小的幼苗。
0: 那个
2: 是
0: 柏林下次我们把那个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可以改成叫Wusang小组。
1: Wusang，对Wusang，对，非常。
0: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老师，我叫什么Wusang。
2: Wusang，对
0: ，Wusang，Wusang，种子，成长的种子
1: 是
0: 这个

0: 这个音就很特
1: 太感
0: 别。
1: 动了。
0: 我有时候觉得原住民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唱歌啊，还有他们发音啊，就很接国际地气，你知道，不是接我们台湾的地气，而是接国际的地气。那个声音是觉得就是好像国际的声音一样。老师，您在什么时候就
2: 是，
0: 投入在这个 VSOUND 的这个课后班呢？您在这边待了多久了？
2: 在大学期间就有跟自己的同学跟学弟妹一起上山服务了。
0: 哇，大学时
1: 哇
0: 代你就已经上山服务了。我为
2: 是，
0: 什么要特别问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很愿意去，我也很愿意去，就是在这个公益活动再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大学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我们的康复社到偏乡，就十分鸟瀑布，那时候就给我奠定很大的基础，我看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那时候
2: 是。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到后来到现在，我就很想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要去问可老师在讲这件事情。老师在那边，老师从大学时代就做你，我们先回到你大学时代，你当时你什么感受？然后为什么后来你会坚持在这种环境里面愿意这样持续的做？因为不容易，在偏乡地
2: 哦，因
0: 区。
2: 为我们原本就是在做偏乡的工作，因
0: 对。
2: 为高中毕业以后，其实家里的人就有在做这一块，我是跟着爸爸他们一起做的。
0: 所以你家里的家族就已经有人在推动这个原乡的这些活动了，是不是？
2: 对，那个时候主要是募集一些二手书跟电脑，到附近的一些偏乡部落，帮他们成立课后辅导班。
0: 是
1: 哇，
0: 是是是是是，
1: 是，这真
0: 所
1: 的很
0: 以
1: 不容易的
2: 是
1: 工
0: 家
1: 作。
0: 里的影响到您了，然后您又持续的传承下去，一棒接一棒，
2: 对，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这样。
0: 太棒了，这种真的是，所以你看，这柯老师家里的这里就已经有环境影响到这样子的。事情也开始影响到下一代了。好，那我们再访问一下静武老师，你好。
3: 你好。
0: 静老师，我们想特别请教一下，因为资料上您写的是您是高雄大学法律系的，
3: 对，
0: 很特别。好歹人家老那个柯老师哦，他家里有这个环境，有这样子带领嘛，然后他自己又读的科系又社会工作系，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带领这些小朋友学习？你自己本身是你，而且你是学法律的，很特别哦。
3: 我是就是除了本身学法律之外，我在大学的期间也是就是有投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就是教会的影响当中，就开始我们有去短宣啊，然后也有去偏乡去带孩子们去进行活动。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本身是很被感动的。所以当我回到从北部回到我的屏东这个家乡的时候，我也想要投入在我们偏乡的教育里面。
0: 所以柏林啊，你听完两位
1: 是。
0: 老师讲完之后，你有没有感觉？我们以后将来要找这种志工的时候，你先问问他们大学
1: 是，
0: 时代到底有做过什么事情。
1: 是，对对，这个很重要。其实都是很多很多，刚才讲的那个 Busan，就是其实就是一颗善种子在大学时代或者在高中时代参加的社团，尤其是公益性的、服务性的社团，就会因为付出了之后，去感受到那个刚才小静茹老师讲到的那个感动，因为被感动了，所以到后面就会影响生涯规划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就会宁可不要当律师，然后要回到原乡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只是因为当时种的那一颗善的种子，真的让人很感动。
0: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求学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团体里面，那你去当初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未来的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宝岛。我们全世界很多要发生灾难的时候，台湾很多的民众们都很愿意去帮助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么小的地方的人民都愿意去帮助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块宝岛里面有的是一颗我们真的真的你要去看见，那叫做爱，人间爱啊！我们感谢我们的大爱在这边，两位老师让我们这样看出来。来，柯老师先请问一下，
2: 是，
0: 您听说你在这个毕业后就投入88的风灾重建工作，要不要讲一讲当时的那个过程呢？然后又到你现在到以上的这陪伴孩。
2: 哦，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刚好是8.风灾没多久，正在开始家园的重建，所以那个时候是投入世界展望会担任社工，对，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能够体会。

0: 因为有看到很多原本在山上有房子的一些家庭，然后因为一场灾害带走了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在硬体上的重建。对，
1: 你
0: 那现在
1: 我要麻烦你哈，多描述一下，
0: 是。
1: 因为你是亲眼有看到88风灾，在现场上你看到的情景，对不对？但对全球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内地的朋友，他们可能不知道，在当时88这个风灾有多么的严重，尤其在你们部落里面有没有多么的严重？稍微描述
0: 是，
1: 一下当时你看到的眼睛看到那个情形的画面好吗？
0: 就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现在你那一邻或你那一里的家跟建筑物，在下了4天的大雨以后，全部都不见了，被掩埋了。
1: 全部都不见
2: 哦，
1: 了，全部都
2: 对，
1: 被掩埋，
0: 有几个部落就是这样子。
1: 连房子
0: 譬
1: 都没有了
0: 如，
1: 吗？
0: 对啊，譬如我们的乌台乡这边的好茶部落就是这样子，全
1: 哦，
0: 部
1: 这
0: 都
1: 么
0: 在
1: 严
0: 土
1: 重，
0: 堆里面了。嗯。
1: 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风灾都
0: 是，
1: 掩埋掉了，整个那不
0: 是，
1: 就等于灭村了吗？
2: 对，
0: 对，所以
2: 是，
0: 在那个时候还好是提前就有让族人里面都已经撤村了，所以那
1: 是。
0: 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在人员的伤亡比较没有那么多。但
1: 撤
0: 是
1: 村
0: 譬如说我们高雄的小林
1: 是，
0: 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整个都是被埋在那个下面，就有很多的
1: 哇，
0: 人员的伤亡这样。
2: 是。
1: 请问一下，撤村要住到哪里去？
0: 那个时候主要是住在山下的，譬如说活动中心啦，或者
1: 是。
0: 是教会啦，或是临时自己的亲友家，或是临时搭盖起来的一个简便的帐篷。
1: 我知道在部落里面都会有个这个风雨操场，还有一些或者活动中心，你们就类似这样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哇，很困难呢、
0: 对，那个时候真的
2: 真
0: 很
2: 的很
0: 困
2: 不
0: 难。
2: 容易，
1: 困难，
2: 对。
1: 为什么要听您讲这一段？因为我们只能说听着你的声音讲。我也是希望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你在讲这段的时候，重视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在偏乡地区，如果当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请大家能。都能来帮忙，好，来帮扶持一下。现在全世界都很多的灾难在发生，希望大家好好珍
2: 对，
1: 惜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好，谢
0: 是，
1: 谢刚刚我们的柯老师
2: 可
1: 在讲
2: 能
1: 这段，
2: 老
1: 讲这段，
2: 师
1: 我们在讲
2: 是，
1: 这段，其实就很有感受，就是说那个环境灭
2: 对，
1: 村呢，大家先想一想。好了，现在柯老师现在回到了 Visa 他们的在带领这些孩子，老师这些在你们在这个课后班照顾，你现在你们主要的工作。您在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环境主要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实主要的就是在他们放学以后，能够照顾他们的基本的课业，照顾他们吃饭的部分，然后分担他们家里人在下班之后能够有时间陪伴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因为，
1: 你刚好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他们功课之外，还有一个吃饭的部分。
0: 是。
1: 这个小朋友他们都来这边，他们要会来用餐，是不是？
0: 对，这边都有
2: 是，
0: 免费的厨工妈妈帮他们煮饭吃。
1: 我特别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你刚刚我们听到柯老师讲，他是小朋友吃这口饭是很不容易的哈，因为家长可能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要做工，啊，为什么他们要来这？因为家长很忙，他们可能要去工作，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孩子，所以这口饭是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小朋友正在发育中，不能饿着。然后吃完饭，您在还要再陪伴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就是吃晚饭陪伴他们，就是首先就是要带他们完成他们的回家作
2: 功
0: 业，
2: 课，
0: 对，
1: 功课。
0: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单亲家庭跟隔代教养孩子，所
1: 单
0: 以
1: 亲
0: 很多
1: 家
0: 时
1: 庭隔
0: 候
1: 代
0: 他
1: 教
0: 们的家长并不能应付他们的功课，
1: 是，
0: 对，家长说，
1: 听说有些父母是不只是单亲，有些是父母根本两个都已经。爸爸妈妈都必须
0: 对，
1: 去外地工作，然后
2: 都
1: 留
2: 是
1: 下
2: 隔
1: 来。
2: 代教养的孩
0: 是。
2: 子。对，
1: 讲的隔代教养
0: 对，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照顾他们。
1: 是。那隔代教养的有什么？外公外婆有没有什么？连外公外婆都没有，是亲戚照顾的，或是社区照顾？有没有类似这样子？
0: 也
1: 有没有
0: 是
1: 可能
0: 有，
1: 会是这种？
0: 也是
2: 对，
0: 有
2: 有
0: 是有
2: 的，
1: 的哈。
0: 是住在自己的亲
1: 哎，
0: 戚
1: 柏林，你
0: 家。
1: 很不容易
2: 对，是，就
1: 呢。
2: 是我们会是补助了全台湾，大概就是帮助了大概3000个孩子，然后其中很多都是单亲，那不然就是隔代教养，那其中也有所谓的特殊境遇，甚至有的孩子是因为原生家庭，不止没有功能，甚至会有一些性侵啊，或是家暴这些问题。

0: 级，所以他们孩子是
1: 啊。
0: 被安置的，或是在住。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课后照顾班很好，就是他们就把这些孩子，就是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照顾，就是生活照顾中心，让他们假日还可以回去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其实就刚才可乐老师讲的，其实我们慧智当时在做的慈善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支持这些偏向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他们的师资费，能够让像老师可乐老师跟静茹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用师资费留住他们，让他们能够持续稳定的在这个课后照顾班陪伴孩子，然后让他们写完功课，然后放学后之后有一个温暖的家，除了有老师陪伴写功课，然后最主要是还能够吃饱饱之后再回家，因为通常家庭可能阿公阿嬷如果是在做工，或是在甚至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煮了，所以我们的课后照顾班他煮的饭通常都会煮比较多，让孩子们带回去。对，其实这个很解决了孩子们就是放学后没有地方去，然后没有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功能，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在之前没有来到课后照顾班之前，他们可能就是吃中午的学校的营养午餐那一餐而已。对，是。
1: 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全台在台湾地区，我们有700个部落里面。那孙老师在我们2017年之前吧，开始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爱心送物资送给偏乡，大概已经送过超过一半以上的偏乡的部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你们要知道山上的那些老人家要煮东西给孩子们吃，其实也是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常常去送一些米，我就记得送米这件事情，我们扛那个20斤的米，这样扛上去要爬楼梯，爬好多层才送到他们家。可是你要想想看，老人家其实他为什么不能到活动中心呢？因为他身体都已经很软弱了，他怎么去搬呢？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不能再搬这么大包的米，我们就改成把这个米都换成小包小包的，然后一袋袋的，然后搬上去送到人家家。然后更重要，不是只有米啊，还有他的伙食啊，有时候还有老人家有需要的，就是成人的纸尿裤。我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当你知道在这些大山里面的老人家或孩子们，更重要的，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是，老师们愿意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们很不容易，因
0: 是，
1: 为其实老师待遇其实很不好。那可是老师凭着是什么？那一份就是老天爷给他们的生命中很重要，那就是他生命中的使命感。那个使命感是他生命中的使命，给了老师。这些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柯老师。那你在这
0: 是。
1: 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能请问你一下因为这孩子的问题都很多嘛，小孩千百种。那当孩子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敢跟你说，你怎么去旁敲侧击的去帮助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分享一两段好吗？
0: 也是有，我就有时候会透过他的好朋友，对，他可能有时候他只会跟他的，譬如说我们简单来讲，他的闺蜜嘛，或者是他的好兄弟啊，有时候他们的好兄弟跟好闺蜜其实嘴巴也蛮大的，就
1: 太
0: 会
1: 可
0: 不小
1: 爱
0: 心透露出这些事情，对，
1: 这我们还感谢你这些好闺蜜、好那个好 brother，然后你们愿意把你们的这个分讲出他的事情来，那他才得以可以帮助。所以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很多在受众的这些，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偏乡部落孩子，甚至是你只是也很富裕的孩子，有一件事很重要，求救。你要会去求救，其实有人愿意去帮你的，可是你愿不愿意求救？那你的旁边的那个闺蜜啊，那你也帮她去求救，因为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她不敢说，那是因为我们人生中真的发生困难，希望去求救。好，那我们这时候求救就要救到这边，我们来有一位老师来救救我们这些孩子啊，来，陈静茹，静茹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金老师，你这次要负责是他们的戏剧的编剧老师，对不对？这个戏剧的编剧部分，
2: 对，
1: 你要负责编剧、导演，还有戏剧教学。然后我知道我们之前柯老师还有负责一些团体的诗歌朗诵。你们这次在工作怎么分配上面，你们怎么样去协调你们彼此之间的？因为这些小朋友，讲一下你主要你在这份带这个活动上面你最重要的工作好吗？
2: OK， 就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是有分国中跟国小，那刚好我们老师，我也是负责国中，那可乐老师是负责国小。

0: 那我们在一些领趟的部分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来负责领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有点像小队长这样子，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带比较小的孩子，让他们一起去为这个比赛去努力这样。那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练习的机会，那就是要在他们写功课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他们就是另外再约时间出来，大家一起练习，然后也是鼓励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大致上是大家都一起，然后可能在我们老师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各自我负责国中，那可乐老师负责国小的部分，那可乐老师他又有音乐的专长，那音乐的部分
1: 音
0: 就
1: 乐
0: 会
1: 专
0: 是
1: 场。
0: 请，对，就是请可乐老师这边负责这样。
1: 讲到音乐专场，该不会可老师也是有原住民血统吧？
2: 哦，对，我是本身就是原住民。
1: 听说原住民的那个嗓音是浑然天成的，随便一个原住民出来唱歌，都已经是阿妹的那种声音，都是那个阿令的那种声音。
2: 是不敢这样讲。
1: 好厉害！来，所以老师你在负责静茹老师刚刚负责这个就是国中的这个部分哈。我们知道国中的学生就是比较开始有些比较调皮一些，开始活泼一些。那老师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然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感觉？
0: 国中的学生的话，其实我们这次参与的3位学生，他们都是属于平时就是蛮自律的，然后也是比较个性比较体贴老师的那种，就是体贴家人啊，体贴老师，就是那种很乖巧的。对，因为可能我之前也有去过都市里面，然后去教学嘛，但是就有发现说，诶，这里的孩子其实个性上面。可能是因为就是家里的教导啊，或者是文化的关系，就是他们会比较于尊重老师，然后也会比较就是老师请他们做什么，那他们就会用心去做这样子，比较少是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什么反抗的行为，这样是比较少的，
3: 对，非
1: 刚
3: 常
1: 刚静，
3: 单纯跟淳朴，
0: 对，
1: 柏林，我要
0: 没
1: 特别要问一
0: 错。
1: 下静茹老师哦，你看最近哦，那个报章杂志哦，电视上都有媒体都有写，有些孩子啊去告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去怎么样告老师，可是刚静茹老师说出来就是都市的哦，跟他们在他们那个环境的哦，
3: 偏乡
1: 这种
3: 的
1: 偏
3: 孩
1: 乡
3: 子都
1: 的
3: 不真的
1: 不一
3: 是不一
1: 样。
3: 样，
1: 静茹老师，
3: 对。
1: 你要多想一下，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有这样？就是你因为你在城市有待过嘛，都市也待过，都会区也待过。然后在偏乡这边你也待过，你要不要稍微一下，他们这边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愿意，就是这么尊敬老师？然后我们应该对现行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来鼓励一下好了。
0: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在都市的小孩，其实他们也是时间啊、精力被排得比较满，所以因为这些都被排得比较满，他们资源很多，所以就会变成说，诶，其实有点过度疲劳的状态。
1: 过
0: 那
1: 度
0: 家
1: 疲
0: 长也
1: 劳，
0: 对，
3: 对，
0: 家长也会比较关注他们的身心的平衡发展这样。但是偏乡的孩子的话，其实很多家长都。就是会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他们会自己知道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他们需要自己要努力，才能够就是未来可以让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啊，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小孩他们在都会去努力读书，然后领取奖学金，然后这些奖学金可能都市的孩子就是哇去买喜欢的东西吃啊，可是这边的孩子是他会拿回去给家里。就是给家里补贴
3: 确
0: 家
3: 实
0: 用，
3: 是，
0: 对，
1: 哇，老师刚
0: 所
1: 想到这
0: 以，
1: 边就很不一样了哈，都
3: 所
1: 市
3: 以
1: 会
3: 孩
1: 小
3: 子
1: 孩
3: 特
1: 子，
3: 别，对，特别懂事，就是这些孩子，
1: 家里有
3: 对，
1: 需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穷养孩子，当然我们是
3: 对，
1: 要跟听众们讲说你要穷啊，就是说当你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孩，这我们在生存中生活中，我们就特别会懂得珍惜。那
3: 对。
1: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给孩子太好的环境太好了，有时候我们就不懂得珍惜。那
3: 对，
1: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身边的，我们讲特别讲都会区老师，为什么已经有老师现在开始都不想当老师，好老师留不下来？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始学习一件事情，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懂得尊师重道，爱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老师很不容易你知道老师。我们讲说做的事情很多呢，然后还要面面俱到，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

0: 向老师致敬啊！金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
1: 拜
0: 从大都会去，还愿意到这个部落来教孩子。
1: 是的，真的非常感谢。
0: 这个金老师还有何老师，让你们来介绍今天这次我们这次活动哦。你们这次的我们的访谈主题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然后你们这次
2: 是，
0: 有这个比赛活动，我要再次恭喜你们哈，这次有得奖哈，你们这
2: 谢
0: 次有
2: 谢。
0: 得奖，对，跟两位老师恭喜。那你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出场吧。我们来，那小朋友，我们大概出场的方式很简单，你出场完后你就 Q 下一个好不好？你自己 Q 下一个，来，老师来请你介绍哈。
2: 好，来，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我们的国立发电机欧又飞。
0: 哦，有飞，请。
3: 大家好，我是欧又飞。
0: 哦，有飞，欧有飞，你的名字好有趣哦。你这个名字念起来好像是英文，欧有飞。可是怎么？可是我能不能讲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我小时候如果听到这个名，我会不会讲说你是欧罗飞？你知道什么是欧罗飞？
2: 你知道
0: 欧
2: 什么
0: 飞，你
2: 是
0: 知道？
2: 欧？
0: 知不知道？
1: 现在的
2: 他
1: 孩
2: 不
1: 子
2: 知
1: 可
2: 道，
1: 能不知道了，对，
2: 他一脸迷惘。
1: 是，对他一脸迷惘。
0: 那你私下再问那个问可老师好了，我们这边偷偷的笑就可以。好了，开玩笑。
1: 对，
0: 哎，二飞，来，你是几年级的？
3: 三年级，
0: 三年
3: 跟
0: 级
3: 四
0: 哦。
3: 年级，
0: 听说你很喜欢运动，是不是？你也很喜欢运动。
3: 喜欢。
0: 你什么？你有什么运动是你喜欢的项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3: 羽毛球。
0: 羽毛球。哦，羽毛球。还有吗？
3: 足球跟排球，
0: 你会这么多哦？羽毛球是用手的呢，足球是用脚的呢，排球要用弹的那个手这样去抖的，你都会哦。哦，你是运，
3: 对
0: 你是，
3: 啊，
0: 哦，
2: 它是发电机，全
0: 发
2: 身
0: 电
2: 都可
0: 机，
2: 以，
1: 全
0: 它
1: 身
0: 是
1: 都
0: 发，
1: 可以，就是肢体动觉的孩子，对，
0: 哦，它是发电机，肢体动，
1: 是。
0: 老师说，刚刚那个博音讲说是自己动觉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一听声音就很活泼。来，那个欧又菲，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你要不要跟大家多讲几句话？你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学习到什么？
3: 感恩。
0: 感恩。那
1: 哇！
0: 你觉得啥？你这次在这个这透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你最想要感恩的人有谁？来讲一讲好不好？没有限定
3: 可
0: 一个
3: 乐
0: 人
3: 老师，
1: 哇！
0: 那
3: 还
0: 你
3: 有
0: 家
3: 陪
0: 里的
3: 伴我的同学。
0: 陪伴你的同学有没有你的什么闺蜜啊、好 brother 啦、兄弟的这啊，有没有？要不要顺便一起感恩一下？
3: 张爱娥，
0: 张爱娥，你为什么？那可老师教你
2: 是，
0: 爱她，那张爱娥你为什么也喜欢她呢？你喜欢她什么？为什么喜欢她？
3: 站在旁边跟我讲悄悄话，
0: 我讲悄悄话。
1: 好可爱，
0: 哦，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啦。那个可老讲的那个闺蜜，同时在旁边，同时帮忙的帮助他们哈，好，老师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两位老
1: 又
0: 师来致意，
1: 飞，
0: 等一下又这个做我们的欧又飞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你们排这个活动当中，你们看到他
2: 是，
0: 的天赋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你们在安排他的角色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他、辅导他的过程？稍微讲分享一下好吗？
2: 哦，又飞这个孩子，他本身其实就是非常聪明的，对，他就是容易分心。所以在这个训练完以后，我自己还会再带他们再做特训这样子，
0: 训练完
2: 因
0: 还
2: 为
0: 在加特训哦。
2: 他的反应真的比一般人还快，所以他的动作都会比一般的小朋友还更快一些。对，那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主要就是火力发电机，但大家都没有什么，都有点一蹶不振的时候，就是他在鼓励大家在旁边闹，他也是我们这一次朗诵队的，就是音量王，
0: 哦，音量王，
2: 就是要靠他衬托我们，就是后面的这个音量。
0: 对，所以我刚刚就说他声音好听嘛，声音很亮，很有亮度。所以刚刚那个欧又菲，我先问你哈，你诗歌朗诵代表你也会唱歌喽？
3: 会啊，
0: 你也会唱歌哦？你会唱什
3: 会
0: 么
3: 啊。
0: 歌呢？你会唱什么歌？要唱一两，唱一句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1: 对啊，我们也好想听啊。
0: 你会唱什么？
2: 唱一句，唱一句，
0: 唱一句吧。
2: 有则行，
3: 有爱。

0: 猪的感觉呢，
1: 啊，
0: 栽培一下，它是好像是天生的，它很声音真的很洪亮哎。
1: 但是透露一个小笑话，
0: 是是是，
1: 他那个当天比赛完以后，他下来很沮丧说：“老师，我刚才破音了。嗯”
0: 破音很正常啊，没有关系的、啊。
1: 破音很正常，不要听到人家说破音很正常。
2: 小飞是，对，对不起，我要插一个话，我想
0: 说
2: 小飞你是不是那天我们去六福村玩的时候，然后柏林老师问你说，那你这次来玩开不开心？然后你跟我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得到第一名，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
0: 我们要先，我们先问一下小飞。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可以得到第一名？你为什么？
2: 他一直觉得他们要得到第一名才对。
0: 你为什么觉得你会得第一名？先讲一下你的理由。
3: 因为我很有信心。
0: 很有信心，很棒。我们要给这个小飞、哦、掌声鼓励一下，因为小朋友我们要给他就是信心。对，你要相，你一定要小飞，你要相信自己，下一次你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好不好？
2: 对，
0: 你一定可以
2: 的。
0: 只是这一次，因为评审老师们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要挑一个第一名跟第二名，分数只有差一点点，但是总得要挑一个第一名，所以要相信你是有第一名的，力量的哈。好，
2: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评审老师好为难哦。就我们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注意到说我们有十分钟的评分时间，结果呢二十分钟还没有出来，因为评审老师在里面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谁要第一名。对，那后面评审老师的奖评也是说全部都是第一名，所以小飞你是对的，老师也觉得你们应该是第一名的。
0: 是。小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你已经是很优秀的，因为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肢体动作，你已经鼓舞身边的人，然后你的天赋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会做这些，而且你的热情啊跟笑容，还有你刚说的那句话，你相信了自己的能量，已经造就了这个团队重要的力量的第一名的力量，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欧佑飞。
3: 谢谢。
0: 好，来，我们下一位，
2: 谢谢
0: 老师，我们介绍下一位吧。
4: 好，好，那下一位是我们这一次的领唱，也是我们的国中升上八年级的洪恩，廖洪恩。
0: 洪恩，洪恩是我介绍一
5: 下。大家好，我是廖洪恩。
0: 哦，洪恩你好，洪恩，你是这次领唱，代表你喜欢唱歌咯。对。
5: 对啊。
0: 那要不要先来给我们来一起唱几句歌呢？刚刚小飞都已经唱了。你的领唱人不唱好像过不去哦。
2: 对啊，而且还是美声代表哦，我们团队中的美声代表。
0: 哦、
2: 啊。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洪恩唱歌。
0: 好、哦、我们这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难得这个是你现在唱出来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听得到，全球朋友听得到的声音。唱唱看吧。我。

0: 准哦。哎，不好意思，
1: 对，太美了。
0: 我可老师跟老师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让他们先认，就是先开嗓哈。最开始那个嗓是有沙沙的，可是他越到唱到后面的时候，他声音的那个细腻跟温柔度都有都出来了，
2: 是，
0: 因为他那个很沉稳的。我觉得他好像那个动力火车里面那个嗓音，他慢慢的这样子会把那声音就铺垫出来。他开嗓还得了
2: 对呀、啊。
0: 哇，不愧是那个
1: 美
0: 亮红
1: 声
0: 啊，
1: 代表，对，果然是。
0: 你很厉害呢，你的声音很好听哎。你要不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你自己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学习到什么，然后你要感恩谁，哪些朋友呢？来，洪
3: 我
0: 恩。
3: 在这个活动中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国中老师，静茹老师，
0: 是。
3: 因为静茹老师她在我们那个，就是如果还背不起来歌词的时候，就是会提醒我们这时候要讲什么，还有要比什么动作。然后老师在我们讲完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说我们讲得很好啊，然后纠正我们下一次那个哪里可以再更进步一点。
0: 所以，金老师在每一个小细节中，都慢慢的提醒你。

帮助你，让你觉得老师真的很用心在你的身上哦。我们从你的声音，还有你在这感恩的上，我们也感受得很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在跟其他的，因为你是比较大的姐大的。

0: 就是，可是他们就是还分不出来的时候，就会去跟他们说，这时候我们就是应该一起进来，不然的话听声音听起来会有点不平均。
1: 那我们就直接讲欧幼飞了好了。我们的刚刚那个欧那个幼飞，他比较小嘛，那他虽然是，可是他也比较会容易分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其实是有力量的，声音也有力量。那可是他在过程中跟你们在互动过程中没有那么协调的时候，你会协助老师怎么带他吗？那个经验。
0: 就是，如果老师说他还背不起来，可是我们要下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带队，就是去一个一个去慢慢的教他，就是跟他说这边可以怎么背啊，才会比较好背这样。
1: 不愧是我们的 leader 哈，我们领诵人好，而且他今天的歌真的更长。我跟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还没有真的给他开嗓哦，是临时发挥讲的。真的，我那个主任可以作证哈，我们都没有帮他练习
2: 没有
1: 哈，
2: 没有，还没开始。
1: 还没有开嗓，你就可以唱到这么
0: 是，
1: 好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洪恩哈，来再下一位。
2: 好，那我们就介绍我们这个团队的美少女李佳珍。
3: 哇，
1: 好，
3: 美
1: 嘉
3: 少
1: 珍。
3: 女，大家好，我叫李佳珍。
1: 啊，家珍，家珍你好。那个，听说你喜欢，我们这边有个资料说你喜欢射箭运动，是不是？
0: 是。
1: 你会，刚刚你有那个主任讲说你是美少女，我们马上浮现一个画面，你知道吗？一个美少女拿一把剑在那射箭，然后很锋利把箭射出去。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在你们那边怎么会有射箭这个运动，让你可以去摸到箭这件事情？你们家有箭可以让你射吗？还是学校有箭让你射？学
3: 学校
1: 校
3: 有射箭队吗？是
1: 射
3: 吗？
1: 你们学校有射箭队？要不要介绍你们学校射箭队呢？你们是什么学校？
0: 我们是雾台国小的，
1: 哦，雾台国小，所以雾台国小也有射箭队吗？
0: 还不是按射箭队，
1: 哦，
3: 那
1: 还
3: 是
1: 不是按
3: 社
1: 射箭
3: 团吗？
1: 社团？
0: 对。
1: 哦，为什么会特别问你？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射箭队的摇篮。就是在冬奥国小，他是射箭队摇篮，里面我
3: 是。
1: 们台湾所有几乎的国家级的选手都是从那个国小摇出来的。我有亲自到那边去采访，送爱心物资去，然后很多次，所以我就是知道有这个，所以我当时一看，诶，射箭队，哇！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知道原住民他们有些孩子们都有天赋啦，就是运动的天赋。那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能，我们把这个课业这件事放下来，然后如果把他们天赋发掘出来，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生命中不只是运动了，它是求生存的，在部落是求生存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些工具。好，来，我们回到家珍身上，家珍，你在这个活动表演的活动当中，你有没有经历到什么事情，然后有特别印象中很深的，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人呢？
0: 我的同伴，
1: 同伴。你这是
3: 所
1: 你是
3: 有的所有
1: 你
3: 的
1: 的
3: 同
1: 你的
3: 伴，
1: 闺蜜同伴又是谁的？还是在你这里圈圈里面的？你有哪几个同伴是你喜欢的人？你有几个好朋友啊？分享一下，你有哪几个好朋友？全
3: 全
1: 部
3: 部
1: 啊！
3: 都是好朋
1: 你
3: 友，
1: 真的
3: 对，太。
1: 都是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真的厉害！你平常你那你平常都有你会照顾别人吗？你那么多朋友，你要照顾你会照顾到他们吗？
0: 会。
1: 会啊，那你怎么照顾人家呢？譬如说欧幼飞好了，欧幼飞如果他又调皮捣蛋了，你怎么办？
2: 那我也帮他，
1: 欧幼飞，我不是故意讲理，我是故意考他的，我考他驾照，驾照那你怎么帮他？欧幼飞又唱歌，他又忘记齿轮，你怎么办？
0: 就从到有空的时候教他，
1: 哦，有空去教他，好，所以你会私底下教他吗？
0: 对。
1: 哎，不错哦，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那我问你一件事，家生才问你。你为什么会特别去注意到他需要帮忙？还有，当同学紧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帮忙人家？当同学紧张的
0: 我也鼓励他。
1: 时候，鼓励他，很棒。所以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很愿意照顾的人哦。他刚刚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哦，他说所有的朋友都是他的好朋友，代表他很在，他很没啊，在乎旁边的人，也很关注旁边的所有的人。哇，这个团队是一个很不错的团队。来，回到我们老师身上，老师先请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写着"我们是山上的孩子，那里曾经是我的家"，然后后面又写到"大雨啊，道路被冲走了"，然后 坐直升机离开家，这个画面我们很难

0: 想象啊，因为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画面。你们要不要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画面在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平地是实在感受不到。您想分享一下好吗？
1: 其实这也算是，我觉得也是要感谢这是一句好话，
0: 是。
1: 有机会可以带我们老师重新从八八风灾一直到现在，带孩子重新检视一遍这次的历史。对，因为有
2: 是，
1: 些孩子在八八风灾的时候，其实他根本还没出生，
0: 对，
1: 对他等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永久屋里面。
2: 对，是。
1: 所以就是借由这次一句好话的朗诵，我们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讨论以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带学生重新了解这一段历史。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让大家真的是很感受，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历史。让我们心静下来，在经历过那样的困难的风灾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再从孩子的声音里面，然后听到、看到、感觉到这样的感觉，我们沉淀一下，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大家相见。我们在平地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在山上他们道路被冲走了，还要坐直升机离开他们的家园，然后整个灭村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甚至当现在也住在可能稍微正常的房子，也有可能还有些还住在组合屋里面的房子，永久屋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当您了解之后，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偏乡去走走，其实那里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因为台湾的全岛每个地方的偏乡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很难得。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作品中有一个来到平地之后这样子写的，我们要问一下老师，他说没有熟悉的山，没有可以游泳的河，没有蝉鸣，也没有青蛙叫声。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还有老师们，你们心目中的家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你们的家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才叫家吗？来，哪一位要先说呢？
1: 我们先请欧又飞。
0: 欧又飞，
1: 来，
0: 小飞，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家是什么？
2: 温馨的家。
0: 温馨的家。很棒，
3: 有家人在，很温馨的那个就是你的家，对吗？
0: 是，小朋友其实很单纯，他只要有一个温馨的家哦。来，好，
2: 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哦，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的家。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如果能陪孩子，就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尽量陪孩子。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真的，这是我真心的话，因为我在我孩子的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在打拼的时候，我是很少时间陪伴孩子。那当孩子可能发个简讯给我说爸爸父亲节快乐，你知道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很想陪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陪到孩子。那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就没有那个我们童年没有办法陪到他。所以你刚刚听到小飞说他希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能陪伴他，这是真心的孩子的话，你们要听进去哦。好，谢谢小飞。来，我们来回到一件事情啊。来，家珍在吗？
4: 在。
0: 你的家是怎么样？你的心目中的家是什么？我先问一下。
4: 是我的避风港。
0: 来，我先问一下，你刚刚讲了避风，我是我的避风港这一件事情。那你觉得你家的避风港里面有谁？你觉得会安全？有谁在你会觉得安全？
4: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哇，
3: 大家都在，对不对？
0: 大家都在，
3: 对。
0: 哎，你刚刚讲的很比较特别哦，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一个什么？你还有什么？爷爷奶奶是不是？
4: 爷爷奶奶。
0: 我跟你讲哦，在我们都会，爷爷奶奶这件事情很难得看到。
3: 是。
0: 我们都会去爷爷奶奶，大部分都不会。可是，在部落比较会有爷爷奶奶会在，对不对？那个柯老师在部落还会有爷爷奶奶都会有看到，对不对？
5: 对啊，部落其实就是比较多爷爷奶奶。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其实三代同堂其实是最美好的，大家其实有，而且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有我们智慧的传承是最好的。所以刚刚你看家珍说到的要有，还有的是包括爷爷奶奶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洪恩、小恩，小恩你的家是什么？
6: 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们会在家门口迎接你回来，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们诉说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0: 是是。哇，所以家人希望有一个地方是能聆听、倾听他的声音的地方。
3: 所
0: 以我们可以刚刚在小恩的地方听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地方是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这孩子就觉得很温馨。哎，柏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耶。我们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们都在一直在帮助他们找到他们心目中的家。
3: 对，因为这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为什么不算这个课后照顾班他们的诗歌朗诵作品，其实让我们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们是部落里面历经了这个风灾，然后回到了平地之后，可是他们却发现说有人关心我们，有

0: 有人陪伴我们，有人鼓励我们，然后他
1: 是。
0: 一直在这个诗里面一直不断地讲说，幸福很多很多，让我们有勇气，有力量，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可是他们的幸福是来自于有人送书，有人送衣服，有哥哥姐姐陪伴他们读书，也有人送点心。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幸福的来源。然后我一直觉得好感动，就是他们在诗歌朗诵的里面呢，不断地提到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就是完全符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很多的物质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是这群孩子不一样，他们是怀着感恩心，觉得说有我好感恩，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已经够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我想这也是两位老师真的把还有家长们都把孩子们教得非常的好，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1: 是，我觉得今天在采访中让我很感动，就是一开始柯老师他帮我们勾勒出一个画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中在灾难过后的被灭村那种感觉，那种家园。但他在访谈过程中告诉了我们，然后还有在静茹老师，他愿意从大都会，然后到了偏乡去教孩子，然后手把手的带孩子，孩子们感谢老师的带领，然后看到孩子们对他们心目中的家。我想不只是在偏乡地区的孩子，包括都会区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都想有一个家，我们心目中的家。那希望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这个家是如此的美好。那今年的这一句好话呢，真的我上他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好，我们真的很感谢，因为今年他们的新土地也能长出了新森林，而且我要跟全球听众分享，他们是从屏东很南部的地方一路来到台北，来到站上这个南海的剧场参加全国的决赛。这个是对孩子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那刚你们听到孩子的分享过程中，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想想看，你从偏乡地区走上大都会的时候，这种感觉。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这时候你真的很想往上爬上来的时候，你要听刚才小朋友跟你讲这句话。我记得小飞说了一句话，说我相信我可以的，你一定也可以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师生、老师们，还有小同学们，还有谢谢柏林，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
1: 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制作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教育的发展。家庭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如果你懂得，就像我们刚才的过程中，孩子们，比如老师静茹老师有讲说尊师重道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也懂得去尊重你的师长，尊重你的长辈，好，爱你的家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啊！我们这社会不需要再你告我，我告你，我们需要的是开始爱这个社，我们的环境，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边的人，希望我们让我们的爱传出去，也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把孩子现在包括您的天赋一起发挥出来，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喽！
0: 大家拜拜，感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伟伟。今天呢，我们在来的过程中哈，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那我们就想到说，在来的路上，那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他有带小孩在府中，府中是板桥那个地区一个地名，有一个视听中心哈，是政府办的，就是有盲人去看电影，但是旁边就有人

0: 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帮助盲人看电影来说明，哎，这个电影是什么？他可以听得到声音，听得到那种高低啊、紧张啊、快乐啊，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有这样。那我就突然想说，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体会过盲人，就想说，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别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我请到的是杨淑慧，也那是我的好朋友啊。那因为他也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妈妈，所以我们聊起来就特别的开心，因为都有相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说对于你从来不是单亲，而且是在一个家庭就白手到老这样说，所以你就不太能够理解单亲那种挣扎痛苦，好，还有是面临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像刚刚我说到，我在来的路上听到说，哇，我们在旁边帮了盲人在那个导读这个电影的内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份需要。就像在家庭完整的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想到单亲妈妈的需要，一样的道理哈。那讲了这么多，我先请淑慧老师，淑慧来介绍一下自己，请。
1: 大家好，我叫杨淑慧。那我曾经有过两段婚姻，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有一个女儿，那因为他爸爸有两次前后两次的外遇，所以我选择离婚。那在离婚四年之后又进入第二段婚姻。对，那第二段婚姻维持了十几年，在大概11-12年前就结束这段婚姻，所以这十几年来我是单身一个人生活。对。
0: 好，你看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经验分享的时刻，也是一个智慧传承的时刻，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因为我自己在离婚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离婚协，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嘛，那我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一张空白的离婚协议，就改不愿意离婚，就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啊，没有想到，因为我只是觉得说这么样一个痛苦的关系哈，而且对方已经有生小孩啦，我讲我的故事嘛，对方已经生小孩了，跟别的一个女士生了小孩，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挽回的事情，所以就是现在叫做净身出户哈。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只想到说我要离开这个让我痛苦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要还我清净，我是这样的心态。那你呢？
1: 应该我的心境应该也是跟你差不多。其实在我女儿大概应该是我前夫第一次外遇应该是在我怀孕的期间，
0: 跟他怀孕的期间，
1: 对，跟他的同事，那一直到我女儿生下来大概7-8个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外遇。对，那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那时候是很不可接受，所以我就
0: 才新婚嘛。
1: 对，其实也不是新婚，就是我们是。我很早就结婚了，我22岁就结婚，26岁才生我女儿，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才刚有第一个小孩嘛。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家出走去我阿姨家住。那后来是因为他，我前夫他爱喝酒，那时候肝病住院，那婆婆跟我讲，我就回来家里
0: 照顾他，
1: 对，要照顾他，然后一方面就是也要照顾女儿嘛。那后来是因为他生病住院，后来有好了。后来那个外遇对象没隔几个月就闪电嫁人了，所以他们那段关系结束了。
0: 是，
1: 那我为了女儿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所以我选择原谅。对对。那经过平静的几年，一直到我女儿大概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又有了第二次外遇。
0: 也是过了7-8年哦。
1: 对对，然后对象也是同。

0: 事，一位未婚的同事。
1: 嗯、
0: 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一直为了女儿，我很想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
1: 嗯、
0: 我一直很想挽回先生的心。
1: 嗯、
0: 可是我发觉，他一方面就是爱喝酒的毛病不改，
1: 嗯、
0: 然后一方面他跟这个第二个外遇的感情，
1: 嗯、
0: 我觉得已经很深，因为我也曾经跟他谈过，希望他能够。斩断这一段外遇的感情，
1: 嗯嗯、
0: 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
1: 嗯、
0: 可是我觉得他一直没有
1: 很爱这个女生，
0: 对对，
1: 爱这个女生，对。哦，因为中国有句话嘛，就是说，近水楼台，天天在一起相处的同事哈、
0: 嗯。
1: 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家人会反对说哎呀，男人都会有这种样，这是过程，有时候会这样，你就忍忍嘛，要以家为重啊，就是那么都已经那么久了，就是你就过你的日子嘛，对不对？他有按时拿钱回来呀，你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会不会有家人这样子？
0: 嗯，倒是没有。那是、
1: 哦、没有吗？哦、
0: 那时候我当我下定决心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再因为他等于是想要脚踏两条船，他不愿意放弃那个女的、
1: 哦
0: 啊、他也没有想要跟我离婚，是我自己坚决要离婚的、
1: 哦、
0: 对。但是那时候我为了女儿的监护权也曾经跟他谈过，那他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女儿的监护权
1: 啊，他这么不尽责，怎么还喝酒？怎么要女儿的监护权呢？
0: 因为他其实我女儿是一直就是阿嬷帮忙照顾
1: 哦，
0: 对，
1: 阿嬷很好，
0: 对对对，那时候婆婆是跟我们一起住的，
1: 嗯嗯，
0: 对，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是给我的建议，就是说那时候我也还年轻嘛，才三十几岁，
1: 嗯，
0: 然后他认为说，好吧，那个我女儿既然有她阿嬷照顾，那就监护权就。给我前夫，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等于是我净身出户，我自己搬，对，我把房子给他，女儿给他，我自己搬出来，对。
1: 哇，那就是我就净身出户，哎，奇怪啊，就是犯错的不是我，然后但是我们要净身出户，哇，那女儿一定很不谅解吧，
0: 对
1: 不对？他那时候已经懂事了。
0: 对，
1: 对，
0: 一开始他会
1: 应该几岁？十岁吗？
0: 对，差不多九岁十岁。
1: 九岁十岁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成长的年龄是一个分界点。
0: 嗯，
1: 因为他似懂非懂，
0: 对，
1: 他哇，这时候对小孩来说，你再小的时候，小孩还不懂事嘛？哈，这。最多就是看不到妈妈，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会懂得分辨事情的时候、
0: 嗯、
1: 那一定要给孩子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交代，要不然他会觉得妈妈你不要我了耶，
0: 对，
1: 因为我在我原来的家庭是一样的，是你离开我耶、
0: 嗯、
1: 对
0: 对，其实就是后来我女儿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曾经跟她聊过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一开始的确对她，我刚离婚那时候跟他爸爸刚离婚的时候的确对他心灵上有所，他有受到这个阴影的影响，
1: 嗯，
0: 可能功课退步了，或者是说他那时候的确会认为说是不是妈妈不要他了，为什么要选择跟爸爸离婚、
1: 哎、还有一点，
0: 嗯，
1: 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小孩认为说是不是他不乖，
0: 嗯哼，
1: 有没有这种心理？
0: 嗯，倒没有谈到这一个，但是他会认为是妈妈不要他。
1: 嗯，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离婚之后，因为女儿的学校离我上班的地点很近，所以我选择每天、
1: 哦、
0: 他下课的时候去校门口等他，去看他。
1: 哦，
0: 对，利用那短暂的相处机会去跟他谈谈话，或者是说买点心给他吃这样子。
1: 哦、
0: 对，让他知道说，虽然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但是妈妈对他的爱永远是不变的，我还是很爱他的。
1: 而且身体力行哈。
0: 对。
1: 哦，所以你真的很棒。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嘛，因为 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待了20多年嘛，就很多都是小孩子，他没有讲。

0: 可是他会心里觉得是不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害爸爸妈妈离婚这样子。哦，那真的是，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就一直就是一直陪着他每一天这样子
1: 对，几乎每一天。
0: 哈。哇，那等于说仍然，这真是很不简单的哈。那夫家也很配合。
1: 我跟我女儿见面的事倒是没有刻意让她爸爸他们知道，对。
0: 还是得回去会讲啊，
1: 他有没有讲这个，我倒不
0: 你也
1: 知
0: 不
1: 道。
0: 知道
1: 只是我就觉得说，我要让我女儿知道，说妈妈还是爱她的。对，虽然没有办法跟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还是会尽量想办法去跟她见面。对，
0: 哇，那好，那我们再聊聊哈，因为后来我的状况是，我虽然选择净身出户，但是我的前夫说，哇，那个房子给你好了，那你连房子都没有，但是我的房子后面付的是有800万的贷款，所以贷款我要付嘛，对，对，真的是很辛苦的日子，而且比如说学费缴不出来呀，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哈，都很烙印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过程，对。那个你在这方面是都是爸爸帮他缴学费是吗？
1: 对，他爸爸在就是我们离婚后不久，他就娶了那个外遇对象。
0: 哦，这样
1: 对，
0: 子。
1: 那一开始他还自己没有生小孩之前，对我女儿也还算不错，都会帮忙看她的功课。可是后来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就开始对我女儿不太好。
0: 还有几个孩子。
1: 他生了两个女儿。
0: 哦，那她是职业妇女，应该
1: 对
0: 很
1: 对，
0: 辛
1: 他，
0: 苦哦。
1: 对对，那所以渐渐的，我女儿也对她阿姨也是觉得阿姨对她的态度不一样了，跟刚开始嫁给她爸爸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渐渐的对阿姨也是越来那种有不满的情绪。对，那到了我女儿读大一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妈妈，那个阿姨跟我说，学费不帮我缴了，要我自己负责。所以从她念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生活费还有学费就是一直就开始由我负担，
0: 哎，这个跟我也很像，因为我那个我自己有3个小孩嘛，那有的读私立的呀，哈，有的是怎么样？那后来到了我的儿子也是，高中的时候哈，高中的时候就说，这个学费小孩到了18岁就应该独立了哈，就是对方的那个前夫的这个同居人嘛，他就说，小孩到了18岁，本来每个月都会付个1万啊2万这样，他说不付了，那就，哎，真的，哎，你读大学读私立大学，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对
1: 对，
0: 不对？哈，对，然后就自己付，对，好像我相信他们刚开始选择嫁给一个有家庭的人，哈，重组一个家庭，一定是有感情的，但是后来知道家庭，经营家庭是很现实的，没那么舒服哈，所以后来就选择要放，就要放手，不能再下去了嘛，对不对？那哇，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这个我们单亲妈妈的心声哈。

0: 这里是新宗教广播网 Stars Radio， 然后啊，跟单亲家庭，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讲到两个单亲妈妈的心声哈。其实基本上生命中是有孤单的，但是当我们有了爱的话哈，就是像那个淑慧就进入到第二段婚姻里面啊，彼此相爱，就会滋润那个很干涸很孤单的心声啊。而且因为孩子又不在身边哈，那每个选择都是他当时的心境。那因为我的前夫是不在台湾哈，在大陆，那我有三个小孩，到离婚的时候最小的才幼稚园，所以不太可能进入到另外一段的感情。而且我也选择就是说尽心尽力把三个小孩带好，但是呢每种选择都有很孤单的这个路程。好，淑慧要不要再谈谈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因为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彼此都会考虑很多嘛。人家说第一段婚姻是懵懵懂懂，就恋爱迷昏了头，所以人家说结婚的婚哈，是女生昏了头才会进入婚姻。当然原意不是这样，原意的骨子那个婚就是那个婚的意思。那后来大家开玩笑就碰到很多婚姻的问题嘛，就说哎呀女生啊，你这个昏了头才要结婚哈。那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样的情况选择愿意再次的踏入婚姻？
1: 我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我是搬到弟弟家跟弟弟住。
0: 哦，
1: 对，那时候弟弟也有自己的家庭啊，他有多一个房间，对对，我就跟弟弟住。
0: 对，你房子也没了嘛，女儿也没了，
1: 对，
0: 全部都给了。
1: 对对对，
0: 真是。
1: 那离了婚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变成没有一个归属感，
0: 好像飘，没有落脚，没有真正落脚的地方。
1: 对，感觉好像，生活没有目标，就觉得说，好像变成自己一个人，好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感。那离婚后几年之后，那就透过朋友的介绍，对对，就认识第二段婚姻的这先生。那他也是离婚的，他有三个女儿，那他三个女儿的监护权都是给前妻。
0: 哦，
1: 对，
0: 好，那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进入第二段婚姻哈，那第二段婚姻对方也是有负担的，虽然说女儿是

0: 给前妻照顾哈，那他也要付一些赡养费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那在钱的方面，你看嘛，我们看琼瑶的例子嘛，你看，那个皇冠的负责人哈，他是多么的喜欢琼瑶，对不对？这边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可是当他在琼瑶最后选择自杀的时候，他说他永远都不要再跟这个平先生哈埋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心仍然在他前妻的孩子的身上。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嗯，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其实在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前，我先生说啊，以后那薪水会交给我
0: 哦，
1: 对。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职业妇女，
0: 职业妇女，
1: 对，那收入也还 OK，我也不计较这些，所以变成我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生活费都是我在负担。
0: 那你们本来你住弟弟家吗？
1: 对，那在我就认识第二个先生之前，刚好我也那时候也存了一笔钱，我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结婚后等于是第二个先生是来跟我一起住的，那他自己的房子是店面是出租
0: 哦，就会有收入哈。
1: 对，
0: 那收入会给你吗？
1: 不会
0: 啊，
1: 不会。所以
0: 他的薪水、他的房租收入全部都是他自己的，然后住到你的房子，
1: 对，
0: 然后生活费你负担。
1: 对，所以我觉得
0: 哎，你这个叫做包养。
1: 对，变成我觉得我但是一开始刚结婚那头几年，其实他对我是不错的，而且他的嗜好我是觉得就是他喜欢种花花花草草
0: 啊，对啊，
1: 对，他是把我
0: 怡情养性这种型的，
1: 对对对对，养花食草，那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兴趣很好，是我喜欢的，所以他会把家里的环境整理得非常好，买了很多的盆栽
0: 啊，
1: 对，
0: 是很有艺术性的啊，
1: 对对。
0: 哇，这个我觉得一定，我这样听你讲，我就可以有画面，就是说，哇呢，你居住的环境一定很棒哈，然后那个房子啊、布置啊各方面，因为它属性是这一方面的。
1: 对，然后结婚后呢，我也比较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是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等于是妈妈抚养他，
0: 也是单亲妈妈抚养孩子长大，
1: 对，四个，他是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所以他是长子。
0: 哇，
1: 对对对，那他是长子，但是我是觉得他跟他们手足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他可能本身从小在比较贫困的生活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比较看重钱，他很重视钱，
0: 那是必然的，比较是必然的现象嘛，
1: 对对对，
0: 因为为生活所迫啊，对对对，
1: 对，所以听他讲，就是他在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等于说一大家子的人是住在一起，那买的第一个房子是用他的名义买的，他是说那时候他当兵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所以当完兵回来的时候买的第一栋房子，但是那时候妈妈应该也是有帮忙出一点，对，那等于一大家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后来他
0: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妈妈
1: 还有他三个弟弟嘛，还有他，还有他后来结婚，也生了孩子以后都住在一起。
0: 天哪！
1: 对，所以变成就是他的在他第一段婚姻里面，他的小孩跟他的弟弟们，会有我可能为了争看电视或生活上的那个有很多的摩擦。对对，
0: 我觉得他第一个太太好可怜哦，对对，因为不容易，
1: 对，
0: 你要有超凡的智慧，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哈，能够生存，生存，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前夫他也是寡母，对，也是寡母，家里也是四个小孩，四个小孩，我的前夫也是长子。那我结婚以后嫁入他们家，也是跟小姑大姑小叔一起住，就是

0: 要早上5点钟起来去买菜，还要做早饭，还被规定要手端着那个早餐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吃。天哪，我现在想我以前怎么那么乖啊。所以我刚刚一想到你说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这很不容易，对对对。哎，我们怎么谈到这个了？对，好，反正我们就讲到说，那后来你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先生应该是蛮不错，就是除了在经济方面哈，那其实是蛮好的一个。
1: 对的，一开始其实真的我们也前面前面几年是的确是蛮幸福，但后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因为他三个女儿，监护权在他前妻手上，那他前妻本身是一贯道的，是吃素全素的，然后三个女儿是交给他等于我前夫的岳母照顾，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礁溪，他们住在礁溪去看他、看他
0: 女儿，
1: 他大女儿是跟妈妈住，然后老二老三是等于是外婆抚养，
0: 外婆带，
1: 对对对，那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二女儿国中毕业以后呢，他就把他接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因为老二就有点叛逆，有点类似太妹，又是抽烟，又是反正又乱交男朋友啊什么的，有的没的问题一堆。那时候他搬来跟我们住以后呢，
0: 他也不会服你管教啊。
1: 我是觉得说啊，既然是我先生的女儿，我当然也要把她当自己的
0: 女
1: 儿对待，所以我也算蛮疼她的。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第二任老公他管教小孩的方式，其实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他二女儿已经念高中了，然后有时候晚回来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竟然还会打他，我就觉得说有话好好讲，女儿都这么大了，应该用爱的教育方式啊，
0: 打女儿，
1: 对对，我就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不认同的。那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他二女儿是真的会乱交朋友，然后又抽烟的，的确是让我们蛮操心的。那有一件事比较后来比较令我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年的春节，我跟我第二任老公我们出国去玩，那时候因为要过年嘛，我在过年前我就领了5万块的新钞，然后在出国前我放到我的枕头下面，想说回来才有新钞可以包红包，那等到回国之后，我发现我的钱不见了，那我先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是他二女儿拿的，那时候他已经回到他外婆家嘛，我们就到礁溪去找他，然后问他说是不是他把钱拿走了，他说是，然后问他钱拿去干嘛了，他说给同学买机车3万多块，只剩1万多块，那就把1万多块还给我，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一路上他就哭哭啼啼，然后他爸爸就一路上就骂他，那也没办法呀，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是他也会把同学带到家里来跟他一起住，然后反正他的行径真的是跟一般正常的少女是真的
0: 不一样，
1: 对，这是真的很叛逆，对。那为了这事也没办法，后来他自己就说他要搬去跟他妈妈住，后来他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了，结果好像隔没一两年吧，就回来跟他爸爸说他要结婚了，那时候才应该17、18岁，他爸爸很生气，他就觉得很没面子，他说你要结婚你叫你妈妈帮你办，他不理，对，所以结果他二女儿就这样匆匆忙忙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就应该那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对，那也嫁得不好，前后生了两个小孩，那不久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只好他没有无路可去啊，就回来住我这边，

0: 又回来跟我们住。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时候我自己又有钱，我又买了第二个房子。
1: 嗯，嗯
0: 那等于这个原来住的这个房子就给他女儿住。
1: 嗯，
0: 哎、
1: 嗯，
0: 对。所以后来又产生一些问题，就是他女儿离婚的、后来也跟好像哦，后来是他女儿等你他女婿好像到大陆去了、
1: 嗯，
0: 结果就音讯全无，
1: 嗯嗯，
0: 就从人间蒸发了。
1: 哇，
0: 对，就后来等于是他女儿就
1: 也变成单亲妈妈，
0: 对，变成单亲妈妈，
1: 带两个孩子，
0: 对对，
1: 哇，好辛苦，
0: 嗯。
1: 是回来跟你们住吗？
0: 对，就等于我把原来的房子给他住嘛，然后我们搬到我后来买的房子。
1: 买的房子，
0: 对对、
1: 哦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此时都觉得心情很沉重，我都不知道淑慧哎怎么过来的哈，就是你是散尽家财。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听淑慧。因为我要没有介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介绍淑慧，她长得非常美丽，身材非常好，然后有一份很好的职业。那我就想说，又这么贤惠，那我想说，如果听众朋友是男性的话，听到说哇，如果我能娶到这么好的。那么贤德的女子，我们暂且不说她容貌漂亮，就是贤德的子女一定非常的珍惜。那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听了真的都很不舍，所以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下去，因为这个事情她也从来没有跟我们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提过。那我谢谢淑慧，她非常在这个访问的时候真的是愿意分享出来。我就好像觉得一个人扒开自己，其实为了让别人受益，是让所有听众朋友听到他的故事，知道说哇，原来也有人是这样过来的，就比我好多了嘛，哈，就会这样。因为我们在上团体治疗都会说哇，我觉得我简直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听过别人的故事以后说哎呀，比我
0: 可怜，
1: 对对，我好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Okay.

0: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今天我访问的是杨淑慧女士，那我是非常的敬佩她，但是我在这边还没有请她讲之前，我要讲一下，就是她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把房子就送给前夫了，然后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刚刚听她讲说，哇，她一间房子就送给她前夫的二女儿住哈。那然后呢，像你这样的个性的人哈，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哈，因为可以在你身上占便宜哈。那为什么你最后要选择离婚呢？是这个男的又有外遇了吗？还是怎么样？他一定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啊。
1: 这倒不是他有外遇，而是我觉得我们的三观那个价值观差太多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把金钱看得太重了，而且呢，我觉得他对妈妈不孝，对手足感情淡薄。那时候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为了修复他们母子的关系、手足的关系，我尽力去做我该做的，比如说我母亲节啊什么的，我会做一桌好菜邀请婆婆跟小叔们来家里吃饭。那过年过节我也或是三不五时，我也要我先生我买一些补品回去孝敬婆婆。对，那婆婆也对我蛮好的，就是她也认为说，哎，我这个
0: 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
1: 我这个做媳妇的真的跟就是觉得她觉得我还算蛮懂事的啦，也蛮孝顺她的。对，
0: 不仅是这样子，你第一任的婆婆也是非常喜欢你，觉得你很孝顺。
1: 对，第一任婆婆对她也，那一方面我也很感谢她照顾我女儿，所以我女儿我一直告诉我女儿要好好孝顺奶奶
0: 啊。
1: 对，所以一直也跟她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后来我自己有第二段婚姻，我还是会跟我女儿一起买东西去看第一任婆婆。对，那时候她年纪大也大了嘛。
0: 你真的在一般，尤其是我们在单亲家庭协会就很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嘛。那其实婆媳关系哈是婚姻之中的减项减分。可是呢，你两段婚姻哈都是别人辜负你哈，可是你在婆媳关系里面确实加分，两个婆婆都这么的欣赏你，你对她都这么的，我觉得是孝顺，孝顺真的是孝顺。
1: 我觉得对，对我来说，在我两段婚姻里面，我没有婆媳的问题，
0: 没有婆媳的问题，
1: 只有先生外就是价值观跟外遇的问题。对，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尽力遵守我们中国该妇女该有的三从四德。我也尽力在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可是今天对方不懂得珍惜，那是对方的问题。决定要在结束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我不适合婚姻，我第二次我会选择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没有自我，我越来越失去了自我。就即使说有时候我想回去看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老公的脸色，他总是
0: 失去自我，就是他没出钱没出力，然后自己的房租收入自己的薪水收入都是纳入他自己的口袋，然后他还要管束你的自由。
1: 对，就是他希望我能够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照顾他。因为其实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刚刚有谈过，就是他喜欢种花养花食草。
0: 对呀、
1: 所以在十几年前透过朋友的介绍，在苗栗卓兰那边他买了一块果园，那个是等于是有

0: 只用权跟权力但是没有
1: 地上使用权，
0: 地上使用权，因为那是等于是水土保护的，对，靠近鲤鱼潭
1: 哦，
0: 那两边苗栗的鲤鱼潭左兰那边，嗯，对，所以呢，那时候每个礼拜都等于说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早上就会开车带他，载他下去果园那边，那边也有房子可以住
2: 哦，
0: 对，那一直以来就是。我好像就是他免费的台佣，去那边也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啊，煮饭啊，洗衣啊，
1: 所以他很享受你对他的照顾，
0: 对，
1: 享受你的付出，
0: 对，
1: 硬体软体，哎，真的，那一定有一个事端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定，毕竟你们生活也十几年了哈。
0: 对，那时候就是他二女儿的两个小孩也，他们一个念国中，一个念小学了，所以有时候假日他也会带他们到我们一起到左兰的果园那边住。那有一次我记得我有跟我先生讲好说我要回嘉义看我爸爸妈妈，也得到他的同意，我也跟他讲说那我礼拜天下午才会回来，那时候不对，我时间上应该有点错误，应该是我礼拜五回去，然后礼拜六晚上回来，我跟他说我礼拜六晚上才会回来，结果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坐在客厅那边，然后气呼呼的，我一进门就骂我三字经，我说
1: 啊，
0: 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我要回娘家也得到你的同意，我也跟你讲好我什么时间回来，然后他是认为说我就反正自己回娘家去了，就
1: 不管
0: 他跟他两个孙子，就没人煮饭给他们吃啊，那我那时候就真的一肚子委屈，我说我也跟你说了，那你知道我回娘家你应该自己又就要准备你们吃的啊，
1: 对
0: 不能都指望我，都巴望我来做给你们吃啊，所以那一次我本来又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又真的很想说我自己开着车就走好了，可是我又狠不下这个心，我还是忍把这口气忍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渐渐的我就觉得他
1: 你会有点醒觉了，说
0: 对，
1: 这是什么生活，
0: 对对，那时候我也后来我也曾经就暗示他说现在我因为我本身是在证券公司上班嘛，我有跟他讲说现在景气不好，那收入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他就会说那水电费多少钱我帮忙出水电费好了，
1: 他帮忙出，
0: 对，他就觉得
1: 他帮忙出水电费，
0: 对，那水电费才多少钱啊，可是我就觉得说，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就说反正现在先用你的钱嘛，等到老了你没钱了再来用我的钱，所以那时候我就心生警惕，觉得说哎呀，这个男人真的是不可靠，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觉得说你根本不会替我着想，你只是吃定我了，对，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他的价值观真的跟我离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捡到别人的手机竟然就占为己有，我说这是别人东西应该拿去警察局啊，或
1: 对对
0: 是想办法去还给人家，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从很多小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贪得无厌，对，
1: 所以就萌生了你这个要离开他的念头哈。我们在这边姑且不论对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来哈，就是一路上看来后来你说要离婚他要这个房子要便宜的价钱就是买走什么之类的。
0: 他倒也那在对在要谈定要离婚的时候，他是说叫我把房子卖给他。那我他讲的价钱倒也还算蛮符合市价了，倒也没有说很便宜。那所以他说多少钱跟我买，我就一口答应，我也没有跟他讨价还价。对，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好，反正他也还算合理的价钱，那我自己搬出来，那我只是想重新找回自我，我就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1: 哇，我觉得这好像是

0: 上集还要有续集，那我再邀请淑慧就我们后面谈谈，因为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就想说就是从整个的我们这样聊天，我就觉得如果从世界的体系来看，你就是亏损连连，对，可是但是我看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有了信仰之后，然后每天像你昨天说，哇，你就骑着脚踏车从淡水到沙仑一路上的美景哈。那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说你长得美丽，身材又这么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让自己过得很充实，然后你现在就是想说我如何贡献自己哈。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很多人家说老人戒之在得，可是你是就是说当我们步入我们晚年的时候，你确实要想到说我如何不断的要付出贡献自己，所以在神国体系里是这么的富足哈，这样的差异哈，我们到下一次我们再约个时间请你来谈谈好吗？
1: OK， 好
0: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在这边 say goodbye，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万事如意。每一次节目开场我都要祝福您啊，就是拥有满满的幸福，祝福您被爱充满，祝福您呢好好的疼爱自己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哦。我们要谈吃，要谈饮食啊。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呢谈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就很开心哦。因为我们邀请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每次都在节目当中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哦。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常在想哈，其实小元老师，我跟你做节目以来，我觉得我进步很多哎。
1: 不好说，我也跟你在互切互磋当中，我来回想我以前烧的菜啊，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知道的太有限了，就在这里跟你做交流。
0: 其实为什么我自己在想，为什么

0: 进步很多哦，因为其实现在其实我们的网络太发达了，要学什么菜你就上网去找影片啊，然后你就照着做就好啦。可是我发现哦，那种他是怎么样呢？那种跟我们节目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说，比方说我要学一道菜，我就是把它找出来影片照步骤做，
1: 是，
0: 但是他这个跟我们的节目不一样，我们节目谈的是观念，因为你看我每次谈一个主题哦，然后小袁老师呢，你总是会呢把一些做菜的概念分享给我们，然后我觉得有点融会贯通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它不是一道菜一道菜，而是说它是一个系统。那如果说我懂这个系统的话，我就可以把菜给烧好，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了，也给你一点回应这样子。
1: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灵敏度很高的人啊。其实烧饭呢，就不外乎是佐料嘛，调味料，那其实一通百通啊，你要常常去操作，然后你真的是实践了，做了几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觉得做三次也没有什么不行的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累积经验的，然后你只要有主要的窍门你能够掌握得住，然后火候啊，那你会挑食材，要买新鲜的，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你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好吃的，啊，而且还有满满的爱去做，
0: 对，
1: 所以这道菜做出来，就算说有一点清汤寡水啊，但是也没有说难吃到不能吃，对吧？总比你在外面吃那些都不晓得是什么油做的，啊，你吃的时候你都会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所以我都是觉得应该主张在家里吃饭，家庭的烟火味是爱的根源。
0: 是，
1: 在我的想法是这样
0: 的。是，老师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哦，家庭的烟火味是爱的根源，这句话应该把它写下来，把它裱起来。
1: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在家里煮饭吃的人啊，我觉得那里有满满的爱，你就不管你是为谁做啊，就算你为你自己，也应该要好好的烧一顿饭给自己吃嘛。
0: 是，
1: 这何乐而不为呢？
0: 谈到煮饭哦，我就想到其实我从小我在结婚之前哦，我妈妈都不让我不太让我进厨房做菜的，
1: 是的，
0: 也不太教我的。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我妈妈就说：“哎呀，等你以后嫁人了，你每天会有烧不完的菜。”
1: 妈妈疼你，
0: 她说：“你现在不用做，以后你哈每天都会做不完的。”
1: 这样子，
0: 那我就觉得，所以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技巧很差，不太会煮饭这样子。
1: 是是，
0: 那可是我婆婆很好，我婆婆就会教我煮。而且我的口味啊跟我婆婆很像
1: 哦，真好。
0: 对，然后我婆婆就会教我煮，她很有耐心的教我煮，所以我的应该是说我的所谓的厨艺啊是跟我婆婆学的。
1: 有一个好婆婆。
0: 对，婆婆学的。然后我妈妈也很会煮
1: 啊，
0: 后来等到我跟我婆婆学了一些之后，我再跟我妈妈学啊。但其实别人都说我婆婆跟我妈妈他们很会做吃的，他们已经是他们街坊邻居公认会做吃的了，那我就是算是学习他们，但是再怎么做做来做去都是那些家常菜了，那可是我觉得这种家常菜做久了你自然就会。但是我觉得我在节目里面我跟小袁老师谈了很多，有很多很地方特色的菜，我觉得很有趣，有些菜我从来没听过。
1: 是吗？
0: 对啊，我就觉得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1: 那倒不敢，因为我也是我知道的太有限啊，但我尽量的能够说给你听我所知道的那一些皮毛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豆腐的调料，
0: 对，今天要来谈豆腐，今天要来谈豆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豆腐哦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很重要的食材。
1: 好，
0: 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有谈到豆腐，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豆腐。
1: 是，
0: 老师，你有跟我说今天要一开始就要先来谈豆腐的调料。
1: 是，
0: 对，你可以请你继续。
1: 其实豆腐的调料也就不外乎那几样，就是酱油、糖啊。一点点盐，也许你有些还可以放点黄酒，是吧？那个就因为它豆腐怎么样，它还是有个豆腥味嘛，那你可以点一些黄酒，也都可以避掉那个味道，再就是用蚝油，因为蚝油也是蛮关键的，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加加减减这些调料，因为我觉得。每家的味道有的咸有的重咸。

0: 有的种田，那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一向不太愿意跟人家说啊，这个要放两勺，那个放一勺，这个要放半勺。我觉得众口难调的话，就应该看自己，想要吃什么样的味道，自己去调。但是调味就是那么几样嘛，那也要看你自己。
1: 自己多试几次。
0: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食材有先后次序的，放到锅里去，不要说什么东西一锅就全部都倒在一起这样乱煮，不是的啊。所以也要分先后次序。那这是只是最基本功啦。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豆腐的料理的话呢，其实我回想一下我吃过的豆腐让什么料理让我有惊艳到的，那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在重庆，我吃到了一个豆腐的料理叫做口袋豆腐啊，当时我就很好奇这个名字才点这个菜啊，就他们端上来我就一看，哎呦，原来是外皮你看到它是炸的，酥脆的，黄金黄色的，哎，那一口咬下去爆汁，原来它是怎么样呢，它把那个口袋豆腐呢就是给它中间挖空了，挖空了之后呢它会填一些不同的材料进去在豆腐里面，那你吃的时候呢外皮是硬的，然后你一咬下去里面是软的，那你的口感就马上就是体验到反差感，哎，这个东西吃东西有这种，就想说我现在要吃一个冰淇淋，我一咬下去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杯子是脆的脆皮的，可是冰淇淋是软的，全部融在你的嘴里，那个反差感也是一种我觉得很不错的感觉啊。那所以当时我吃这个口袋豆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难得了，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因为它里面也很巧妙的啊，挖空了里面的那个所谓豆腐里面有一个空档的地方，就放了很多肉馅呐，然后还放了其他的一些他们放的一些食材进去。那肉馅的鲜嫩多汁啊，它是拿来炖的。那所以豆腐本身呢吸饱了那个肉汁里面的那个高汤的精华味道，真好吃，瞬间我就觉得哇，这个牙齿满嘴留香，它那个温热的那个肉汁混合的豆腐的那个豆香在口中啊就迸发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口袋豆腐，
0: 哎，这个就是口袋豆腐给我留下很好很好的一个印象。
1: 这是哪一个地方的菜啊？
0: 哦，这四川
1: 川菜，
0: 哎，川菜，对，所以
1: 不辣，哎，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误解，认为说哎呀川菜一定是麻辣的哦，其实不然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多想法饮食的想法不要以偏概全啊，你想想看口袋豆腐的巧妙之处就是在于藏，把东西藏在里边，它端上来你都不知道它里面放什么东西嘛，可是放到嘴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那个美味是藏在豆腐这里面那么朴素的容器里面，他们就弄了一个口袋那个样子啊，所以呢它不像麻婆豆腐那么样的张扬那种麻辣味道啊，哎，我吃起来我觉得好温润哦，而且呢那个味道真的很惊喜，很香啊，每一口都觉得哇，这个就是他们做烹饪的过程才有这种口感嘛，
1: 口袋豆腐，
0: 对，由平淡的那种淡淡的味道，然后有酥脆的味道全部融在嘴里，我觉得这就是吃的享受，因为你这种渐进式的那种愉快感你就呈现了，其实这也就是中国料理啊，有时候会吸引人的地方，那种叫做含蓄的美啊，我觉得特别好吃，所以也就让我知道其实四川菜它也有百味不辣的菜，我们不要认为它全部都是麻辣的，而且它的鲜香程度呢绝不逊色于所有其他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菜我跟你们今天介绍我也觉得因为我的印象非常深，对这道菜，而且我也觉得好好吃，
1: 你只有吃过一次吗？
0: 我就吃过一次，我就记到现在，
1: 哎，但是他现在还吃得到吗？
0: 我一般到川菜我都没看到， 我不晓得，也许这个。

0: 菜做起来比较花功夫吧，
1: 哦，
0: 比较是用功夫的菜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看到菜单上有这个菜，你们不妨点，我觉得这个菜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对
1: ，OK， 让你印象深刻的料理
0: 是口齿留香，哦，我觉得，
1: 很棒哎。那我知道还有一道豆腐也是让你有非常惊艳的滋味。
0: 哎，对对对，这道豆腐菜我觉得也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它叫做文思豆腐，是淮扬菜，
1: 嗯，文是文章的文，
0: 思想的思，
1: 思想的思，
0: 对，文思豆腐，
1: 淮扬菜，
0: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那个淮扬菜，
1: 嗯，
0: 对，它是用那个非常极致的刀工，
1: 刀工，
0: 哎，所以那个厨师他必须要有。好的身手啊，能够切那块豆腐。据我所知，我有问那个厨师长，他是跟我说，他说他们这个是必须要有刀工的啊。譬如说，那个豆腐才300克的豆腐，
1: 嗯，
0: 你的300克有多大嘛？你说是不是？那可是呢，他这个刀工的处理就哇非常厉害了。他说呢，把那个文思豆腐啊。就摆平了以后呢，横切要多少刀你知道吗？一块豆腐88刀。天哪天哪，你想想看，
1: 横切
0: 片要片88刀，然后呢竖切188刀，
1: 竖直的切188刀。
0: 天
1: 哪，
0: 哎，你说，
1: 哎，那这样子切起来很细很细，
0: 就跟头发一样细。
1: 哇，那这谁做得出来，啊，
0: 然后不断不能断，断了你就废了，你的工都废了。
1: 哎，但能够做这种文思豆腐的应该是少数的厨师吧。
0: 啊，不不不，淮扬菜他们非常注重刀工的。
1: 所以淮扬菜大家都会切。
0: 淮扬菜的厨师他们刀工是
1: 都很好
0: 一级棒的。对对对。
1: 哇，太厉害了。
0: 而且你那个切出来的豆腐不能粘连。
1: 嗯。
0: 就是丝丝分明。为什么呢，嗯，他们切完之后呢就摆在那个水中。
1: 嗯。
0: 就让它散开来。拿个筷子去拨一拨，让它们散开来。为什么？让它不粘连，然后去豆腥味。
1: 嗯，
0: 啊，浸水的目的就是浸，让它没有那个豆腥味。
1: 嗯，
0: 然后就是再来就是讲它的什么，就是讲它的那个高汤了，怎么煨那个高汤嘛。当然，他们煨高汤，当然不外乎就是鸡汤啊、骨头汤啊，啊，他们就会煨出那个高汤出来啊，那汤是很清澈的，
1: 很棒的高汤，
0: 不油的，不油的，然后再把这个文思豆腐这个材料，这个豆腐就放进去，
1: 切好的，
0: 全部全程用小火煨，不能大火，你一大火它豆腐就吹散了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小火，要看火候，这个是非常考究的啊，这个端上来呢，它上面那你看那个汤哦，很清澈见底哦，然后它就撒一些火腿丝，很简单。
1: 那这样子看到汤里面的那个豆腐一丝一丝的，
0: 对，
1: 很细很细，
0: 非常就是像头发那么细丝的，而且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跟你说，中国人才会做出这种料理，这个完全有时候国宴都可以就是呈现给外国。客人看到吃这么棒的中国菜，我是觉得这个
1: 好吃吗？
0: 当然好吃啊，太好吃了，原汁原味。
1: 它是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啊？
0: 非常清淡，我跟你讲，清淡的不得了。
1: 它不是很细吗？
0: 非常，那个豆腐，哎呦，不要说太好吃，我刚才我现在跟你讲，我都流口水。
1: 它这么细，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在想象，
0: 滑嫩的感觉。
1: 哦，滑嫩的感觉，
0: 滑滑嫩嫩的，你都不用用牙齿去咬，你抿一抿，它就融在你的嘴里了。
1: 哇，那这很适合老人家吃
0: 啊！对对对，讲对了，而且好消化。对它，其实我告诉你，我曾经回家我自己做过。当然了，我不敢
1: 横切88刀，
0: 我横切10刀，我就觉得已经叫做功夫了啊。直切我可以切多一点，
1: 对，
0: 那我一样也把它切细丝，但是我当然不可能像他们切的那么达标的那个细如发丝的那个细法。可是我觉得，这个菜我做过。一样我用高汤煨，一样我放火腿丝，一样吃到嘴巴里都有一种幸福感，
1: 滑嫩。
0: 对，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一非要达到厨师的那个厨艺啊，其实我们自己回家，我们自己买块豆腐多简单。
1: 讲得太好了，
0: 我就经常做这种事。你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吃这个想要吃那个，对吧？不同的

0: 吃法，其实我就常常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食不厌精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就要自己去，哎，试试看嘛。我今天做了不像法师没关系，我像那个豆干丝也无所谓。
1: 嗯，
0: 可是你把那个味道做出来，
1: 是
0: 对吧？口感当然没有人家那么样细滑。
1: 那也很好吃啊，
0: 那也很满意啦，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慢慢进步总行吧，给自己一个期许，
1: 嗯，
0: 为什么不行？
1: 嗯，对，所以要有那样子的一种动机哦，就是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愿意回家来尝试哦，
0: 对，
1: 不断的去试出那个味道来，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这个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豆腐料理，是小袁老师他说他吃过的豆腐的料理当中让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哦，很棒哎！我希望我也有机会有口福，以后可以有机会吃到这两种料理哦。嗯，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中国这么多地方不同的经典的豆腐的料理，我们要继续来聊。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很开心哦。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豆腐料理哈。哎，刚才他有跟我们聊到呢，他印象中他吃过的，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很美味的两道豆腐料理，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晓元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要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一些经典的豆腐料理哦。其实，在上一次我们也有谈到了一些料理，像不同地方的经典的料理哦，但是我们这部分还没有谈完哦。那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谈啦哈，安徽啦、江浙啦、云南啦，还有很多地方还没谈到呢啊。那我想今天就请晓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江浙的好了，江浙的，
1: 江浙的名菜啊，这个豆腐来讲呢。我吃过的是西施豆腐。
0: 西施，施是哪个施啊？
1: 就是四大美女的西施。
0: 哦，西施 啊。哦，那这个西施豆腐长得很美吧？
1: 因为它是在浙江的诸暨的菜，经典菜。哦，相传呢，就西施跟这个故事好像还可以挂上钩，跟着这道菜啊。
0: 哦，是哦。
1: 对，但是以我所知道的西施豆腐的配料啊，它是以嫩豆腐做食材，主要的食材，它会有金针菇啊、木耳啊、肉末，还有香菇，他们用那个鸡汤给它微煮出来的。
0: 哦，
1: 对，然后煮到那个味道都入味的时候，再用葛粉，粉葛的那个葛粉，
0: 太白粉，
1: 他们是说葛根粉。
0: 哦，葛根粉，
1: 就让它来勾芡。那色泽就是它的色泽呢，就是洁白如玉。汤汁就是很浓郁的鲜美味道。
0: 那豆腐是最后放的？
1: 豆腐跟那些食材一起煮，所以豆腐你知道吗？它是百搭的。
0: 哦，
1: 它可以跟谁煮，它就变谁的味道，就吸足那个味道。所以呢，口感是润滑的。非常的细腻，好吃，
0: 好吃，
1: 对，而且色泽各方面也配得很好看，这叫西施豆腐。
0: 我发现呢，晓元老师，你介绍了一些微的豆腐的菜，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的高汤，
1: 对，那很关键，
0: 很好，用鸡汤去熬，
1: 不要用清水，你清水熬出来的味道实在是还是没有办法，提升它的口感。
0: 你谈到好多道菜都是它的高汤，它用鸡汤来弄，
1: 是的，是的，那然后。其实浙江菜呢，也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蟹黄豆腐。
0: 哦，蟹黄豆腐这个比较常听说。
1: 因为就是他们盛产螃蟹、大闸蟹嘛，所以都会用这个蟹黄、蟹粉来做那个搭配，跟那个嫩豆腐一起煮。那它呢，因为那个蟹黄跟蟹粉呢，现在成本很高嘛，那因此呢，现在很多的餐厅他们就会用其他的食材来代替，比如他们就会用咸蛋黄。
0: 哦，咸鸭蛋。
1: 哎，他们用咸蛋黄来替代这个
0: 蟹黄。
1: 可是他们煮出来的味道，他不说你还真就吃不出来。
0: 哦，是哦。
1: 所以我觉得 OK 啦，因为人家也是想吃那个味道嘛，那他们可能为了成本的关系就不用蟹黄了。很多都是用咸蛋黄。
0: 那这一道菜的话也是先炒爆香，还是要微，还是怎么样？
1: 那蛋黄要先给它，就是先给它做一点处理，让它入味啊什么的，然后再跟豆腐一

0: 起煮。
1: 哦，
0: 应该是咸中带鲜，而且口感细腻，是非常嫩滑的一道菜。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卖相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配饭也不错，
1: 嗯，
0: 而且吃起来不油腻。
1: 是
0: 啊，这个在浙江一带，他们吃这个这也算是季节菜了，
1: 嗯，
0: 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那还有一个呢，也是让我觉得还不错的菜，就是有一次我去黄山，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黄山市的时候，我们就吃那个，除了臭鳜鱼，
1: 嗯，
0: 让我最怀念的就是臭豆腐，他们的虎皮毛豆腐。
1: 哦，
0: 他那个对他那个豆腐就是什么样？哎，先去发酵以后呢，长了一层白毛，
1: 嗯，
0: 发霉的白毛。
1: 这是安徽菜。
0: 哎，这是徽菜，
1: 虎皮毛豆腐。
0: 对，虎皮毛豆腐。
1: 毛豆腐那个看起来有点恐怖。
0: 哎，不会，我告诉你
1: 啊，
0: 哎，我觉得人家给我推荐，我都会愿意试的。
1: 哦，
0: 啊，我不会说，哎，我哟那个发霉那个怎么吃啊？不会，我觉得就很像你吃。外国人的那个 cheese 一样嘛，
1: 嗯
0: ，cheese 也发霉啊，
1: 嗯，
0: 也是一层毛啊，
1: 嗯，
0: 哎，但是他做一做给你弄一弄，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嘛，不要拒绝，不要拒绝啊。所以呢，我就在那个黄山那边，我就吃到这个毛豆腐，
1: 它是煎的噻。
0: 哦，他做法也很特别，做法也很特别啊，因为他这个豆腐是经过人工发酵，
1: 嗯，
0: 表面生了一层白毛嘛。而且相当高哦，不是？
1: 那它是跟臭豆腐一样吗？
0: 不太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它，我听他们介绍是说，这个毛豆腐的蛋白质啊，分解成多种氨基酸，
1: 嗯，
0: 啊，这个我就会尝试了，
1: 所以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味道比一般的那个豆腐其实更来的鲜美，
1: 嗯，
0: 啊，吃进口里你就发现
1: 会臭吗？
0: 不臭。一点都不臭、
1: 哦、
0: 然后煎到两面金黄成虎皮状、
1: 哦、
0: 对，再加它的调味料烧、嗯、啊，这是徽菜的名菜哦，
1: 名菜。
0: 哎，那出来给我感觉吃到嘴里，我觉得鲜醇爽口
1: 哦，
0: 哎，气味好鲜香哦。食用的时候呢，我可以蘸一点辣椒酱
1: 哦，
0: 就特别有它的那个味道、
1: 嗯、
0: 特别好吃，不输给什么臭豆腐。
1: 嗯，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对对对，
1: 虎皮毛豆腐，安徽的名菜，
0: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嗯、
0: 那至于你说臭豆腐，我去到这个长沙吃过他们的黑的臭豆腐，
1: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嗯
0: 啊，不够香，我觉得不够我们台北的臭豆腐香，
1: 嗯
0: 啊，你说在那个南京也有臭豆腐，
1: 嗯，
0: 对吧？嗯，绍兴也有，
1: 北京也有吗？
0: 北京是那个也是很臭的，也是发毛、
1: 嗯、
0: 发毛的。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我最喜欢台湾的臭豆腐。
1: 台湾臭豆腐好吃，
0: 真的香。为什么？它还配那个泡菜，
1: 嗯，
0: 对吧？蘸点那个辣椒酱。我没有试，我就会想去吃一次。哎，
1: 嗯
0: 啊，我都跑到那固定的那个店去吃。
1: 嗯，
0: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它现在已经涨价了，
1: 所以你吃过很。中国各地的这个臭豆腐之后，还是觉得我们台湾的臭豆腐
0: 最好吃，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觉得它真够臭，但真够香。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东西其实就看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跟口感嘛。
1: 嗯，
0: 那台北的臭豆腐它炸到有够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就是配那个泡菜，而且它会淋一种酱汁，
0: 对，特别特别搭，特别搭啊，蒜蓉酱啊，
1: 对对，
0: 特别搭。所以我就讲嘛，这么多臭豆腐我吃了这么多，我还是喜欢台北的臭豆腐。个人啦，
1: 对，
0: 个人喜欢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嗯，是。那我们豆腐哈，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嘛，
0: 是，
1: 对，好。那有些做法是做凉拌的
0: 啊，对，凉拌豆腐是很多的，
1: 嗯，
0: 像皮蛋豆腐嘛，我刚才也说了嘛，
1: 嗯，
0: 你皮蛋豆腐你可以放香菜粉，放点葱花，
1: 嗯，
0: 是吧？加一点你喜欢的，哎，紫菜也可以放上去，
1: 哦，
0: 对吧？
1: 加酱油，
0: 哎，一点点啦，酱油真的不要太多，
1: 是啊，
0: 对吧？但有些人喜欢放酱油膏，
1: 哦，酱油膏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1: 嗯，
0: 对，看你喜欢啊，撒一点点的麻油都好，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当你今天准备的菜不够，你要想加多一个菜，这个就很简单了。
1: 哎，我看到有人做这种皮蛋豆腐，有两种不同的，算是两种不同的 方式，
0: 是。

0: 有人就是直接白白的豆腐，上面就是放皮蛋，淋直接淋酱油，然后吃的时候再用舀，然后舀白，然后再舀这个汤匙去舀白豆腐，然后再挖一
1: 也
0: 点
1: 可
0: 皮
1: 以，
0: 蛋。
1: 也可
0: 但
1: 以。
0: 有人他就把它弄得很碎，
1: 我也不喜欢弄得碎碎的，
0: 有人是弄得很碎很碎，
1: 我不
0: 把它
1: 喜
0: 全部
1: 欢。
0: 搅在一起。
1: 那我不喜欢，我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拿个调羹哈去㧟一下，你什么什么喜欢多一点就多一点，我觉得这好吃。啊，你要是弄得像江湖一样，我觉得吃起来那个口感我不太喜欢，
0: 每个人
1: 个
0: 不
1: 人
0: 一样，
1: 啊
0: 对，
1: 个人
0: 看个
1: 喜
0: 人
1: 欢
0: 口
1: 不一
0: 味
1: 样，
0: 了，看
1: 对，
0: 个人口味。
1: 是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很会做皮蛋豆腐，他就是把它弄得碎碎，全部搅在一起，也蛮好吃的。
1: 是吗？
0: 可是我自己，我的吃法也是跟小袁老师比较像的。
1: 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干净利索，
0: 对
1: 你不要搞得好像一锅糊江湖一样。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那样吃。对，
0: 我也是，
1: 对。
0: 真有意思哈。那你看凉拌，凉拌，我之前也有吃过一道很好吃的豆腐料理，虽然说不是我擅长的，但是是我的我们的这个，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杨明，他
1: 哦，
0: 很擅长的一道菜哈。
1: 是，
0: 他常常弄就是豆腐，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叫做小黄瓜，
1: 啊，可
0: 小
1: 以，
0: 黄
1: 可
0: 瓜
1: 以搭
0: 拌
1: 配，
0: 小黄瓜拌豆腐。然
1: 可
0: 后
1: 以，
0: 里面有麻油啊什么，很好吃。它就是会也很简单的，
1: 是
0: 很
1: 是。
0: 简单，没有掺太多东西，就是小黄瓜、豆腐，把它搅一搅，小黄瓜烂烂烂，小黄瓜是嫩豆腐啦，把它弄烂烂。
1: 是，
0: 然后呢，然后要放，因为我这不是我做的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有放麻油，好像还有放一些胡椒粉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拌一拌，夏天的时候很爽口。
1: 你还可以放点芝麻，
0: 哦，是哦，
1: 放点白芝麻，
0: 应该也很
1: 哎，
0: 棒。
1: 味道又提升了，你知道？我会放芝麻，对，很好吃尤其夏天很清爽。
0: 你也会拌小黄瓜吗？
1: 我也会，但是我比较不放小黄瓜，我就会比较喜欢放点葱花，
0: 哦，小葱
1: 我
0: 花。
1: 就喜欢葱花，因为我喜欢就是那个味道哈，不一定要很多多样东西拌在一块儿，像葱花、小葱拌豆腐，我撒点芝麻，然后放点紫菜上去，
0: 这样很香。
1: 哎，我就淋一点麻油，一点点的酱油，我就这么简单，
0: 对，这样很好吃。
1: 我就这么简单的这样
0: 对，
1: 吃一小盘豆腐，对，也挺好。
0: 我刚谈到说，我们电台的二位主持人杨明，他做了这个小黄瓜拌豆腐。他小黄瓜哈，他是用刨丝的，
1: 是
0: 把它
1: 是，
0: 刨丝、刨丝、刨丝，刨得细细的，然后这样拌下去，
1: 也不
0: 可
1: 错，
0: 能这样
1: 很
0: 吃
1: 清
0: 很
1: 甜，
0: 清甜，对，很
1: 对，
0: 清甜。
1: 也很清
0: 小
1: 甜。
0: 葱拌豆腐应该也很不
1: 是
0: 错。
1: 的，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加一点，如果我喜欢综合一点，我还放一点那个木鱼花。
0: 木鱼花，
1: 木鱼花，你知道吗？就是那煎鱼，刨的煎鱼，日式料
0: 日
1: 理
0: 式
1: 常
0: 的哦，
1: 有
0: 那个
1: 的
0: 叫
1: 那种，
0: 柴鱼，
1: 哎，柴
0: 柴鱼
1: 鱼，
0: 片。
1: 哎，对，就刨那个木鱼花，就给它撒在上面，那我觉得那个也是真香的，所以我就看我自己今天想放这个，我就不放小葱，哎，我就放这个，放点酱油，也挺好吃的。
0: 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也会常做一道料理，是跟豆腐有关的。那其实这道料理呢，我不晓得外面有没有人做，可是我
1: 是，
0: 之前就是自己这样做，随便
1: 是
0: 就刚好做出来，我觉得很好吃，就是金针菇
1: 是，
0: 烩豆腐，
1: 也可以啊，
0: 很好吃
1: 也
0: 哎，
1: 可以
0: 就
1: 啊，
0: 是金针菇炒一炒啊，跟豆腐，然后呢用酱油什么去烩它，然后呢金针菇本身它就滑滑嫩嫩的嘛，
1: 是是
0: 所
1: 是，
0: 以你不用放太白粉，不用
1: 对
0: 放那
1: 对。
0: 个葛粉，它就会稠稠的，然后吃起来就像烩饭一样，也很
1: 也不
0: 好
1: 错，也
0: 吃。
1: 不错。我觉得豆腐，你记得它就是百搭食材
0: 对，
1: 啊，它跟谁靠都没有问
0: 对，
1: 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佐食的一个食物 啊。你们不要小看它的营养价值。我其实一个礼拜吃最少4次啊，我不是煮汤，我就是做菜。我经常会吃豆腐的，
0: 对，我也常常煮豆腐，因为豆腐真的很便宜又很营养。
1: 非常好，非常好的食物，对。
0: 那刚才我记得节目在刚开始之前，那时候我们有聊嘛，哈，你有跟我谈到说，其实云南也有豆腐料理。
1: 哦，对对，云南的豆腐呢，它就做法跟

0: 这个中原一带的人做的就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它有一个建水豆腐，我记得那时候
1: 建水，看见的建。
0: 健就是健康的健，
1: 哦，健康的健，
0: 水就是山水的水啊，
1: 水果的水。
0: 哎，对，健水豆腐，它那。

0: 的，
1: 但它的烹制的方法是用烤出来的豆腐，
0: 嗯，
1: 那次我吃我也是觉得很好吃，
0: 嗯，
1: 这个也是有点特殊啊，
0: 嗯，
1: 对，不错。然后那个其实在云南你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用烤的比较多，我觉得，但是你偶尔吃一次你也觉得哇真不错呀，真的，你不要看人家的那个材料啊，或者他的方法不跟我们不一样，你不妨到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吃他们当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0: 嗯，
1: 对，旅游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
0: 嗯嗯，对，是云南的烤豆腐啊，建水烤豆腐，
1: 对，很出名哦。
0: 嗯，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豆腐，
1: 也是石它另外一个地方也叫石坪豆腐，也是类似烤的，
0: 也是烤的。
1: 对，我吃过两次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0: 嗯，
1: 他们的沾的那个料也很香，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边做的跟他们做的那个蘸料不太一样，
0: 嗯，
1: 他们有点带点酸酸甜甜的，也蛮好吃的。
0: 嗯，
1: 对，
0: 反正烤了之后就直接沾酱，
1: 哎，沾酱吃很好吃，
0: 嗯，
1: 对。
0: 那日式料理里面其实也超多豆腐的，
1: 哎，对，日本人那个，因为你看他们，我记得在那个京都有一家店，他，
0: 嗯，
1: 就是专门在卖，就是腐竹，就是哎那个水啊过来啊，那个豆腐皮啊就是跟着水滑过来啊，
0: 嗯，
1: 你就拿个竹签。一撩撩上来，你就放在那个他放好的一个架子上面，就放在那儿，让它控干水啊。
0: 嗯，
1: 跟着你一下子，你就可以下到你的水火锅里。
0: 哦，
1: 哎呀，多好吃啊！太棒了，而且很有诗意，你不觉得吗？很有意境嘛啊！
0: 腐皮豆腐，
1: 哎，对，很好吃。
0: 嗯，
1: 香滑的不得了。
0: 嗯，
1: 啊，这个我也是吃的是，哇，津津有味，太好吃了。
0: 嗯。
1: 腐皮真的不错，
0: 嗯，像日本的菜里面，哦，炸的东西也蛮多的
1: 啊，炸豆腐太多了，
0: 炸豆腐很多，
1: 我觉得呢，对我来讲我是一般般了，
0: 嗯，
1: 对，不，他们炸的东西，他们的油是蛮干净的，
0: 嗯，
1: 啊，你看他们的油不会黄黄的，没有，
0: 嗯，
1: 炸出来的东西都是洁白样，哦，
0: 对，
1: 啊，吃的比较放心，嗯，我在日本吃这些他们所谓的。炸虾，啊，炸水，这个蔬菜，我觉得都很好吃，而且他们炸的那个不会太焦，
0: 嗯，
1: 啊，可是很香，
0: 对，
1: 但他蘸的那个萝卜泥，
0: 嗯，
1: 啊，太解腻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萝卜泥也是值得推荐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炸物的话，
0: 嗯，
1: 啊，你把萝卜泥磨碎，然后加一点那个柠檬汁进去。
0: 嗯
1: 啊，点着这个柠檬汁跟这个萝卜泥吃这个杂物，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0: 嗯，
1: 而且我知道是最怎么样，就会不要那么上火。
0: 嗯，
1: 啊，这可以试一下。
0: 嗯，像他们的什么关东煮啦，好，或者是他们味噌汤里面，
1: 是的，一定放豆腐，
0: 一定是少不了豆腐的。
1: 对，这个很棒，这个搭配太棒了。
0: 嗯，嗯是啊。其实谈到豆腐，还有一些跟豆腐相关的，可能大家比较不会直接想到的，比方说像豆腐乳。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
0: 豆腐乳跟豆腐，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有个外国朋友，
1: 是
0: 他呢，之前哦很喜欢吃豆腐，
1: 是，
0: 然后呢有一次他第一次看到豆腐乳啊，然后他就想说。哇，这个一定是另外一种很好吃的豆腐，就整块整块的就这样吃下去，就快把它
1: 咸了，
0: 快把它咸死了这样子。所以其实豆腐乳它跟豆腐的关系是什么呀？
1: 它也是豆腐之后再发酵啊。
0: 哦，
1: 然后你晓得吗？这个豆腐还可以入菜啊，豆腐乳。对，因为我就很喜欢拿这个南乳啊，
0: 嗯，
1: 就红色的豆腐乳，红色的，
0: 嗯，
1: 那种来焖猪蹄。
0: 哦，
1: 哎呀，那个太好吃了，那个跟你红烧光放酱油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所以豆腐乳我也蛮喜欢，我吃稀饭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配一块豆腐乳，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哇，神仙吃法，
0: 嗯，
1: 太好吃。
0: 其实豆腐乳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入菜，我只知道就是。配稀饭的时候拿来吃，
1: 嗯，
0: 你刚才谈到入菜
1: 是
0: 在煮猪脚的时候，
1: 对，炒一炒，把豆腐乳给先卸开来啊，然后先姜葱蒜，
0: 嗯，
1: 先爆锅， 然后把豆腐

0: 下去炒一炒，把那个豆腐的香味给炒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再把猪脚放下去，
1: 嗯，
0: 焯过的猪，焯过水的猪脚下去就爆炒一下，再加热水，
1: 加热水再去
0: 加热水，对，然后再加调料嘛，然后再慢火炖，
1: 那就是卤猪脚
0: 啊，卤猪脚，但是我加豆腐卤啊。
1: 哦，不一样哈、哦
0: 嗯，那出来的味道就不是只有酱油卤那个味道
1: 哦，
0: 就特别好吃。
1: 所以用豆腐乳来卤猪脚，还需要放酱油吗？
0: 放一点，
1: 一点点。
0: 哎，酱油是必须再放一点的，
1: 哦、
0: 放一点。我不放老酱油，我就放点生抽啊，
1: 哦、
0: 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嗯，
0: 调个味道，这样其实你那个腐乳的味道就很重了，
1: 嗯
0: 啊。
1: 嗯，那豆腐乳还有什么可以做其他料理？
0: 炒青菜啊，炒空心菜啊。
1: 哦，炒空心菜
0: 也可以啊，炒空心菜也非常好吃、
1: 哦、
0: 蒜蓉空心菜、
1: 哦、
0: 炒豆腐乳也是我的最爱。
1: 是啊、
0: 哦、是，
1: 这些我都没试过，回去可以好好试一下。
0: 可以吃，我觉得它很下饭。
1: 嗯 嗯，
0: 非常好吃。豆腐乳的我以前听人家讲，哎，不要吃豆腐乳，那腌制的，其实不是。
1: 嗯，
0: 豆腐乳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营养分的，
1: 是啊、哦。
0: 现在被人家说豆腐乳就是外国的起司嘛，
1: 嗯，
0: 起司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多好处的，吃它没有什么坏处，所以我现在都会吃臭豆腐的，臭的臭豆腐、
1: 嗯、
0: 就是北京那个王致和的臭的臭豆腐、
1: 嗯、
0: 我也会吃。
1: 嗯，
0: 对，
1: 嗯，反正你就是不会害怕这种所谓，
0: 我不会
1: 这种发酵的东西，
0: 我不会，我不会，我很接受这些。嗯、对
1: ，OK， 哇，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吃的哟，真的觉得好棒哦，今天学习到很多哎，对呀、啊，特别是每次想到这种吃的，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博大精深哎，
0: 没有，你有快乐，
1: 对，
0: 因为你一吃了高兴了，
1: 嗯、
0: 你一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怎么没想到他跟他煮会这么好吃啊？
1: 嗯，
0: 哇，你就好兴奋哦。
1: 嗯，
0: 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啊。
1: 嗯，
0: 其实我就是一个对吃特别喜欢的人，对，我觉得吃到喜欢吃的，然后吃到对身体又健康，那你就好好的乖乖的，就是准时吃饭嘛，你不要说有一顿没一顿的乱吃，
1: 嗯、
0: 这不对。我觉得还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好好吃饭是最重要的。
1: 嗯嗯，节目最后的时间啊，小云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部分？
0: 嗯，我觉得豆腐是非常好烹饪的一道食材啊、哦
1: 嗯，
0: 你们就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么麻烦，其实它真的一点都不麻烦。
1: 嗯，
0: 你可以煮，可以凉拌，是吧？
1: 嗯、
0: 你可以入汤，你就是做一个砂锅鱼头，你就最多要不然你就加一点白菜，对吧、
1: 嗯、
0: 加一点笋片，那很丰富了。你要吃一个东西，它又有汤又有菜，觉得一点都不难哦。
1: 嗯，
0: 人家常常说做饭好麻烦啊，又要洗又要弄什么的，我觉得这不是，哎，你养成习惯了。
1: 嗯，做豆腐特别不麻烦。
0: 真不麻烦，
1: 除非你要做那个文思豆腐。
0: 那个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没有那种刀工，没关系，对吧？我们切十刀二十片、
1: 嗯、
0: 或者再来给它左右再切一切，我们一样可以做出那个样子出来、
1: 嗯、
0: 只是我们粗一点而已、
1: 嗯、
0: 那又何妨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怕尝试。
1: 嗯，
0: 你这一次做不好，下次再做你一定会改良的。
1: 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没有煮饭的天赋了，我就是不会煮、
0: 啊、不会，
1: 其实就是先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啦。
0: 不用不用，因为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
1: 嗯、
0: 对吧？
1: 是
0: 要就试着去尝试，不要觉得这个我可能不行，你做出来就行了、
1: 嗯、是，
0: 对，
1: 确实、哦、我们的饮食实在是很重要
0: 的，
1: 而且我们亲手烹饪煮给我们所爱之人这种食物更加的有意义。
0: 那真的太棒了。你想看，你就算你不吃、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
1: 嗯、
0: 还有你的先生，他们都是看着你在烧饭的呀、
1: 嗯、
0: 你不要以为人家不说话就过关了、
1: 嗯、
0: 你首先你要把他全家人的健康饮食要摆在第一。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责任啊。
1: 对，这是关乎到我们健康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小云老师带来今天这么精彩的内容啊。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豆腐的这个话题也可以让你觉得啊，听了觉得很开心哦，也觉得收获满满啊。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拖延症这件事情。我想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问题吗？你觉得拖延症只是单纯的时间管理问题吗？讲到拖延症哦，很多人的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小时候啊，我们暑假作业有没有？不到开学的前一天，我们绝对不会动笔来写。或者是呢，我们以前在职场办公的时候呢，老板交代的案子，好像不到最后一秒钟哈，我们都没有灵感，都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像我们在壮世代年纪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经过这大半辈子了。在职场上呢，已经身经百战了，觉得拖延症呢跟我们是毫无关系的哈。我们总是呢准时的上下班，准时的缴交房贷，或者是总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壮世代的朋友真的都没有拖延症的问题吗？我请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哈说过了好几年想要去哪里旅行？譬如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或者我自己啊，我们已经想要去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已经好多年了哈，结果到现在还是没去成。或者是说呢，一直想要整理家族的老照片啊，想要做成一个这个 family tree，但是呢，那些老照片是不是还躺在柜子的最深处？

或者是，我觉得肠胃老是不太舒服，每次吃完饭胃总是胀胀的，早就该去做一个肠胃镜检查了，可是总是觉得说，好像那个麻醉有点可怕耶，算了，有空再去好了哈。我们总是呢想说下次再找机会吧，其实呢，拖延症是不分年纪的哈。以上所说的这些种种现象呢，就是拖延症的一种哈。但是呢，对我们壮世代的朋友而言啊，我们拖延的已经不再是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和单纯的职场上的工作哦。我们其实拖延的已经是我们的人生了，而且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棒的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作者呢，中文的翻译名称为威廉·克劳斯啊，他是一位非常权威的认知疗法专家。他在书里面告诉我们，拖延症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认知给自己设下了陷阱。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大脑的 reset。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为大家先点播一首陶喆所唱的歌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圣诗哦，是由陶喆改编的《祷告良辰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终结拖延症》。现在呢，我要请各位来把我们内心那个总爱把事情往后推延的小恶魔，要来剖析一下它了。在《终结拖延症》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哦。他说世界上呢，大概有 25% 的人都有严重的拖延症，但是几乎呢，大部分哦，90%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那 25%。 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呢，说明拖延呢是人类的通病，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话呢，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哦。书上有提到说，有一种拖延呢叫做简单拖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明明非常的简单，可能只需要30秒就能解决，但是我们总是会拖。举例来说呢，比如说像那天哈，有一位长辈叫我帮忙用手机订个高铁票，明明打开 APP 点几下就好了，大概两三分钟吧，但是呢我就是拖。或者是说前阵子呢，我需要帮我母亲打个电话去长照中心确认一个辅具的一些细节。哎，我知道早打早安心哦，但是心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心态哦，就觉得说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待会再做就好了嘛。所以就是一直拖。这种呢在书中呢作者就称作为简单拖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明明呢是负责任的大人，不是吗？那作者呢，他是一个认知疗法的专家，他用了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 ABC 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啊。什么叫做 ABC 模型呢？ A 这个字母呢，其实代表着 activating event， 也就是触发事件，也就是你必须要去完成的那件事。比如说哦，我答应这个老伴要清理堆满这个垃圾的一个车库哈，或者是呢要去报名一个社区大学的画画班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A， 也就是触发的事件 activating event。 C 代表的是 consequence， 就是结果，也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在这里指的就是拖延、逃避还有随之而来的焦虑感。我们常常会以为因为 A， 譬如像前面所举的例子，要清车库啦，或者是要去上画画课啦，太难了，所以导致了 C， 就是拖延。但是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A 其实它不会直接导致 C 哦，也就是说你要去学画画或者是要清理这个车库并不会导致拖延哦，那是因为中间卡着一个最关键的 B， 也就是 belief， 也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呢，我们脑海中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剧场。所以真正让我们拖延的呢，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大脑里面那个不理性的信念，也就是 B。 其实从我做这个教练的一些经验里面来说，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壮世代来讲，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信念是什么呢？我遇到的 case 大部分都是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完美主义，或者是害怕失败啊。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了。我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我有一位客户，她是62岁的退休的职场女性哈，她来找我做教练会谈。她开宗明义就说，我想要来做教练，目的呢是为了要改善自己的时间管理哦。那我们再多谈了一会儿呢，她就说她想要做很多很多事，但是到了年尾呢，却常常一事无成。我们一

一路的谈到最后呢，就发现他其实实在是一个非常讲究完美的一个完美主义者啊。他这个信念呢，就造成了他所有的拖延，造成他年尾一事无成的主要原因。譬如呢，他说：“哎呀，我一直想学开车哈，但是心里又会想说，我如果去报名，然后一直学不会怎么办？到时候考不上驾照那怎么办？会不会被我的儿子甚至我的孙子笑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拉下这个脸了。”于是他一想要报名，就一直害怕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所以一直有这个念头，考不上考不上，就造成了拖延了。或者呢，他也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想要整理他过世父亲的照片，但是他脑海里就浮现一个念头，他说啊，这所有的照片都要重新分类，但是我今天待会儿就要出门了耶，大概做不完，算了，等有时间再做吧，哈。结果每一次都是等到下一次，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好多年了。我们呢，常常总会以为要等一个完美的时机或者是完美的心情才想要开始行动，但是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时机。当我们被这些非理性的信念绑架的时候呢，我们消耗的其实不是时间哦，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与个人的赋能。所以认知疗法要教我们的就是去改变那个 B， 也就是我们的 belief， 我们的信念。当我们发现呢自己又在拖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脑袋里在害怕什么呢？那个害怕是真实的吗？就比如说那位女士，如果考不上那会怎样？会被笑， OK， 那被笑又怎么样呢？再考一次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我今天就只清理这么一个小抽屉的照片，是不是也比什么都没做好呢？所以当我们改变了信念，我们的行为自然也就改变了。讲到这边，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已经拖延超过半年或者是一年的呢？当你现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大家很诚实的问问自己，阻挡我们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吗？还是我们心里面隐藏着某个如果怎么样会怎么办的完美主义信念呢？想一想，把这个隐藏的信念找出来。希望大家能够静心的想一想。那我现在为大家点播一首由马友友演奏的《万福玛利亚》，希望这首歌美妙的旋律能够帮助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让我们拖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谈书中提到的一种叫做自动驾驶的模式。什么是自动驾驶啊？其实它就是指不动脑子的生活啊。其实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目标呢，都是不动脑子的生活。其实我就是其中一个哈。其实呢，不拖延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我们就得动脑了呀。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是要动脑子或者是动手。而我们其实天生啊，天性就是不喜欢动脑子，就是想做点简单的事儿。我们再来回想看看，拖延的时间里呢，其实我们都在干嘛？我有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啊，其实呢，我常常拖延哈，拖延的时候我都在干嘛呢？看看 LINE 啊，看看微信啊，看看电视啊。哎呀，这个前阵子非常流行的逐玉啊，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我竟然还可以再重看一次哦，就是打开电视放着，因为呢它完全是不需要动脑子啊。但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像读书啊，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子里分泌的那种那个波哈，那个脑波其实是动起来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爱读书而喜欢看电视呢？因为电视更接近自动驾驶的状态。哇，我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电视而不爱读书哈。所以呢，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不需要动脑筋、非常安全、非常舒服、没有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原来我们人哈，这个原厂的设定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哈。这就像是那个飞机呢，飞到了一个固定的高度呢，机长就按下了那个自动驾驶的按钮一样。作者呢在书里面讲了一句呢，我觉得感到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哈。他说：“自动驾驶呢，就等于是平庸。”书里面举了一个刘翔这位男士的例子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刘翔啊？他是退役的中国男子田径运动员，他曾经被誉为亚洲飞人。他呢，曾经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会上以12秒的记录打破奥运记录，夺得男子110公尺的跨栏金牌，成为亚洲首位啊，在田径短跑的这个项目夺金的一个运动员哦，是亚洲首位哦，啊，真的蛮了不起的。所以呢，刘翔跑得非常的快哈，但是如果他每天都保持自动驾驶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呢，那么他永远就拿不到世界冠军了。所以他必须要去挑战自己，做一些非自动驾驶的事情。当然了，我们壮世代不是要去拿什么世界冠军啊，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是战后婴儿潮的这些我们这些壮世代的朋友们啊，其实50到75岁啊，这20多年我们其实可以算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黄金岁月哦，因为这个时间呢，这个年纪呢，是我们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哈，我们不需要为其他人而活的日子，我们不需要顺应父母的期待。

来啦，为老板而活啦，为公司而活呀，甚至不需要为着围绕着我们年幼的孩子打转。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大把时间，难道我们要在自动驾驶的沙发上，把这最珍贵的20多年给平庸的消耗掉吗？所以呢，我鼓励各位壮士代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曾经心里面有任何的梦想，现在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想要让生活更精彩，我们就要有意识的觉察自己是不是处在自动驾驶的模式。如果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来脱离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式。不过呢，我们常常想要脱离舒适圈的时候，通常都很难。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大脑呢一直会说：“哎呀，明天再说啦，算了算了。”所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呢，作者教了我们一个威力无穷的绝招哦。这个做法呢，作者把它给他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把背包扔过去”。什么意思呢？他举个例子哈，他说：“你想象一下，咱们走在路上呢，前面有一道很高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们想翻过去，但是我犹豫了觉得这个墙太高了，哎呀，好像很难呢，我也怕摔跤或者是觉得哎呦，要爬这么高的墙好累哦所以心里那个拖延的小恶魔呢，马上就会跳出来说，算了啊，我们回家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多好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身上背着那个最重要的背包，里面可能装着我们的钱包呀。或者装着我们的钥匙啊，里面有我们的身份证啊、健保卡啊，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背包，用力的往墙的另外一边一扔，扔过去，那背包的就掉在墙的对面了。这下子你还有的选吗？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所以非得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肯定不管是搬砖头啊、找梯子。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是得爬过那道墙，把背包给捡回来。这其实就是给出承诺的力量，创造一个让我们没有退路的环境，来用积极的方式积极的压力来对抗拖延症。所以在我们第三人生里面，要怎么样把背包扔过墙呢？如果你一直说想要去走朝圣之路，却永远在看攻略哎呀，这讲到我了每天都在看刷这个 YouTube 但我的背包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立刻去刷卡买下一张不能退票的机票钱就是花下去那我就没有退路了。如果或者是说，我其实也一直很想重新学法文那我的背包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去报名缴费，并且呢，我可以在脸书上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宣告，我这个月要开始学法文喽，年底我要用法文唱一首圣诞歌给大家听。哈哈，当我们把这个话说出去了，钱也缴了，这时候我们其实呢，就是为自己创造了。这个书中的作者所说的"非做不可"的这个把背包扔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做不可的最终期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调整成那种潜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跨越过去后的成就感，大家想想看。这个岂是我们自动驾驶的那个舒服的生活能给到我们的呢？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用你的想象力想想，在你梦想的第三人生蓝图里面，目前挡在你前面的那道墙是什么呢？那为了要逼自己跨过这道墙，你今天或者是现在，你立刻可以做出哪一个把？背包扔过去的具体行动呢，来切断自己的退路。这个行动呢，不需要很大，但是必须要有一点破釜沉舟的决心哦。大家要不要来一起想想看呢？

0: life.
1: 透过了前面几段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拖延背后的信念，也学会了用把背包扔过墙来逼自己一把。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两个书中最简单，但是我觉得也最有效，最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用小工具哦。第一个呢，叫做喊停，这一招。这一招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其实呢，我知道饭后坐着最容易发胖了，所以我就规定自己每天这个饭后大概差不多是2点的时间嘛，就应该到公园去快走一下，运动一下。可是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常常本来打算要出去快走运动一下，结果呢怎么样，到了4点我们还坐在沙发上，因为我们可能不小心这个吃饭的时候看什么连续剧就一路看下去了，所以呢心里面常常呢会觉得说，诶，我再看5分钟就好，结果呢不知不觉怎么样，好可怕哦，半小时一小时甚至2小时后就过去了，我们整个人呢就陷入陷到这个沙发里面，变成一个 couch potato 了，沙发马铃薯，就是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的脑子呢知道要出门，但是身体怎么样，就是动不了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用这

这个喊停的这个小工具。所以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正在陷入拖延的泥沼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心里面哈，或直接的大声就对自己喊一下停哈，这就像是一个当头棒喝，一个响亮的停字可以瞬间打断我们大脑正在运行的自动驾驶回路哦，就好像说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的拉回现实。其实当我们呢陷入自动驾驶的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知觉的，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当我们诶突然有觉察，即使有一点点觉察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不太愿意离开那个舒服的舒适圈。所以当我们有觉察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大喊一声停，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打断这个大脑里面自动运行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回路，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拉回来。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是在告诉我们的大脑说，诶，现在是由我来做主哦，哈，切断这个自动导航模式的时刻了。所以呢，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步呢，作者就介绍了第二个工具，叫做回归纸与笔的力量，哈。书里面强调呢，我们现代人实在太依赖手机跟数位工具了，真的现在我们要手写什么字有的时候想不出来，但我知道字长什么样子，那就是因为打字打太多了。但在对抗拖延症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拿出一张实体的白纸跟一支真正的笔，其实是非常有魔力的哦。因为当你在纸上写字的过程呢，大脑的神经元呢会产生更强烈的连接。所以作者建议我们哈，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离开那个诱惑我们的电视或沙发的时候，我们走到书桌前哈，拿出一张实体的纸或者是笔哈，纸跟笔，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一二三四非常清清楚楚的写下来，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时间规划哈，不用很复杂，可能就是写下比如说3点到3点半我们要出去快走，4点打电话给某某某某某人。作者说呢，给自己做计划填上时间的那一刻呢，人的内心其实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和掌控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有哦。当我这个试试看用作者的方法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确实是不错哈，而且感觉好像我可以掌握我的时间了哈，那种无力感呢就自动消失了。其实是跟我们小时候喜欢排读书计划表一样啊，现在我们一样可以为自己的第三人生排计划。当我们呢把这种虚无缥缈的代办事项变成纸上具体可见的时间区块的时候呢，其实掌控感感受到了，焦虑感就自然大幅的下降哈，他们就好像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哈。还有一个教练常常使用的一个心法哈，我想要送给大家哈，就是说呢，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讲呢，我们不要常常去想完成哈，而是要想什么呢？就是开始。很多人拖着不整理房间，是因为觉得整理整个房间实在是 Oh my God， 真的太庞大了。你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虽然只有3分钟，比如说我现在叫了55688，他还有5分钟才来，那你这5分钟要干嘛呢？其实我们依旧可以就花这5分钟的时间，我就说我就整理这个桌面的左半边，到了5分钟我就喊停，我就下去。好，所以呢往往呢我们会发现说，哎，其实整理这个桌子也不难呢，就这么短短时间我就整理好了。所以当我们熬过最初开始的那个3分钟啊，行动的惯性就会带着我们继续做下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好大好难哦，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要开始说那我们做10分钟就好了，你就会发现10分钟做完以后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难呢。这就是物理学上的静摩擦力与动摩擦力的道理，启动的那一

下最难，但是你一旦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顺畅很多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那么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目前呢，我自己也

际的经验中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绝对具备自己足够的资源跟智慧去活出我们心目中渴望的样貌。所以拖延症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去重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常常感叹哈，岁月如梭啦，光阴流逝啊，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感到很无力哈。我们能控制的是如何不辜负这些时光，不要让改天有空再说成为口头禅哈。我记得在这个脸书上哈，常看到一句话哈，就是说有空就聚聚哈，不要等到告别式哈。虽然听起来觉得很震惊哈，但是想想未尝不是如此哈。所以呢，我要讲一个好像很落入俗套的一个这种口号哈，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哈。说想见的朋友今天就去约，想学的才艺呢今天就去报名，想要爱的人今天马上立刻就去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问哈，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不求多，只要一件事就好哈，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只需要花费五分钟内的小行动，是你可以立刻拿起纸笔写下来并且说做到的呢？哪怕是你现在立刻起身哈，去把一张一直想扔掉的旧衣服哈，拿去这个回收都可以哈。行动就是疗愈拖延最好的解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Teresa。 终结拖延症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晚上的对话呢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并且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点点的这个觉察的光芒。月光对话节目呢是一个专为我们50家以上的壮世代朋友所制播的节目。我自己呢也正处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哈。那我非常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呢能够透过教练的专业的技能帮助大家一起来圆梦，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呢重新的来定义自己。因为呢我从小就是一个重度的音乐发烧友，所以呢我一直相信呢最深刻的觉察哈，往往都是发生在最放松最轻松的那个 moment 哈，就是一个啊哈这种 moment 哦。所以呢在这个节目里，我希望透过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结合教练式的引导提问，陪大家一起有知有觉的看见我们生活中的惯性盲点，让我们不仅仅是年纪变大，心智与生活也能够一起变得更丰盛，让我们一起陪伴彼此，把这一段第三人生活得闪闪发光。最后呢想要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啊，它是经典的爵士名曲，叫做Feeling Good。 那我特别为大家播放的版本呢是由Nina Simone 所演唱的最经典的版本哦。这首歌呢透过强烈的感官描写与大自然的这个对大自然的赞颂，传递了脱离束缚找回自我的强大正能量，所以我特别挑选这首歌，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摆脱拖延症。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一定要脱离自动驾驶的模式，就像这首歌里面所描写的，我们可以重获新生与拥抱自由，我们的第三人生绝对可以由我们亲手设计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这个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这个礼拜又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七月份好热哦，对不对？七月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季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都在七月份生日，所以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呢，就会吃一次蛋糕。很热，然后呢，但是很开心。听众朋友，七月你过得好吗？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一个希望专注在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陪伴照顾者他们的不同的生命的故事，也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特殊境遇的孩子。这些特殊境遇的范围当然包括非常非常广哦，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成长背景，不论他是因为经济，或者是因为他的身份、文化，或者是地域性等等等等，他的成长过程是比较特别的。那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特别，这些孩子啊，以及陪伴他们的大人，一定有一些很多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生命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在更旁边的人，因为认识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故事，因此我们有了一些想法跟反思，也或者是说，其实就像节目中的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我们其实也许我们没有特别的孩子哦，或者你会说，我也没有身边我的孩子也不是特殊境遇的孩子，所以那我们要到底怎么去感同身受，或者是怎么引起共鸣？其实我自己真心的说。就算我们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困难，所以邀请你这个礼拜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礼拜我们去谈到了有关藏在心底的感谢，当他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时候，不一定是对方不在了，而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也许他表达的时候会增加别人的困扰，或者是让别人有压力等等的。但这个礼拜我想要跟您谈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如果您有脸书的话，欢迎您打开你的脸书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自己有，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福音加油站里面每一天的小短文或小故事当中，都会带给我一些启发。就好像说，听众朋友会回馈我每个礼拜听淑慧的节目，都不知道淑慧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平常都知道，但是怎么节目听完一个小时，哇，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深度的想法。我自己知道，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我们就是

很普通的妈妈，很普通的女性，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脑袋一点都不普通。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极美好的事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或者是我真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就会说，哎，你脑袋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有这些。但是又说实在的，听着我们聊啊，我开启了一些话题，一些思考的一些问题跟想法，他们也觉得非常有趣。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不一样的。那这个应该讲今天这个主题呢，我自己曾经想过，但我就想我要怎么跟大家谈啊，没想到感谢上帝让我在福音加油站的在前几天有一篇短文我看到了，它取名叫做人生赛局哦。好，我们节目的刚开始就先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再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国的西部有一个地方，它大概是位在非常干旱的沙漠和山林中间很边陲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都以照顾牧场的羊啊、牛啊、马为生，所以除了牧场的工作，有些人还参与了放牧，就是牧牛啊的竞技，或者是成为专业的牛仔竞技者，然后去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比赛。有一天啊，有三个专业的竞技者因为过去的比赛产生了一些嫌隙，就是有一些互看不爽，于是这三个人呢就决定相约要在黄昏的时候进行决斗。那怎么决斗啊？他们三个人决定要用枪法来一决高下。这下糟糕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警长那里。哇，警长啊就赶快哦，连忙的要去拜访这三个人，希望他们在决斗前哦，劝他们不要冲动行事。所以他一开始就先去了那个枪法最准的 A 啊，他的家里。他就跟那个 A 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是先死掉的那个人。那 A 啊就枪法很准啊，他就说，怎么可能，我枪法最准了，十发九中，我怎么可能先死。警长就说，你再准也寡不敌众吧，你想一想，三个人决斗，枪法比你差一点的 B 一定也是先射你，那因为如果他把焦点放在 C， 他肯定也快不过你这个 A， 所以无疑就是自寻死路。那枪法最差的 C 呢，他也会先射你，因为 B 的枪法没有你准，所以 C 就会先射你，是为了替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那你想想 B 跟 C 同时举枪射你，你说你能不死吗？警长匆匆的说完之后，就赶快的去赶去的 B 的家里。他就跟 B 怎么说，他也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死。 B 就说，为什么，虽然我的枪法没有 A 那么准，但是也没很差吧，总是要拼一下啊。那警长就说，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 A 的头号对手，他一定会先射你，更别说旁边还有一个 C， 结局不一定会如你所愿哦，你好好的仔细考虑一下吧。说完啦，警长又立马的快马加鞭去 C 他们的家。他一样哦，他一样叫 C 放弃决斗，但他说，你枪法那么烂，简直就送死，你就放弃决斗吧。这个 C 啊就跟警长说，是啦，我是知道我的枪法很烂，但我不去比就永远会被看扁啊。 A 跟 B 虽然是龙虎的争斗，我反而有胜算啊。警长就说，你说的是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子弹是不长眼的，后果很难预料，如果 A 跟 B 两败俱伤了，好，你侥幸存活下来，你觉得小镇上的大家又怎么看你呢？所以警长啊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劝说，然后他就回到那个他的 警察的办公室，赶快啊就找了两个同事，就赶快跟着他一起去当初这三个人说要决斗的那个广场去守着，想说如果真的他没有说服这三个人放弃的话，真的要火拼，那这些警长就警察也要有一点防范啊。时间慢慢过去了，就接近了黄昏决斗的时间，广场啊也真的来了好多好多要看热闹的居民。只是等了又等，

太阳下山了，天都黑了，这三个人有没有来？当然是没有来啊。所以他就把它想成这个福音加油站，他就用这一个小故事在讲人生赛局哦。有时候这个人生赛局，我看了这个以后，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故事真是有趣。如果我是那个警长，我会怎么办？然后我是这三个人，不论 A、B、C， 警长跟我说，我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从这一场这个故事哦，还没有发生的西部决斗跟大家说起。这个故事的最后啊，刚我跟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后，其实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广场，对吧？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出手，选择没有出手的故事，而且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枪声的决斗。但是它背后有没有决斗？有，这背后藏了很多，它藏了智慧、克制，还有评估、判断利弊，以及对他未来声誉哦，就是那个西马有一个他的名声的深思熟虑。这故事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牛仔的抉择。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类似像这样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常常也会要去想，我们要不要出手，我们要不要反击，我们要不要证明我们自己。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想要从这个小小的故事，这个西部牛仔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大人，我们在冲突当中的选择，或者是所谓的退让，这当中的智慧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要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智慧之前，其实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否有从这些我们走过的经历的事情当中去发掘我们的智慧，好叫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的时候更接地气，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智慧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不是去说教，而是陪伴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去取代一些冲动。毕竟孩子没有办法跟我们24小时相处在一起，您说对吗？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可能就是一个更高明的出手。我觉得这个今天的题目呢，我觉得不是只是在谈一个决斗，其实我想要更多的跟大家聊大人怎么去带下一个阶段的孩子，特别是如果你家有青春期的小孩，但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不是青春期的小孩才会这样子哦，哦，可能连那个国小的小孩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些了哦。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邀请大家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觉得挺像今天节目的一刚开场，就很像一个那种竞赛的背景声音的音乐，我们来听动力火车的彩虹。

哇哦，这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我自己超级喜欢这首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闷闷的，就会去选择听一些像这样子的。在台湾其实很喜欢打棒球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的歌曲，它都是因着棒球的那种比赛啊，或者是一些赛局，然后就有一些歌曲的产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西部牛仔的故事作为开场，一个没有出手的故事，跟大家聊一个有时候我们怎么在一场没有声音的决斗当中，我们透过智慧克制，或者是评估一些利弊，以及对未来自己的声誉做一些深思熟虑、熟虑的考量，甚至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我们自己在这些十字路口当中，我们要不要出手，怎么反击，要不要反击，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去证明我们自己，其实这些冲突当中的选择与退让的故事跟智慧太精彩了，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先从我自己出发，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有自己想要去对应跟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篇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为什么对我的冲突，或应该说不是冲突，就是那个震撼，或甚至引起我想要往下挖，或者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这个主题。我就想到啊，因为常常我们在教育的现场，或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等等，我们就会被教育说要勇敢去面对挑战。但是我们会以为勇敢面对挑战就是每一次就是要正面对决，但有时候真正的勇敢是懂得何时不战，不何时不去战，就是挑战那个战。我自己常在想，我自己就有时候就会一直反复想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像这个故事当中，这个 A 他不是有一个最准的枪法吗？理论上他是不是最有胜算的？所以当警长去找他的时候说啊，你不要比，你可能会死掉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要相信吧？因为他觉得他就是最棒、最有把握的那个啊。而且他根本就是

它的优势就是已经是众所皆知的。可是有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认为是强者的时候，你知道吗？反而我们是最容易变成攻击的目标。所以警长怎么说？他就说，所以你看 B 一定瞄准你， C 甚至就算比你更差的他也瞄准你。所以有时候最厉害的看起来是强者，反而是一次危险的。所以你要懂得，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你是要选择出手还是转身。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处境？例如像我们的孩子在班上很出色，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啦，我们就说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班上很出色，表现很好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或你有没有真的就出现过被同侪嫉妒，或者是被挑衅？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如果你自己有孩子，有时候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论哪一方面很不错，就算他人际关系，就是他也许他功课没那么好，可是他人际关系非常好，他也是很出色，他可能会怎么样？会挑衅，哎，还会被排挤。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智慧去陪伴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认识一个道理哦，强者不必应战，就是应就是去面对挑战，那个因应的应战。我们也是不是也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明白，有时候这种战场，人生的战场很长很多，有时候其实是需要靠冷静跟思考的，不是比快跟比狠的。哎呀，血气呀，很快上来哦，但是要冷静思考其实是不容易的。有时候逞口舌之快或者逞力气之快都快啊，容易。你看很多的孩子真的，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人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所以大家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想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遇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都是在教我们勇敢面对挑战。好，那我们可能就会自己把它联想成每一个挑战都要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才是赢。那有没有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好，当然我们身边先不去讨论赢跟输的定义啦，就是我们去回想，因为我们一直要叫别人不要去每次都去正面硬去冲突，那别人当然我们自己那个别人不一定，也许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就会说啊，退就会输啊，退就吃亏啦，退就会被欺负啊等等的哦。那我们就先来想想，我们搞不好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回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父母的，或者是你是大人的，你陪伴一些孩子青少年，不论是多大的孩子，我有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我们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所有的人看。我觉得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大人自己有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很想证明给别人看。待会我就跟大家说，我到现在我的同事有时候鼓励我的方式是要我证明给别人看，我其实这点反而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是激励我。那如果很不幸的，或是说你的孩子就是天生比较激进的，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你会怎么去陪他思考？你会怎么去陪他去想其他的方式哦？我自己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人生有没有退步就赢的经验，我不敢说很多，但是我其实想讲一个夫妻当中的，我觉得这比较真实。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反应很快的人，虽然他讲话的演讲啦或即兴演讲没有我那么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他的反应可不慢呢。所以特别是像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啊，或是有争执的时候，我先生可是不慢的，而且他会很急着要去表达他的不满啊、意见啊等等。可是大家知道吗，有时候两个人在吵架或是不愉快的时候或意见不合的时候，最容易会擦枪走火的就是两个人都争着要讲话。那我知道沟通不是为了要关系破裂，而是要把话就是观念啊或不明白的地方讲清楚，所以最重要的是沟通而不是撕裂关系。所以我跟我先生从开始交往到现在，那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的个性是他很难马上冷静或很难忍住让别人先讲话，所以你知道我们两个在不愉快吵架的时候是这样，我就让他讲，然后呢其实他每次讲我都好想要反驳，他讲

见识，我就会想要马上跟他说不是这样，我就忍住，不然他等一下就有完 没完没了，然后他就讲完了，抱怨完了也好，或骂完了也好，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换我讲了吗？然后他当然第一次就会说好啊，换你讲啊，然后我就讲，然后他又赶快想要反驳，你知道吗？就跟我想反驳一样，可是他没有我那么容易忍住，然后他又开始反驳，那我这时候怎么样？我就让他讲，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讲，你就听嘛，他讲到差不多，那个气差不多了，就是那个语句，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声，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啊，我声音就是像这样，现在这样，我会比较平稳，我不会说现在怎样换我了吗？哈，我不会，我会说那换我了吗？其实你们会说，我很多身边朋友说，哈，你怎么可能在吵架的时候还语气这么的平稳？哎呀，我冤枉啊！我没有天生那么厉害，我是练来的，我是克制来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要克制。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换我说了吗？那我竟然语气这么平稳，他就会说，好，你讲啊。然后他我就换我讲，我再讲。那你听众朋友，你以为我先生就会好好换我讲啊？没有啊，他只要我讲了，他觉得不高兴的，或者是他不认同的，他就会插话这样子，然后他又又讲，然后我就让他讲，然后到最后三次，大概人哦，大概三次，他就知道你的意思，然后他就慢慢的被你影响了，所以他会学习尊重，就是别人在讲的时候，这样才有办法沟通，你知道吗？如果夫妻的沟通跟争执，就是夫妻的争执是为了沟通，让彼此更了解，不要误会的话。所以赢的定义是不是有达到沟通？那如果我先忍退，其实我是不是赢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样的经验太强了，在夫妻关系里面。那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给自己给所有人看？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还会有这种大人都想要告诉我说，你就证明给别人看。好，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啊。我就讲职场好了，就像大家在社会上一样，就说我就是要做给你看，不是像别人说的，我们一下子就会辞职或我们做不到，我怎么样都要撑过去，我就要证明给别人看我的能力。那个别人到底是谁啊？好，如果有一个对象，那还好，比如证明给你老板看，或者是什么小孩证明给爸爸妈妈看，证明给老师看，证明给同学看，那个对象，到最后你知道吗？人很习惯证明给谁看的那个谁已经不见了。就自己就会去假想一个谁。之前心理咨商师会问过我这种你的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哦，可能有人会说我什么，有人会说，然后心理咨商师就问那个人是谁。其实自己平心而论，没有那个人呢，都是我们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孩子不要证明不需要证明这件事情，说实在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人都很难做到。那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关系。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他们就觉得我很棒。所以如果我们要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或给所有人看，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方法，那就是在家庭教育里，他不论做什么，你其实都会无条件爱他，都知道他很棒。我觉得这也蛮难的，因为人有时候会有些期待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爸爸妈妈又来自于另外更早的两种的那种原生家庭，其实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要慢慢的转变，真的真的是要有意识的决心那如果孩子想证明自己，我会怎么陪他思考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这样的，我就会去问他说：“你觉得那个别人是谁？那个别人对你来讲有意义吗？”例如，如果那个老师是要证明给老师看，因为老师会给你分数。那我不是要为了证明给老师看，我是为了那个分数。好 ，fine， 就是你为了要有一个对自己认可的一个成绩的对自己的期待。OK， 好，就是你要搞清楚，不是那个人，不是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其实就是这样。重要的是自己的评价。如果别人给你再好的评价，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那个别人就很多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过这需要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才能够谈，但我觉得跟孩子谈之前，我觉得其实要自己先跟自己谈哦。那你看我们再回到前面刚开始故事的那个 ABC 三个在故事里面，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那个 C 就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其实他是可以最不怕的，对不对？因为反正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 A

也最厉害 ，B 也比他厉害。那照理他就是去拼一场啊，就像他说的，他就是最没有包袱的啊，搞不好他就赢了、啊，因为 A、B 会互相攻击呀、啊，那他搞不好就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但是哦，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种人性，当人感到边缘啊，或者是弱势或者被忽视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怎样冒险一搏、欸？他就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为什么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人性。当自己是那个最差的、最边缘的，就会被忽视的，他就很想要冒险一搏。你看，我用"冒险"两个字，就好像有些小孩啊，他的学校，他可能就是学校的一些规定跟期待，他是那个表现最不好的，所以他会用什么方法破坏秩序啊？老师有什么规则，我就偏偏不要遵循。爸爸妈妈说要怎样，我就偏偏不要，来换取被看见的机会。其实他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很冒险的。嗯，很多的专家或者是很多的人，我相信不要说专家，我们父母都知道，其实孩子没有真的想要成为那个坏学生，他们只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从这段我们要来换一个方向，更深的来聊一聊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比较边缘型的，比较不敢讲话的，然后很容易会被忽视的，其实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提供他们安全感，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我们可以避免让孩子落入一种情境，就是我宁愿做错事情我也要被注意，就是宁愿去犯规也要被注意的这种选择。我们要怎么避免，不论是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或者是我们陪伴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大大小小，像我自己就比较不会。我先说当然你会说啊，那一定是你很优秀啊，所以你没有被忽视。其实有时候也会啊，你在一个群体，你在这里被重视，你在另外一个群体也有可能会被忽视。那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的做法是，我会先想我要不要在这里被重视。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不要，我想不想，因为人不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被看见。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一个经验，不是故事，就是我去参加黑暗对话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全黑。什么叫全黑？就是你打开眼睛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光了，就是你根本没有任何光，然后它是营造一个无光的一个完全全黑的情境，然后在那里面有一群人做一些任务的挑战，而且那些挑战都是真的，例如他可能要闯关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等等，很多啊任务的挑战。那刚开始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任务，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都会让大家排好，就是稍微先缓和一下、缓冲一下，适应一下黑暗，因为可能有些人从来，我跟你讲，那个比你眼睛闭起来还黑，比你戴眼罩还黑哦，真的。然后呢，而且你不是躺着的。我记得那一次我第一次去黑暗对话的体验的时候，我确定了，我就是我进去在那个缓冲区的时候，我确定我看不到别人，换句话说别人也看不见我的时候，我超级开心的，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超开心的。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说，哦，大家先稍微站着稍等一下，好，他的指定是站着。我当我一发现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干嘛站着，我就要坐下啊，我就蹲下啊，用我最舒服的姿势站，也不知道站多久，我超级开心的。我自己发现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每一个场合被看见，哇，我超自在。但是很多人一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啊，没有人看见他，或他看不见别人，他好紧张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说，我们要先跟孩子聊，我们不是要每个地方都被重视，而是你要不要被重视？你需要被重视。好，那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被看见、被重视？像我自己，比如说我当时换一个舞蹈队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老师换了一个编舞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很厉害，这样，所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我。哎，我很沮丧，你知道吗？我因为我很想被看见啊，我很想被重用啊。那我又不给我当然就没有我是那种不会马上自暴自弃的人呐，哈。我又很努力，那也老师不看我，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留意每一次老师到每一区
要发派或者是指定一些动作给每一区的舞者跳的时候，我就非常认真。

而且我动作不止做到位，还做到满。哦，我觉得老师应该有感受到我很想要，而且我做的还不错，所以我就被看见啦。所以，怎么样跟还比较没有被重视的孩子去分享？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那另外，我觉得父母要给一个很深切的安全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啦。哦，待会我们要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那种很想拼一次给大家看的经验？我自己其实没有，但是我有过拼一次给自己不要后悔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不是有一次，我有一年在写书，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当了妈妈》。当了妈妈更要练习做自己这本书，那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专业，就是靠写作在谋生的，我是把我的一些作品集稍微集结，然后再做一些调整，集结成册在城邦出版社出版。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忙啊，照顾孩子啊，还有工作啊，学业等等。哇，其实也是可以放弃啊，因为没出书也不会怎么样。后来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就拼一次给自己看，这样就是有点像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我倒不是要给别人看哦。嗯，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就比较边缘，他是会用一种故意做错事，或者是我们讲故意捣蛋好了，那大人要怎么去判断他是情绪还是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你常常陪伴这个孩子，你才知道。换言之，如果父母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或者是大人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你就只会用你自己的成见来看待、来分析。那相对的，孩子也会这样学习到。刚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哦，真的是比较边缘的，在某些团体边缘，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跟陪伴？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至于说到边缘，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边缘，他就觉得说，我应该怎么说？哦，对不起，就是他怎么说？就是他进到另外一个，他从国小进到国中，刚开始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好难交新朋友哦，然后觉得大家就是感觉他没有，因为他会一直去想他在另外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而且他也人缘也很好。那进到国中，他就突然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朋友。其实那时候我给他的第一个安全感，就是在提醒他，他有成功经验的，就是说，他不在这里这个团体当中有所谓他期待的好的经验，或者是他期待他，因为他想要的是好人缘嘛，好朋友很多这样。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是，你在这里没有好朋友很多，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我就要去勾起他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好叫他不会觉得在这里的状态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全盘。所以我当时其实做这样，那另外呢，我也会帮他再去多制造几个其他很好的经验团体，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一次不好就是其他的不好。让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我想跟大家介绍有一首歌我超级喜欢的，然后这是一首我之前呢在另外一个 NPO 服务的时候，这是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他们唱的一首歌，它是用布农族语，但是非常非常好听，叫做《从此刻起》。我们先来听，我觉得连前面的前奏都很好听。好，从此刻起。

Hello，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实在太投入在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是从此刻起，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这首专辑的名称叫做《布农孩子的传承与跨界》。这首歌曲是从此刻起，他们在讲的是一群从部落，不能说离开部落，因为部落的孩子会要到都市去求学。他们说啊，他们离开是为了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歌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喜欢这种曲风，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歌曲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可以听懂他在唱什么，可是那个旋律就很美很美啊。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有时候当我们的孩子或我们当我自己其实资源不够，就像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哦，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就是豁出去了。为什么会豁出去？因为我们想要被看见啊。所以我就想跟刚刚就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故意的要捣蛋，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但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判，就只有认识他的。我说实在，你说靠专家，我觉得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当孩子感到边缘的自己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那可是再又回来，我们刚刚再想一想这个故事里面哦，这个警长啊，为了要去让这三个就是三个 ABC 三个就叫什么啊，牛仔哦，就是 A 是枪法最好 ，B 是中等，然后 C 是枪法最差，三个人竟然要决斗，所以他就各自去跟三个人分析利弊，劝他们不要来哦。所以啊，你看，但是比较特别的、哦，他跟 A、B 分析的时候是有讲到生死，他跟 C 的时候也有分析到生死。可是大家有听到吗？他还提醒了 C 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就算你赢了，就是 A 跟 B 两败俱伤了，你赢了，你侥幸活下来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有时候人生的赛局里面，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赛局。

们赢了面子，输了尊重。所以声誉这件事情，声哦，名声的声，名誉的誉，声誉这件事情其实是选择的。哎呀，其实也不是只有声誉是选择，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种选择。所以警长就跟 C 分析了不止生死，还提醒他哦，他说就算你赢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这是一个。跟 C, 对 C 来讲，它是一个选择的后果跟声誉长远性的提醒，这情感超厉害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知道，我们在一时的一些情绪啦，或者是想要争一口气啦，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都知道，我们看别人很会啦，就为那一口气真的用名声，用信任，甚至是你的未来的等等等等去换吗？这口气这么值得吗？甚至有时候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哦，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啊，键盘侠啊，就一句话，觉得没有什么，我就是要，比如说什么正义侠、正义哥，我就是要马上的就是宣泄。我开玩笑，我看了这个影片，我就觉得一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站下。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句话，你可能不只是给自己留下记录，不好的记录也是会有，或者是你可能会影响别人的一生。其实很多人，我自己说啦，我看到很多不能说演艺人员，就是有些人他们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当他们初期红的时候，网络上很多酸民的一些言论，都会让这些明星或者是网红就受不了，他就自杀之类的。那有些人会说啊，这就是心理素质不健康啊，或者心理素质不够强，人家一句话你就要死要活。可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原因其实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时之争就害别人伤了命哦。这有另外一个故事哦，孔子他跟颜回有一个故事，我们有空待会如果今天节目够我们再来谈哦。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其实教孩子不是只有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去尊重别人，我们怎么守住我们自己的家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还有我们自己人生未来的。有大家有听过一个词吗？叫做人格名片哦，名片还有分人格，所以怎么去守住这个价值，有因为孩子的未来人生很长哦。所以这一段我们其实想要跟孩子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谈，我们怎么跟孩子建立一些标准。因为孩子一定会问说啊，怎么去看待这个标准，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尊重，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是要放弃。我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有标准的人，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就决定做与不做。但是我说实在的好像很难，那我们只能用一些通则。所以我们就从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件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听听看。所以我第一件事都是先想自己，我们要先找到我们失败的经验，我们才会去想什么情况要争，什么时候要放。那我们就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去捞，就像我们学历史一样，我们就从自己，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历史，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曾经因为一时情绪爽，然后因为一时冲动，我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后来后悔的。当然人生没有什么后悔药，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都要很谨慎。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大姐，她非常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就是说她的生活艺术欲啊，然后她也是个好人啊。但她说她在人生大概就她年轻的时候，她跟她小孩大概一岁多的时候，她跟她先生离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先生外遇，而且他外遇的对象是这个太太也认识的人，然后而且这个外遇的对象还是他们公司的比较低阶的员工，就是也就是说他不是什么学，也没什么学历，然后也没有什么美貌，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人。而且这个员工也知道老板娘，也知道老板跟老板娘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就是女儿很小，才一岁多。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就外遇。那我这个大姐就说，她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她当时就很生气，觉得被背叛，然后她就毅然决然的就是离婚，而且她从此之后就不让她的这个前夫跟她的女儿再见面。所以换句话讲，因为她的女儿在一岁左右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她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亲。没有见过，那你说啊，怎么会？那这个父亲怎么没有来找他？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很奇妙。那再加上后来这个前夫就跟小三。

就结了婚，那这小三当然就也不就是也不是当然就不要，他这个先生就跟前妻这边有联络，那这个前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自己觉得自己愧疚还是怎样，就都没有联络。唯一呢，这个他的就是有跟他的奶奶，就是我这个大姐，他的前夫的婆妈妈有跟他们的孩子还有见面，所以小孩基本上没见过爸爸，反而见过奶奶，蛮特别的。所以他其实现在会觉得有点后悔，他会觉得说好像剥夺了他女儿的一个跟父亲的关系哦。虽然他觉得他当时有一点意气用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史里面去谈，什么东西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有时候当时如果以这个故事来讲，其实我们当时如果可以多考虑到孩子，或多考虑到各个方面，也许我们就不会后悔。就是有很多的情况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说哦，难道我们就要外遇就一定要接受吗？也不是。那外遇就一定要斩断吗？也不是。所以这中间其实可以从历史的背景，我们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来跟孩子们分享，也许也可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哦。那另外我觉得这一段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被误会哦，或者是被贴标签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名誉。我们是会教他说哎，不重要啊，像以前我们的长辈就说啊，不要紧啦，哦，没关系啊，那个嘴啊，谁得把人辛苦垫啊？就是说那个嘴巴长在人家身上啊，你要怎么讲随便他，我们没办法。哎，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教育哦。我觉得因为名誉其实是件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别人是恶意的攻击，我们要怎么捍卫我们的名誉？不一定代表我们要回头去攻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需要智慧，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们要怎么怎么做。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要先思考，不一定是要退让。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退让，就是生命这件事情是值得尊重，不能退让。还有名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嗯，我觉得不然以后孩子也会不尊重，也会不珍惜他自己的人格名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每一个家庭都自己来讨论才有可能的。我觉得我也还要想要给大家听一首歌，欸，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先听一小段好不好？我们先听前半段就好。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待会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想介绍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点点。

够，或者是我们太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讨论的再多，但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一个上帝的丰盛的应许，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值得被尊重被看见，然后我们也不用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这首歌是我想要先在节目的尾声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想要特别放进来，因为也许我们的前半段跟大家用一些脑袋瓜在想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统统整理出来，整理完更多的认识自己，也可以去跟孩子们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用了这个三个牛仔没有出手开枪的这一个决斗来谈人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决斗，它是需要靠着智慧、靠着克制，还有靠着很多的选择来，甚至分辨利弊来去做决定的。所以这个节目，对不起，这个故事的最后，黄昏过去了，观众都散场了，这三个牛仔谁都没有出现，所以也没有谁输，也没有谁赢，他们选择了一种哦不被掌声包围，但却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方式来结束了这一场比武，好，武力的武。这是一场没有开枪的决斗，其实却也是一场非常深思熟虑的胜利。所以我特别想要把这个故事跟今天这个节目，跟一起跟我一样一起陪伴孩子成长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凡事都争第一，而是我们想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勇敢是能够在思考之后选择退下。真正的自信并不是靠他人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生命的决斗场不是那种分输赢的分界点，而是价值的养成，您说对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从故事开始来谈，慢慢的来谈到我们自己，谈到孩子，其实更多也在回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当中拔枪，而是在安静当中做出选择，柏拉图说这句话。那还有一句我也蛮喜欢的，这句话应该很蛮常听到大家在讲哦，或你可能也听过，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要活出自己。这两句话很喜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中拔枪，而是在安静中做出选择。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您是否还喜欢，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还是更高明的出手。今天这三个牛仔，三个立场，他们从紧张到最后三个人都没有出现，这当中面临了挑战、冲突、挑衅、比较，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局？这跟我们的人生很像，人生不必逢战必应，长远比当下更有力量。不需要每个孩子或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最强的那个人，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做对选择，也陪孩子成为做对选择的人，您说是吗？谢谢您跟我在这个礼拜一起从这个故事来聊长远的问题，跟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这首歌呢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想要去竞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与空中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很特别哈，是我们在跟我们汇智基金会再一次的在推动这个过程。那汇智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不遗余力哈，在社会上的付出，我记得那时候是从个位数的这个家庭，那时候还是 COVID-19 疫情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有几百家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帮助了很多的安亲客服班和社区啊，今天我们要特别去采访呢，是很特别。往年的采访呢，都是说我们是在录音棚里面，一般就是我们到汇智基金会啊，他们那边去采访，他们办公室去采访专访。这一次呢，很特别，是用线上采访，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这个地区呢，我在跟各位讲的时候，他们在屏东哈，待会要请这个我们的主任来介绍屏东这个环境哈，所以我们现在是从。台北呢，来去跟屏东采访，然后还有我们电台，我们电台在淡水的巴黎那边，你看两岸不同的地方，我们来收音，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拜我们现在科技之赐来做一个采访。那这一次的呢，采访的我们的访谈主题呢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哈。那从风灾乔迁过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新的面貌的变化。那我们看见部落的孩子，生命的力量。也开始改变。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屏东雾台社团法人屏东县的原住民的文教协会的课班的主任们，他们来接，还有他们孩子们接受采访。当然，我们先邀请到是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在互动的联系的他是很多方面的联系，不是只有我们这边的联系，还有很多的我们要帮助的一些团体们，他帮助的就是我们的柏林，柏林你好。
1: 是，森巴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的柏林，大家好。
0: 是柏林，这一次我们在采访的这个团体他们在屏东呢，
1: 是，
0: 我要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听
1: 是。
0: 说每一个只要是帮助的团体，你们都会去访视。
1: 对，是因为我们全台湾总共有帮助110个课后照顾班。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离岛没有以外，那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补助跟辅助的偏乡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那屏东也有我们的伙伴们。那这一次我们举办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决赛季颁奖典礼。那总共有来自全台湾的8支队伍入选。那其中呢，来自屏东的就有2队，一队呢就是我们今天受访的屏东县原住民文教协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做不散啊，不散课后照顾班。所以我们特别邀请这一群孩子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当时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孩子们的家乡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然后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故乡，就从山上迁徙到山下来，然后我们就帮助了这样子的一个课后照顾班。可是他们却从这样子的一个风灾的迁徙，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重新扎根。所以我们有看到他们透过诗歌朗诵，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也希望把这份感动传达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看见部落的老师还有部落的孩子们，他们所展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对，是。
0: 是，那我们来邀请我们请全球听众朋友来看见我们部落的师生们他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来第一位邀请是我们的老师梁晨可乐老师，你好。
2: 喂，你好，你好，我是可乐老师。
0: 我们还有一位老师是陈静茹，陈静茹老师，静茹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静茹老师。
0: 是，来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老师请问一下这个你们这个课后班的名字很特别。它的拼音是 VUSAN，这个发音要怎么发音？先教我好不好？
2: 这叫无上，
0: 不
1: 上，
0: 是，
1: 不上，
2: 就是种子的意思。
0: 不上是种子的意
2: 对，
0: 思
2: 它就是
1: 哇，好
2: 代表
1: 感
2: 一颗
1: 动。
2: 颗正在成长的种子。
1: 哇，那这个跟我们汇智护幼苗成大树是同一个心念，对，我们都要好好守护这一些小小的种子，小小的幼苗。
0: 那个
2: 是。
0: 柏林啊，下次我们把那个好那个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可以 改成叫 Vusan 小姐。
1: Vusan， 对 Vusan， 对，非常。
0: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好，老师，我叫什么 ？Vusan。
2: Vusan， 对。
0: Vusan， 哦 ，Vusan， 种子，成长的种子啊、哦。
1: 是。
0: 这个音就很特别。
1: 太感动了。
0: 我有时候觉得原住民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唱歌啊，还有他们发音啊。就很接国际地气，你知道，不是接我们台湾的地气，而是接国际的地气。那个声音是觉得就是好像国际的声音一样。老师，您在什么时候就投入在这个 Vusan 的这个课后班呢？你在这边待了多久了？
2: 在大学期间就有跟自己的同学跟学弟妹一起上山服务了。
0: 哇，大学时代你就已经上山服务了？
2: 是。
0: 我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很愿意去。我也很愿意去，就是在这个公益活动再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大学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我们康复社到偏乡就十分鸟瀑布，那时候就给我奠定很大的基础，我看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到后来到现在，我就很想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要去问可可老师在讲这件事情，老师在那边。老师从大学时代就做你，我们先回到你大学时代，你当时你什么感受？然后为什么后来你会坚持在这种环境里面愿意这样持续的做？因为不容易，在偏乡。
2: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做偏乡的工作，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其实家里的人就有在做这一块。
0: 哦，
2: 我是跟着爸爸他们一起做的。
0: 哦，所以你家里的家族就已经有人在推动这个原乡的这些活动了，是不是？
2: 对，那个时候主要是募集一些二手书跟电脑，到附近的一些偏乡部落，帮他们成立课后辅导班。
0: 啊、哦，是是是是是
1: 是，这真的很不容易的工作。
0: 家里的影响到您了，然后您又持续的传承下去，一棒接一棒。
2: 对，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这样。
0: 太棒了，这种真的是，所以你看，这可老师家里的这里就已经有环境影响到这样子的，自己也开始影响到下一代了。好，那我们来再访问一下静武老师。你好。
3: 你好
0: 静武老师，我们想特别请教一下，因为资料上您写的是您是高雄大学法律系的。
3: 对，
0: 很特别，好歹人家老那个可老师哦，他家里有学有这个环境有这样子带领嘛，然后他自己又读的科系又社会工作系，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带领这些小朋友学习？你自己本身是你，而且你是学法律的，很特别哦。
3: 我是就是除了本身学法律之外、我在大学的期间也是就是有投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就是教会的影响当中，就开始我们有去短圈啊，然后有去偏乡去带孩子们去进行活动。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本身是很被感动的，所以当我回到。从北部回到我的屏东这个家乡的时候，我也想要投入在我们偏乡的教育里面。
0: 是。所以柏林啊，你听完两位老师讲完之后，你有没有感觉，我们以后将来要找这种志工的时候，

0: 先问问他们大学时代到底有做过什么事情。
1: 是，对对，这个很重要。其实都是很多很多刚才讲的那个 Vuson，就是其实就是一颗善种子在，在大学时代或者在高中时代参加的社团，尤其是公益性的、服务性的社团，就会因为付出了之后，去感受到那个刚才小静茹老师讲到的那个感动，因为被感动了，所以到后面就会影响生涯规划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就会宁可不要当律师，然后要回到原乡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只是因为
0: 是，
1: 当时种的那一颗善的种子，真的让人
0: 是，
1: 很感动。
0: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求学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团体里面，那你去当时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会就影响到你的未来的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宝岛。我们全世界很多要发生灾难的时候，台湾很多的民众们都很愿意去帮助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么小的地方的人民都愿意去帮助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块宝岛里面有的是一颗我们真的真的你要去看见，那叫做爱，人间爱呀、我们感谢我们的大爱在这边，两位老师让我们这样看出来。来，柯老师先请问一下，
2: 是，
0: 您听说你在这个毕业后就投入88这个风灾重建工作，要不要讲一讲当时的那个过程呢？然后又到你现在到 Visa 的这陪伴海。
2: 哦，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刚好是八风灾没多久，正在开始家园的重建，所以那个时候是投入世界展望会担任社工。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能够体会，因为有看到很多。原本在山上有房子的一些家庭，然后因为一场灾害带走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在硬体上的重建。对，那现在
0: 我要麻烦你多描述一下，
2: 是，
0: 因为你是亲眼有看到88风灾在现场上你看到的情景，对不对？但对全球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内地的朋友，他们可能不知道在当时88这个风灾有多么的严重，尤其在你们部落里面有没有多么的严重？稍微描述一下当时你看到的眼睛看到那个情形的画面，好吗？
2: 就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现在你那一里或你那一里的家跟建筑物，在下了4天的大雨以后，全部都不见了，被掩埋了。
0: 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
2: 对，
0: 被掩
2: 有几个部落，有几个部落就是这样子。
0: 连房子
2: 譬
0: 都没有
2: 如，
0: 了吗？
2: 对啊，譬如我们的乌台乡这边的好茶部落就是这样子，全部
0: 这
2: 都
0: 么
2: 在
0: 严
2: 土
0: 重，
2: 堆里面了。
0: 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风灾就
2: 是，
0: 掩埋掉了，整个那不
2: 是，
0: 就等于灭村了吗？
1: 对，
2: 对，所以
1: 是，
2: 在那个时候还好是提前就有让族人里面都已经撤村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在人员的伤亡比较没有那么多。但
0: 撤
2: 是
0: 村。
2: 譬如说我们高雄的小林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整个都是被埋在那个下面，就有很多的人员的伤亡这样。
1: 是。
0: 请问一下，撤村要住到哪里去？
2: 那个时候主要是住在山下的，譬如说活动中心啦，或者是教会啦，或是临时自己的亲友家，或是临时搭盖起来的一个简便的帐篷。
0: 我知道在部落里面都我有个这个风雨操场，还有一些或者活动中心，你们就类似这样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2: 是，
0: 哇，很困难呢。
2: 对，那个时候真的
1: 真
2: 很
1: 的很
2: 困
1: 不
2: 难。
1: 容易，
0: 可
1: 对。
0: 能为什么要听您讲这一段？因为我们只能说也听着你的声音讲。我也是希望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您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重视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在偏乡地区，如果当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请大家能都能来帮忙，来帮扶持一下。现在全世界都很多的灾难在发生，希望大家好好珍
1: 对，
0: 惜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好，谢谢
2: 是，
0: 刚刚我们的柯老师
1: 可
0: 在
1: 乐
0: 讲这个，
1: 老师
0: 我们在讲
1: 是，
0: 这段，其实就很有感受，就是说那个环境灭
1: 对，
0: 村呢，大家先想一想。好了，现在柯老师现在回到了 Visa 他们的在带领这些孩子，老师这些在你们在这个课后班照顾，你现在你们主要的工作，您在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环境主要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其实主要的就是在他们放学以后，能够照顾他们的基本的课业，照顾他们吃饭的部分，然后分担他们家里人在下班之后能够 能够有时间陪伴他们自己的

0: 制，
1: 你
0: 是
1: 刚好
0: 因
1: 特
0: 为，
1: 别讲，你刚好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他们功课之外，还有一个吃饭的部分。
0: 是，
1: 这个小朋友他们都来这边，他们要会来用餐，是不是？
0: 对，这边都有
1: 是，
0: 免费的厨工妈妈帮他们煮饭吃。
1: 我特别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刚刚我们听到柯老师讲，他是小朋友吃这口饭是很不容易的哈，因为家长可能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要做工。啊，为什么他们要来这？因为家长很忙，他们可能都要去工作，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孩子，所以这口饭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小朋友正在发育中，不能饿着。然后吃完饭，您再还要再陪伴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就是吃晚饭陪伴他们，就是首先就是要带他们完成他们的回家作
2: 功
0: 业。
2: 课，
1: 啊，功
0: 对，因
1: 课。
0: 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单亲家庭跟隔代教养孩子，
1: 哦，
0: 所
1: 单
0: 以
1: 亲
0: 很多
1: 家庭
0: 时
1: 隔
0: 候
1: 代
0: 他
1: 教
0: 们
1: 育。
0: 的家长并不能应付他们的功课。
1: 是是是，
0: 对，家长说，
1: 听说有些父母是不只是单亲，有些是父母根本两个都已经爸爸妈妈都必须
0: 对，
1: 去外地工作，然后
2: 都
1: 留
2: 是
1: 下
2: 隔
1: 来，
2: 代教养的孩
0: 是。
2: 子。对，
1: 讲的隔代教养，
0: 对，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照顾他们。
1: 是那隔代教养的有什么？外公外婆有没有什么连外公外婆都没有是亲戚照顾的，或是社区照顾？有没有类似这样子？
0: 也
1: 有没有
0: 是
1: 可能
0: 有，
1: 会是这种？
0: 也是
1: 也
0: 有，
1: 是有
0: 的，
1: 的哈，哎，柏林，
0: 是住在自己的亲
1: 哎，
0: 戚
1: 柏林你
0: 家。
1: 很不容易呢。
2: 对，是，就
1: 哦，
2: 是我们会是补助了全台湾，大概就是帮助了大概3000个孩子，然后其中很多都是单亲，那不然就是隔代教养，那其中也有所谓的特殊境遇，甚至有的孩子是因为原生家庭，不止没有功能，甚至会有一些性侵啊，或是家暴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孩子。是被安置的，或是在住。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课后照顾班很好，就是他们就把这些孩子，就是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照顾，就是生活照顾中心，让他们假日还可以回去跟家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其实就刚才可乐老师讲的，其实我们慧智当时在做的慈善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支持这些偏向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他们的师资费，能够让像老师可乐老师跟静茹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用师资费留住他们，让他们能够持续稳定的在这个课后照顾班陪伴孩子，然后让
1: 是
2: 他们
1: 是。
2: 写完功课，然后放学后之后有一个温暖的家，除了有老师陪伴写功课，然后最主要是还能够吃饱饱之后再回家，因为通常家庭。可能阿公阿嬷如果是在做工，或是在甚至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煮了，所以我们的
1: 对
2: 课后照顾班他煮的饭通常都会煮比较多，让孩子们
1: 对，是。
2: 带回去。对，其实这个很解决了孩子们就是放学后没有地方去，然后没有。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功能，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在之前没有来到课后照顾班之前，他们可能就是吃中午的学校的营养午餐那一餐而已。对，
1: 是
2: 是。
1: 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全台啊，在台湾地区，我们有700个部落里面。那孙老师在我们2017年之前吧，开始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爱心收容室送给偏乡，大概已经送过超过一半以上的偏乡的部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你们要知道，山上的那些老人家要煮东西给孩子们吃，其实也是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常常去送一些米，我就记得送米这件事情，我们扛那个20斤的米，这样扛上去要爬楼梯，好多层才送到他们家。可是你要想想看，老人家其实他为什么不能到活动中心呢？因为他身体都已经很软弱了，他怎么去搬呢？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不能再搬这么大包的米，我们就改成把这个米都换成小包小包的，然后一袋一袋的，然后搬上去送到人家家。然后更重要，不是只有米啊，还有他的伙食啊，有时候还有老人家有需要的，就是成年的纸尿裤。我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当你知道在这些大山里面的老人家或孩子们。更重要的，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是，老师们愿意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们很不容易，因为
2: 是，
1: 其实老师待遇其实很不好。那可是老师凭着是什么？那一份就是老天爷给他们的生命中很重要，那就是他生命中的使命感。那个使命感是他生命中的职命，给了老师。这些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柯老师，那你在这
0: 是。
1: 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能请问你一下啊？因为这孩子的问题都很多嘛，小孩千百种。那当孩子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敢跟你说，你怎么去旁敲侧？

0: 及的去帮助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分享 一两段好吗？
1: 也是有，我就有时候会透过他的好朋友。
0: 是哦，对
1: 对，他可能有时候他只会跟他的，譬如说我们简单来讲他闺蜜嘛，或者是他的好兄弟、
2: 啊、是
1: 啊，有时候他们的好兄弟跟好闺蜜其实嘴巴也蛮大的，就会就会不小心透露出这些事情。对、
0: 这我们还感谢你这些好闺蜜，好那个好 brother、啊、然后你们愿意把你们的这个分讲出他的事情来，那他才可以帮助。所以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很多在受众的这些，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偏乡部落孩子，甚至是你只是也很富裕的孩子，有一件事很重要，求救。你要先会去求救，其实有人愿意去帮你的，可是你愿不愿意求救，那你的旁边的那个闺蜜啊，那你也帮他去求救，因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敢说，那是因为我们人生中真的发生困难，希望去求救。好，那我们这时候求救就要救到这边，我们来有一位老师来救救我们这些孩子啊。来，陈静茹，静茹老师你好。
3: 你好。
0: 静老师，你这次要负责是他们的戏剧的编剧老师，对不对？这个戏剧的编剧部分。
3: 对对。
0: 好，你要负责编剧、导演还有戏剧教学。然后我知道我们之前柯老师还有负责一些团体的诗歌朗诵。你们这次在工作怎么分配上面，你们怎么样去协调你们彼此之间的？因为这些小朋友，讲一下你主要你在这份工在这个活动上面你最重要的工作好吗？
3: OK， 就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是有分国中跟国小，那刚好我们老师，我也是负责国中，那可乐老师是负责国小的，那我们在一些领唱的部分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来负责领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有点像小队长这样子，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带比较小的孩子，让他们一起去为这个比赛去努力这样。那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练习的机会，那就是要在他们写功课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他们就是另外再约时间出来大家一起练习，然后也是鼓励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大致上是大家都一起，然后可能在我们老师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各自，我负责国中，那可乐老师负责国小的部分，那可乐老师他又有音乐的专长，那音乐的部分就会是请、对，就是请可乐老师这边负责这样。
0: 讲到音乐专长，该不会可乐老师也是有原住民血统吧？
1: 哦，对，我是本身就是原住民。
0: 听说原住民的那个嗓音是浑然天成的，随便一个原住民出来唱歌都已经是阿妹的那种声音，都是那个阿令的那种声音、
1: 哦、是不敢这样讲。
0: 哦，好厉害。来，所以老师你在负责静茹老师刚负责这个就是国中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国中的学生就是比较开始有些比较调皮一些，开始活泼一些，那老师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然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感觉？
3: 国中的学生的话，其实我们这次参与的三位学生，他们都是属于平时就是蛮自律的，然后也是比较个性比较体贴老师的那种，就是体贴家人啊，体贴老师，就是那种很乖巧的。对，因为可能我之前也有去过都市里面，然后去教学嘛，但是就我发现说，这里的孩子其实个性上面，可能是因为就是家里的教导或者是文化的关系，就是他们会比较于尊重老师，然后也会比较就是老师请他们做什么，那他们就会用心去做这样子，比较少是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什么反抗的行为，这样是比较少的。对，
2: 非常单纯跟淳朴。对
3: 对，
0: 柏林，我要特别要问一下静茹老师，你看最近那个报章杂志电视上就媒体都有写，有些孩子啊去告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去怎么样告老师。可是刚静茹老师说出来的就是都市的跟他们在他们那个环境的
2: 偏乡的孩子都不真的是不一样。
0: 静茹老师，你要多想一下，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有这样，就是你因为你在城市有待过嘛，都市也待过，都会区也待过，然后在偏乡这边你也待过，你要不要稍微一下他们这边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愿意，就是这么尊敬老师？然后我们应该对现行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来鼓励一下好了。
3: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在都市的小孩，其实他们也是时间啊精力被排得比较满，

0: 所以因为这些都被排的比较满，他们资源很多，所以就会变成说，哎，其实有点过度疲劳的状态。那家长也
1: 对
0: 家长也会比较关注他们的身心的平衡发展这样。但是偏乡的孩子的话，其实很多家长都就是会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他们会自己知道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他们需要自己要努力才能够就是未来可以让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啊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小孩他们在都会去努力读书，然后领取奖学金，然后那些奖学金可能都市的孩子就是哇去买喜欢的东西吃啊，可是这边的孩子是他会拿回去给家里，就是给家里补贴家用。
1: 是
0: 对
2: 哇，老师刚想到这边就很不一样了哈，都市会孩子
1: 特别对特别懂事，就是这些孩子、
2: 家里有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穷养孩子。当然我们是要跟听众们讲说，你要穷啊，就是说当你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还这我们在生存中生活中，我们就特别会懂得珍惜。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给孩子太好的环境太好了，有时候我们就不懂得珍惜。那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身边的，我们讲特别讲都会区老师，为什么已经有老师现在开始都不想当老师，好老师留不下来，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始学习一件事情，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懂得尊师重道，爱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老师，很不容易，你知道老师我们讲说做的事情很多，然后还要面面俱到，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向老师致敬，金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愿意从大都会区还愿意到这个部落来教孩子，
1: 是的，真的非常感谢
2: 。这个邱老师，还有柯老师，让你们来介绍今天我们这次活动，你们这次的我们的访谈主题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然后你们这次有这个比赛活动，我要再次恭喜你们，这次有得奖，你们这次有得奖，
3: 谢谢，
2: 对，跟两位老师恭喜。那你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出场吧。我们来，那小朋友，我们大概出场的方式很简单。你出场完后你就 Q 下一个好不好，你自己 Q 下一个，来老师来请你介绍。好
3: 好，来，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我们的国立发电机欧又飞。
2: 欧又飞请。
4: 大家好，我是欧又飞。
2: 欧又飞你欧又飞，你的名字好有趣哦。你这个名字念起来好像是英文欧又飞，可是怎么可是我能不能讲一个我讲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我小时候如果听到这个名字，我会不会讲说你是欧罗菲？你知道什么是欧罗菲？
3: 你知道什么是
2: 欧罗菲？知不知道？
1: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了，
3: 他
1: 道
3: 他一脸迷惘，
1: 对，他一脸迷惘。
2: 那你私下再问那个问柯老师好了，我们这边偷偷的笑就可以。好了，开玩笑。
1: 对，
2: 欧罗菲，来，你是几年级的？
4: 三年级，三四年级。
2: 听说你很喜欢运动，是不是？你也很喜欢运动。
4: 喜欢。
2: 你有什么运动是你喜欢的项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4: 羽毛球。
2: 羽毛球羽毛球还有吗？
4: 足球跟排球。
2: 你会这么多，羽毛球。羽毛球是用手的呢，足球是用脚的呢，排球要用弹的那个手这样去抖的，你都会哦。哦，你是运
4: 对啊，
2: 你是
0: 他是发电机，全身都可以。
1: 全身都可以，就是肢体动觉的孩子，对。
2: 他是发电机，肢体动
1: 是。
2: 老师说，刚刚那个播音讲说是自己动觉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一听声音就很活泼。来，那个欧又飞，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你要不要跟大家多讲几句话？你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学习到什么？
4: 感恩。
2: 那你这次在这个透过我们的节目好了。来，你最想要感恩的人有谁？来讲一讲好不好？没有限定一个人。
4: 可乐老师。还有陪伴我的同学。
2: 陪伴你的同学，有没有你的什么闺蜜啊、好 brother 啦、兄弟的这啊？有没有？要不要顺便一起感恩一下？
4: 张爱娥。
2: 张爱娥，你为什么？那可乐老师教你，你爱他。那张爱娥，你为什么也喜欢他呢？
4: 他
2: 喜欢他什么？
4: 站在旁边跟我讲悄悄话。
2: 讲悄悄话
1: 好可爱。
2: 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啦，那个可老讲的那个闺蜜同事在旁边同时帮忙的帮

0: 住他们哈。好，好，好，老师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两位老师来自己等一下又这个做我们的欧佑飞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你们排这个活动当中，你们看到他的天赋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你们在安排他的角色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他、辅导他的过程？稍微讲分享一下好吗？
1: 哦，佑飞这个孩子他本身其实就是非常聪明的，对，他就是容易分心，所以在这个训练完以后，我自己还会再带他们再做特训这样子。
0: 训练完还在加特训哦。
1: 他的反应真的比一般人还快，所以他的动作都会比一般的小朋友还更快一些。
0: 是是是是是。
1: 对，那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主要就是火力发电机，但大家都没有什么，都有点一蹶不振的时候，就是他在鼓励大家在旁边闹。他也是我们这一次朗诵队的，就是音量王。
0: 哦，音量王
1: 就是要靠他衬托我们，就是后面的这个音量。
0: 对，所以我刚刚就说他声音好听嘛，声音很亮，很有亮度。所以刚刚那个欧佑飞，我先问你哈，你诗歌朗诵代表你也会唱歌喽？
2: 会啊。
0: 你也会唱歌吗？你会唱什么歌呢？你会唱什么歌？要不要唱一句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3: 对啊，我们也好想听啊。
0: 你会唱什么？
1: 唱一句，唱一句，
0: 唱一句吧。
4: 有则行，
2: 有爱。

0: 哇，老师，他这声音真的很洪亮，他好像那种中气十足的感觉呢。不
1: 哇！
0: 好好栽培一下，他是好像是天生的，他很有声音，真的很洪亮哎。
1: 但是透露一个小笑话，
0: 是
1: 他
0: 是
1: 那
0: 是，
1: 个当天比赛完以后，他下来很沮丧，说：“老师，我刚
0: 嗯，
1: 才破音了。
0: 破音了，破音很正常啊，没有关系的啊。
1: 破音很正常，不要
0: 是，
1: 听到人家说破音很
0: 对，
1: 正常。嗯，
0: 哎，
1: 有的
0: 小
1: 是，
0: 飞是，对，对不起，我要插一个话，我想 哎，
1: 说，
0: 说说
1: 小
0: 说。
1: 飞，你是不是那天我们去六福村玩的时候，然后柏林老师问你说，那你这次来玩开不开心？然后你跟我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得到第一名，对不
2: 对，
1: 对？
0: 那
1: 所以我们那时候
0: 来，
1: 就是
0: 我们先问下小飞，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可以得到第一名？你为什
1: 他
0: 么？
1: 一
0: 先
1: 直
0: 讲一
1: 觉得
0: 下，
1: 他们要得到第一名才
0: 你为什
1: 对。
0: 么觉得你会得第一名？先讲一下你的理由。
2: 为我很有信心。
0: 很有信心，
1: 哇，
0: 很棒。我们要给
1: 对，
0: 这个小飞哈、哦、掌声鼓励一下，因为
1: 对，
0: 小朋友我们要给他就是信心。对，你要相，你一定要，小飞你要相信自己，下一次你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好不好？一定
1: 一
0: 可以
1: 定
0: 的，
1: 的，
0: 只是这一
1: 对。
0: 次，因为评审老师们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要挑一个第一名跟第二名，分数只有差一点点，但是总得要挑一个第一名，所以要相信你是有第一名的，力量的哈。好，
1: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评审老师好为难哦。
0: 哇，
1: 就我们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注意到说我们有10分钟的评分时间，结果呢20分钟还没有出来，因为
0: 是。
1: 评审老师在里面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谁要第一名。对，那后面评审老师的奖评也是说全部都是第一名，所以小飞你是
0: 嗯，
1: 对的，老师也觉得你们应该是第一名的，
0: 是，
1: 是。
0: 小飞，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哦，你已经是很优秀的，因为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肢体动作，你已经鼓舞身边的人，然后你的天赋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会做这些，而且你的热情啊跟笑容，还有你刚说的那句话，你相信了自己的能量，已经造就了这个团队重要的力量的第一名的力量。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欧佑飞，
2: 谢谢，
0: 谢谢。好，来，我们
1: 谢
0: 下一
1: 谢。
0: 位老师，我们介绍下一位吧。
3: 好，那下一位是我们这一次的领唱，也是我们的国中升上8年级的洪恩，廖洪恩。
0: 洪恩，
3: 大
0: 洪恩
3: 家
0: 是我介
3: 好，我
0: 绍一
3: 是
0: 下。
3: 廖洪恩。
0: 哦，洪恩你好，洪恩你是这次领唱，代表你喜欢唱歌咯。对。
3: 对啊。
0: 那要不要先来给我们来一起唱几句歌呢？刚刚小飞都已经唱了，你的领唱人不唱好像过不去哦。
1: 对呀，而且还是美声代表哦，我们团队中的美声代表。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洪恩唱歌。
0: 好，我们这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难得这个是你现在唱出来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听得到，全球朋友听得到的声音，唱唱看吧，
3: 我。

0: 顺哦。哎，不好意思，
1: 对，太美了。
0: 我可老师跟老师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让他们先认，就是先开嗓哈。最开始那个嗓是有沙沙的，可是他越到唱到后面的时候，他声音的那个细腻跟温柔度都出来了，
2: 是，
0: 因为他那个很沉稳的，我觉得他好像那个动力火车里面那个嗓音，他慢慢的这样子会把那声音就铺垫出来
2: 啊，
0: 他开嗓还得了啊，
2: 对啊，
0: 哇，不愧是那个
1: 美声代表，对，果然是
0: 你很厉害呢，你的声音很好听哎。嗯，你要不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你自己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学习到什么，然后你要感恩谁，哪些朋友呢？来，洪恩，
3: 我在这个活动中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国中老师，
0: 嗯，
3: 静茹老师，
0: 是，
3: 因为静茹老师他在我们那个，就是如果还背不起来歌词的时候，就是会提醒我们这时候要讲什么，还有要比什么动作。然后老师在我们讲完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说我们讲得很好啊，然后纠正我们下一次那个哪里可以再更进步一点。
0: 所以金老师在每一个小细节中都慢慢的提醒你，帮助你，让你觉得老师真的很用心在你的身上。好，我们从你的声音还有你在这感恩的上，我们也感受得很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在跟其他的，因为你是比较大的孩子嘛，对不对？其他比较小的，像刚刚的欧又菲啊，比较小的，然后嘉贞他们比较小的，你跟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你自己担任这个角色里面，你自己应该是算是个小 leader， 你的感受怎么样？在带其他小弟妹妹、学弟妹妹，你的感觉是如何？
3: 虽然有时候他们就是，虽然这是我们要一起讲的，就是，可是他们就是还分不出来的时候，就会去跟他们说，这时候我们就是应该一起进来，不然的话听声音听起来会有点不平均。
0: 那我们就直接讲欧又菲好了。我们的刚刚那个又菲，他比较小嘛，那他虽然是，可是他也比较会容易分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其实是有力量的，声音也有力量，那可是他。在过程中跟你们在互动过程中没有那么协调的时候，你会协助老师怎么带他吗？那个经验
3: 就是，如果老师说他还背不起来，可是我们要下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带队，就是一个一个去慢慢的教他，就是跟他说这边可以怎么背啊，才会比较好背这样。
0: 不愧是我们的 leader 哈，我们顶送人好，而且他今天的歌真的更长，我跟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还没有真的给他开嗓哦，是。临时发挥讲的，真的，我们那个主任可以作证，好，我们都没有帮他练习，
2: 没有没有，还没开嗓，
0: 还没有开嗓，你就可以唱到这么好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洪恩，好，来再下一位。
2: 好，那我们就介绍我们这个团队的美少女李嘉贞。
1: 哇，
0: 好，嘉贞，
4: 大家好，我叫李嘉贞。
0: 啊，嘉贞，嘉贞你好，那个听说你喜欢。我们这边有一个资料说你喜欢射箭运动，是不是？
4: 是。
0: 你会刚刚你有那个主任讲说你是美少女，我们 马上浮现一个画面，你知道吗？一个美少女拿一把箭在那射箭，然后很锋利把箭射出去。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在你们那边怎么会有射箭这个运动，让你可以去摸到箭这件事情？你们家有箭可以让你射吗？还是学校有箭让你射？
1: 学校有射箭队吗？是吗？
0: 你们学校有射箭队，要不要介绍你们学校射箭队呢？你们是什么学校？
4: 我们是雾台国小的。
0: 哦，雾台国小。嗯、所以雾台国小也有射箭队吗？
4: 还不算射箭队。
0: 哦，
1: 那是社团吗？
0: 社团、嗯。
4: 对。
0: 哦，为什么会特别问你？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射箭队的摇篮，就是在东澳，
2: 嗯，
0: 国小。他是射箭队摇篮，里面我们台湾所有几乎的国家级的选手都是从那个国小摇出来的。
2: 嗯，
0: 我也亲自到那边去采访，送爱心物资去，然后很多次，所以我就是

道有这个，所以我当时一看，哎，射箭队，哇！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知道原住民他们有些孩子们都有天赋啦，就是运动的天赋。那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能，我们把这个课业这件事放下来，然后如果把他们天赋发掘。

0: 同伴，
1: 同伴，
2: 嗯，所有的同
1: 你的
2: 伴，
1: 闺蜜同伴又是谁呢？还是在你这里圈圈里面的？你有哪几个同伴是你喜欢的人？你有几个好朋友啊？分享一下，你有哪几个好朋友？全
2: 全
1: 部
2: 部
1: 啊？
2: 都是好朋友，
1: 你真
2: 对
1: 的
2: 对。
1: 都是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真的厉害！你平常都有你会照顾别人吗？你那么多朋友，你要照顾你会照顾到他们吗？
0: 会。
1: 会啊，那你怎么照顾人家呢？譬如说欧又飞好了，欧又飞如果他又调皮捣蛋了，你怎么办？
3: 那我也帮他，
1: 欧又飞，我不是故意讲理，我是故意考他的，我考他驾照，驾照那你怎么帮他？欧又飞又唱歌，他又忘记齿轮怎么办？
0: 有空的时候教他，
1: 哦，有空去教他，
2: 嗯，
1: 好，啊，所以你会私底下教他吗？
0: 对。
1: 哎，不错哦，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那我问你一件事，家生才问你，你为什么会特别去注意到他需要帮忙？还有，当同学紧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帮忙人家？当同学紧张的
0: 我也鼓励他。
1: 时候，嗯，鼓励他，很棒。所以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很愿意照顾的人哦。他刚刚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哦，他说所有的朋友都是他的好朋友，代表他很在，他很没啊，在乎。旁边的人也很关注旁边的所有的人，哇，这个团队是一个很不错的团队。来，回到我们老师身上，老师先请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写着"我们是山上的孩子，那里曾经是我的家"，然后后面又写到"大雨啊，道路被冲走了，然后坐直升机离开家"。这个画面我们很难想象啊，因为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画面。你们要不要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画面在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平地是实在感受不到，您想分享一下好吗？
3: 其实这也算是，我觉得也是要感谢，这是一句好话。
1: 是。
3: 有机会可以带我们老师重新从八八风灾一直到现在，带孩子重新检视一遍这次的历史。
1: 嗯，
3: 对，因为有些孩子在八八风灾的时候，其实他根本还没出生，
1: 对对对。
3: 所以他等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永久屋里面。
2: 对，
3: 所以就是借由这次一句好话的朗诵，我们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讨论以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带学生重新了解这一段历史。
1: 所以我们真的要让大家真的是很感受，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历史，让我们心静下来，在经历过那样的困难的风灾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再从孩子的声音里面，然后听到，看到，感觉到。这样的感觉，我们沉淀一下，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大家相见。我们在平地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在山上他们道路被冲走了，还要坐直升机离开他们的家园，然后整个灭村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甚至当现在也住在可能稍微正常的房子，也有可能还有些还住在有组合屋里面的房子，永久屋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当您了解之后，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偏乡去走走，其实那里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因为台湾的全岛每个地方的偏乡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很难得。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作品中有一个来到平地之后这样子写的，我们要问一下老师，他说没有熟悉的山，没有可以游泳的河，没有蝉鸣，也没有青蛙叫声。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还有老师们，你们心目中的家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你们的家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才叫家吗？来，哪一位要先说呢？
1: 我们先请欧又飞。
0: 欧又飞，
1: 来，
0: 小飞，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家是什么？
2: 温馨的家。
0: 温馨的家。很棒，
3: 有家人在，很温馨的那个就是你的家，对吗？
0: 嗯，是。小朋友其实很单纯，他只要有一个温馨的家哦。来，好，
2: 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哦，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的家。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如果能陪孩子，就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尽量陪孩子。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真的，这是我真心的话，因为我在我孩子的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在打拼的时候，我是很少时间陪伴孩子。那当孩子可能发个简讯给我说爸爸父亲节快乐，你知道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很想陪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陪到孩子。那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就没有那个我们童年没有办法陪到他。所以你刚刚听到小飞说他希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能陪伴他，这是真心的孩子的话，你们要听进去哦。好，谢谢小飞。来，我们来回到一件事情啊。来，家政，
4: 家政
0: 在吗？
5: 在。
0: 你的家是怎么样？你的心目中的家是什么？我先问一下。
5: 是我的避风港。
0: 来，我先问一下，你刚刚讲的避风，我是我的避风港这一件事情。那你觉得你家的避风港里面有谁？你觉得会安全？有谁在你会觉得安全？

0: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哇，
2: 大家都在，对不对？
1: 大家都在，
2: 对。
1: 哎，你刚刚讲的很多比较特别哦，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一个什么？你还有什么？爷爷奶奶是不是？
0: 爷爷奶奶。
1: 我跟你讲、哦、在我们都会里，爷爷奶奶这件事情很难得看到。
3: 嗯，
2: 是。
1: 我们都会去爷爷奶奶，大部分都不会。可是，在部落比较会有爷爷奶奶会在的，对不对？那个柯老师在部落还会有爷爷奶奶都会有看到，对不对？
3: 对啊，部落其实就是比较多爷爷奶奶。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其实三代同堂其实是最美好的，大家其实有，而且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有我们智慧的传承是最好的。所以刚刚你看嘉珍说到的要有，还有的是包括爷爷奶奶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洪恩、小恩，小恩，你的家是什么？
0: 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们会在家门口迎接你回来，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们诉说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1: 是是，
0: 这样子。
1: 哇，所以家人希望有一个地方是能聆听、倾听他的声音的地方。
2: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刚刚在小恩的地方听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地方是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这孩子就觉得很温馨。哎，柏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耶，我们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们都在一直在帮助他们找到他们心目中的家。
2: 对，因为这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为什么不算这个课后照顾班他们的诗歌朗诵作品，其实让我们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们是部落里面历经了这个风灾，然后回到了平地之后，可是他们却发现说有人关心我们，有人陪伴我们，有人鼓励我们。然后他一直在这个诗里面一直不断地讲说，幸福很多很多，让我们有勇气、有力量，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可是他们的幸福是来自于有人送书，有人送衣服，有哥哥姐姐陪伴他们读书，也有人送点心，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幸福的来源。然后我一直觉得好感动，就是他们在诗歌朗诵的里面呢，不断的提到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就是完全符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很多的物质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是这群孩子不一样，他们是怀着感恩心，觉得说有我好感恩，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已经够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我想这也是两位老师真的把还有家长们都把孩子们教得非常的好，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1: 是，我觉得今天在采访中让我很感动，就是一开始柯老师他帮我们勾勒出一个画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中在灾难过后的被灭村那种感觉，那种家园。但他在访谈过程中告诉了我们，然后还有在静茹老师，他愿意从大都会，然后到了偏乡去教孩子，然后手把手的带孩子，孩子们感谢老师的带领，然后看到孩子们对他们心目中的家，我想不只是在偏乡地区的孩子，包括都会区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都想有一个家，我们心目中的家。那希望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这个家是如此的美好。那今年的这一句好话呢，真的我上他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好，我们真的很感谢，因为今年他们的新土地也能长出了新森林。而且我要跟全球听朋友分享，他们是从屏东很南部的地方一路来到台北，来到站上这个南海的剧场参加全国的决赛。这个是对孩子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那刚你们听到孩子的分享过程中，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想想看你从偏乡地区走上大都会的时候这种感觉，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这时候你真的很想往上爬上来的时候，你要听刚才小朋友跟你讲这句话。我记得小飞说了一句话，说我相信我可以的，你一定也可以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师生老师们，还有小同学们，还有谢谢柏林，谢谢大家，
3: 谢谢
2: 谢谢
3: 谢
1: 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制作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教育的发展。家庭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如果你懂得，就像我们刚才的过程中孩子们，比如老师静茹老师有讲说尊师重道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也懂得去尊重你的师长，尊重你的长辈，好，爱你的家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啊！我们这社会不需要再 你来，你告我，我告你。我们需要的是开始爱这个世，我们的环境，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边的人。希望我们让我们的爱传出去，也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把孩子现在保好您的天赋一起发挥出来，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1: 好，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喽！
2: 大家拜拜，感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

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仆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假期过后开始上班或者是上学，您是不是觉得懒懒的？来，起来，我们用个冷水啊，给自己洗把脸，对镜子中的你一个灿烂的微笑，然后给自己打打气，说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天，加油！

朋友，您好吗？您最近过得好吗？如果您最近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听完下面的故事会带给你一些启发和力量。这是获得2023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的短片奖的影片。整部的短片气氛非常的安静，却能带给人无穷的力量。我们来听听看。迷路的孩子在漫天大雪之下四处游荡，他身后的脚印说明了他已经走了很远。周围的大雪虽然让他感到有趣，可是他还是失落地坐在了地上。就在这时候，从他旁边的雪地里就窜出了一只鼹鼠。嗨，你好。得知男孩迷路之后，鼹鼠说道。一只鼹鼠跟我说过，迷路的时候顺着河走，河会带你回家。于是男孩和鼹鼠开始了到处寻找小河。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他们先来到了最高的山坡上，果然看到了在不远的地方的有一条河。在前往小河的路上，男孩询问鼹鼠有没有最喜欢的格言。鼹鼠回答说，如果你第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吃点蛋糕。男孩说，哦，我明白了，有用吗？鼹鼠说，每一次都有用的。来到了小河边之后，他们不知道该往哪边走才是对的。就在犹豫的片刻，太阳即将下山，为了安全起见，两个人只好来到了附近的树上休息。可周围却不时地出现猫头鹰，让男孩感到非常的恐惧。这让鼹鼠想起了长辈跟他讲过的话。我认识的大多数老鼹鼠都希望少去关注自己的恐惧，多关注自己的梦想。

而男孩的梦想就是回家。正当他和鼹鼠聊着家的样子的时候，一只狐狸闻着味道就来到了树下。饥饿的狐狸把男孩和鼹鼠当成了食物，无奈他们站在树枝上，而狐狸没有爬树的本领，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了。可狐狸刚离开没多久，远远的地方就传来了痛苦的尖叫声。男孩听得出来是有人受伤了，说道：我们应该去看看。鼹鼠附和着说：好主意。于是男孩和鼹鼠一起找到了发出声音的地方，只见刚才的那一只狐狸被人类设置的陷阱困住了，不停地发出呼救声。这时候的鼹鼠却鼓起勇气朝着狐狸走过去，想要拯救它。可是狐狸却对着鼹鼠露出了獠牙，证明自己的实力。你如果留在这个陷阱里，你会死的，鼹鼠对着狐狸这样说道。这个时候的狐狸也意识到了鼹鼠是想要帮助自己的，于是站在原地不再动弹。鼹鼠用自己锋利的牙齿解开了狐狸的束缚，得救之后看了看鼹鼠和男孩，然后狐狸就转头消失在森林里。男孩边抱起鼹鼠边说道：你做得很好。而鼹鼠也温和地回应说：我们最大的自由之一就是如何对事情做出反应。第二天，鼹鼠再一次来到了小河边，鼹鼠却玩起了滚雪球。刚开始还很开心，等他意识到没有办法挣脱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最后，鼹鼠掉进了小河里。虽然河水不深，但是对于不会游泳的鼹鼠来说也是致命的。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昨天的善举有了回报，路过的狐狸跳入了水中拯救了他，因此狐狸也加入了帮助男孩回家的队伍。他们穿过雪地来到了一片树林，在这里又遇到了一匹马。不知道什么原因，马儿非常的失落，他就站在树林里一动也不动。于是男孩邀请马儿加入回家的队伍，为了逗他开心，男孩用尽了浑身解数和马儿在雪地里追逐打滚。也许是男孩天真快乐影响到了马儿，很快的他就变得活泼了。现在男孩、狐狸、鼹鼠和马儿一起踏上了寻找家的方向。在他们走过的雪地上，被脚印踩出了一颗心形。马儿带着男孩飞驰，可在经过一条小溪的时候，男孩从马的背上跌入了水中，被马儿救上岸之后，男孩却哭了。他非常抱歉自己不该松开缰绳，转过头去。

0: 去默默地擦掉了他的眼泪。没事，落泪是有原因的，眼泪是你的力量，不是你的弱点。马儿说道，生活很艰难，但是你是被爱的。这句话让男孩看到了希望。快看，他抬起头，果然看到了远处的村庄。现在他们的目标更加明确了，继续朝着村庄走去。在路上，男孩询问狐狸，你说过的最有勇气的话是什么？
1: 救命！
0: 寻求帮助不意味着放弃，而是拒绝放弃。狐狸这样说着。就在这个时候，前往村庄的道路突然出现了暴风雨。马儿虽然嘴上说着最讨厌这种天气，但是为了帮助男孩快点回到家中，还是勇往直前地冲入暴风雨中。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由于风实在太大了，男孩和鼹鼠从马背上被吹落在地，周围的树木被风吹得左右摇晃，如同鬼魅一般。这让男孩感到十分的害怕，马儿温柔地蹲在了地上，帮他们遮风挡雨。马儿温柔地说，当你感到困难超出了控制，就把注意力放在眼前你所爱的事物上。经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暴风雨终于停止了，远处出现了彩虹。当男孩走出树林之后，却看不见村庄的踪影，因为现在和村庄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村庄被树木遮住了，这让他变得迷茫，失去了目标，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需要走。渐渐的，男孩起了放弃的念头。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的大脑会欺骗你，它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一切都没有希望。但是我学会了这个，你是被爱着的，重要的，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东西。狐狸的这一番话再一次激励了男孩。这时，马儿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他之所以独自在树林中呆呆地站着，是因为他和其他的马儿不太一样，因为他长着一双可以飞翔的翅膀，而遭到了其他马儿的排挤。无论你会不会飞，我们都爱你。马儿也感受到了男孩、鼹鼠和狐狸的爱，于是勇敢地展示出了自己的翅膀。这一次，他不再为自己的优势感到自卑，带着男孩、鼹鼠和狐狸迎着那即将升起的太阳飞上了天空。他们见到了其他的马儿这辈子也见不到的风景，翱翔在天际，自由自在。有了高空的视野， 很快找

到了村庄的位置。马儿带着男孩来到村庄附近，男孩和他们拥抱告别之后，转身朝着村庄走去。可没走几步，他就回过头来，说道：“家，并不总是一个地方，对吗？现在，鼹鼠、狐狸和马儿就是他的家人，他们依偎在一起。你们了解我？”他们说：“是的。”你们依然爱我？他们说：“是的，我们更爱你了。”

这是一个温馨感人又能够给人启发的故事。透过男孩寻找回家的路，途中交了三个朋友，透过朋友的友善乐观，鼓舞了男孩在艰困当中不放弃寻找回家的路。是的，人谁能一生都没有困难，一帆风顺呢？走人生路，总有失败、失落、恐惧、害怕的时候。若是有人适时地伸出援手，温暖的陪伴，安慰中的激励，那么一路走来就不至于那么的艰难孤单。更重要的是彼此有爱。男孩的梦想是回家，然而最终他体悟到的是，家不总是一个地方，而是有爱的地方就是家，而家人相爱在一起，扶持在一起，这就是个甜蜜的家。朋友，祝福您有个甜蜜的家，彼此相爱，共同扶持的家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5: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个充满不公平，并且强者才有权力的世界里，我们渴望一个所有人都能够以之为家的世界，一个所有不同的团体都融合为一体的世界，一个不是某个人追赶着另一人，而是所有人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的世界。那是一个彼此相处日益增长，所有的人都能真正的生活，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其权利的世界。我们还渴望着能有一些人，他们能投入全部精力，他们能投入全部精力为所有人争取权利，即使明明知道这样做要面对的是辱骂和毁谤，却依然勇往直前。耶稣回应了这股渴望，在第八个祝福当中，他并不是在建立一个乌托邦，相反的，他相信我们可以不一样。前东德修雷梅尔牧师认为，八福阐明了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的时候，成为一个快乐并且祝福别人的协助者时，就呈现出人的真正意义。八福赞美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被重建的人性面貌，在天堂乐园之外发生了一些像在乐园里的事。这道祝福向我们提出挑战，但是他并没有将不可能的事堆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来承担，正好相反，他强化了我们要拥有不顾任何代价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因着与自己这股对正义的渴望接触，在我们心中那股从事正确作为的力量会慢慢滋长。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习惯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

父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

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珊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下半段。我们上一次听到了第四首唱的是这个作词者要对圣母，他有许多的倾诉，他心里头对圣母的感念哈。那么第四首用到的是第十段跟第十一段的歌词。那么到了第五首，就是这个用到的是第十二段的歌词。第十二段的歌词讲的是他希望这个将这个耶稣他遍体受伤的这样子的状况，他为了我，为了这个作词者，也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所受的苦难，作词者希望能够让他能够一起来共同承担这份苦难。这是第十二段的歌词，而德弗扎克就写在第五首曲子里面。那我们来听听一样的是 Robert Shaw 来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亚特兰大管弦乐团所做的演出。我们就来听听看第五首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

这是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五首曲子，写的是第十二段的歌词。那么下面我们要来听第六首以及第七首曲子。第六首曲子蛮特别的，它是写给男高音以及单纯的男声合唱。他写的是第十三跟第十四段歌词，这一段这两段歌词就是作词者他希望能够与玛利亚一同哀哭，并与耶稣能够一起分担他的痛苦。那么他希望在他有生的年岁当中都能够一起分担玛利亚的痛苦以及耶稣的痛苦。那么第十四段歌词唱的是希望与玛利亚一同站立在十字架旁边，同时站在玛利亚的旁边。这个作词者说他是含着眼泪这样子盼望的。我想作词者应该是个男生，所以他那么这个德弗扎克在写的时候就想这样子两段的歌词就让男生男高音的独唱还有男生的合唱来搭配。好，这是第六首曲子。那么第七首曲

曲子呢是合唱团来演唱第十五段的歌词，颂赞这个玛利亚是所有的信徒当中最卓越的，那么希望玛利亚不要拒绝他的颂赞，那么也请玛利亚能够让他与让这个作词者与他能够一起来哀叹耶稣的受难。好，这是第六首以及第七首的两首曲子，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的音乐，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由 Robert Shaw 指挥亚特兰大合唱团以及管弦乐团的演出。

德弗扎克的《圣母道主曲》的第六以及第七首，听了以后会让你感觉到真的整个心都静下来，同时也会好像回到那个十字架的旁边，跟着这个作词

者所叙述的那些景况，然后他所祈求的也会变成你的祈求。所以我觉得难怪德弗扎克的这个作品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却是圣母道出去里面最经典中的经典。我们来听听看第八首跟第九首的曲子，它是写了第十六段的歌词到第十九段的歌词哈。它这个第八首跟第九首两个是分开，但是那个歌词哈不是完全的照第十六段到第十九段的歌词，可是差不多的意思哈。那么十六到十九段的歌词是希望永远都纪念耶稣所为我们担负的这个死，然后希望耶稣能够作词者希望能够与耶稣一同在他的苦难中做他的良伴，做他的好的伴陪伴。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不太就是其实是耶稣陪着我们在我们痛苦的时候，耶稣成为我们最好的良伴。那么他希望这个作词者希望能够一起来感受到耶稣为我们受的这些苦，受的这些创伤，同时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第十八段的这个歌词里面讲到盼望耶稣能够保守我们这个不要受到那个火的洗礼哈，就是你万一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希望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即使有错我们也愿意悔改，那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免除那个火的刑罚。那么也求这个玛利亚能够给我们保护哈。当然我说过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玛利亚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只有上帝能够保护我们，耶稣能够保护我们。那么到了第十九段歌词就是盼望我们在最后离世的时候能够这个依靠圣母的恩典恩慈到达这个天堂的彼岸。但是我说过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只有耶稣的恩典恩惠才能让我们得胜，所以不是靠着圣母，圣母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 OK， 好，这是第十六到第十九段的歌词。德弗扎克利用第八首跟第九首两首曲子来诠释这四段的歌词。那么第八首是女高音跟男高音的二重唱，第九首呢是女低音的独唱。好，所以这个一个二重唱一个独唱来诠释这四段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德弗扎克所写的第八以及第九首，那么写的是第16段到第19段的歌词，那么最后一首第10首唱的就是最后一段的歌词，盼望在最后的时刻，我们身体已经亡故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灵魂能够截取到天上，在天堂里面享受福乐。那么，这是作者向圣母最后的祷告，最后就是阿门颂。那么，我想最后这首曲子，我们就把它听完。德弗扎克写的是真的。很有声乐的这样子的风格，同时也把整个的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旁看着自己的孩子挂上十字架，最后被领下来，把那个身体放下来在地上，那么真的那个锥心刺骨的痛，我想整首曲子表达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那么 Robert Shaw 的诠释也是我听过几个版本里面，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好的。难怪1个半小时的曲子能够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我想，今天也就在最后这段音乐当中，也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听，还有几位作曲家还没有完呢、哦，还有几位，特别是到当代这个时期，19世纪啊，特别是20世纪哈，这个德弗扎克已经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人了。那么，在20世纪的时候，又有哪一些作曲家为了这段古老的歌词来谱写非常非常棒的圣母道出去？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

0: 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继续上一周访谈周深安老师。因为我之所以会继续不断的访谈同一个老师，我想这个原因啊，我再重述一遍。因为我们爱在深秋，其实很重要的是灵性的健康。灵性的健康，虽然在过去世界卫生组织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个元素，当初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那么大概近十年以上了，应该有，就是开始把这个灵性健康列在这个全能健康的这个元素当中，就原来是三个，现在变成四个，而且全球各国的这个相关议题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站在身为一个人的立场来说，我们绝对绝对的是相信灵性健康是全能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事实上它不但重要，而且它应该居首位，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临床的案例。我们为什么会达成共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谈到生理、谈到心理、谈到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万物之灵。好，那既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那灵才是我们整个活力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主要的泉源。那只有当我们灵里面健康了，我们什么都来劲。讲得更具体一点，其实灵健康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脉络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动力。因为我们常说我们的表达的语言，我们讲出来的，用我们的声带发声发出来的这个语言，只有占我们所有的语言，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只有7%。93%呢，由我们的肢体语言和我们的行为语言。那这个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基本上面就是我们只要醒着，当然睡的时候你也记不得嘛。好，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的意识是清楚的，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那这些表达的本身，因为是内心的，所以它绝对是跟我们的灵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持续的在探讨爱在深秋，人很不简单的活到深秋，要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吗，活得长其实不重要，是活得长还要活得好。那活得好，这个跟灵性健康有关。那么进一步我们发现，音乐基本

上是人的灵所感受到的，让他可以，我们讲健康促进也好，讲他这个得到舒畅也好，舒服也好，不管他怎么形容，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灵里面满足了。那这个变成很重要很重要需要探索的一个议题。好，那从过去我们这个访要邀请这个圣安老师来接受访谈，我们已经发现单单的从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深信有一个造物主唯一的，而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那他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满足他所造的人活得好。那么音乐呢，从单单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站在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来看，他就发现上帝真的是造物主。因为所谓真的是造物主，从圣经的，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只能先从圣经开始嘛，那圣经所提供的这些宝贵的资讯，为什么要特别讲音乐人？因为音乐人他可以一开始就从音乐的角度去看见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中，其实就充满了音乐。那因此这个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在上一周我们跟圣安老师在这个谈音乐的过程，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既然音乐要成为我们灵性健康的一个很重要促进的工具也好，方法也好，那么我们必须要兵分两路。一个就是音乐基本上是非常的主观的，谈到它带给各个人的一个满足。好，那为什么要强调各个人的满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客制化的部分，因此这个部分不谈为什么，我们只谈你有没有满足。如果你听了你就觉得是一种享受，是带给你满足，那就够了。只是说可能我们要记一下，说究竟你听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个情境当中，换句话讲的具体，也就是说在你当时心灵的需要的部分你要知道。因为得到满足你可能只是很简单讲 我听了以后就很舒服，那你还是要知道一下是为什么原因你听的这首音乐让你觉得舒服。舒服就是满足了嘛，满足就是你的前提是你有了需要，那你当时你的需要是什么，这个音乐带给你什么满足。好，这个是一个部分。当然从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期待不管是创造音乐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这个提供音乐欣赏的这个提供音乐的选择的人来说，他应该要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这样的音乐是能够满足当时在场的人的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这个圣安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他站在不同的场域。好，不同场域就表示这个场域基本上面他会聚集有一些共同需要的人在这里。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哪一些音乐是在这种场域当中聚集的人他所需要的。举例说他列出来说可能在餐厅，那在餐厅一定是吃饭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享受吃的满足这个前提之

0: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好让我们吃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足，好，所以就会从这个场域来探讨我们今天我们在不同的餐厅，我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个餐厅有放一些音乐，那个选择放音乐的人是怎么选择的，他的考量是什么啊？那或者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或者我们在书店，或者我们在大卖场，或者我们在怎么样的营业的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要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稍微学术或者比较硬一点的，所谓我们绝对是从人本主义，就是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说，才有办法知道要怎么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如果我们现在是卧室，那不管你是午觉还是晚觉，晚上要睡觉，那么在卧室的音乐应该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但是都是场域来探索哪些音乐是我们应该要提供的。好，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然后把时间交给珊涵老师，他来告诉我们从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的角度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应该要怎么样的选择最适合的音乐。
1: 谢谢陈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好，很荣幸可以再一次来到陈哥的节目。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开了我的眼界，听到陈哥分享他听到那个格罗菲写的这个大峡谷这一个曲子的时候，他听到的那个驴子上山的一个在一个小径里面上山的那样的音乐，他可以解析成是像一对夫妻在走这个婚姻的道路啊，这样子的描写对于一个已经70多岁的一个人生历练如此老练的这样子一个人来说，他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让我学习很多，而且非常 surprise，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学到非常的多。我稍微回应一下上一周这个就是陈哥所分享的这一样子的感受，我觉得我学习到的是不同专业训练的一些背景的人，他们听到音乐的感受还是会，或者是不同的个性都会有听到这个音乐，他们的反应反响回应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非常好非常真实，而且真的我是觉得太有意思了哈。那么这就回到我跟陈哥的信仰，就是上帝造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的感恩，就是我更加认识原来上帝造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唯一独一的宝贝，而且他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不同的恩赐影响之下，那么他又让人又跟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有这样子创造的欲望，那么所以每一个不同恩赐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他利用了这个创造能力以后，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又可以丰富更多人的那种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各种的艺术，不管你是在服饰上面你可以把一件衣服做得很漂亮，或者你可以是把一个器物，比如说一个杯子，你可以让它做得非常的美丽，那让人在生活当中就都有不同的那种美的感受。

这个，然后我们学习去聆听每一个不同的个性的人、不同专业的人，他去这个听了音乐以后的感受，你从这个分享当中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个性如何哈。那么我想音乐或者是艺术哈，我们更广泛的说艺术，看了一幅画。我们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各自发出来的那种回响，那种心得，你从那个对方的分享当中，其实我觉得艺术每一项不同的艺术都可以是个很好的媒介，去充分了解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哈。所以谈到灵性，我回到陈哥给我的那个大议题，就是第三人生在深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陪伴，旁边身边你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也许也是孤身一个人，但是你需要陪伴的时候。更高层次的一种陪伴，不只是人，有一个人在旁边而已，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陪伴的时候，你了解到这个很好的一个触媒，很好的一个媒介，你借由这个媒介，也许两个人一起看部电影，两个人一起听一首音乐，两个人一起看一幅画，然后引起了话题，然后各自分享。尊重别人的那个分享以后，你们会彼此更加了解。如果各位还是夫妻的话，我觉得还有夫妻的那一层关系，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触媒，在这个陪伴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而不是泛泛的只谈。你吃饱了没？你睡饱了没？而已。好，你今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绘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触媒。那么在环境当中，引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第二个层次，我就想，上个层次上个礼拜的这个音乐的设计，我是想。引领大家，开始有一点对音乐，原来音乐是那么可爱，有这么多的想象力的空间。而今天我们再回到一些实际的，生活里面，生活的层面，所以我就想到，大家总是会在生活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各个不同的场域的时候，那么你觉得那个场域里面应该有些什么氛围？而也许你挂一张画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放一盆花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吊一个吊饰在那个空间里面，这些都是具象的摆设。可是如果今天就是一个场域，然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你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化学效应的，那个就是音乐。让你进去以后会感觉到你很舒服，或者是你会感觉到很快乐，或者你会感觉到很紧张，或者你会感觉到什么东西哈？那这是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自己旅游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时候的场域，空间。的那位设计者，他是有思考到这个声音、听觉的部分。人类除了视觉的响应之外，听觉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在里面。比如说，在这个我去参观，在台湾的这个永和有一个宗教博物馆，哈，他的那个设计师是汉堡德先生。这个宗教博物馆进去的时候，他一进去就是一个水幕的这个墙，然后有水声。你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廊道，是一个水幕的墙。那个水幕你会听到一片的水声，不是很大声的，是清流的一个水幕墙。你眼睛看到一片水幕，然后你就听到潺潺的小声的流水声。他跟我们自己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汉堡德先生自己。

0: 亲自跟我们介绍，是说他觉得因为是宗教博物馆，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觉得水是很重要洗涤人心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他就设计了一道水幕墙。当你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这个洗涤自己，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场域，把自己的心灵可以放下来，安放在此。所以他希望大家经过水幕墙，然后听到那个水流声，没有任何的音乐，但是就是水声，跟一个视觉的水幕墙走过去。于是心安放了以后，继续进到宗教博物馆去欣赏里面的馆藏。所以那个声音的设计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教堂的设计，在国外的教堂是很重视这一块的。所以在任何的场域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音响，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出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想，是不是我们叙述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听一首音乐，然后大家觉得这首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合里面？等音乐放完之后，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哥怎么说。这样子可以吗？
1: 就用听这个音乐作为一个段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请听众朋友们来想一想，你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域里面？好，我们来听音乐。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看起来已经对于我这个主持人来说，已经达到了让我可以睡午觉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对我说不出来这首曲子的曲名，但是很熟。而且为什么说让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他就是闭起眼睛听这个音乐，就是等于看到对这个舞者或者是一群舞者，他们非常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曲调之下，然后跳舞。那为什么会让我睡着？因为他让我的这个整个心情是顺着这个音乐哈。确实就是这个主观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慢慢的步入舞池，然后慢慢的享受这个在音乐中轻快的踏着舞步哈，来享受。特别如果是这个舞者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情愫在的话，那我想这个更是美哈。所以我只能讲这个主观听了这个音乐之后的感受。那如果说你一定要问我说在什么场合听，我觉得如果是在睡觉前卧室，我也觉得可以得到一个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啊。那如果是在餐厅，我倒不觉得要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好，因为对于吃东西会不会吃得更舒服，感觉不会。那如果说我好像是在被三老师考试了哈，如果说是在医院在接受治疗的过程，我也不觉得这个音乐是合适的一个场所。那假如是在卖场啊、书店啊、营业场所，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是一个选择题的话，我大概会选说在卧室，在要进入睡眠，要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非常舒适的睡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感受来形容的话，我如果三选一，就是

0: 三人老师出的这个场所的题目来讲，那我会选择卧室。我不晓得这个三人老师的这个是这一题会不会得及格的分数，我不敢说。
1: 听众朋友不要有标准答案，就我觉得好像台湾这个教育长大的孩子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有标准答案。其实在艺术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答案，只是有些人会这样处理，有些人会那样处理。刚刚这首曲子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哈，那其实他如果你说要目的性的话，其实当初这种曲子的这个创作是为了要在晚宴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贵族的他们在那里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各位可以想到皇宫贵族在皇宫里面，在这个贵族的家里面的那个大大的餐厅，一个长桌哈，那他们就会请到几个弦乐家，这里面全部都是弦乐哈，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子，然后就在旁边演奏这样子音乐来助兴。就是其实中国也有这样子的音乐，就是这个宫宴里面也是有助兴的音乐，不过中国的宫宴通常都会是编钟在敲哈，这个是才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或者是编钟编磬这样子的音乐才是宫廷里面这个吃饭的时候那种欢愉的快乐。可是在西餐厅里面，在西方的这个吃饭的时候，他们希望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但是千万，我再次强调，千万不要有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那么导师刚刚因为陈哥是医院的这个主管，是医院的这个专业哈，我倒是建议可不可以医院里面可以放这样子的音乐，反而可以让大家的那个紧张的感受可以解除掉哈，因为毕竟在诊间里诊间可能不需要哈，但是在那个走廊或者你进到医院以后的那个氛围哈，就是可不可以稍微这个平静一点。那么当这个吵杂的人生里面有这样子音乐产生，他说那个心灵的那种紧张，我突然想到最近有不是最近了，这前一些年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就是英国在他们的捷运站旁边就放古典音乐，然后这个那种青少年的肇事率哈，就是那种爆冲的肇事率就降低了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作用力在里头哈。那所以在哪儿都没有关系，不过我要说他原来创作就是为了是要饮宴使用的哈，没有关系啊。我刚刚已经看到陈哥快要睡着，我怕节目就要我主持。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陈哥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要补充，我要放下一首音乐，可以吗？
0: 我唯一的一点补充啊，是没有错。既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嘛，哈，但是看起来有一个有一个部分应该是共识。不管你说建议在医院，或者在车站，或者在这个人潮多的地方，哈。那表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效益，这个效益就是让人的情绪可以放松，或者他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心情可以放松。
1: 是的，
0: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们应该会有共识啊，这个不管是要睡着了或怎么样，就是放松了嘛。
1: 对，
0: 啊，就是放松了。所以我从就是如果不谈主观，要说客观哈，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客观它里面的元素哈，就是帮助所有的人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在吃饭，在这个候诊，在这个等车，在这个赶

0: 赶路，好，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帮助你神经轻松下来，然后这个倒是没话说，好，所以这是我的回应哈，我觉得确实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说是要在什么场合来放，但是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效益，就是让人的可以放松下来，可以让他这如果从健康来讲的话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好，
1: 是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曲子，先不说是什么音乐，大家听听看。

0: 嘿，这首曲子让陈哥回应一下，感觉如何？我们不把音乐切掉，来，陈哥。
1: 我从一开始听哦，我就觉得他至少会让听者哈、哦、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因为他是轻松的，然后是这个就是那个 melody 是舒服的，好，所以因为山老师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嘛，好，那我们纯从自己的听的感受来说的话，这首曲子应该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放是最合适，因为它会让听众得到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很轻松。哦，就是很轻松，所以这是我最直白的感受。
0: 建议所有的业者，如果不管你是从事任何行业，如果你的那个场所是一个 open 的场所，我就都建议这个音乐是都可以放，它还是莫扎特的。所以为什么？虽然有一本书叫莫扎特效应哈，那然后其实有反对的意见蛮多，整个的那个就是反驳那本书的那个理论也不断的出现，大家是有在一个论战，不一定说听莫扎特就会很聪明这件事情，其实什么音乐听起来几乎都是有聪明，不是所有音乐哈，就是还是要有选择。那么当然就像陈哥刚刚说的很直白的，就是它是很轻松的，它是很简单的哈，然后愉悦的，这些当然在你读书的时候你使用它是很好的。那么你如果比如说假如你是会需要去陪伴老人家，其实在医院里面放这样，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老人院，我真是觉得这样子音乐是很好的一个让大家心情自然。就像其实刚刚那首曲子也是很适合放在老人院里头，老人他就是一个氛围，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氛围，好像你放了芳香精的那个意思是一样，只不过芳香精是在你的嗅觉，而这个是在你的听觉上。

0: 放松。所以如果懂得的人，就是把芳香精放进去，啊，各种精油的组合，然后加上音乐的这个听觉，我觉得整个场域就会非常的舒服。
1: 它的曲名叫什么？

0: 非常的刚烈，因为他28岁就开始已经开始耳聋了这样。可是莫扎特他只活了37岁，但是他一生都悲苦的不得了。但是你听他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悲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但是他是非常饿的，非常又多又有生孩子，又有婚姻，又有家庭，各种重担。然后小的时候也不好过，因为被爸爸牵着鼻子到处整个欧洲这样子巡回的那个，5、6岁就开始这样巡回整个欧洲这样跑，那个时候不是坐车是坐马车，这样稀里哗啦一直这样。 他一生不是平顺的，可是所有莫扎特作曲的曲子里面，他用到小调的成分很少，他用到大调的成分非常的高比例。只有最后一首，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比较熟悉音乐，他最后一首安魂曲，那才是真的用到比较沉重的音乐。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1: 这个莫扎特刚好是他等于把他外在的这个所带给他不是那么喜悦的这个环境，因为跟着他爸爸到处跑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他里面却上帝让他想起来的这些，就是他里面涌出来这些乐曲反而是让他可以平衡，让他可以健康。否则他
0: 可以这么
1: 现在那个困难里面嘛。
0: 是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像贝多芬那样的会去噔噔噔噔，为什么？他不是，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对，他的个性是很调皮的。好，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一下那个阿马迪斯那个电影的话，不过那个阿马迪斯的那个真实的成分，我们是有一些音乐专业的人是觉得他过分戏剧化，他也没那么的怎么讲，调皮的过头哈。可是他毕竟是不像贝多芬的个性，所以个性不同，做出来的东西不同，处境不同，处遇不同，但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不同，写出来的音符也不同。对，有意思。
1: 这样说起来，这个莫扎特的创作的曲子绝对不能用在准备作战前。
0: 有一个人不能最不能的是肖邦。你听了肖邦的音乐绝对不能打仗。待会儿好吧，先破题，我就是要放一首肖邦的音乐，听了这个音乐你绝对不能。所以我们有说，就是在那个书本里面有说，就是心理学家说，如果要让对方这个溃敌的话，前天晚上全部放肖邦的音乐，明天你就不用打仗就可以胜利。可是莫扎特的音乐不见得，它会让你舒服舒畅，可是心态是非常正能量，应该是这样讲。对，所以陈哥要回应吗？
1: 没有，我的回应是我忽然想到说，毕竟我们不是西方人嘛，我们是华人嘛，所以说同样用刚才不管是莫扎特的小夜曲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奏鸣曲，那毕竟是西方社会熟悉的乐曲，那也许盛和老师可以帮我们有机会准备一下我们华人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既然它没有受限在什么样的场域，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带给大家是一种放松的这个愉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兴起这样的一个气氛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选一些曲子。我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所以我们既然听了这个圣恩老师很用心帮我们预备的曲调，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等于把西方的这些听得很舒服的乐曲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一想就可以想到华人用什么样的一个乐曲，也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就

0: 走进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殿堂，让我们放松。
1: 嗯，我马上回应陈哥，华人东方的音乐的这个理念跟华人的音乐的这个想法，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在整个的音乐的学术这个位置上面、来说的话，华人的音乐是没有在这些场域里面来使用。华人的音乐学音乐的概念，就请记得像孔子说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科目。那么礼之后是乐，哈，那么音乐是用来做什么？它不是用来娱乐，它是要来陶冶人性的。所以音乐是在提升人的灵性生活。因此音乐，各位现在听到的华人的音乐啊，好像就是啊，很多的大乐团，或者是说那个啊，好几个音乐器一起演奏。对不起，这些全部都不是华人音乐的美学，不是东方音乐美学。东方的音乐美学是古琴，一人一把古琴，而且我只弹给一个人听。所以伯牙叔齐，他只弹给一个人听，当这个知音走了以后，他就把那把琴给断了。他说我知音难觅了，我不再弹。所以这是华人，这是中国人的音乐的想法，对于音乐的使用的看法。所以音乐是提升灵性这个部分，在华人反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娱乐的这种音乐，做这样子娱乐性的演出的音乐，那么好的音乐是宫廷里面的人才听得到，一般的人的市井小民里面很少有这样子音乐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比较是知书达理一点书香人家的话，那么你就是弹古琴弹古筝或者是琵琶这一类的。那么琵琶都还稍微层次低一点，因为琵琶可能就会是在青楼里面的女子去弹，所以那个娱乐性稍微强了一点点啊。那最能修身养性的就是古琴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弹的话，我觉得类似像西方这样子的感受的音乐，东方是很少的。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那个是把中国的音乐已经西方化，东西融合了，我们才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课题，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就，我反而觉得如果真的是灵性培养，咱们就要听古琴的音乐，而且是一人弹一把古琴，不是合奏，它是独奏。对，
0: 所以我也很直白的回应了哈。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哎，这个我们华人都一直是在，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革命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阶层之下哈。这个就是阶级哈，阶级带来把人都开始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共同的一些满足好了好。所以这个不得不叹口气哈，我们实在充满了感恩的是说，幸好当初我们的蒋总统，老蒋总统蒋中正先生带了一批人到了台湾，好，让我们享受了这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好，然后才有机会去知道成为一个人的这个有以人为本啊，享受人人应该有的这个合乎人性的一些对待啊，这个实在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
1: 陈哥没话说了，
0: 不是说不下去了，因为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感动到说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

0: 出生到现在，可能在华人5000年的文化当中，我们是一批可以从出生就没有受到任何瑕疵的，不当的这个瑕疵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人哈，我们应该是充满了快乐的，这是所谓的真正的自由人。好，我们要结束了吗？还是说这个三老师还有准备一个？这个是刚才提到什么是
1: 肖邦的音乐？
0: 肖邦的音乐，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一起进入睡眠前告一个段落。
1: 没问题，大家准备一个躺椅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戴这个耳机，然后我们在肖邦的夜曲
0: 告一个画，画下一个休止符。好，
1: 有非常美丽的一首肖邦的夜曲让大家来听听看，那或许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先
0: 就不是、啊、就是随着肖邦的夜曲走进这个节目的尾声。
1: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会了。
0: 下次再会。
1: OK，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伟伟。今天呢，我们在来的过程中哈，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那我们就想到说，哎，在来的路上，那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他有带小孩在府中，府中是板桥那个地区一个地名，有一个视听中心哈，是政府办的，就是有盲人去看电影，但是旁边就有人

0: 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帮助盲人看电影来说明，哎，这个电影是什么？他可以听得到声音，听得到那种高低啊、紧张啊、快乐啊，但是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有这样。那我就突然想说，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体会过盲人，就想说，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别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我请到的是杨淑慧，也那是我的好朋友啊。那因为他也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妈妈，所以我们聊起来就特别的开心，因为都有相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说对于你从来不是单亲，而且是在一个家庭就白手到老这样说，所以你就不太能够理解单亲那种挣扎痛苦。好，还有是面临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像刚刚我说到，我在来的路上听到说，哇，我们在旁边帮了盲人在那个导读这个电影的内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份需要，就像在家庭完整的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想到单亲妈妈的需要，一样的道理哈。那讲了这么多，我先请淑慧老师，淑慧来介绍一下自己，请。
1: 大家好，我叫杨淑慧。那我曾经有过两段婚姻。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有一个女儿。那因为她爸爸有前后两次的外遇，所以我选择离婚。那在离婚四年之后，又进入第二段婚姻。对，那第二段婚姻维持了十几年，在大概11、12年前。就结束这段婚姻，所以这十几年来我是单身一个人生活。对，
0: 好，你看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经验分享的时刻，也是一个智慧传承的时刻，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因为我自己在离婚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离婚协，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嘛，那我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一张空白的离婚协议就改，我愿意离婚，就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啊，没有想到，因为我只是觉得说，这么样一个痛苦的关系哈，而且对方已经有生小孩啦，我讲我的故事嘛，对方已经生小孩了，跟别的一个女士生了小孩，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挽回的事情，所以就是现在叫做净身出户哈。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只想到说我要离开这个让我痛苦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要还我清净，我是这样的心态。那你呢？
1: 应该我的心境应该也是跟你差不多。其实在我女儿大概应该是我前夫第一次外遇应该是在我怀孕的期间，
0: 怀孕的期间，
1: 对，跟他的同事，那一直到我女儿生下来大概7、8个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外遇。对，那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那时候是很不可接受，所以我就
0: 新婚嘛，
1: 对，其实也不是新婚，就是我们是。我很早就结婚了，我22岁就结婚，26岁才生我女儿，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才刚有第一个小孩嘛。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家出走，去我阿姨家住。那后来是因为我前夫他爱喝酒，那时候肝病住院，婆婆跟我讲，我就回来家里
0: 照顾他，
1: 对，要照顾他，然后一方面就是也要照顾女儿嘛。那后来是因为他生病住院，后来有好了。后来那个外遇对象没隔几个月就闪电嫁人了，所以他们那段关系结束了。
0: 是，
1: 那我为了女儿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所以我选择原谅。对对。那经过平静的几年，一直到我女儿大概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又有了第二次外遇。
0: 也是过了7、8年哦。
1: 对对，然后对象也是同事。

0: 一位未婚的同事、
1: 嗯、
0: 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一直为了女儿我很想要给她一个健全的家、
1: 嗯、
0: 我一直很想挽回先生的心、
1: 嗯、
0: 可是我发觉他一方面就是爱喝酒的毛病不改、
1: 嗯、
0: 然后一方面他跟这个第二个外遇的感情、
1: 嗯、
0: 我觉得已经、很深，因为我也曾经跟他谈过希望他能够斩断这一段外遇的感情，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
1: 嗯，
0: 可是我觉得他一直没有
1: 很爱这个女生，爱这个女士。
0: 对，
1: 哦，因为中国有句话嘛，就是说，近水楼台，天天在一起相处的同事哈、
0: 嗯。
1: 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家人会反对说，哎呀，男人都会有这种样，这是过程，有时候会这样，你就忍忍嘛，要以家为重啊，就是那么都已经那么久了，就是你就过你的日子嘛，对不对？他有按时拿钱回来呀，你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会不会有家人这样子？
0: 嗯，倒是没有，那是、
1: 哦、没有吗？
0: 那时候我当我下定决心想要过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再，因为他等于是想要脚踏两条船，他不愿意放弃那个女的、
1: oh.
0: 啊、他也没有想要跟我离婚，是我自己坚决要离婚的、
1: oh.
0: 对，但是那时候我为了女儿的监护权也曾经跟他谈过，那他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女儿的监护权
1: 啊，他这么不尽责，怎么还喝酒？怎么要女儿的监护权呢、啊？
0: 因为他其实我女儿是一直就是阿嬷帮忙照顾
1: 哦，
0: 对，
1: 阿嬷很好，
0: 对对对，那时候婆婆是跟我们一起住的，
1: 嗯嗯，
0: 对，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是给我的建议，就是说那时候我也还年轻嘛，才三十几岁，
1: 嗯，
0: 然后他认为说，好吧，那个我女儿既然有她阿嬷照顾，那就监护权就给我前夫，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等于是我净身出户，我自己搬，对，我把房子给他，女儿给他，我自己搬出来，对，
1: 哇，那就是就净身出户，哎，奇怪啊，就是犯错的不是我，然后但是我们要净身出户，
0: 啊、
1: 哇，那女儿一定很不谅解吧？
0: 对，
1: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懂事啦。
0: 对，一开始他会
1: 应该几岁？十岁吗？
0: 对，差不多九岁十岁。
1: 九岁十岁的时候、嗯，其实对孩子成长的年龄是一个分界点。
0: 嗯，
1: 因为他似懂非懂，
0: 对，
1: 他哇，这时候对小孩来说，你再小的时候，小孩还不懂事嘛？
0: 对，
1: 这。最多就是看不到妈妈，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会懂得分辨事情的时候、
0: 嗯、
1: 那一定要给孩子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交代，要不然他会觉得妈妈你不要我了耶，
0: 对，
1: 因为我在我原来的家庭是一样的，是你离开我耶、
0: 嗯、
1: 对
0: 对，其实就是后来我女儿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曾经跟她聊过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一开始的确对她，我刚离婚那时候跟他爸爸刚离婚的时候的确对他心灵上有所，他有受到这个阴影的影响，
1: 嗯，
0: 可能功课退步了，或者是说他那时候的确会认为说是不是妈妈不要他了，为什么要选择跟爸爸离婚、
1: 哎、还有一点，
0: 嗯，
1: 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小孩认为说是不是他不乖，
0: 嗯哼，
1: 有没有这种心理？
0: 嗯，倒没有谈到这一个，但是他会认为是妈妈不要他。
1: 嗯，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离婚之后，因为女儿的学校离我上班的地点很近，所以我选择每天、
1: 哦、
0: 他下课的时候去校门口等他，去看他。
1: 哦，
0: 对，利用那短暂的相处机会去跟他谈谈话，或者是说买点心给他吃这样子。
1: 哦、
0: 对，让他知道说，虽然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但是妈妈对他的爱永远是不变的，我还是很爱他的。
1: 而且身体力行哈。
0: 对。
1: 哦，所以你真的很棒。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嘛，因为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待了二十多年嘛，就很多都是小孩子他没有讲，

0: 会心里觉得是不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害爸爸妈妈离婚这样子、嗯哦、那真的是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就一直就一直陪着他每一天这样子，
1: 对，几乎每一天
0: 哇、嗯、那他等于说仍然这真是很不简单的哈、嗯、那夫家也很配合。
1: 我跟我女儿见面的事倒是没有刻意让他爸爸他们知道、嗯、对，
0: 还是回去会讲啊，
1: 他有没有讲这个我倒不知
0: 道，
1: 只是我就觉得说我要让我女儿知道说妈妈还是爱她的，对、嗯嗯、虽然没有办法跟她生活在一起、嗯、但是我还是会尽量想办法去跟她见面、嗯、对、
0: 嗯、哇，那好，那我们再、嗯、聊聊哈，因为后来我的状况是 我虽然选择净身出户，但是我的前夫说哇，那个房子给你好了，那你连房子都没有，但是我的房子后面付的是有800万的贷款，所以贷款我要付嘛，对对，真的是很辛苦的日子，而且比如说学费缴不出来啊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哈、哦，都很烙印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过程，对、嗯、那个你在这方面是都是、爸爸帮他缴学费是吗？
1: 对，他爸爸在就是我们离婚后不久他就娶了那个外遇对象、
0: 嗯、哦，这样子。
1: 对，那一开始他还自己没有生小孩之前对我女儿也还算不错、哦、都会帮忙看他的功课、
0: 嗯、
1: 可是后来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就开始对我女儿 不太好。
0: 哦，他有几个孩子？
1: 他生了两个女儿。
0: 哦，那他是职业妇女，应该很辛苦。
1: 对，那所以渐渐的我女儿也对她阿姨也是觉得阿姨对她的态度不一样了，
0: 嗯嗯嗯，
1: 跟刚开始嫁给她爸爸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渐渐的对阿姨也是越来那种有不满的情绪。对、
0: 嗯，
1: 那到了我女儿读大一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嗯：“妈妈，那个阿姨跟我说学会不帮我缴了，要我自己负责。”所以从她念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生活费还有学费就是一直就开始由我负担。
0: 哦，嗯，哎，这个跟我以后很像，因为我那个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嘛，那有的读私立的呀，好，有的是怎么样？那后来到了我的儿子也是，高中的时候哈，高中的时候就说，这个学费小孩到了18岁就应该独立了哈、
1: 嗯，
0: 就是对方的那个前夫的这个同居人嘛，他就说小孩到了18岁，本来每个月都会付个1万啊2万这样，他说不付了，那就哎真的哎，你读大学读私立大学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对不对？哈、
1: 嗯，
0: 对，然后就自己付，对，好像。我相信他们刚开始选择嫁给一个有家庭的人哈，重组一个家庭一定是有感情的，但是后来知道家庭经营家庭是很现实的，没那么舒服哈，所以后来都就选择要放，就要放手，不能再下去了嘛，对不对？嗯，那哇，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这个我们单亲妈妈的心声哈。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然后啊，跟单亲家庭，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讲到两个单亲妈妈的心声哈。其实基本上生命中是有孤单的，但是当我们有了爱的话哈，就是像那个淑慧就进入到第二段婚姻里面啊，彼此相爱，就会滋润那个很干涸很孤单的心声啊。而且因为孩子又不在身边哈，那每个选择都是他当时的心境。那因为我的前夫是不在台湾哈，在大陆，那我有三个小孩，到离婚的时候最小的才幼稚园，所以不太可能进入到另外一段的感情。而且我也选择就是说尽心尽力把三个小孩带好，但是呢每种选择都有很孤单的这个路程。好，淑慧要不要再谈谈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因为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彼此都会考虑很多嘛。人家说第一段婚姻是懵懵懂懂，就恋爱迷昏了头，所以人家说结婚的婚哈，是女生昏了头才会进入婚姻。当然原意不是这样，原意的骨子那个婚就是那个婚的意思。那后来大家开玩笑就碰到很多婚姻的问题嘛，就说哎呀女生啊，你这个昏了头才要结婚哈。那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样的情况选择愿意再次的踏入婚姻？
1: 我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我是搬到弟弟家跟弟弟住。
0: 哦，
1: 对，那时候弟弟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他有多一个房间，对，我就跟弟弟住。
0: 对，你房子也没了嘛，女儿也没了，
1: 对，
0: 全部都给了。
1: 对对对，
0: 真是。
1: 那离了婚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变成没有一个归属感，
0: 还飘，没有落脚，没有真正落脚的地方。
1: 对，感觉好像，生活没有目标，就觉得说，好像变成自己一个人，好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感。那离婚后几年之后，那就透过朋友的介绍，对对，就认识第二段婚姻的这先生。那他也是离婚的，他有三个女儿，那他三个女儿的监护权都是给前妻。
0: 哦，
1: 对，
0: 好，那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进入第二段婚姻哈，那第二段婚姻对方也是有负担的，虽然说女儿是给前妻。

0: 起照顾哈，那他也要付一些赡养费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在钱的方面，你看嘛，我们看琼瑶的例子嘛，你看那个皇冠的负责人哈，他是多么的喜欢琼瑶，对不对？这边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可是当他在琼瑶最后选择自杀的时候，他说他永远都不要再跟这个平先生哈埋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心仍然在他前妻的孩子的身上。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嗯。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其实在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前，我先生说啊，以后那薪水会交给我
0: 哦，
1: 对。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职业妇女，
0: 职业妇女，
1: 对，那收入也还 OK，我也不计较这些，所以变成我进入第二段婚姻之后，生活费都是我在负担。
0: 那你们？本来你住弟弟家吗？
1: 对，那在我就认识第二个先生之前，刚好我也那时候也存了一笔钱，我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结婚后等于是第二个先生是来跟我一起住的。那他自己的房子是店面是出租。
0: 就会有收入哈。
1: 对。
0: 那收入会给你吗？
1: 不会。不会。所以
0: 他的薪水，他的房租收入全部都是他自己的，然后住到你的房子，
1: 对，
0: 然后生活费你负担。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你这个叫做包养。
1: 对，变成我觉得我但是一开始刚结婚那头几年，其实他对我是不错的。而且他的嗜好，我是觉得就是他喜欢种花花花草草
0: 啊，对啊，
1: 对，他是把我
0: 怡情养性这种型的，
1: 对对对对，养花食草。那我是觉得，他这个兴趣很好，是我喜欢的，所以他会把家里的环境整理得非常好，买了很多的盆栽对，
0: 哇，是很有艺术性的啊，
1: 对
0: 对。哇，这个我觉得一定，我这样听你讲，我就可以有画面，就是说，哇，那你居住的环境一定很棒哈。然后那个房子啊、布置啊各方面，因为他属性是这一方面的人。
1: 对，然后结婚后呢，我也比较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是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等于是妈妈抚养他，
0: 也是单亲妈妈抚养孩子长大。
1: 对，四个，他是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所以他是长子。
0: 哇，
1: 对对对。那他是长子，但是我是觉得他跟他们手足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他可能本身从小在比较贫困的生活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比较看重钱，他很重视钱。
0: 那是必然的，比较是必然的现象嘛。
1: 对对对，
0: 因为为生活所迫啊。对对对。
1: 对，所以听他讲，就是他在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等于说一大家子的人是住在一起，那买的第一个房子是用他的名义买的。他是说那时候他当兵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所以当完兵回来的时候买的第一栋房子。但是那时候妈妈应该也是有帮忙出一点，对，那等于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后来他，
0: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妈妈
1: 还有他三个弟弟嘛，还有他，还有他后来结婚，也生了孩子以后都住在一起。
0: 天哪！
1: 对，所以变成就是他的，在他第一段婚姻里面，他的小孩跟他的弟弟们，会有我可能为了争看电视或生活上的那个有很多的摩擦。对对，
0: 我觉得他第一个太太好可怜啊。对对，因为不容易，
1: 对，
0: 你要有超凡的智慧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哈，能够生存生存。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前夫他也是寡母，对，也是寡母，家里也是四个小孩，四个小孩，我的前夫也是长子。那我结婚以后嫁入他们家，也是跟小姑、大姑、小叔一起住，就是还要早上

0: 点钟起来去买菜，还要做早饭，还被规定要手端着那个早餐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吃。天哪，我现在想我以前怎么那么乖啊。所以我刚刚一想到你说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这很不容易。对对对，我们怎么谈到这个了？对，好，反正我们就讲到说，那后来你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先生应该是蛮不错，就是除了在经济方面哈，那其实是蛮好的一个。
1: 对的，一开始其实真的我们也前面前面几年是的确是蛮幸福。那后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因为他三个女儿监护权在他前妻手上，那他前妻本身是一贯道的，是吃素全素的，然后三个女儿是交给他等于我前夫的岳母照顾，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礁溪，他们住在礁溪去看他看他
0: 女儿，
1: 他大女儿是跟妈妈住，然后老二老三是等于是外婆抚养，
0: 外婆带，
1: 对对对，那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二女儿国中毕业以后呢，他就把他接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因为老二就有点叛逆，有点类似太妹，又是抽烟，又是反正又乱交男朋友啊什么的，有的没的问题一堆。那时候他搬来跟我们住以后呢，
0: 他也不会服你管教啊。
1: 我是觉得说啊，既然是我先生的女儿，我当然也要把她当自己的
0: 女
1: 儿对待，所以我也算蛮疼她的。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第二任老公他管教小孩的方式，其实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他二女儿已经念高中了，然后有时候晚回来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竟然还会打她，我就觉得说有话好好讲，女儿都这么大了，应该用爱的教育方式啊，
0: 打女儿，
1: 对对，我就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不认同的。那因为那时候等于是他二女儿是真的会乱交朋友，然后又抽烟的，的确是让我们蛮操心的。那有一件事比较后来比较令我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年的春节，我跟我第二任老公我们出国去玩，那时候因为要过年嘛，我在过年前我就领了50000块的新钞，然后在出国前我放到我的枕头下面，想说回来才有新钞可以包红包，那等到回国之后，我发现我的钱不见了，那我先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是他二女儿拿的，那时候他已经回到他外婆家嘛，我们就到礁溪去找他，然后问他说是不是他把钱拿走了，他说是，然后问他钱拿去干嘛了，他说给同学买机车30000多块，只剩10000多块，然后就把10000多块还给我，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一路上他就哭哭啼啼，然后他爸爸就一路上就骂他，那也没办法呀，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是他也会把同学带到家里来跟他一起住，然后反正他的行径真的是跟一般正常的少女是真的
0: 不一样，
1: 对，这是真的很叛逆，对。那为了这事也没办法，后来他自己就说他要搬去跟他妈妈住，后来他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了，结果好像隔没一两年吧，就回来跟他爸爸说他要结婚了，那时候才应该17、18岁，他爸爸很生气，他就觉得很没面子，他说你要结婚你叫你妈妈帮你办，他不理，对，所以结果他二女儿就这样匆匆忙忙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就应该那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对，那也嫁得不好，前后生了两个小孩，那不久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只好他没有无路可去啊，就回来住我这边，又回来。

0: 跟我们住。
1: 嗯，
0: 对。那那时候我自己又有钱，我又买了第二个房子。
1: 嗯，嗯
0: 那等于这个原来住的这个房子就给他女儿住。
1: 嗯，
0: 哎、
1: 嗯，
0: 对。所以后来又产生一些问题，就是他女儿离婚，后来也跟好像哦，后来是他女儿等女他女婿好像到大陆去了，
1: 嗯嗯，
0: 结果就音讯全无，
1: 嗯 嗯
0: 就从人间蒸发了，
1: 哇，
0: 对，就后来等于是他女儿就
1: 也变成单亲妈妈了，
0: 对，变成单亲妈妈，
1: 带两个孩子，
0: 对对，
1: 哇，好辛苦，
0: 嗯。
1: 是回来跟你们住吗？
0: 对，就等于我把原来的房子给他住嘛，然后我们搬到我后来买的房子。
1: 买的房子，
0: 对对，嗯
1: 哼。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此时都觉得心情很沉重，我都不知道淑慧怎么过来的哈。就是你是散尽家财，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听淑慧。因为我要没有介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介绍淑慧，她长得非常美丽，身材非常好，然后有一份很好的职业。那我就想说，又这么贤惠，那我想说，如果听众朋友是男性的话，听到说哇，如果我能娶到这么好的那么贤德的女子，我们暂且不说她容貌漂亮，就是贤德的子女一定非常的珍惜。那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我听了真的都很不舍，所以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下去，因为这个事情她也从来没有跟我们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提过。那我谢谢淑慧，她非常在这个访问的时候真的是愿意分享出来。我就好像觉得一个人扒开自己，其实为了让别人受益，是让所有听众朋友听到他的故事，知道说哇，原来也有人是这样过来的，就比我好多了嘛，哈，就会这样。因为我们在上团体治疗都会说哇，我觉得我简直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听过别人的故事以后说哎呀，比我
0: 可怜，
1: 对对，我好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今天我访问的是杨淑慧女士，那我是非常的敬佩她，但是我在这边还没有请她讲之前，我要讲一下，就是她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把房子就送给前夫了，然后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刚刚听她讲说，哇，她一间房子就送给她前夫的二女儿住哈。那然后呢，像你这样的个性的人哈，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哈，因为可以在你身上占便宜哈。那为什么你最后要选择离婚呢？是这个男的又有外遇了吗？还是怎么样？他一定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啊。
1: 这倒不是他有外遇，而是我觉得我们的三观那个价值观差太多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把金钱看得太重了，而且呢，我觉得他对妈妈不孝，对手足感情淡薄。那时候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为了修复他们母子的关系、手足的关系，我尽力去做我该做的，比如说我母亲节啊什么的，我会做一桌好菜邀请婆婆跟小叔们来家里吃饭。那过年过节我也或是三不五时，我也要我先生我买一些补品回去孝敬婆婆。对，那婆婆也对我蛮好的，就是她也认为说，哎，我这个
0: 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媳妇，我这个做媳妇的真的跟就是觉得她觉得我还算蛮懂事的啦，也蛮孝顺她的。对，
0: 不仅是这样子，你第一任的婆婆也是非常喜欢你，觉得你很孝顺。
1: 对，第一任婆婆对她也，那一方面我也很感谢她照顾我女儿，所以我女儿我一直告诉我女儿要好好孝顺奶奶对，所以一直也跟她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后来我自己有第二段婚姻，我还是会跟我女儿一起买东西去看第一任婆婆。对，那时候她年纪大也大了嘛。
0: 你真的在一般尤其是我们在单亲家庭协会就很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嘛。那其实婆媳关系哈是婚姻之中的减项减分。可是呢，你两段婚姻哈都是别人辜负你哈，可是你在婆媳关系里面确实加分，两个婆婆都这么的欣赏你，你对她都这么的，我觉得是孝顺，孝顺真的是孝顺。
1: 我觉得对，对我来说，在我两段婚姻里面，我没有婆媳的问题，
0: 没有婆媳的问题，
1: 只有先生外就是价值观跟外遇的问题。对，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尽力遵守我们中国该妇女该有的三从四德。我也尽力在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可是今天对方不懂得珍惜，那是对方的问题。决定要在结束第二段婚姻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我不适合婚姻。我第二次我会选择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我没有自我，我越来越失去了自我。就即使说有时候我想回去看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老公的脸色，他总是
0: 失去自我，就是他

0: 没出钱没出力，然后自己的房租收入自己的薪水收入都是纳入他自己的口袋，然后他还要管束你的自由、
1: 对，就是他希望我能

0: 在十几年前，透过朋友的介绍，在苗栗卓兰那边，他买了一块果园，那个是等于是有使用权跟权利，但是没有
1: 地上使用权，
0: 地上使用权，因为那是等于是水土保护的，对，靠近鲤鱼潭
1: 哦，
0: 来苗栗的鲤鱼潭卓兰那边，对，所以呢，那时候每个礼拜都等于说。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早上就会开车带他载他下去果园那边，那边也有房子可以住。对，那一直以来就是我好像就是他免费的台佣，去那边也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啊，煮饭啊，洗衣啊，
1: 所以他很享受你对他的照顾，
0: 对，
1: 享受你的付出，
0: 对，
1: 硬体软体。哎，真的，那一定有一个事端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定，毕竟你们生活也十几年了哈。
0: 对，那时候就是他二女儿的两个小孩也，他们一个念国中，一个念小学了，所以有时候假日他也会带他们到我们一起到卓兰的果园那边住。那有一次我记得我。有跟我先生讲好说我要回嘉义看我爸爸妈妈，也得到他的同意，我也跟他讲说那我礼拜天下午才会回来。那时候不对，我时间上应该有点错误，应该是我礼拜五回去，然后礼拜六晚上回来，我跟他说我礼拜六晚上才会回来，结果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坐在客厅那边，然后气呼呼的，我一进门就骂我三字经。我说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我要回娘家也得到你的同意，我也跟你讲好我什么时间回来。然后他是认为说我就反正自己回娘家去了，就
1: 不管
0: 他跟他两个孙子，就没人煮饭给他们吃啊。那我那时候就真的一肚子委屈，我说我也跟你说了，那你知道我回娘家你应该自己又就要准备你们吃的啊，
1: 不
0: 能都指望我，都巴望我来做给你们吃啊。所以那一次我本来又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又真的很想说我自己开着车就走好了，可是我又狠不下这个心，我还是忍把这口气忍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渐渐的我就觉得
1: 你会有点醒觉了，说
0: 对，
1: 这是什么生活，
0: 对对。那时候我也后来我也曾经就暗示他说现在我因为我本身是在证券公司上班嘛，我有跟他讲说现在景气不好，那收入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他就会说那水电费多少多少钱，我帮忙出水电费好了。
1: 他帮忙出，
0: 对，他就觉得
1: 他帮忙出水电费，
0: 对，那水电费才多少钱啊。可是我就觉得说，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就说反正现在先用你的钱嘛，等到老了你没钱了再来用我的钱。所以那时候我就心生警惕，觉得说哎呀，这个男人真的是不可靠，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觉得说你根本不会替我着想，你只是吃定我了。对，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他的价值观真的跟我离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捡到别人的手机，竟然就占为己有。我说，这是别人东西，应该拿去警察局啊，或
1: 对对，
0: 是想办法去还给人家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从很多小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贪得无厌。对。
1: 所以就萌生了你这个要离开他的念头哈。我们在这边姑且不论对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来哈，就是一路上看来后来你说要离婚，他要这个房子，要便宜的价钱，就是买走什么之类的。
0: 他倒也那在对，在要谈定要离婚的时候，他是说叫我把房子卖给他。那我他讲的价钱倒也还算蛮符合市价了，倒也没有说很便宜。那所以他说多少钱跟我买，我就一口答应，我也没有跟他讨价还价。对，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好，反正他也还算合理的价钱，那我。

0: 自己搬出来，那我只是想重新找回自我，我就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1: 哇，我觉得这好像是上集，还要有续集。那我再邀请淑慧，就我们后面谈谈，因为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就想说，就是从整个的我们这样聊天，我就觉得，如果从世界的体系来看，你就是亏损连连，对。可是，但是我看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有了信仰之后，然后每天像你昨天说，哇，你骑着脚踏车从淡水到沙仑一路上的美景哈。那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说，你长得美丽，身材又这么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让自己过得很充实，然后你现在就是想说我如何贡献自己哈。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很多人家说老人戒之在得，可是你是就是说当我们步入我们晚年的时候，你确实要想到说我如何不断的要付出贡献自己，所以在神国体系你是这么的富足哈，这样的差异哈，我们到下一次我们再约个时间请你来谈谈好吗？
0: OK， 好
1: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在这边 say goodbye，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拖延症这件事情。我想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问题吗？你觉得拖延症只是单纯的时间管理问题吗？讲到拖延症哦，很多人的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小时候啊，我们暑假作业有没有？不到开学的前一天，我们绝对不会动笔来写。或者是呢，我们以前在职场办公的时候呢，老板交代的案子，好像不到最后一秒钟哈，我们都没有灵感，都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像我们在壮世代年纪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经过这大半辈子了。在职场上呢，已经身经百战了，觉得拖延症呢跟我们是